0: 正在恢复。国际原子能机构5月31号表示，该机构人员当天上午发现扎波罗热核电站一座电机房外部受损。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表示，袭击核设施不可接受，必须停止。他还表示，这起袭击性质恶劣，危及核安全原则。刚果金卫生部当地时间5月31号表示，该国东部伊图里省首府布尼亚已有5名埃博拉患者痊愈。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当天表示，本轮埃博拉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起，尚无获批疫苗和特异性治疗方法。世卫组织仍在推进疫苗和治疗药物的研发。当地时间5月31号，荷兰当地消息称，曾爆发致命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在经过彻底清洁和检查后，已被宣布无病毒，并获准恢复运营，预计将于6月13号恢复红迪厄斯号邮轮的定期航行。再来关注体育方面，据中国田径协会消息，昨天在安徽省蚌埠市落幕的2026年全国田径大奖赛第四站比赛中，安徽选手牛春阁以4.73米的成绩刷新了尘封7年的女子撑杆跳高亚洲纪录。据世界羽联官方消息，新加坡羽毛球公开赛昨天进行了各单项的决赛，国羽组合蒋一凡、张淑娴以2-0力克队友刘胜书、谭宁，夺得女双冠军。昨天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西班牙阿拉贡站沃尔的 SSP 组别第二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旗下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在激烈角逐中获得了第8名。中国之声刚刚接到的消息，当地时间5月31号，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长发文谴责以色列对黎巴嫩残酷侵略，呼吁立即停火，表示以色列的行为公然侵犯黎巴嫩主权，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人道主义法。阿盟表示，以色列的行为需要被立即制止，其严重威胁到地区安全与稳定，以色列必须停火并全面执行安理会1701号决议。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此时此刻。
1: 食教自然兼香，口子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中东局势。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31号表示，在核问题上，伊朗对美方没有任何承诺。同一天，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表示，伊朗无意向美国退让或妥协，也绝不会把自己置于弱势地位。
3: 美国中央司令部31号表示，美国海军米利厄斯号导弹驱逐舰正在参与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央司令部称，截至5月31号，美军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已迫使118艘商业船只改变航向，并使5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累计影响123艘船只。
2: 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31号表示，外交领域的战士们对敌人的言论和承诺绝无半分信任。伊朗唯一的衡量标准是必须获得客观实体的成果，在此基础上，伊朗才会履行相应的承诺。在确保伊朗人民的合法权益得到完全保障之前，伊朗绝不会批准任何协议。
3: 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30号表示，美国正缓慢但切实地接近与伊朗达成一项非常好的协议，如果达不成协议，则将以另一种方式结束这一切。而在5月31号，伊朗多方回应了美方关于接近达成协议的消息。我们来听总台驻伊朗记者李建南的报道。
4: 在伊朗媒体5月31号晚播发的采访中，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 伊朗与美国的对话和信息交换仍在进行中。当前流传的各种说法大多属于猜测性质，在事情最终确定之前，不应对此赋予过多重要性。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31号报道，一名知情人士就有关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当前文本提出新修订的报道表示，文本交换仍在继续，伊朗也将按惯例对文本提出自己的修订意见，目前一切尚未最终确定。他强调称，对伊朗而言，关键是其自身认可的文本，美国方面提出的修订并不意味着伊朗会接受。该知情人士还表示，伊朗也完全为无法达成一致的情况做好了准备。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31号宣布，过去24小时内有28艘包括邮轮、集装箱船以及其他商船在获得许可之后，经过伊朗海军的协调和安全保障，从霍尔木兹海峡通过。革命卫队还表示，波斯湾是属于该地区国家的水域，美国军队的侵略和破坏是近期该地区不安全的主要原因。霍尔木兹海峡的智能控制正在持续坚定且有力地进行中。
3: 在霍尔木兹海峡管控权上，美伊近来的争夺是愈加激烈。那未来这个问题会如何演变呢？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解读。
5: 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争夺呢，未来大概率会走向所谓常态化对抗，但不升级为全面战争的这样一个中间状态。短期来看呢，伊朗会继续的推进事实管控的策略，逐步把检查许可等机制呢落到实处。那每走一步，再观察美国的反应，只要美国不大规模的动武，那么就可以按照既定的方案继续实施。而美国的反制手段呢，大概率也会维持在制裁威胁、短促的军事干预，那么但会避免陷入到更为持久的战争当中。一旦海峡开放之后，如果再度封闭，那么所带来的代价是巨大的，对于美国来说呢，造成的政治影响也是非常严重的，因此白宫势必会非常谨慎。那中长期来看，在各方能够保持冷和平的基础之上，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呢，可以在船舶通行数量上恢复到战前水平，但实际的通行秩序恐怕很难会完全恢复。过往船只呢，可能会常态化的需要接受检查，而这会改变全球能源安全的格局。中东产油国的溢价能力会有所上升，亚洲能源进口国的成本会增加，而美国对于全球能源市场的控制力也会有所下降。当然，这个过程大概率会伴随着美国和伊朗之间仍然持续不断的但规模有限的军事摩擦，但只要双方都不想打全面战争，这些危机最终大概率都会以某种方式来降温，然后继续回到边打边谈的老路上来。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全国少工委今天发布中国少年先锋队统计主要数据，截至2025年12月31号，全国共有少先队员 1.12 亿名，中小学校少先队大中队辅导员 298.9 万名，中小学校少工委 17.2 万个，少先队大队 17.2 万个，中队 282.8 万个。
6: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好，接下来今日出行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早上好，李可亮。
7: 早上好，远静。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后三天，华北黄淮一带的高温还会发展增多，河北中南部、山东西部、河南中北部等地会陆续加入高温的行列，而且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还会在37度以上。比如说石家庄，近两天的最高气温就会有37、38度，天气干热暴晒，务必要做好防晒防暑。华北黄淮高温发展的同时，受到冷空气和降雨影响，东北的不少地方却会出现降温。比如说哈尔滨，昨天最高气温有35度，达到高温线，今天呢将会一下子降到只有25度，而且风刮得不小。 不仅如此，今天从内蒙古到东北一带都会有五级以上的大风，阵风六到八级。冷空气大风叠加对流会导致东北的局部地区的大风具有一定的极端性，大家务必要注意远离广告牌和临时搭建物，风大的时段尽量减少外出。而降水方面，对于北方来说，未来降水比较频繁的地方也在东北，降雨和对流天气将会经常的出现，部分地区的雨还会下得不小，也要做好防范。那在南方，贵州到长江中下游一带也会再次开启一轮强降雨过程，最强的时段会在后天，贵州南部、江西北部、浙江北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上海等地会出现大到暴雨，局部地区会有大暴雨，要提前做好防范。而在华南，未来雨水相对比较少也比较弱，不但会有大范围的高温天气，而且因为湿度比较高，所以呢还会出现蒸笼式的闷热体感，比如说南宁、海口等地本周高温日数呢都会在五到六天，要持续做好防暑降温。好的，天气我们先关注到这里，永静。
2: 好的，李可亮。
3: 我们继续来关注天气。就在昨天傍晚，黑龙江部分地区出现罕见的极端性大风天气，局地还出现强对流天气，能见度急剧下降，不少网友表示遭遇了一秒天黑。那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来听黑龙江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赵玲的介绍。
8: 5月31号白天，受强暖空气影响，黑龙江省气温急剧升高，风力较大，大部地区最高气温超过30度，其中哈尔滨达到了35.3度，大气中积聚了充足的不稳定能量。从15时开始，强冷空气自西向东快速移入黑龙江省，触发不稳定能量释放，形成了一个带状的标线对流天气系统，导致中西部地区云量骤增，天空变暗，同时风力骤增，气温骤降，部分区域还出现了电闪雷鸣。裸露的干燥地表土被大风就地刮起，形成扬沙天气，局地能见度不足500米，达到沙尘暴标准。
1: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6: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新闻纵横，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特约财经观察员许树泽。
9: 这人民币已经升破了6.8，最新是6.77。这个汇率的单边升值本来就很罕见，但是更罕见的是，货币升值的背景下，我们出口的增速竟然出现跳升。4月当月，我们出口增速跳升超过了14%。你看，我们带电三件套，对吧？电机、电池、电动车，出口增速都超过了40%。电车的单月出口同比增速超过了60%。这里面最关键的其实不是汇率，而是你是否在输出不可替代的价值。如果在全球贸易中的占比能够不断的上升，那你的货币就天然的被人需要。这是决定货币背后的那个购买力的因素，我们叫购买力评价，这是价值层面的中长期动力。那么此外，现在还有一个短期的催化因素，你知道是什么？是境外的资金回流。那这个境外资金不仅包括老外的钱，还有另外一大块是我们本土投资者当年投海外的钱会调转方向重新回流中国本土。那回来之后，它可能流入资本市场，也可能流入地产市场，或者哪怕它流入到消费市场，带来的影响都是难以估量，都是非常巨大的。那好，正好说到消费，大家犹豫了，很多分析师对消费行业甚至不覆盖了，因为他们看社会零售额。那么1到4月份社零同比只有1.9%，而4月当月同比只增长了0.2%，这里面有巨大的非共识和预期差。因为你把社零拆开，它里面其实是两个东西，一个是商品，另一个是服务。服务零售额现在同比增长非常快，大概是6%左右。所以现在人们在服务上花的钱是越花越多， 这是个重大的细节，是大家忽略掉的预期差。市场里面现在很多人啊，他们还在等待社零数据反弹，但他很可能等不到过去那种增速了，因为社零主要反映实物商品，但一个社会走向富足，它一定在物质层面，在有形商品层面的需求会变弱，而在无形的服务的层面，在精神需求的层面，它会持续的增加，因为人的精神需求是无限的，那么你只看社零是看不到这一点结构性的变化的。所以最后总结一下，人们的消费需求其实不是消失了，而是隐形了，它从有形变成了无形，从商品变成了服务。就像连锁咖啡之父怎么说的，他说商业的本质是给寻常之物赋予非凡意义，无论你的产品是有形的还是无形的，只要它能不断地给人带来意义，那么机会与希望就会永远存在。
10: 文化中国行。
2: 近期改编自茅盾文学奖同名作品的电视剧《主角》在总台热播出圈，剧集以秦腔名伶易秦娥的半生戏梦为脉络，串联了秦腔剧种的兴衰迭代和戏曲人的坚守。伴随着剧集的热度，打交赞、鬼怨杀生、杨门女将等经典的秦腔剧目刷屏社交网络，吹火、卧鱼儿等非遗绝技也是惊艳全网。
3: 那秦腔究竟凭什么能够传唱千年，历久弥新？剧集热播又为非遗秦腔的活态传承带来了哪些新的启示？今天的文化中国行，我们随记者前往陕西探访，解码秦腔的艺术魅力与传承密码，探寻影视与传统戏曲双向赋能的破圈之路。采制：总台记者孙鲁进、温超、崔刚。连日来，总台大剧《主角》持续热播出圈，口碑走高。这部剧改编自作家陈燕斩获茅盾文学奖的同名小说，以时代变迁为底色，深情讲述了秦腔名伶易秦娥从山野放羊娃起步，历经风雨沉浮，最终成长为一代秦腔皇后的传奇人生与戏梦征程。剧集最令人耳目一新也最出圈的一大亮点，便是全程保留大量原腔原调原汁原味的秦腔韵味，经典唱段、戏台实景尽数真实呈现。伴随着剧集热度一路攀升，在各大短视频平台，打交赞、杨门女将、鬼怨杀生等秦腔经典剧目片段广泛传播，吹火、慢卧鱼等秦腔独门绝技震撼亮相，吸引大批年轻观众围观欣赏，点赞热议。其中不乏陕西省戏剧家协会主席、陕西省戏曲研究院院长李梅的演出片段。
11: 主角的热播就像给秦腔安上了一双翅膀。以前我们说秦腔出西北都难，现在呢，这部戏让全国的观众甚至海外的观众都知道了我们的秦腔。据数据最好的证明，最近啊，很多零零后走进了剧场来看易秦娥。我们做传承的最怕的是断了观众，现在有了年轻血液，有年轻观众，秦腔就有了未来。
10: 谈及秦腔经典剧目金九传唱的核心密码，李梅表示，秦腔之所以能够跨越千年依然鲜活，核心在于剧目扎根民族精神与民间底色，这些剧目跳出单纯的戏曲叙事，承载着中华民族忠孝勇毅坚守的传统美德。
11: 这几出戏确实是秦腔里压箱底儿的宝贝，它的生命力来源于硬桥硬马的真功夫和能引起共鸣的精神内核。打交赞、武旦的硬标杆、小角色里的大乾坤。你像杨排风，明明是个烧火丫头，拿着拨火棍却能打得猛将交赞心服口服，那种小人物不服输的韧劲儿，正是秦腔最打动人的地方。鬼怨杀生、游戏湖里的这两折，那真是把秦腔的魅力发挥到了极致。尤其是慢我鱼，柔中带刚，吹火一亮，瞬间燃爆舞台。杨门女将，家国情怀的巾帼史诗。这出戏承载着中华民族最看重的忠与勇。 现在我们排的青春版杨门女将，就是想让更多年轻人走上舞台，用青春的激情去演绎这不老的英雄气概。
10: 除了经典剧目的唱腔，剧中一秦娥苦练的慢握鱼与喷火是秦腔两大经典绝技。秦腔吹火依靠气息精准控火，数十口连珠火连贯均匀，容错率极低，需要演员日复一日打磨功底。握鱼表演时，演员单腿支撑，身体向后缓缓弯折下沉，身姿舒展婉转，形似鱼儿静卧水中，考验演员形体控制力、肢体协调性，也磨练演员沉心静气、从容沉稳的舞台心态。在李梅看来，他们的难得之处不在于视觉奇观，而在于数十年的匠心沉淀。传承人们坚守的不仅是一套身段、一门技艺，更是戏曲行业戏比天大的匠人信仰，是传统艺术纯粹极致的职业初心。
11: 其实慢握鱼这个功夫呢，不是光是练这个技巧，它是要练人物的心境。那为什么一代一代秦腔人要豁着命去打磨这些绝技呢？因为我们传承的不仅仅是技艺，更是一种戏比天大的信念。演到极致，戏就有命。所以观众看到剧中苟存忠老师为了一口连珠火竭力地倒在台上都哭了，因为那是真实的，那是我们秦腔艺人对舞台、对秦腔最深厚的爱与敬畏。我记着戏里有一句台词说的，唱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的，是演给苍天看的。其实它内在的含义就是，我们的戏曲艺术实际上就是我们给这个世界留下我们最美好的文化记忆。

0: 主角凭借着扎实厚重的剧本底蕴和实力主创阵容的加持，开播便热度领跑，口碑出圈。那剧集以秦香明伶、易晴娥跌宕起伏的半生戏路为叙事主线，将个人的命运沉浮深深地嵌入了时代发展的洪流当中。
1: 剧集广受好评的同时，也引发了诸多深思：严肃文学 IP 如何实现高质量影视化成功改编，令年代叙事兼具张力与温度呢？文化中国行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探寻主角热播背后文学影视与传统戏曲双向赋能的破圈之路。
2: 主角创新性地将人物传记叙事与年代时代脉络深度交融，把易晴娥个人命运起伏与秦腔行业兴衰、社会时代变迁紧密嵌套，打造出深而不闷、真而不苦的影视表达，让年代故事兼具细腻呼吸感与广泛全民共情力。陕西省戏剧家协会副主席穆海亮认为，该剧的最大突破是守住了文脉根基，创新了时代表达。
3: 对文学作品进行改编呢，当然应该尊重原作的主体精神，但是这种尊重啊，绝不是机械照搬，而是要根据电视剧的创作规律来扬长避短。就像主角这样，小说的思想立意、价值立场、人文情怀等等，电视剧都充分继承了，同时呢，在人物关系、在细节设置、场面安排等方面就要充分考虑了。文学表达很精彩的，不一定适合电视剧表达，文学语言一笔带过的，反而有可能发挥电视剧视听语言的优势。所以我们看到啊，电视剧当中小时候的易晴娥，她身边多了一些小说里所没有的人物，丰富了一些小说里所没有的细节。而长大后的易晴娥呢，她的情感生活、人生经历也做了必要的调整。整体来看呢，原作小说的深沉厚重，电视剧充分继承了。而原作小说的悲怆，电视剧呢则做了更加温情的处理，这是符合艺术规律的。因为读者读小说跟观众看电视剧审美期待是不一样的。
2: 以往秦腔受众多集中于本土圈层与资深戏迷群体，受众覆盖面相对有限，而电视剧主角的热播让青年群体读懂了秦腔的技艺神韵与精神底蕴，为非遗秦腔的传承积蓄了年轻的观众力量。穆海亮认为，从文化传播的角度来看，剧集为秦腔、为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带来了很有价值的启示。
3: 主角呢，他是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原作当中所呈现出来的真实戏曲生态，他没有回避戏曲行业的困境，也没有去神化戏曲人的人生，而是真实地还原了戏曲行业的兴衰沉浮，真实地表现了戏曲人的酸甜苦辣。所以这样的表现呢，就能够打动人心。
2: 在穆海亮看来，剧集的创新恰到好处，分寸得当。剧集通过精炼叙事，聚焦人物成长，实景还原戏曲名场面，将厚重的文学内核转化为大众易懂的视听语言，既完整地保留了秦腔的剧目、绝技、行规等文化内核，守住了非遗根脉与文学风骨，又以年轻化的镜头、细腻的人物共情，打破了严肃文学与普通观众的圈层壁垒，让厚重的经典落地生根，走入寻常百姓家。
3: 电视剧在表现秦腔的时候，他很用心，很有创意，坚持了戏曲的专业性，同时呢又做了恰当的影视转化。比如从秦腔剧目的选择、唱腔和功法的融入，到戏中戏的直接再现，都做得很流畅、很传神。当然了，尤其出彩的是对秦腔绝活的展示，比如吹火。吹火这样的绝活啊，它绝不是为了单纯的炫技，而是要以技塑人、以技传情。就像易晴娥的师傅苟存忠吹了81口连珠火，最后死在了舞台上，这个场面当然很悲壮，但是他绝不是卖弄绝活，而是苟存忠和他所饰演的人物完全的合而为一了，他的生命和他的艺术完全的合而为一了。所以这就是以技塑人、以技传情，这种方式呀，能把真正的戏曲之美呈现在观众面前，能够吸引更多年轻观众走进秦腔，关注戏曲，进而喜欢上我们的传统文化。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2026年暑期档今天正式拉开大幕，影视市场热度持续攀升，目前已经有50多部涵盖历史史诗、科幻动画、现实生活等多元类型的影片官宣定档，为观众奉上丰富的光影盛宴。
1: 在一众重磅新片之中，澎湖海战格外亮眼。作为我国首部大规模古海战重工业影片，这部作品既没有成熟的创作范本可循，也没有现成的技术路线可借鉴，既要精准还原真实历史海战的细节，又要打造震撼人心的视听奇观。那这部从零起步的古海战题材作品如何突破创作瓶颈的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报道。
5: 电影《澎湖海战》讲述了1683年康熙命施琅率福建水师统一台湾的故事，再现了中国历史上那段孤悬必归、分江必合的壮阔史诗。
6: 发兵澎湖！
5: 在呈现激烈海战奇观的同时，影片也承载着两岸同根同源、万众盼归的情感期待。作为我国首部大规模古海战重工业影片，《澎湖海战》主创团队依托全流程科技赋能，以自主研发、算力升级、AI 赋能及流程再造四大举措，在极限周期内实现历史真实与视效品质双重突破。影片制作方相关负责人王小伟介绍，项目筹备阶段，团队耗时一年半，夯实历史与自然数据根基。
7: 近三十人团队翻阅五倍志、筹海图编等古籍舆图数千种，走访多个海战博物馆，把战船结构、火炮射程、翻缆细节、阵型调度全部考据清楚，建成一座古海战的数字化资料库。这是所有镜头的历史底板。三十多人分成两组，在福建沿海待了一个多月，记录海浪形态、海水折射、海潮规律、雾霾对能见度的影响，对中国东南沿海真实的水文气象变成数据，后面每一片水、每一束光都不是凭空想象的。
5: 拍摄环节，团队以自研国产装备突破实景拍摄局限，所有的海战、海浪、战船起伏、炮火激起的水柱等海战特效均由后期制作完成。王小伟说，为了在陆地上拍海战，团队自主研发了七套承重百吨的数控古战船运载平台，
7: 能精确模拟战船在海浪中的起伏和炮击的后坐力，多船还能协同编队。这套平台呢，全部是国产化的，没有国外团队的参与。更大的难题呢是水与船与人的交互，所有的东西都需要物理模拟。还有呢，是我们这个戏里有非常多的多层物理交互，海上的浪在动，那海上的船就需要跟着浪动。同样呢，船上的帆、船上的人也需要跟着船动。所以只要是海上的镜头，所有的元素都需要物理结算。
1: 这部大规模古海战重工业影片，从前期研发勘景

0: 这款婴儿模样的软胶玩具虽然说不会哭不会闹，可被如此粗暴的对待，光是看着就让人于心不忍。那这样的暴力行为真的能够减压吗？
1: 这类暴力行为还很容易投射到现实生活当中。在心理学家看来，这种所谓的减压不仅治不了本，反而会给孩子们搭建出一个错误的心理防御机制。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在心理学专家看来，这类针对拟人化玩具的暴力行为已经远远超出了普通跟风、猎奇和娱乐的范围，如果任由其蔓延，将对未成年人的价值观塑造造成严重扭曲。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临床心理科副主任医师金海燕说，
3: 在现代社会，压力呢是普遍存在的，我们呢是需要合适的减压方式，但是呢，摔打玩偶伤害身体部位，这是一种治标不治本的应对方法，并不能够真正的解决压力的根本原因。同时呢，也传递了一种错误的信息，攻击破坏性的行为呢是可以减压的，暴力或者伤害呢就等同于有效减压，这就有可能助长青少年不恰当的情绪宣泄方式，他通过自我伤害来宣泄压力。
2: 专家指出，青少年对网络空间与现实空间的边界识别能力相对薄弱，暴力行为极易在潜移默化中迁移映射到现实生活里，形成不可预测的社会风险。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未成年人网络素养研究中心主任方增全介绍，
4: 暴力展示或者用各种极端的方式来玩捏这种烂摊上的网络平台，首先是第一责任，主体责任要明确，推荐算法、页面展示，包括网络评论那些转发的内容，还有包括点赞活动，都要进行有效的监管和规范，这是网络平台的主要责任。但是我们的老师和家长呢，有意识地引导孩子，哎，正确认识烂摊上这个现象。
2: 除了对青少年心理健康影响外，中国玩具和婴童用品协会提醒，供14周岁以下儿童玩耍的塑胶玩具属于国家强制性产品认证3C 认证范围，娜塔莎等软胶捏捏乐玩具必须通过3C 认证方可上市销售。但目前市场上大量三无产品流向学生群体，安全隐患极大。
0: 纵横点评，婴儿造型的捏捏乐玩具走红，一边是销量暴涨，热销全网，一边却充斥着暴力玩法、负面诱导。解压之道从来不是片刻刺激换来的转瞬的愉悦，而是情绪被善待、被疏导之后的身心顺畅和持久的从容。
1: 商家逐利无可厚非，但高收益绝不能建立在牺牲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代价之上。平台需压实主体责任，坚决整治不良传播内容，监管部门要从严查处三无玩具，筑牢安全防线，家长和学校更要协同发力，引导孩子们摒弃暴力宣泄，树立健康情绪观，共同守护未成年人的纯净成长环境。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现在天儿越来越热了，食源性疾病呢也随之进入到高发期。值得注意的是，这段时间发生在家庭当中的食源性疾病占全年事件总数的2/3，而发病总人数则占到了全年的1/2左右。这个时间呢，指的是6月到9月的这个大概范围。那高温天气下，食物极易变质，食材储存不当、烹饪不彻底，都容易引发肠胃疾病。
1: 现在距离高考越来越近了，考生们的饮食安排已然成为了许多家庭的重中之重。那么怎样才能够做好家庭饮食防护，避免病从口入？考前的一日三餐又该如何搭配才能够兼顾安全与营养，助力考生保持最佳状态？接下来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李思墨的报道。
6: 夏季是胃肠道容易闹脾气的季节，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副研究员韩海红说，食物变质、胃烧熟煮透都是造成家庭食源性疾病多发的原因。
7: 夏季的气温高、湿度大，非常适合细菌的生长繁殖，导致食物特别容易腐败，尤其是这种肉制品、水产品、豆和乳制品等营养丰富的食物。细菌性食源性疾病最常见的致病菌包括沙门氏菌呀、副溶血性弧菌啊、蜡样芽孢杆菌和金黄色葡萄球菌等等。这些细菌呢，可以在食品的加工、运输、储存、销售过程中污染了食物。如果

0: 我们在这个烹饪的时候又没有达到这种充分的烧熟煮透，或者是我们食用前呢，没有充分的加热，或者加热不彻底，就有可能引起疾病。
1: 对于即将高考的考生们来说，更要防范病从口入。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发布风险提示，明确建议考生在考试期间尽量在家里或者在学校食堂就餐，要避免在无证摊贩、流动摊点用餐和购买食品饮品，谨慎选择网络订餐。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副主任樊永祥提醒，家长购买准备餐食时，也要在证件齐全的市场或超市购买新鲜食材进行烹饪。
2: 食品一定要是烧熟煮透，还要提醒大家，就是我们常用的一些食材，如果加工不当，也会引发食源性疾病的情况。那比如说四季豆，如果不烧熟煮透的话，那吃完之后就会引发像头疼啊、呕吐啊这样的一些胃肠道的一些反应。吃食品呢，不要贪凉，容易引起肠胃不适。
1: 同时，考生要注意个人卫生，学校及公共场所要特别注意考前做好环境卫生清洁消毒。樊永祥建议，
2: 容易引起胃肠道腹泻症状的诺如病毒呢，还是推荐使用含氯消毒液。学校啊，或者是我们的考点，在学生经常接触的，比如说门把手啊、楼梯的扶手、水龙头、冲厕的按钮等等这些地方呢，可以进行含氯消毒液擦拭消毒，让它保持个15到30分钟左右，最后呢，再用清水擦拭。
1: 很多家长关心如何在考前准备好家庭营养餐，为了让孩子精力充沛，也有人选择在考前给孩子补一补。对此，专家提醒，盲目的进补可能造成大考前的身体不适。同时，当考生处于考前焦虑、高压状态时，体内皮质醇等压力激素分泌可能出现增加，少数人群可能因此导致免疫系统异常，诱发皮肤瘙痒、红肿、荨麻疹等症状，甚至加重原有过敏性疾病。所以，以前没吃过或者易过敏的食物，应尽量排除在考前食谱之外。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医师于康表示，保持平时的饮食习惯是考前餐桌最好的搭配，
3: 包括进餐的规律、食物的种类和食物的数量保持和平时一致的饮食习惯，不要盲目的食补。对于可能引起过敏的或者是过去有过这个过敏情况的一些食物，要特别注意避免，食物最好是现制现吃。
1: 由于备考紧张，部分考生还会出现视物模糊、眼干眼涩等现象。有说法称，考前应多吃胡萝卜等食物。对此，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主任医师魏文斌说，适度补充含叶黄素和贝塔胡萝卜素等营养成分的食物是可以的。此外，也可以采用物理放松等方式，缓解考生的考试性视疲劳。
4: 备考前注重均衡的饮食，保证蛋白质的摄入啊，保证一定的维生素和纤维素类的，适当的去补充一点含叶黄素和白塔胡萝卜素的食品是可以的，比如说玉米啊、胡萝卜呀、韭菜呀、绿色的青菜呀，这些含量比较高，过量的吃它也吸收不了。对于孩子来说，均衡的营养、足够的睡眠，这是最重要的。如果说考前出现疲劳和干眼症症状，早晚做做热敷，补充一点叫人工泪液，就会缓解。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新闻纵横，今日体坛，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张文，早上好。
7: 早上好，今日体坛呢，我们先来关注法网。法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八分之一决赛呢，昨天是继续进行，中国选手王希雨是0-2不敌18号种子科斯蒂亚，止步16强。昨天的比赛啊，王希雨第二盘其实是破掉了对方两个发球胜赛局，将比赛非常非常顽强的拖进了抢七，但最终呢，仍然是以3-6、6-7不敌状态火热的科斯蒂亚。本届比赛，王希雨是从资格赛杀出，到现在已经连胜了6场了，可以说已经创造了个人大满贯的最佳战绩。赛后他还表示啊，科斯蒂亚本身呢就是一个非常强劲的对手，他的击球很有质量，也很稳定，在红土上的移动非常出色。从一开始呢，他就是准备要更加耐心、更加坚决，但是对手把整场比赛的强度拉得很高。今天呢，他也是尽力了，虽然结果有些遗憾，但是认为这很正常。尽管有遗憾呢，但是这位中国姑娘也从比赛当中找到了差距。王希雨表示啊， 其实我的发球是可以做得更好一点的，整体性呢，其实特别是稳定性可以再提高一些，包括发球动作的连贯性，这些呢在以后的训练当中会逐步的提高。目光转向足球，第52届普伦杯 A 组比赛呢开锣了，中国队呢是对阵沙特阿拉伯队，在法国的进行的这场比赛，最终呢 U19 的中国队是1-0击败了平均年龄还比自己大两岁的 U21。沙特阿拉伯队取得了各项赛事的开门红。那么比赛第12分钟呢，中国队是在右路策动攻势，将皮球传到禁区，中路的张家明打门，也是造成了沙特阿拉伯球员的自摆乌龙。U19中国队呢也是1-0领先。下半场呢，其实是沙特的球员加姆迪先是踩踏了我们的球员染黄，后续呢在一次越位的判罚当中，他向边裁抱怨吃到了第二张黄牌，被罚出场。那么沙特呢只能是十人应战，中国队也把领先的优势保持到了最后。2026年的新加坡羽毛球公开赛女双决赛也决出了冠军，中国组合贾一凡和张舒娴是以22-20、21-19力克队友刘胜书和谭宁夺冠。那么昨天呢，在2026年的全国田径大奖赛第4站的比赛当中，安徽选手牛春格是以4.73米的成绩刷新了尘封7年的女子撑杆跳高亚洲纪录。那么 CBA 总决赛第3场，浙江广厦是回到主场迎战上海九世。多点开花的上海队用3节的比赛就锁定了胜利，最终呢上海是110-77大胜广厦，大比分3-0拿到赛点，双方的第4场交锋将会在6月2号，也会在浙江广厦的主场继续进行。主持人，以上就是今天的今日体坛。
6: 好的，张文。
5: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今天6.1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国家卫生健康委将召开促进儿童青少年身心健康新闻发布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
8: 今年是推进儿科服务年3年行动的关键时期，如何持续实现儿科服务供给扩容、基层儿科诊疗能力提升，还有哪些切实举措将会落地，我将在发布会上为您寻找答案。
5: 今天2026年全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活动周在湖北武汉开幕，本次活动以奋进155科技护粮储为主题，聚焦全面筑牢粮食和物资储备安全防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
9: 在今天上午举行的开幕式上，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正式启动下粮收购科技服务行动，同时还将发布14-5时期粮食和物资储备领域的优秀科技成果与应用案例，充分展现科技创新对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支撑作用。粮食安全背后还有多少我们从未见过的隐形守护者，今天我将在现场为您一一揭晓。
5: 今天起，新版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铁路旅客运输规程正式实施。新版客规首次对违规乘车并拒绝补票的旅客作出限制购票规定。本周四，国内成品油价格将进行新一轮油价调整，预计汽柴油价格将下调约510-560元每吨，折算到每升，汽油和柴油价格可能下降0.39至0.49元。若最终落实，这将是今年以来单次降幅较大的一次。本周五是世界环境日，当天我国将在广州市举办65环境日国家主场活动，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启动美丽中国建设全民行动促进计划2026至2030年等。2026年高考将于本周日，也就是6月7号正式开启。今年全国共有29个省份落地高考综合改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
10: 根据2026年全国普通高校招生考试安全工作视频会议部署，各地要牢牢把握高考的公平底线，把公平融入高考招生全过程各方面，严防特权侵蚀教育公平。还有不到一周的时间，高考大幕就将开启，各地相关部门都在做好临考前的准备，也祝愿所有考生云城发任，万里可期。
5: 来关注中东局势。本周国际社会仍在等待美伊谈判谅解备忘录的最终出炉，以色列对黎巴嫩正在进行的军事行动也将影响地区局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
11: 按照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周末的说法，美国正缓慢但切实地接近与伊朗达成一项非常好的协议，如果达不成协议，则将以另一种方式结束这一切。换言之，美国仍在威胁再次对伊朗动武。按照伊朗方面的表态， 谈判还是军事行动也仍是共同存在的选项。
6: 本周法国网球公开赛继续进行，中国选手表现如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为您关注。
12: 本周2026年法网将进行后半程的角逐，中国军团将重心转向双打。目前中国选手张帅和比利时的梅尔滕斯的女双组合仍将继续征战法网，冲击更高轮次。在双打赛场，他们有望延续中国金花在红土大满贯的亮眼表现。我和我的同事将为您关注。
6: 一周早知道，周一听本周，本周锁定中国之声，无论国内大事国际风云，我们都将为您一线直击，急速传递。

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

0: 听众朋友，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节目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节目随时听。
1: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我们的节目。
0: 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尹静、尹琦，代表节目监制白宇，责任编辑陶玉洲、胡泽纯、江宗权、贾京阳，感谢您的收听。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3: 北京时间9点整。

0: 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号星期一，农历4月16，北京多云，34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祝全国小朋友们6.1国际儿童节快乐。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
1: 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出版发行。
0: 赵乐际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1: 五月份，我国制造业企业生产保持扩张，新动能发展继续向好。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江西张贡深入推动城市管理进社区，破解小区的大问题。
1: 文化中国行今天跟随记者去陕西探寻，热播剧主角带火传统剧种，古老的调子何以触动当下的你我。
0: 伊朗说，在确认权益得到保障前不批准任何协议。美方称海上封锁行动已迫使118艘船只改道。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在6.1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对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2021年党的故事我来讲争做红领巾讲解员实践体验活动正式启动，各地组织少先队员走进红色场馆，学习党的历史，讲解党的故事。近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参加讲解活动的收获和成长，表达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文章强调，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未来产业发展，加强战略谋划，强化政策支持，推动未来产业发展呈现良好势头。新征程上，我们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文章对培育发展未来产业作出5个方面的部署。第一，加强统筹谋划。第二，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第三，发挥企业主体作用。第四，营造良好政策环境。第五，健全治理体系。文章强调， 未来产业技术迭代快，影响因素多，决策风险大，对我们的领导能力和治理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加强科技前沿知识学习，提高专业化能力，努力做到知科技、懂产业、善决策。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翻译的《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近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由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2月至2025年2月期间关于法治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法治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这部著作英文版的出版发行，有助于国外读者深入了解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丰富内涵，了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了解中国智慧、中国实践为世界法治文明建设做出的重要贡献，对于增强国际社会、践行国际法治精神、开展国际法治合作、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同认识，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0: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和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7号至30号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莫斯科同马特维延科、沃洛金分别举行会谈。

0: 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同马特维延科、沃洛金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说，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发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和利益交融，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赵乐际表示，中俄两国立法机构要立足职能职责，保持多层级多领域交往良好势头，增进了解互信，加强交流互鉴，更好服务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围绕国家安全、人工智能、涉外法治等领域开展立法经验交流。马特维延科表示，俄联邦委员会始终致力于推动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为促进经贸、投资、能源、人文、地方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沃洛金表示，促进俄中友好合作是俄国家杜马各党派的坚定共识，希望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在人工智能等领域立法工作交流互鉴。俄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捍卫二战胜利成果。赵乐际28号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他指出，两国立法机构要坚持以元首外交为引领，推动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双方签署的合作文件、确定的重大项目落实见效，及时批准并督促落实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营造透明、公正、稳定的营商环境，积极参与中俄教育年等活动，深化人文交流，发挥地方立法机构积极作用，为拓展地方合作献计出力，密切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机制内的协作，促进国际公平正义。访俄期间，赵乐际在莫斯科分别参观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图片展和中共6大会址常设展览馆，向俄无名烈士墓敬献了花圈，在伊尔库茨克州会见州长科布泽夫和州立法会议主席维杰尔尼科夫，表示希望加强地方务实合作，增进人民友好，为两国关系注入蓬勃活力。
1: 今天是6.1国际儿童节，近期全国各地丰富多彩的活动轮番上线，孩子们在欢乐喜庆的氛围中迎接自己的节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你为什么要用勺子挖？
3: 能塞进去哪呢？
4: 在浙江湖州吴兴宜烟山生态景区长漾片区，一场趣味零食挖宝活动正在进行，童趣跳蚤市场、创意彩绘等6.1游园活动在景区同步开展。小朋友李易瑶：
5: 我很喜欢这个图案，我觉得也很漂亮。
6: 那个魔术好不好？放桌子上，我放在手里面一个，给你放手里面一个，抓住了。
7: 在黑龙江齐齐哈尔开往北京的直巴4次列车上，列车工作人员带来精彩的近景魔术，并送上魔术道具。小朋友刘子怡：
8: 我坐过好多次火车，但是第一次在火车上看魔术，超级好看，特别喜欢这趟列车。
7: 列车长关鹏说，列车全程运行13.5小时，考虑到亲子客流多，路途时间长，乘务班组化身魔术师，陪伴孩子们度过一段快乐的时光。
6: 6.1来临之际，我们瑞雪寒门班组在旅途中为小朋友准备了魔法小课堂、魔术表演，让小朋友有一种不一样的乘车体验。
9: 甘肃兰州市博物馆展厅里，汉代陶狗、东汉墨迹纸等文物吸引了不少孩子的目光。在互动体验区，投壶、套圈、绘制团扇等摊位让不少孩子驻足参与。
10: 这个像比较大一点的山啊。
9: 在绘制团扇的摊位前，学生张雅琪手持毛笔，在素色扇面上勾勒出彩陶的图样。
11: 6.1儿童节，我换一个我自己喜欢的东西，我很开心。
9: 六一国际儿童节前夕，兰州市博物馆推出文物观赏、趣味体验与家风教育等系列主题文化活动。兰州市博物馆讲解员李典宇：
11: 能够让各位同学感受到文物背后的童年趣事，或者是沉淀千年、代代相传的传统美德以及优良家风。
0: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五月份中国采购经理指数。指数显示，我国制造业运行整体稳定，新动能加快扩张。总台记者张绵绵、潘荣报道。
12: 五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显示，企业生产经营状况总体保持稳定，其中制造业新订单指数为 49.9%， 制造业市场需求呈现稳中略缓运行态势。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13: 制造业新订单指数仍临近 50% 的临界点，主要是国内需求稳定释放，夯实了经济动能体作，支撑市场需求仍有稳定基础。
12: 从企业生产来看，五月份制造业生产活动保持扩张态势，生产指数为 51.2%， 连续三个月运行在 51% 以上。值得关注的是，五月份装备制造业 PMI 为 52.1%，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连续三个月上升，且创2023年4月以来新高。其中，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都运行在53%以上的较好水平，新出口订单也保持在51%以上，显示出装备制造业供需两端较好扩张，出口韧性较强，行业持续稳中向好运行。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说，
14: 本月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 PMI 是在扩张区间继续上升，特别是高技术制造业 PMI 已经连续16个月位于扩张区间，相关行业还是保持了一个良好的增长态势，新动能引领作用持续显现。
12: 大型企业 PMI 为 51.1%， 比上月上升0.9个百分点，今年以来始终保持在扩张区间，大型企业延续较好生产经营态势。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 50.1%， 比上月上升0.7个百分点，非制造业景气水平回升。刘宇航说，
13: 消费与投资保持平稳运行态势，经济复苏基本面良好，在此基础上要持续充分释放政策效能，全面夯实经济稳步增长基础。
15: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1: 中央文件去年明确提出推动城市管理建社区，住房城乡建设部年底又印发了典型经验清单，把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让城市基层治理减负增效。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播出社区里来了蓝制服，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
16: 已经8点多了哈，
17: 是
16: 差不多，音量再往下降一降。
17: 好，
18: 陈龙是赣州市张贡区城管局派到张江街道负责城管进社区工作的城管队员，每天他和同事们都会在社区范围内进行噪音扰民的巡查工作。他说，最早推进时也没少遇到困难，但如今不仅收获了居民的认可，还让这类问题的月均投诉量从25起骤降到2起。
16: 一开始居民恐怕就觉得我们是来执法的，而我们现在开展工作是以服务为主的，并不是以管理为主的，多数是通过和居民协商议事的方式来帮助他们解决问题。五队的领舞啊队员啊，慢慢的和我们接触了没几次，对我们的工作就变得非常理解，觉得我们确实是来解决问题的。
18: 没有没收音箱，也没有强行驱赶，几句轻声劝导，广场舞领队胡女士就主动把音量又拧低了几分。陈龙发现，社区里那些矛盾大多是邻里间的小事，其实都能聊明白。他们用的就是城管系统推行了10年的721工作法，70%的问题靠服务解决，20%靠管理，最后10%才执法。今年五月底，红旗大道7号小区的290多户居民就遇上了麻烦，楼下排污管年久失修又堵了。因为小区建得早，没物业，这事儿自然落到了东外社区党委书记崔建华头上。 他说，城管进社区带来的专业技术和能力破解了小区的大问题。
17: 有一吹哨，就是网格内的城管队员就来处理了，请他们技术人员现场就勘探解决。现在的话，城管进社区更多的就是规范引导他们，是解决问题。城管进来服务前置化了所有的事情，城管在这一站式办理。
18: 去年中央文件明确提出推动城市管理进社区，住房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政策协调处副处长崔晶表示，所谓城市管理进社区，就是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把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让城市基层治理减负增效。
19: 我们还将指导各地运用吹哨报到、接速即办、网格管理服务、数字治理等机制，助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城市管理和基层治理双向赋能。
0: 总台大剧《主角》开播以来，热度持续领跑，传统剧种秦腔走出西北戏台，成为年轻人追捧的文化风尚。今天的文化中国行，我们随记者前往陕西，探访古老的调子何以触动当下的你我。采制：总台记者孙鲁进、温超、崔刚。
20: 我是演给人看的，是演给苍天看的。
21: 连日来，总台大剧《主角》持续热播出圈，口碑走高。这部剧改编自作家陈燕斩获茅盾文学奖的同名小说，以时代变迁为底色，深情讲述了秦腔名伶一秦娥从山野放羊娃起步，历经风雨沉浮，最终成长为一代秦腔皇后的传奇人生与戏梦征程。剧集全程保留大量原腔原调、原汁原味的秦腔韵味，经典唱段、戏台实景尽数真实呈现。伴随着剧集热度一路攀升，在各大短视频平台，打交赞、杨门女将、鬼院、杀生等秦腔经典剧目片段广泛传播，吹火、慢卧鱼等秦腔独门绝技震撼亮相，吸引大批年轻观众围观欣赏，点赞热议。其中不乏陕西省戏剧家协会主席、陕西省戏曲研究院院长李梅的演出片段。谈及秦腔经典剧目经久传唱的核心密码，李梅表示，秦腔之所以能跨越千年依然鲜活，核心在于剧目扎根民族精神与民间底色。这些剧目跳出单纯的戏曲叙事，承载着中华民族忠孝勇毅坚守的传统美德。
22: 这几出戏确实是秦腔里压箱底儿的宝贝，它的生命力来源于硬桥硬马的真功夫和能引起共鸣的精神内核。现在我们排的青春版《杨门女将》，就是想让更多年轻人走上舞台，用青春的激情去演绎这不老的英雄气概。
21: 除了经典剧目的唱腔，剧中一秦娥苦练的慢卧鱼与喷火是秦腔两大经典绝技。在李梅看来，传承人们坚守的不仅是一套身段、一门技艺，更是戏曲行业戏比天大的匠人信仰，是传统艺术纯粹极致的职业初心。
22: 我们传承的不仅仅是技艺，更是一种戏比天大的信念，那是我们秦腔艺人对舞台、对秦腔最深厚的爱与敬畏。
21: 主角创新性将人物传记叙事与年代时代脉络深度交融，把一秦娥个人命运起伏与秦腔行业兴衰、社会时代变迁紧密嵌套，让年代故事兼具细腻呼吸感与广泛全民共情力。陕西剧协副主席穆海亮认为，剧集既完整保留秦腔剧目、绝技、行规等文化内核，又以年轻化镜头、细腻的人物共情，打破严肃文学与普通观众的壁垒。
23: 以技塑人，以技传情，这种方式呀，能把真正的戏曲之美呈现在观众面前，能够吸引更多年轻观众走进秦腔，关注戏曲，进而喜欢上我们的传统文化。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今天起，102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危险货物运输包装、燃气燃烧器具用电安全、人造板甲醛释放限量、中小微企业融资服务等国家标准，将为保障公共安全、助力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
1: 国家医保局昨天表示，2026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商保创新药目录调整正式启动， 将促进目录结构更加优化，保障更加充分可及。今天起到10号，国家医保局国家医保服务平台开通网上申报系统，符合条件的申报主体可进行申报。
0: 记者昨天从中核集团获悉，位于贵州六盘水的超临界二氧化碳余热发电项目超碳一号的第二台机组近日成功实现并网发电，标志着全球首个超临界二氧化碳余热发电技术示范工程全面建成。两台机组全部投运后，超碳一号将形成30兆瓦稳定装机容量。
1: 全国少工

0: 委今天发布中国少年先锋队统计主要数据，截至2025年12月31日，全国共有少先队员 1.12 亿名，中小学校少先队大中队辅导员298.9万名，中小学校少工委17.2万个，少先队大队17.2万个，中队282.8万个。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六一晚会创新融入校园科创、人工智能、非遗传承、新兴体育等时代元素，全景呈现新时代少年儿童快乐奔未来的美好图景，将于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少儿频道、中国之声等平台首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央视少儿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5月31号表示，伊朗外交谈判团队不相信敌人的言论和承诺，一方的标准是能够取得实际成果之后才会履行相应义务，在确认伊朗的权益得到保障之前不会批准任何协议。伊朗外长同日表示，伊朗与美国的对话和信息交换仍在进行中，当前有关对美谈判进展的讨论都属于猜测。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副司令31号称，面对任何形式的过分要求和霸权行径，伊朗都将与敌人针锋相对，战斗到最后一刻。美国中央司令部5月31号表示，美国海军米利厄斯号导弹驱逐舰正在参与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截至当天，美军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已迫使118艘商业船只改变航线，并使5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累计影响123艘船只。一名美国官员31号透露，上周伊朗针对美军位于科威特的一处空军基地发动弹道导弹袭击，造成4名美国军人和3名承包商受轻伤。该官员表示，7名伤者均在24小时内恢复执勤。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部门消息人士31号表示，以色列军队当天空袭加沙城以西海边的一处人群，造成2人死亡，多人受伤。以军尚未就此事件发表声明。
0: 以色列媒体31号报道说，以色列正寻求美国支持其扩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范围，包括对黎首都贝鲁特实施空袭。埃及同日强烈谴责以色列升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法国总统当天表示，当前黎巴嫩南部局势持续升级毫无正当理由，当务之急是美国和伊朗尽快达成协议。
1: 国际原子能机构31号说，该机构人员当天上午发现扎波罗热核电站一座电机房外部受损。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表示，袭击核设施不可接受，必须停止。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俄方控制了扎波罗热核电站。此后，该核电站多次遭到炮击或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
0: 刚果金卫生部31号称，该国东部伊图里省首府布尼亚已有5名埃博拉患者痊愈。截至29号，该国累计报告263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其中42例死亡。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负责人说，截至30号，仍有1100多例疑似病例，有待进一步调查核实。
1: 据印尼媒体31号消息，该国东部巴布亚省当天发生了一起第二次世界大战遗留炸弹爆炸事件，目前已造成5人死亡，另有3人下落不明。印尼多地至今仍遗留有大量二战时期未引爆的炸弹。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今天，2026年全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活动周在湖北武汉开幕。本次活动以奋进155科技护粮储为主题，聚焦全面筑牢粮食和物资储备安全防线。 本周四，国内成品油价格将进行新一轮油价调整，预计汽柴油价格将下调约510至560元每吨，折算到每升，汽油和柴油价格可能下降0.39至0.49元。若最终落实，这将是今年以来单次降幅较大的一次。本周五是世界环境日，当天我国将在广州市举办65环境日国家主场活动，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启动美丽中国建设全民行动促进计划2026至2030年等。2026年高考将于本周日，也就是6月7号正式开启。今年全国共有29个省份落地高考综合改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
4: 还有不到一周的时间，高考大幕就将开启，各地相关部门都在做好临考前的准备，也祝愿所有考生云城发任，万里可期。
3: 来关注中东局势，本周国际社会仍在等待美伊谈判谅解备忘录的最终出炉，以色列对黎巴嫩正在进行的军事行动也将影响地区局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
5: 按照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周末的说法，美国正缓慢但切实地接近与伊朗达成一项非常好的协议，如果达不成协议，则将以另一种方式结束这一切。换言之，美国仍在威胁再次对伊朗动武。按照伊朗方面的表态，谈判还是军事行动也仍是共同存在的选项。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孙稳、潘荣，主播钟成、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7: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6: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8: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6: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9: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六一儿童节到了，记者今天从全国少工委获悉，截至2025年12月31号，全国共有少先队员1.12亿名，中小学校少先队大中队辅导员298.9万名，中小学校少工委17.2万个，少先队大队17.2万个，中队282.8万个。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根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目前全国已收获小麦7613万亩，收获进度22.44%。安徽麦收进度已过30%，河南过20%，陕西已收10%多，江苏近10%，山西零星收获，湖北、四川麦收仍在扫尾。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天发布《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25》。白皮书从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基本情况，依法加强对罪错未成年人的惩治、教育、感化、挽救，依法从严惩治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深化未成年人综合司法保护，促推未成年人六大保护融通发力，持续提升未成年人检查专业化、规范化水平等六个方面进行了分析总结。白皮书显示，2025年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和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近5年来首次双下降，其中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人数同比下降9.8%。当地时间5月31号，美国方面消息称，截至当天上午，围绕美伊协议的斡旋和谈判仍在进行，美方已在5月29号对协议草案进行修改，并将修改后的草案通过斡旋方递交给伊朗方面，目前美方尚未收到回复。这是美方第三次修改协议草案，且修改幅度相当明显。消息显示，相关谈判尚未设定明确的截止期限。据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5月31号报道，以色列正寻求美国支持其扩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范围，包括对黎首都贝鲁特实施空袭。据法国方面消息，应法国请求，联合国安理会定于美国东部时间6月1号下午，就以色列扩大在黎巴嫩军事行动召开紧急会议。总台记者6月1号获悉，菲律宾在建酒店坍塌事故的死亡人数上升至12人。5月24号凌晨3点左右，菲律宾邦板牙省安赫莱斯市一处9层的在建酒店发生坍塌，据称有30到40名建筑工人被困。此前，当地政府称已有26人被救出。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早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今天8点到明天8点，东北地区中南部、西南地区东部、华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吉林中东部、辽宁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局地不排除有龙卷。东北地区中部、西南地区东部、华南北部和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其中贵州南部、广西北部、广东中西部等地局地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预计强对流的主要影响时段为今天午后到前半夜。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
1: 更健康的中国区。
3: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1: 我是罗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禁渔区域不下竿，禁用渔具不使用，渔获不售卖。新渔业法如何兼顾休闲乐趣和生态保护？
1: 汛期到来，如何守好长江江豚的天然产房？

0: 双汇冷鲜肉，安全放心。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1: 每年生日的这一天，也是在提醒我们，无论什么年龄，都要学会爱自己。
2: 忙到差点忘了今儿是我的生日，还好有闺蜜送来的燕之屋鲜炖燕窝，她说再忙也要好好爱自己。
3: 一晃又长了一岁，平衡好家庭和工作是我的日常，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也成了习惯。爱自己这件事儿，不用等什么特别的日子。
4: 50岁越来越懂得什么才是自己需要的，这些年燕之屋晚宴一直陪伴着我，是我给自己的仪式感。
1: 爱自己就是最好的生日礼物。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织一根鱼竿，坐在水边等鱼上钩。对很多朋友来说，休闲垂钓既能放松身心，又能陶冶性情，是不少市民喜爱的娱乐方式。那不过近期全国多地相继查处了多起使用活泥鳅等活饵垂钓的违法行为，以及违规使用渔具擅闯禁钓区域等乱象，正在被有关部门持续整治。
2: 是的，一边是大家休闲放松的真实需求，一边是越来越严格的水域生态保护红线。对于广大钓鱼爱好者来说，既想要好好的钓鱼，又不想踩线违法破坏环境，这个两全的办法到底是什么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报道。
3: 日前，湖南省南县农业农村局公布了多起使用活饵进行垂钓案的行政处罚决定。南县农业农村局执法大队渔政执法中队中队长杨帆告诉中国之声，当地一直在宣传文明垂钓，包括在明显位置都设置了警示牌，但仍然会有垂钓的人铤而走险。
4: 只要是可垂钓区，都在大堤上安放了警告牌，不要使用活饵垂钓，还有文明垂钓，禁用的渔具。自然水域是不允许一人多竿、多线、多钩垂钓。我们跟这些广大钓友都发过宣传，不让他们去违规垂钓、非法捕捞。
3: 一般来讲，活饵垂钓是指使用鱼虾、泥鳅等水生活体生物打窝，或者直接将其作为饵料进行垂钓的方法。杨帆介绍，相对于其他饵料，活饵更容易吸引一些掠食性的鱼类。
4: 翘嘴、鳜鱼这些攻击性的鱼类，用活饵打窝或者垂钓的话，它很容易把周边的攻击性的鱼类全部聚群。一段时间以后，这些攻击性的鱼类捕捞完了，肯定破坏生态平衡。我们处理过一个活饵垂钓的，查获他们的时候，三个小时就钓了差不多七八十斤，那片水域的红尾鱼快被他们钓完了。
3: 江西省渔业条例也明确，禁止使用泥鳅等鱼虾类活体饵料垂钓。江西省进贤县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大队长邓一江坦言，鄱阳湖水生生物保护区的核心区块全年严禁垂钓，但他们在日常巡查过程中仍不时发现有人违规使用活饵垂钓。
5: 晚上偷钓的比较多，比较难抓，因为像活饵这类，我们人还没靠近，他就会把它全部倒到湖里面去，包括鱼货物是活的，要倒掉就很难认定，在证据固定的时候就非常艰难。我们就用记录仪在外围先固定证据，以后再通知执法人员到现场。
3: 上海海洋大学海洋生物资源与管理学院教授夏亮强调，用泥鳅做活饵垂钓绝对不是普通的休闲钓鱼，它属于破坏性垂钓，是明确的违法行为。
6: 娱乐性垂钓是为了修身养性，获得一种精神上的愉悦，但是如果用蚯蚓、泥鳅这种活饵垂钓一次，垂钓就会大量的破坏水域生态渔业资源，在水中大量的投放活饵的话，本身对水质也会造成影响。
3: 记者梳理发现，2025年浙东地区部分小型水库出现泥鳅党连续多日集中打窝垂钓现象，造成局部水域翘嘴鲀等掠食性鱼类种群数量短期内大幅下降，对水域生态链造成明显破坏。云南省水产技术推广站正高级农艺师范伟解释，很多人觉得泥鳅只是简单的鱼饵，对水域没什么影响，但实际造成的生态危害远比大家想象的要严重。
7: 泥鳅本身是生物，这可能也会带来一些病害，比如小瓜虫还有其他细菌，会对本地的鱼类资源有威胁了。渔业界水产的癌症是小瓜虫，它进到水体里面，可能对当地的鱼类资源是一种毁灭性的打击，这是潜移默化的。
3: 夏亮告诉记者，除了明令禁止的活饵垂钓、活饵打窝，休闲垂钓在渔具、钓法和垂钓区域上也有明确的要求。
6: 既然是娱乐性垂钓，只能用钓具，你不能下网，使用的钓具不能对渔业资源、水域生态环境造成破坏，比如不能用可视性的垂钓设备，在垂钓的过程当中所获得的钓货物是不能进行交易的，因为是娱乐性的垂钓，鱼货物自己吃可以，带回家可以，但是你不能卖。如果这个地方对于垂钓的时间和水域做出了具体的规定，要遵守各地渔业渔政部门做出的相关规定。
1: 据了解，新修订的渔业法从今年5月1号起开始

0: 实施，到今天满打满算刚满月。新版渔业法首次将娱乐性垂钓纳入国家法律规范，明确其不属于捕捞作业，但设定了统一的底线要求，并授权地方细化管理。
1: 是的，判断一次垂钓到底合不合法。

0: 采集的方式零星获得水产品的，不属于捕捞作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渔业渔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管理，防止破坏渔业资源。上海海洋大学海洋生物资源与管理学院教授夏亮解释，
1: 根据渔业法的授权，各地可以规定哪些地方是允许钓的，什么样的时间段内是允许钓的，或者说各地的渔业渔政部门可以规定用什么样的钓具，用几根杆，杆上有几根线，线上有几根钩，或者要求你用什么样的钓法，不能用什么样的钓法，也要遵守相关的规定。具体的规定的权限下放到各地。
0: 实际上，在渔业渔政部门的日常执法过程中，存在巡查难、取证难两大痛点，这也使得违规垂钓现象屡禁不止。夏亮表示，无论是内陆河湖还是近海海域，执法工作都面临同样挑战。
1: 在执法办案的过程当中，要多措并举。现在都装了视频探头，特别是长江流域的重点水域、禁捕水域，视频探头取得的录像资料可以作为执法办案对当事人进行处罚的重要依据。在执法办案的过程当中，还有人证，比方附近的渔民、附近的人民群众，如果是目击了当事人非法垂钓，执法人员可以进行询问，询问笔录也是具有法定的证据效力。
0: 夏亮认为，休闲垂钓规范化是水生生物多样性保护、水域生态修复的重要一环，要平衡大众休闲垂钓需求和生态保护的底线，
1: 加强对垂钓行为的规范，引导广大的垂钓爱好者合法合规地进行垂钓，既丰富精神生活，同时又能够实现保护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让娱乐性垂钓能够可持续，让广大钓友理解，渔政部门出台垂钓规则并不是刻意限制大家，是为了确保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保护渔业资源和保障人民群众休闲娱乐权利，两者之间不是一个对立矛盾，它是相辅相成的。我觉得还是要加强监督执法，不管是以垂钓为名非法捕捞，还是违规的垂钓，依法依规进行处罚。
0: 新渔业法实施后，休闲垂钓要牢记三个步：禁渔区域不下竿，禁用渔具不使用，渔获不售卖。从长远角度来说，只有保护好水域生态，养护鱼类资源，我们才能一直有鱼可钓，有景可赏。
2: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3: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4: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3: 它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5: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3: 它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6: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喂，
3: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2: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7: 之声新闻进行时，
8: 今天是6月1号，从今天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
9: 长江牛头山段地处安徽池州安庆铜陵三市交界处，眼下长江汛期与这里的江豚繁殖活跃期叠加，高水位对长江江豚的生存环境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为此，各界人士步履不停，全力守护好这方江豚的天然产房。我们来听安徽台记者孙玲娟、池州台记者叶璐、方秀琴的报道。
10: 上午10点，老林业人吴刚、江豚保护志愿者吴邦慧、海事工作者鲍磊一同开启了护豚之旅。刚一出艇，大家伙就在黄盆闸上游2公里处迎面碰上三头江豚。有着10多年江豚巡护经验的吴邦慧特意提醒大家，远观即可。
11: 不要靠近，他现在繁殖的时候不要靠近。
10: 巡航期间，牛头山镇林业站站长吴刚拿出平板电脑，查看遥感地图，定位巡查点位，重点关注鹅毛洲头、黄盆河口、李。

0: 洋河口当基处传统的江豚栖息地，并用无人机实时记录影像资料。眼下正值江豚繁育期的关键节点，也是吴刚重点跟进的时段。
1: 我们早上一般是8点多就出发，到下午4点才结束，沿着沿江溪流呢，正好巡护。
0: 吴刚告诉记者，经过多年的生态涵养保护，江豚不缺食物，营养也跟得上，但汛期水位陡涨，容易打乱江豚繁育节奏，搁浅等风险也随之上升，所以守护的朋友圈越大越好。
1: 在码头啊、渡口啊、沿江村落全部停靠点公布了江豚那个举报救助热线，那个畅通的群众的上报渠道，如果发现了江豚被搁浅呢，要第一时间上报。
0: 作为每天与长江打交道的人，同行的海事执法人员鲍磊向记者介绍，汛期他们积极纠正船舶偏航，加大对船舶废气废水排放的监管力度，为江豚营造一个安全清洁的环境。工作之余，他也会积极投身到江豚保护工作中，
2: 巡查中及时清理江上漂浮物，避免江豚误食。
0: 如今长江牛头山段的江豚种群数量共有40多头，这其中的孕妈妈正在这片被保护的长江产房中静静孕育新的生命。
3: 种苗是水产业的芯片，眼下福州连江自主培育的近2000万粒中间球海胆苗迎来了产销旺季，这些南方海胆宝宝正在通过空运冷链远赴辽宁、山东等北方地区。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福州台记者陈思妍。陈思妍来介绍一下海胆宝宝如何通过航运跨越山海远赴北方的。
4: 好的，中间球海胆又称夏邑马粪海胆，是市场价格最高的种类之一，富含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矿物质等，具有极高的经济价值和药用价值，且口感浓郁甘甜，深受市场欢迎。去年10月，福州连江分批共培育了近2000万粒中间球海胆苗，预计产值达到近1000万元。记者在福州连江台路镇的某养殖公司育苗车间内看到，几十口育苗池整齐排列，一粒粒圆润饱满的海胆苗躺在池中，柔软的尖刺轻轻摆动，悠然自得。不远处，工人正按照尺寸大小对海胆苗进行筛选、分类、打包等。当天下午，这批海胆苗就将发往大连。该公司的负责人表示，这批海胆苗的平均壳径已经长到1.5至2.5厘米，达到了出苗规格，订单已经排到了6月初。壳径1.5厘米以上的海胆苗批发价为0.2元，壳径2厘米左右的海胆苗批发价约0.27元，效益还是比较可观的。今年企业通过升级物流方案，海胆苗坐上飞机，通过空运冷链抵达山东荣成、辽宁大连等地，全程仅需12个小时左右。相比传统的活水运输车长途运输模式，时长缩短了50%，高效的运输方式极大降低了苗种损耗，大幅提升海胆苗成活率，让连江水产苗种高效鲜活直达北方养殖基地。自2021年起，福州连江便着手开展海胆育苗试验工作，探索适合连江县海水养殖的品种和模式。2022年，连江县成功培育出中间球海胆苗，首次在福建等南方地区建立起中间球海胆苗工厂化繁育技术体系。经过5年实验，目前已经成功实现规模化量产，累计培育约1亿粒中间球海胆苗。主持人。
3: 嗯，好的。
5: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今天6.1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国家卫生健康委将召开促进儿童青少年身心健康新闻发布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
6: 今年是推进儿科服务年3年行动的关键时期，如何持续实现儿科服务供给扩容、基层儿科诊疗能力提升，还有哪些切实举措将会落地，我将在发布会上为您寻找答案。
5: 今天2026年全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活动周在湖北武汉开幕，本次活动以奋进15.5科技护粮储为主题，聚焦全面筑牢粮食和物资储备安全防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
7: 在今天上午举行的开幕式上，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正式启动夏粮收购科技服务行动，同时还将发布14.5时期粮食和物资储备领域的优秀科技成果与应用案例，充分展现科技创新对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支撑作用。粮食安全背后还有多少 少我们从未见过的隐形守护者，今天我将在现场为您一一揭晓。
5: 今天起，新版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铁路旅客运输规程正式实施。新版客规首次对违规乘车并拒绝补票的旅客作出限制购票规定。本周四，国内成品油价格将进行新一轮油价调整，预计汽柴油价格将下调约510至560元每吨，折算到每升汽油和柴油价格可能下降0.39至0.49元。若最终落实，这将是今年以来单次降幅较大的一次。本周五是世界环境日，当天我国将在广州市举办六五环境日国家主场活动，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启动美丽中国建设全民行动促进计划2026至2030年等。2026年高考将于本周日，也就是6月7号正式开启。今年全国共有29个省份落地高考综合改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
8: 根据2026年全国普通高校招生考试安全工作视频会议部署，各地要牢牢把握高考的公平底线，把公平融入高考招生全过程各方面，严防特权侵蚀教育公平。还有不到一周的时间，高考大幕就将开启，各地相关部门都在做好临考前的准备，也祝愿所有考生云城发任，万里可期。
5: 来关注中东局势。本周，国际社会仍在等待美伊谈判谅解备忘录的最终出炉。以色列对黎巴嫩正在进行的军事行动也将影响地区局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
9: 按照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周末的说法，美国正缓慢但切实地接近与伊朗达成一项非常好的协议。如果达不成协议，则将以另一种方式结束这一切。换言之，美国仍在威胁再次对伊朗动武。按照伊朗方面的表态，谈判还是军事行动也仍是共同存在的选项。
5: 本周法国网球公开赛继续进行，中国选手表现如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为您关注。
10: 本周2026年法网将进行后半程的角逐，中国军团将重心转向双打。目前中国选手张帅和比利时的梅尔滕斯的女双组合仍将继续征战法网，冲击更高轮次。在双打赛场，他们有望延续中国金花在红土大满贯的亮眼表现。我和我的同事将为您关注。
5: 一周早知道，周一听本周，本周锁定中国之声，无论国内大事国际风云，我们都将为您一线直击，急速传递。
11: 股市服务站，
12: 好，一起来关注一下股市方面，连线开源证券投资顾问总监田卫东。你好，田卫东。
13: 你好，主持人，各位投资者朋友，上午好。今天两市呢是一个低开高走的行情，两市呢在低开之后是有所下探，随即呢在买盘的推动下不断的反弹上涨。目前呢上证指数是4077.25点，上涨了8.51点，涨幅0.21%，成交4261.5亿元。深圳成分股指目前是15635.03点，上涨了57.42点，涨幅0.37%，成交5155.1亿元。两市开盘呢，目前就成交超过了9400亿元，很明显是出现了一个放量。个股涨跌家数对比，很明显的是上涨的家数呢明显的扩大，超过了4000只，下跌的家数呢由原来的2000只变为1300只。那市场呢是呈现出一个逐渐企稳回升的状态。行业方面，居涨幅前列的主要是能源设备、软件、林木、煤炭、摩托车、化学原料。居跌幅前列的行业分别是建材、公路、酒类、半导体、通信设备、办公用品。市场呢出现了明显的个股分化。概念股中居涨幅前列的分别是显示面板、手机外壳、华为、鸿蒙、MLCC。计算机、金股平均相关板块涨幅超过了3.76%，而跌幅前列的概念股分别是玻璃纤维、电器装备，还有金融开放、金控平台、央企传媒，平均相关的板块跌幅超过了3.4%。目前市场出现了分化，建议投资者呢还是结合基本面，关注前期一直呢不涨，连续超跌而目前呢进入补涨阶段的低估值龙头公司。主持人。
12: 好的，田卫东。
14: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
11: 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人的精神世界是一块富丽的原土，需要相对独立。每个人都需要一些空间。人与人交往中，保持适当的距离，既是一种礼貌，也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方式。我们要学会做到在保护自己隐私的同时，也尊重别人的隐私。
1: 一部讲述在各类关系中如何做好距离管理的有声书，帮我们在人际关系中找到舒适边界。上云听 APP 搜索2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中央决定开展七一勋章评选颁授，隆重表彰一批为党和人民做出杰出贡献、道德品行高尚的党员。根据评选颁授工作部署，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中央有关部门系统、党委、工委、党组、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提名的基础上，经过初审、考察和审议研究，产生8名七一勋章提名建议人选。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6月1号，中国海警岱山舰编队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我们敦促日菲立即停止一切损害中国主权权益的非法行动。中国海警将持续加强有关海域管控，以实际行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总台记者获悉，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的《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今天起正式实施。规定共32条，涵盖7个方面内容，针对幼儿膳食特点和幼儿园食品安全风险防控重点，做出了一系列严于一般校园食品安全管理的制度安排。当地时间5月30号，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及右翼政治人士本·格维尔在以色列北部边境城镇什图拉表示，他反对之前的停火协议，并声称要将位于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部的达西耶地区夷为平地。当地时间5月31号，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长阿布盖特在社交媒体发文，谴责以色列对黎巴嫩残酷侵略，呼吁立即停火。阿布盖特称，以色列的行为公然侵犯黎巴嫩主权，严重违反国际法与国际人道主义法。英国外交大臣库珀5月31号批评以色列在黎巴嫩升级军事行动，呼吁各方尊重停火协议。德国外长瓦德富尔当天也表示极大担忧，敦促冲突方立即停止交火。俄罗斯国防部5月31号发布战报称，俄军对乌军远程无人机的生产车间和发射场地、燃料储存基地、乌军使用的交通和能源设施、乌武装部队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等目标进行打击。俄防空系统击落乌军405架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同一天称，俄罗斯萨拉托夫炼油厂5月31号凌晨遭到乌军袭击并燃起大火。萨拉托夫炼油厂是俄关键燃油基础设施，涉及年炼油产能700万吨。此外，俄罗斯基洛夫州一处输油泵站、罗斯托夫州一处大型储油库等目标当天也遭到乌军袭击。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早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第6号台风蔷薇的中心今天早晨5点钟位于北纬24.0度、东经127.2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2级。预计蔷薇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今天8点到明天8点，东海东部海域、台湾以东洋面将有6到8级大风，其中东海东部的部分海域风力可达9到11级，阵风12到13级。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 之声新闻进行时。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1: 我是罗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中国改革现场，今天播出社区里来了蓝制服，当城管队员走进社区会带来哪些新变化。
1: 国际新闻眼，美国两党重划选区进入白热战，如今又演化出哪些新套路。

0: 提到城管，很多人的脑海里呢还是管摊贩拆违建的严厉形象，但是近十年这支队伍正在悄悄变样。去年中央文件明确提出推动城市管理进社区，年底住房城乡建设部又印发了典型经验清单。
1: 当穿着蓝制服的城管队员走进社区，到底会带来哪些变化？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播出社区里来了蓝制服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
2: 我现在就在江西赣州张贡区张水之畔的长征广场，晚上七八点钟，偌大的广场成为居民饭后消食，尤其是跳广场舞的绝佳场地。然而广场周边有大型酒店四五家，大型居民区更是达到七八个，噪音扰民，一度长期占据这个区域拨打12345热线投诉的高频事项头几名。但是这一年多来，月均投诉从25起骤降到2起，降了90%多，这是怎么回事呢？
3: 已经8点多了哈，
4: 是
3: 差不多音量再往下降一降。
4: 好，再降一点。
5: 陈龙是赣州市张贡区城管局派到张江街道负责城管进社区工作的城管队员，像这样的巡查工作他和同事们每天都要做，最早推进时也没少遇到困难。
3: 一开始居民恐怕就觉得我们是来执法的，

0: 有一定抵触心理，因为之前我们城管工作很多都是在社区以外，比如说农贸市场商业比较聚集的地方来规范一些市场行为，而我们现在开展工作是以服务为主的，并不是以管理为主的，多数是通过和居民协商议事的方式来帮助他们解决问题。我们去管控噪音扰民这个事，五队的领舞啊队员啊，慢慢的和我们接触了没几次，对我们的工作就变得非常理解，觉得我们确实是来解决问题的，然后就比较配合了。
1: 没有没收音箱，也没有强行驱赶，几句轻声劝导，广场舞领队胡女士就主动把音量又拧低了几分。
2: 开始是有点不习惯，经过多次的开会啊调解啊，现在我们都处理得挺好的，他也会征求我们的意见，也会征求大家的意见，就是综合来的。
1: 陈龙告诉记者，噪音问题涉及多个部门，界定难，执法人员一走，反弹现象比较严重。前期矛盾特别激烈的时候，他们干脆请来投诉人和领舞代表一起开了个吐槽大会，让大家各抒己见。
0: 最后呢，我们商定成一个大家都形成的一个公约，在我们居民区这个声音啊不超过60分贝，我们给他们合理的划分位置，按照我们9点钟以前这个合理的时段啊开展他们的这个广场舞健身的活动，最终我们噪音扰民的投诉量降到了历史的最低点。下一步我们打算引入一个智慧的监管手段，装到音箱里面，超过了一定的分贝，那它就会自动断电，15秒钟之后再重启，达到降噪的这个目的，减轻我们的执法压力。
1: 干着干着，陈龙发现社区里那些矛盾大多是邻里间的小事，其实都能聊明白。他们用的就是城管系统推行了10年的721工作法，70%的问题靠服务解决，20%靠管理，最后10%才执法。这不光多了办法，还让城管一进社区很快就被居民接纳了。同区的赣江街道城管队员罗旭也深有感触。
3: 临海新苑小区2022年的时候启动了老旧小区改造，以前是一个，当时这里就是这个老旧的拆迁，当时也是没证的，就很紧，这个过道就1米1米多一点。拆出来之后，我们也是多次上门沟通，最近召开了街道、社区还有居民代表以及设计方、施工方协调会议，这个电梯就装起来了。国有红色物业住进了我们小区，因为物业它是没有执法权的，我们就把城市管理进社区和物业管理有机联合起来，涉及到了市政园林环卫的，这个是我们发挥的作用。物业能管的，我们就一定压实物业的。我们监督他来处理。
1: 看得见管不着是很多城市基层治理的老大难。拿老旧小区改造来说，既要统一居民意见，又要调动多方力量，街道社区有时候真推不动，这时城管力量主动往下沉，靠着网格管理和吹哨报道这些机制主动发现问题，推动解决就成了破局的关键。还是在张贡区，今年5月底，红旗大道7号小区的290多户居民就遇上了麻烦，楼下排污管年久失修又堵了。因为小区建得早没物业，这事儿自然落到了东外社区党委书记崔建华头上。
4: 无物业小区更多的是小区的事儿，小区自己来议，我们先解决，那如果解决不了，我就充分运用了我们这个城管进社区。
5: 现在的话，城管进社区更多的就是规范引导，他们是解决问题，城管进来服务前置化了所有的事情，城管在这一站式办理。
6: 数据显示，2024年至今年4月，江西赣州的城管类投诉工单持续下降，群众满意度稳步提升。那不光赣州，全国不少地方都在尝试让城管进社区、进街巷，用精细化的服务提升城市运行和治理效能。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在江西赣州市一体化城市综合管理服务平台的指挥大厅，大屏幕上实时跳动着从各种渠道涌来的任务单。负责人欧阳建明说，市民打12345上问政赣州或者省级平台转来的投诉，全在这儿汇总，再分派给对应的部门核实处理，大部分案件3到4天即可办结。
7: 12345它是市民投诉嘛，是一个被动我们发现问题的一个渠道。其实我们这个还有块，就是我们主动发现问题的平台，就是城市运行管理服务平台，我们有路面的采集员，我们现在也在做人员的这种采集到智能化采集的转变，有人员去巡查，有无人机去巡查，有车载去巡查。正常来说，12345平台跟我们这个运管服务平台加起来，其实全市99%的问题都在这个地方。
1: 在重庆市北碚区，小摊贩占道经营治理不用再搞人海战术了，一个 AI 管家就能搞定。依托7400余个雪亮工程摄像头，搭配分贝检测仪、无人机巡查和 AI 算法，可自动识别超范围经营、噪音扰民等问题，然后自动派单、处置、反馈，形成闭环。 上线以来，线上处置事件5300多件，处置率达100%，市民投诉同比下降56%。拉面摊主程海军以前天天打游击，现在通过手机10天不到就拿到了北泉夜市的固定摊位。
8: 在以前呢，我是哪里人多就在哪里摆摊，今天在这条街，明天又被赶到另外一个路口去了，遇上检查的话我就得赶紧收摊。今年2月份听说在我们北泉夜市为流动摊贩规划了固定的经营区域，我也通过愉快办申请，好像是8天吧10天就接到了通知，说安排好了一个摊位，直接可以上岗。
1: 在云南昆明，靠的是一尾一半一平台破题，是城市管理局统筹协调处处长张学平打了个比方。以前部门之间容易踢皮球，现在形成了一盘棋的大城管工作格局。
9: 一委就是市委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委员会，由市委书记、市长双挂帅进行统筹协调；一办就是设在市城市管理局的委员会办公室，负责将一委的决策部署转化为具体任务；一平台就是打造及感知、分析、指挥、监察于一体的智慧城管系统，实现一图可视，一目了然。
1: 这些探索有一个共同的时间起点，2016年底，住房城乡建设部提出全国城市管理执法队伍强基础、转作风、树形象，要求杜绝粗暴执法。十年来，变化真真切切地落在了街头巷尾，全国城市管理执法队伍作风明显改善，形象不断提升。在此次记者的调研中，记录下了江西赣州一些商户和居民对城管人员的真实评价。
2: 我们有一个固定的摊位在这里呢，我们就很安心了，
10: 都是很有温度的，是吧？温馨提示一下，跟以前的那种执法是天壤之别了，我们的收入是一年比一年要好了。
11: 城管进驻小区，它也是为了解决我们居民反馈的一些问题嘛，而不是说站在对立面的这个角度。
1: 这样的评价来之不易。江西赣州市城管局执法督察科负责人蔡继兵说，当地探索城管进社区已经8年多了，今年5月刚出了份工作指引，总结了一套1131模式。
12: 一名县级城管部门领导挂点联系，园林环卫、市政、执法3名城管干部进驻，一名社区工作人员协同配合搭建社区治理网格。在离城区偏远啊、人员保障不够的社区啊，我们还探索城管小蓝虚拟队员进入社区，实现群众诉求啊，一键上报，实时响应，快速处置，让小事啊不出社区，大事不出街道。
1: 2025年，中央文件明确提出推动城市管理进社区。住房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政策协调处副处长崔晶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所谓城市管理进社区，就是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把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让城市基层治理减负增效。
13: 一方面进一步完善顶层设计，发挥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协调机制和城市管理统筹协调机制的引领和协同作用；另一方面鼓励各地采取灵活方式推动城市管理力量下沉社区，做好精细管理服务保障。我们还将印发城市管理进社区工作典型经验做法清单，指导各地运用接速即办、网格管理服务、数字治理等机制，助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城市管理和基层治理双向赋能。
14: 几天的采访下来，我深刻的感受就是，大到加装电梯、管网改造，小到乱堆杂物、道路破损，怎么感觉什么事儿都和城管队员有关系？仔细想想，这些恰恰是居民生活最后一公里的琐碎日常。而城管进社区之后，这些事儿有了主理人，在社区的牵线协同下，城管队员就像扎在基层的末梢神经，用一根针穿起千条线，撬动了城市治理的大格局。这抹城管蓝正成为提升基层治理能力最亮眼的底色。
15: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16: 国际方面，我们来关注美国。美国将于11月迎来国会中期选举，民主、共和两党都已经开始了选前的一系列准备和动员活动，而其中交锋最激烈的就是两党围绕重划选区的争斗。
6: 美国联邦众议院一共435个席位，按人口比例分配给各州。每次选举前，民主党和共和党都会争取重新划分选区地图，使得每个单独选区尽可能让支持己方的选民刚好过半，从而在不改变选民倾向的情况下，单纯靠选区划分就能够更多的增加席位。
16: 民主共和两党为何都能随便调整选区？调整选区又为何能直接影响两党的国会席位？国际新闻眼，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报道。
17: 美国2026年中期选举还没有正式开打，民主共和两党却已经先在地图上动起了手脚。要了解这场选区版图战，首先你得知道他们在争什么。美国联邦众议院一共有435个席位，参议院有100个席位。在中期选举中，众议院将全部改选，而参议院只有约三分之一的席位需要重选。根据美国宪法规定，参议员是以州为单位进行选举的，每个州固定两名，所以不存在选区重划的概念。众议院席位则是根据各州人口进行分配，人口越多的州，众议员就越多。而由于人口一般不会均匀分布，所以州政府就需要细化选区，人为划定边界，尽量保证每个席位对应差不多的州内人口。此次两党通过重划选区争的其实是众议院的席位，或者说是众议院的控制权。由于人口流动，因此美国的选区一般跟人口普查同步，每十年调整一次。2020年美国刚刚重新划分了选区，所以两党现在重划选区的行为无疑是打破了惯例。这是否可行呢？对此，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就表示，
18: 我们知道美国国会众议院的选区至少是从上个世纪60年代以来就按照每十年一次的美国人口普查数据来重新划分选区，这个做法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相关判例确立的程序，在这个美国联邦宪法意义上呢，其实并没有明确的界定。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呢，那目前面对的这个2026这个中期选举的这个期间呢，那么两党呢各自呢都以最大化本党席位数量为目标，在两次人口普查之间，在2025-2026这个期间，在不具备新的这个准确的人口普查数字的情况下去推进重新划分选区。这个做法呢应该说呢是不违法的，在原则上是可以推进的。但是呢很显然这个做法呢实际上是这个两党这个私利的最大化，也将呢持续的刺激这个党政极化。
17: 一般来说，任何一个党派只要在众议院拿到过半席位就算控制了众议院。目前共和党手里有217个席位，仅比民主党多5个。而对比参议院，美国众议院虽然日常议政权力少一些，但是有两个重要的职权无可替代，税收立法和弹劾总统。如果共和党丢掉了众议院，不仅美国总统特朗普主推的大而美法案会在今后两年难以推行，就连他本人可能都会像第一任期时一样面临弹劾指控。因此现在的众议院对于共和党而言当属兵家必争之地。那选区重划怎么就会让席位增多呢？因为美国的议员选举制度是赢家通吃，由于一个选区只能有一名代表，对于各个党派而言，只要拿到 51% 的票数就可拿下议员席位。举个例子，假设一个区域共和党有30个选民，民主党有20个选民，要选5个席位，你以为会是3-2吗？实则并不是。对于共和党而言，只要保证每个选区内共和党有6个选民，民主党有4个选民，就可拿下全部5个席位。这也是为什么美国南卡罗来纳州联邦众议员民主党人詹姆斯强烈反对该州的共和党人重划选区的做法。
19: 南卡罗来纳州非裔选民占总人口的29%，民主党选民占比达43%。可无论你们如何发声，在本州七名国会众议员席位中，未来可能没有一席属于你们。白宫无视既定流程，践踏宪法，一意孤行。
20: Just do what we want done。
17: 所以在美国，划分选区的原则不是集中优势力量在某个主要选区拿票，而是把支持者分散开，在每个选区内保持相对优势。而如果对手党派的支持者更多，就尽量划到同一个选区，通过牺牲一个议员席位来争取获得更多席位的可能。
6: 实际上，美国这种操纵选区的行为最早可以追溯到1812年，民主党早期领导人杰利 也是签署独立宣言的美国开国元老，为使其党派在选举中获胜，签署了一项重划州参议院选区的法案。其中一个形象极为扭曲的选区被批评者讽刺为一种动物蝾螈，后来就有了竭力蝾螈这一词，用于概括不公正的选区重划现象。
16: 那么美国有没有尝试通过立法来解决这一问题？效果又如何？除了竭力蝾螈，如今又演化出了哪些新套路？我们继续。

0: 来听报道。
1: 如今的竭力容源成为一个专用名词，专门代指不公正选区。如果一个选区形状特别怪异，少数派政党可以拿到多数票，或者好几个选区刚好出现多数票，不给主要反对派留席位，都可以叫做竭力容源。过去100多年，美国一直在给选举制度打补丁，想要限制这种行为。例如1842年，美国国会行使宪法权力，要求选区必须在地理上相连，防止出现选区飞地。1901年，美国进一步要求各个选区必须形状紧凑，不能出现过于狭长的区域。此外，1965年，美国还正式通过投票权法，旨在根除系统性的种族选举歧视。然而，这些立法的作用在近年来一直在遭到削弱。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社会文化研究室副主任张家俊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2: 例如投票权法的第5条和4B条呢，要求有歧视历史的司法辖区在修改选举规则前必须经过联邦司法部的预审。其中的第2条呢，则规定任何州或地方政府不得实施任何可能因种族或肤色原因而剥夺或削弱美国公民投票资格的规则做法。这项立法原本起到了一定作用，但过去十几年来呢，美国司法层面，特别是美国最高法院的多个案例啊，一直在削弱这项立法，结果是使得党派操纵选区在法律上几乎没有约束，导致选区重划成为美国两党斗争的焦点，削弱了选举的公平性和代表性。
1: 除了古典派竭力容源，选区重划行为发展到现在还变化出一些新的玩法。比如说，对方党派有2名热门候选人，就把这2个人的选区划到一起，逼对方内斗。如果有的候选人支持者来自本地社区，就把他的家庭住址跟社区分开，让他拿不到本社区的票。此外，美国两党还通过操纵规则、运用新技术等，让选举变得更加可操纵化。对此，张家俊表示，
2: 比如说像调人口普查口径，从而改变各州人口数据，进而影响选区席位分配。比如说像用地理信息系统啊、选民数据建模、算法和数据分析等等，来更加精准的打包或者拆分选民群体，以获得选举优势。比如说像这个绕过州的独立选区重划委员会，直接由州长或州议会来推动重划方案，来规避独立委员会的制衡，以实现党派利益最大化。这些新玩法呀，反映了美国选区重划从传统的技术性调整向政治博弈、技术赋能和跨州联动的转变，进一步削弱了美式选举的公平性。
3: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4: 好，接下来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昨天傍晚，黑龙江部分地区出现罕见的极端性大风天气，局地还出现强对流天气，能见度急剧下降。不少网友表示遭遇一秒天黑。那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来听黑龙江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赵玲的介绍。
5: 5月31号白天，受强暖空气影响，黑龙江省气温急剧升高，风力较大，大部地区最高气温超过30度。其中哈尔滨达到了35.3度，大气中积聚了充足的不稳定能量。从15时开始，强冷空气自西向东快速移入黑龙江省，触发不稳定能量释放，形成了一个带状的标线对流天气系统，导致中西部地区云量骤增，天空变暗，同时风力骤增，气温骤降，部分区域还出现了电闪雷鸣，裸露的干燥地表土被大风就地刮起，形成扬沙天气，局地能见度不足500米，达到沙尘暴标准。
3: 气象服务站。
0: 好，我们再来到气象服务站，关注一下全国的天气情况，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你好，李可亮。
6: 你好，雨婷，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来关注天气。今天南方的降雨还是主要集中在华南和西南等地，整体强度仍然比较弱，但是明天起南方的降雨会再度的发展加强，中到大雨开始增多。3号到5号，西南地区东部、江汉、江南等地会先后的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呢会有暴雨甚至是大暴雨，而且预计在6月6号以后，南方还可能会再次出现新的一轮比较强的降雨过程，需要持续的做好防雨措施。 那在北方呢，未来三天东北地区的降雨呢是比较频繁的，虽然多以小到中雨为主，但是不少地方下雨的同时可能会伴随着雷暴大风或者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军地区阵风的风力会在十级以上，需要随时关注临近的预警预报信息，避免在强风雨时段出行。户外如果遇到强对流天气，请及时的进入坚固的遮蔽物内躲避。那此外呢，明后两天华北黄淮的部分地区呢也会有降雨现身，但强度呢总体比较弱。气温方面，今明两天华北黄淮一带的高温天气呢再度的发展增多，明天高温的范围将会达到近期的最大，北京、天津、河北、河南中北部、山东西北部等地普遍会有高温，局部地区最高气温会在37度以上，比如说石家庄今天明天最高气温都在37、8度。而在南方，今明两天高温闷热天气也会从南往北扩展，江南的部分地区呢也会再次出现高温，三号开始呢，随着南方雨水增多，南方的高温又会缩减到华南一带。雨婷，
0: 好的，李可亮。
7: 宋国有一个养猴子的老人，家中的院子里养了许多猴子。
8: 肝胆子布，
9: 那叫邯郸学步。
8: 啊？可有一次，我就发现老妈居然躲在房间里偷吃辣条。
10: 刘星离我们起码有1000公里远呢，你要再大大大声，她才可以听见啊。
11: 5月30号到6月5号，上云听 APP 搜索61这个数字，儿童节专区限时免费听，热门 IP、 原创剧、睡前故事、大奖小说、儿歌，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2: 北京时间10:30，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最高人民法院联合教育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等单位打造的法护未来青少年法治与家校教育课堂在腾讯平台上线。区别于以往单一的说教式法治教育，该平台包括法官课堂、微视频、青少年法治教育、家庭教育指导、青少年自护教育、普法活动、互动问答七大栏目，实现传统线下宣传向数字化、智能化、常态化教育跨越。目前用户可以通过微信搜索腾讯成长守护小程序，点击首页置顶图片或学法普法栏目，进入该平台浏览使用。后续该平台将计划开发升级为微信小程序，并接入 AI 互动等功能。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获悉，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今天起实施。规定细化外卖平台全链条管理责任，外卖平台必须实实在在担起外卖食品安全守门员的主体责任。针对幽灵外卖，要求平台对商家资质做实质性审查与监管部门数据核验，每六个月核验更新商家信息，切实阻断虚假失效资质带病入网的路径。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伊朗媒体5月31号晚播发的采访中表示，当前有关对美谈判进展的讨论都属于猜测，在谈判取得明确结果前，不应对相关进程作出判断。当地时间5月31号，由于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仍缺乏明确进展，国际油价继续走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割的西德克萨斯中质原油期货上涨 2.1%， 报每桶 89.20 美元。伦敦洲际交易所7月交割的布伦特原油

原油期货上涨1.7%，报每桶92.66美元。哥伦比亚国家民事登记处5月31号傍晚发布的计票结果显示，来自极右翼政治团体“祖国捍卫者”的独立候选人阿维拉多·德拉埃斯·普列利亚和左翼执政联盟哥伦比亚历史公约联盟候选人伊万·塞佩达在当天举行的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中位居前两名，将进入第二轮及决胜轮投票。总台记者6月1号获悉，澳大利亚西澳大利亚州南部正在遭遇风暴袭击，强风吹倒了树木和电线，碎片散落，近7万用户停电。在该州首府珀斯市，一家公寓楼屋顶被掀翻，气象局已发出警告，海湾低洼地区可能发生沿海洪水。此外，该州大部地区仍处于风暴预警状态。此刻提示，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明两天，我国华北黄淮一带的高温天气将再度发展增多。明天高温范围将达到近期最大，北京、天津、河北、河南中北部、山东西北部等地普遍会出现高温天气，局地最高气温可达37度以上。在南方，今明两天高温闷热天气将自南向北扩展，江南多地将再次出现高温天气，公众请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工作，尽量减少在高温时段外出，运动后及时补水，谨防中暑。此外，今明两天北方多地干热暴晒，公众需避免长时间室外暴晒，做好防晒措施。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朋友，还有通过央视频中国之声视频直播间收看我们节目的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雨婷。
1: 大家好，我是罗敏。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首先要把最甜的祝福送给孩子们，祝所有的小朋友们节日快乐，茁壮成长。
0: 是的，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是中华民族的希望。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各地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庆祝活动，助力孩子们度过一个健康、快乐、有意义的节日。
1: 首先我们来看天津。天津举办示范性入队仪式暨少先队主题对日活动，少年儿童们在多彩的活动中厚植理想，增长本领。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杨玉、杨博文的报道。
2: 入队仪式上，少先队员出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旗，队员们在队旗下庄严宣誓，展现新时代好少年的蓬勃朝气与使命担当。天津市和平区中心小学学生张杜宇：
3: 入队仪式特别庄严，我今天戴上了红领巾，感觉骄傲和光荣，今后我要努力学习，当一名优秀的少先队员。
2: 郑宇轩：
4: 给弟妹们系上了红领巾，我仿佛回想起了自己入队的那一天，只不过现在身份不一样了，现在我作为一个榜样，去带动同学们往一个更好的方向去发展，我为此感到非常自豪。
2: 入队仪式结束后，现场还设置了阅读、科学、传统文化等多个主题活动板块，20余项趣味体验项目吸引孩子们积极参与。阅读专区里，大家手绘书签，创作拼贴诗作，沉浸式感受文字之美。科学体验区中，水顶乒乓球、静电章鱼等趣味实验让大家近距离探索科学奥秘。此外，还有戏曲表演、漆扇制作等非遗体验项目，引导少年儿童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天津市少年儿童活动中心还在现场设置了流动少年宫活动区域，机器人、无人机、各种精致的车模、航模，让队员们在体验中感受科技魅力，在心中种下科学的种子。天津市和平区中心小学学生庞月仁：
5: 就是今天的活动特别丰富，而且我最喜欢科学实验，特别开心，而且震撼，还学到了很多知识。我还参加了手绘书签和漆扇制作，既锻炼动手能力，又感受到传统文化的美，特别开心。
0: 好，我们再把关注的视线转向湖南。5月18号，湖南省常德市石门县遭遇历史罕见的强降雨，由此引发的洪灾让当地26所学校的3000多名学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1: 洪水退去后，受灾乡镇迅速开展灾后恢复工作，推进复学复课。六一儿童节之际，孩子们用主题班会、文艺表演等方式度过这个难忘的节日。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姚瑶、周志月、石门融媒记者杨帆的报道。
6: 在学校师生、家长以及社会各界人士的共同努力和帮助下，六一儿童节前夕，石门县受洪水影响的孩子们已经全部重返校园。被洪水浸泡损毁的课桌和课本都全部换新，读书声再次回荡在校园上空。石门县雁池乡苏世完小校长秦香：
7: 受灾情的影响，学校停课了1周，现在我们学校正在有条不紊地恢复教学秩序。
6: 遭遇洪灾前，石门的一些乡镇小学都在为即将到来的六一儿童节做准备，但洪水却让这一切被迫按下暂停键。复课后，尽管时间仓促，各校还是按照自身条件为学生们精心组织开展各种活动。重返校园的孩子们和小伙伴尽情歌唱、游戏、欢笑，度过这个难忘的六一儿童节。石门县湖平山镇完小学生白先苗：
8: 来到学校，我可以见到我的小伙伴和导师们，我们也为六一准备了许多精彩的节目，我非常开心。
6: 湖平山镇完小教师唐慧然：
9: 看着孩子们期盼的眼神，老师和孩子们都连日刻苦排练了这么久，如期开展本次活动，给孩子们一个完整温馨的童年。
6: 风雨过后，阳光重现。在六一儿童节到来之际，石门县受灾的学校还收到了爱心人士捐赠的书包和文具，这让孩子们倍感欣喜。
10: 这是我收到的最好的六一儿童节礼物，我很喜欢，谢谢他们。
0: 从咕咕坠地、牙牙学语到朗朗书声，都是孩子们出生成长各个阶段的声音，而成长的烦恼也会体现在声音上。 声音嘶哑除了感冒等炎症反应，还可能是声带小结等器质性的病变，突然失声表面上是声带不能闭合，背后可能还有需要解决的心理问题。
1: 这个六一我们带您走进儿童嗓音专业门诊，去听一听从声音到心灵的治愈之路。才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
11: 梅花开，
12: 不用打
11: 开。梅花开，
13: 最后一个字再轻一点，来往前走。
11: 梅花开。
6: 五月的下午，北京儿童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的一间治疗室，七个上小学的孩子在言语治疗师的指导下做发声训练。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副研究员刘恒新介绍，
13: 他们这都第四次第五课，开始来的时候都是哑得比较厉害的，所以随着后面的次数的叠加，他的声音的变化就陆续就显现出来。
6: 刘恒新和同事记录下了孩子们嗓音的变化，这是一个七岁男孩嗓音干预前和经过八次嗓音训练后的声音对比。
14: 我听到有人敲门，懒懒地睡了一声。
15: 我听到有人敲门，懒懒地说了一声。
6: 他因为嗓音嘶哑到医院就诊，确诊为声带小结，这是嗓音门诊的孩子们最常见的情况。
13: 儿童声带小结是最常见的儿童嗓音障碍的一个类型，通常是因为孩子经常大喊大叫，用嗓方式不当所导致的。男孩居多，有文献表明男孩占到3/4，因为男孩更加容易亢奋。再有就是多子家庭的孩子出现这样的问题的概率也会更高，可能会打闹吧，嗓门比较大，然后声带老是过度的撞击，导致了两侧声带对称凸起，它就像声带磨出茧来了，跟你手上长茧是一个道理。
6: 但也有不少家长认为嗓子哑了不是病。六岁男孩的母亲李女士介绍，
16: 就是大家有时候调侃聊天嘛，说你们孩子怎么跟杨坤一样是烟嗓呀，就我们就没有觉得这是一个问题，因为每个孩子特点不一样嘛，也许孩子声音就是比较粗糙的这种声音。然后差不多3岁多吧，来医院正好做一个眼睛的复查，然后有大夫就说是你孩子的声音好像有声带小结，后来就联系到了刘老师，做了2期差不多，后来就声音很改善很多了。
6: 成长的烦恼在嗓音上的表现不光是嘶

0: 现我们所谓的青春期假声这样的一个情况，出现了这种情况呢，需要及时的进行调整，让它的发声方式与生理结构相匹配。
1: 这是一个青春期男孩在嗓音门诊治疗前后的声音对比。
2: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3: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1: 来嗓音门诊的孩子还有一种情况是突发性失声。北京儿童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副研究员刘恒新介绍，他们的声带没有器质性病变，但闭合不好，发不出声音。
0: 我们是要让他声带闭合好，然后让他把他的声音一点一点的诱导出来，就那第一声可能是最困难的。
4: 特别好，再来一次，深吸一口气，开始。
1: 刘恒新和同事接诊过的一个10岁男孩，曾经在过去2个多月里反复突发性失声，到嗓音门诊经过40分钟的干预，孩子重新喊出妈妈。
5: 妈呀，你咋这么神奇的？
1: 在视频记录里，孩子的母亲一瞬间从惊讶到喜极而泣。刘恒新介绍，孩子的这种失声被称作转换性失声，也叫新音性失声。
0: 那通常这种孩子呢，都有一些不愉快的生活经历，比如说有的孩子可能家庭关系并不特别和谐，或者有的跟同学的关系不够融洽，再有的可能是经历了一些不良生活事件，导致了心理性的这种创伤，他通过躯体化的反应，第一时间还是应该先把他的声音诱导出来。发出声音之后呢，我们也通常会建议去精神心理科看一下他们的这个心理问题，让及时的得到一个疏导，避免这种失声的问题再次复发。
1: 新音性失声的背后有心理原因，而声带小结和青春期变声导致的嗓音异常也会影响孩子的心理健康。嗓音门诊的治疗从声音出发，最终需要抵达心灵。而对于医护人员来说，首先要区分孩子的嗓音问题是普通的炎症反应，还是器质性嗓音疾病或者功能性发声障碍。北京儿童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主任王生才介绍，
6: 在这个就诊的时候呢，我们会进行评估，首先是一个病史时间的长短，如果持续超过2周以上的这种，我们就不会认为是由于一些感染炎症造成的，像感冒造成的，一般不会这么长时间。如果时间比较长的话，我们都会进行一个喉镜的评估。如果是最常见的声带小结的话，我们一般会认为它是一个发声不当造成的，除了一些必要的时候的医学上的这个干预，包括有一些药物治疗哈，很重要的一方面呢，就是教会他如何正确的发声，去做一个发声的训练，或者说也是嗓音的康复。儿童嗓音康复这一块确实是一个新的领域，在未来我想我们可能会专门围绕儿童声音嘶哑、儿童嗓音这个领域去开展一个多学科以病人为中心的啊这么一个诊疗。
7: 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还有一群特别的孩子需要我们的关注，孤独症儿童。
8: 孤独症是一种严重的神经发育障碍。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孤独症人群已超过1300万。而对于孤独症孩子来说，儿童阶段能否得到及时专业的康复救助，直接影响他们一生的成长。
7: 是的，今年江苏启动了一项脱苗计划，为800名孤独症儿童等困境儿童提供专业的脱氧康复服务。近日，记者探访了江苏多家社会福利中心，这些来自星星的孩子是如何进行康复训练的？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车丽、江苏台记者徐仁飞的报道。
9: 在江苏省扬州市社会福利中心的多感官互动教室里，地面上投射出游动的鱼群和飘落的花瓣。5岁的孤独症男孩康康正小心翼翼地踩上水面，脚底的触觉反馈让花瓣向四周散开。康复师祝月蹲在他身边，轻声引导，拍手鼓励，欢声笑语间，康康完成了全部训练。
10: 像我们普通孩子玩这个的话，会感官非常的灵敏，包括地上的一些慢的、快的，他都会踩得非常的迅速。但是这些小孩，他的注意力首先就是比较弱一点，他们会是很难踩中的。比如说小鱼，带他一些慢慢爬行的比较较大的一些物体，现在是改变非常大。如果刚开始的话，他是可能学院跟一个老师或者两个老师，比如说带他一起。

0: 现在跟陌生的姐姐她也能跟她叫抱一抱，可以互动。
1: 教室外，康康的妈妈陈娟透过玻璃窗望向儿子，眼里泛起泪光。一年前，康康在社会机构做康复，花钱多，效果却不理想。今年，江苏启动脱苗计划，推动儿童福利机构开门办院，为困境孤独症儿童提供托养照护。陈娟带着孩子每周进行3次康复。近半年过去，康康不仅能听懂简单指令，还学会了主动拥抱。
2: 以前刚来的时候情绪很暴躁，说发脾气发脾气的那种，在这边康复以后嘛，情绪稳定了，语言这一块呀，还有认知这一块呀，各方面进步都挺大的。说实话，老师比较专业的，这边是免费的，所以我们情愿减轻我们家庭负担。
1: 康复师祝月告诉记者，这间教室能切换100多种场景，专门调动孩子的五官触觉、视觉捕捉、听觉刺激、触觉灵敏度等等，帮助孤独症儿童促进大脑前额叶发育。扬州市社会福利中心主任朱传英表示，开门办院以来，他们为康康这样的孩子构建了评估、计划、康复、跟踪全流程服务体系，一人一档一方案。
3: 截至目前呢，已累计服务社会残疾儿童25人，开展各类课程约2.1万课次，我们家长的满意度呢是100%，其中有一名孤独症儿童经过系统的康复训练后成功脱帽，顺利回归了普通学校。
1: 目前江苏省脱苗计划已为469名孤独症儿童提供专业照护服务，除了市级社会福利中心，服务阵地还下沉到区级未成年人保护中心。江苏省泰兴市未成年人关爱保护中心主任顾烈霞介绍，脱苗计划采取灵活的服务模式，平时上学的孩子可以利用周末来康复，还提供30天的日间照料，用专业化服务减轻患儿家长的负担。
4: 选拔60名具备心理学、社会学等专业背景的社工、心理咨询师等成为区域儿童专家，并对全市困境儿童个案进行督导。
1: 为补齐困境儿童权益保障的短板，民政部选取了包括泰兴市在内的全国35个县级行政区，开展为期2年的加强困境儿童关爱服务试点项目，目前已取得阶段性成效。民政部儿童福利司司长孟志强表示，探索建立监测报告、监护评估、分类施策、精准服务保障支撑5位一体的困境儿童服务保障体系，并建立孤独症儿童专项服务机制。
5: 针对孤独症儿童面临早期发现难、家庭照护难、资源对接难等问题，试点地区探索建立长效赋能的孤独症儿童专业服务模式，制定服务需求清单和服务资源清单，为孤独症儿童及其家庭按需提供早期干预、康复指导等服务。
1: 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儿童福利机构养育的孤儿数量呈下降趋势。孟志强表示，各地正积极推进儿童福利机构开门办院，充分利用空余床位、设施设备和专业人才，为社会上有需求的病残儿童、孤独症儿童等困境儿童及其家庭提供托养、照护、康复、特教等服务，让社会共享机构的专业资源。
5: 下一步呢，我们将会同相关部门和单位制定拓展儿童福利机构社会服务功能、推进开门办院的相关政策，对开门办院的形式、服务对象、服务内容、服务流程，包括收费管理等方面的要求呢，进一步的细化，并指导各地充分发挥儿童福利机构设施设备和专业人才的资源优势，更好地为社会上有需求的病残儿童、孤独症儿童等困境儿童提供服务，从而有效地减轻困境儿童的家庭的负担。
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7: 徐阳是河北邢台的一名幼儿园老师，不久前他用 AI 技术帮孩子们当了一回神笔马良，让他们的涂鸦由想象变成了屏幕里的现实。我们来听河北台记者李芳、邢台台记者王迪的报道。
8: 花眼睛衣服，
9: 在河北邢台清河县小天使乐园大班的教室里，孩子们小手握着画笔在纸上沙沙沙地画着，有的画了镶满宝石的公主裙，有的画着长了翅膀的魔法斗篷，还有的画了威风凛凛的盔甲，一幅幅天马行空的涂鸦很快就跃然纸上。幼儿园老师徐阳：
10: 在绘画开始前，我特地给孩子们留了一份悬念，我说今天大家都要把自己喜欢的衣服画出来，老师会给你们变一个魔法。
9: 孩子们画完后满怀期待地围坐在一起，瞪着圆圆的眼睛紧盯着老师手中的屏幕。让他们怎么也没想到的是，刚刚自己亲手画的裙子铠甲竟然神奇地穿回了自己身上。
11: 这也太神奇了吧，我画的公主裙老师给我穿到了我自己的身上，我长大以后也要设计一条这样的裙子。
9: 这位给孩子们带来魔法课堂的徐阳老师已经在这家幼儿园工作了3年多，他平时就爱琢磨，总喜欢把新鲜有趣的创意融入教学，让课堂不再只是书本和儿歌。这堂让孩子们惊呼神奇的 AI 魔法课正是他的一次大胆尝试。徐阳：
10: 孩子们他的想象力特别的丰富，动手能力也比较强，特别喜欢在纸上做一些自己的设计图，但是画完之后就是要么把这些画收集起来了，要么就是时间久了就扔掉了。我觉得现在这个 AI 技术越来越厉害了，我就想着能不能用 AI 把这个孩子们的涂鸦穿到他们自己的身上。
9: 徐阳介绍，整个操作过程其实并不复杂，只需要把孩子们画的图片输入 AI 系统，再输入穿到孩子身上的简单指令，系统便能自动生成逼真的服装效果图。当这些虚拟的魔法服装一件件呈现在屏幕上，穿到每个孩子身上时，他们的眼睛瞬间被点亮了。那份纯粹的惊喜，难以置信的激动，让在场的每一位老师都为之动容。
10: 当时眼睛一下子就亮了，就是特别的惊喜。从那以后，孩子们特别喜欢画画，更愿意去表达自己的想法，然后我们老师也特别的有成就感。
9: 这个充满创意的做法很快在家长中传开了，得到了热烈回应。很多家长在家里也和孩子们一起玩起了这个魔法游戏。家长赵丽丽：
12: 我们也特别喜欢这个创意，孩子回来以后我们还试着画了亲子装，特别好玩。
9: 孩子们那些天马行空的涂鸦不再只是被收进抽屉里落灰，他们被 AI 技术激活，让每一份奇思妙想都闪烁出独特的光芒。徐阳：
13: 我觉得幼儿园更应该是一个激发和保护孩子们想象力的地方。以后我会在课堂上打破传统桌椅的束缚，把像 AI 这样的科技成果融入到我们日常的课堂里面，多发现每个孩子的闪光点，用科技守护孩子们一颗颗的童心。
6: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4: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6: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5: 曲项向天歌，白毛。
6: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4: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6: 好的，谢谢。
6: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7: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8: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9: 弹射器准备完毕。
20: 二号位最后准备。
21: 二号位允许起飞。
22: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17: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23: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4: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25: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17: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26: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也就放心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27: 幼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17: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28: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7: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民政部等七部门联合发布通知，正式启动2026年润心办成长，童心护未来主题活动，为全国儿童送上节日礼物。主题活动在6月1号到6月10号期间集中开展，主要包含四大点亮活动。点亮信仰之光，全国中小学、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儿童之家等机构和场所同步举行升国旗仪式，邀请老党员、革命老战士等讲述红色故事，组织儿童走进红色教育基地、博物馆等，在沉浸式体验中厚植家国情怀。点亮关爱之光，各地民政、教育、妇联、共青团等部门负责人带队走访慰问困境儿童家庭、机构等，组织心理专家开展1对1心理疏导，为儿童提供免费体检和视力筛查。点亮权益之光，通过模拟法庭、漫画手册等形式，向儿童、家长、教师普及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法律知识，组织法律援助人员等深入中小学校、乡村社区，提供免费法律咨询，压实儿童督导员、儿童主任、教师、医护人员等一线工作人员的风险隐患发现报告责任。点亮文化之光，挖掘困境儿童励志典型，组织六一文艺演出，开展孤残儿童书画义卖等活动，依托城市地标、大屏等发布公益标语。通知要求各地要重点摸清困境儿童在权益保障、家庭监护、精神关爱等方面的帮扶需求，持续推进流动儿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实现留守儿童关爱服务全覆盖。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春播粮食过90%，进度同比略快，其中东北过90%，黄淮海近90%，西南过80%，其余地区接近尾声。黑龙江、内蒙古春播作物超60%已出苗，辽宁、吉林出苗过90%，已出苗作物长势良好，一二类苗比例95%左右。总台记者获悉，今天被誉为最美天山公路的独库公路正式恢复通车。上午11点，在今年通车仪式轮值主办地巴州河静县巴音布鲁克镇，随着发车汽笛响起，数百辆房车、越野车和摩托车迎着正午阳光驶入天山深处，开启一年一度的独库之旅。当天，独山子、乌苏、库车等5个地州7个县市全线通车。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6月1号，位于韩国中部城市大田的军工企业韩华航空航天的工厂发生爆炸事故。据现场初步情况推测，事故发生原因为推进剂发生爆炸，人员伤亡情况暂不清楚。此刻提示，六一国际儿童节到了，许多家长选择乘高铁带娃旅行，铁路的儿童优惠票按年龄购票，年满6周岁且未满14周岁的应当购买儿童优惠票。每一名持票成年人旅客可免费携带一名未满6周岁且不单独占用席位的儿童乘车。那么如何申报免费乘车儿童？铁路部门提醒，成人旅客购票后点击订单中的已支付或者本人车票，点击免费乘车儿童申报，添加免费乘车儿童即可。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选板材要环保，
2: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1: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3: 之声新闻进行时，
4: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5: 我是罗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4: 2026年独库公路恢复通车第一天，总台记者现场直击最美天山公路，等你来。
5: 上海优化外摆管理，特色经营场景激发街区消费活力。
4: 伊朗官员称，伊朗不会对美退让妥协。美国表示正继续执行对伊海上封锁。中东局势哪些最新动态？

0: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1: 之声新闻进行时，
2: 在新疆被誉为纵贯天山脊梁的独库公路，因冬季山区积雪深厚，路面结冰，加上雪崩落石等安全隐患，实行季节性通行， 每年6月至10月开放。
3: 今天是2026年独库公路恢复通车第一天。 那此刻总台记者刘飞正在位于独库公路中段的巴州和静县巴音布鲁克，我们来连线他。刘飞，那这个通车现场的情况怎么样？今年独库公路恢复通行有哪些新变化吗？来介绍一下。
4: 好的，主持人，就在20分钟前，我们在现场和等候在这里的车友们一起见证了2026独库公路全线重启。 说起我所在的巴州和泾县巴音布鲁克，大家总会联想到的是九曲十八弯的绝美草原风光，还有电影《飞驰人生》里的热血赛车画面。而独库公路正持续把这片土地的文旅魅力推向全国。今天一早，我是随机采访了几位车主，他们当中啊有新疆本地的自驾爱好者，刚好赶上通车，打算沿独库公路返程；还有从宁夏、上海、山东等地慕名而来的外地朋友， 期待踏上独库之旅，感受天山南北不同的景致。而这里啊，也是独库公路南北分岔口，向南呢就可以前往阿克苏库车的大峡谷，那向北会直达伊犁那拉提草原，一路风光是各有千秋。 那今年是我们团队啊连续第4年来跟进独库公路的恢复通车了，其实每年都能够看到。

0: 新变化。咱们先来说第一个变化，也是直接关系到大家自驾游体验的。独库公路的姊妹线回独库高速今年正式开建了，这两条线路走向相近，但是高速并不会取代原有，而是作为高标准大容量全天候的平行通道，预计将在2032年前建成通车。到时候啊，14个小时的车程将缩短至4个小时，还能实现全年通行。在这儿我们特别提示各位车友啊，全线是有5处的区域呢是工程物料隧道废渣运输与公路重叠的路段。那为了兼顾施工与出行安全，相关部门是实行了白天保通行、夜间保施工的管理方式。各路段也制定了差异化的通行方案，大家出行之前务必要留意官方的通告，这样才能确保自驾游的体验更加的安全顺畅。那么第二个变化要结合数据来说了，新疆的公路自驾热度是持续的攀升，除了我们所在的独库公路，还有 S101、阿河公路、乌玉高速公路等热门的自驾路线，这些路线串联起了天山南北优质的文旅资源，全力带动沿线的全域旅游发展。根据新疆交通运输厅的数据，2023年独库公路客流量是达到了686万人次，而2025年就增长到了707万人次，近三年的数据也是不断的在上涨，今年的出行更是这个需求量很旺盛。最后一个变化呀，就是独库公路沿线的安全保障体系是再升级，当地的养护部门针对不同的路段、不同的灾害类型建立了专项的预警机制，沿途配备了有10个应急物资的储备点，增配有人员、设备和物资来守护大家的安全。那么最后我们还是要提示广大车友啊，一路美景相伴出行啊，务必要文明驾驶，在指定的区域停车拍照驻足打卡。那么现在呢，发车仪式结束之后，车辆已经驶上独库公路了，我们也将会跟随车队一路前行，持续为大家带来沿途的报道。主持人，
1: 好的，刘飞。
2: 伴随着独库公路全线恢复通车，大批游客已经开始踏上旅途了，那么大家关注的问题也就来了，今年公路上的沿途服务保障有哪些亮点，停车难不难，新能源车充电方不方便。带着这些问题，我们的记者在通车前就进行了实地探访，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佘浩东、钱仲宇的报道。
3: 来到独库公路，很多游客都选择驾车出行，那么停车是否方便就成了大家格外关心的问题。在位于独库公路中段的巴音布鲁克景区，景区大门前的停车场占地6万平方米，可以同时容纳1195辆车。不少新能源车主还会担心沿途充电不便，在这里也不用担忧，停车场配套了117个充电桩，停车充电一站式搞定。记者从交通部门了解到，今年独库公路对沿线停车、如厕、充电等便民服务设施都进行了优化，在纳拉提、巴音布鲁克、库车等重要节点都配备了充电桩，运维人员还提前启动了电力设施巡检，对电力线路和充电桩进行设备体检和调试，保障充电设施安全稳定运行。国家电网巴音布鲁克供电所工作人员运浩介绍说，
4: 今年独库公路开通前，我们重点对辖区内电力线路进行了隐患排查，通车之后我们还将继续开展运行监测，保障电力平稳供应。
3: 硬件在升级，安全保障也更有温度。独库公路穿越高寒高海拔山区，天气多变，地质灾害风险较高，这对沿途应急救援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今年独山子当地汽修专业师生组建志愿团队，在上路前为自驾车辆免费提供安全检测和故障排查服务，同时有关部门也组建了专业的应急救援队，从安全知识普及到道路突发状况处置都能快速响应。独山子天山救援队队长华道伟介绍说，
5: 我们能够提供的帮助是应急救援、应急救护、人道援助，在独库公路上发生任何意外需要我们帮助的都可以联系我们。
3: 此外，继3033魁独库高速等重点工程正在建设，受天山地形条件限制，独库公路是魁独库高速施工期筑路材料等大宗物资运输的核心通道。为此，交通部门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统筹施工与旅游通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公路管理处副处长卓建玉介绍说，
6: 整个建设周期共需要利用

0: 5个路段，长度约47.2公里，分别为守望天山至奎屯河口段、乔尔玛段、拱乃师森林公园北段、拱乃师森林公园南段、呼屯郭勒隧道段，为最大限度降低对旅客出行安全的影响，我们采取了严格的管控措施，施工车辆统一实行夜间错峰通行，白天不与社会车辆混行。
1: 交通部门温馨提示广大自驾游客，出行前及时关注新疆路网、新疆交警等官方平台，查询实时路况、山区气象、交通管制信息，提前规划出行路线，平安畅游最美天路。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3: 初夏时节又到了户外休闲的好时光，在上海街头，多样化的外摆位人气渐旺，各具特色的外摆经营场景正成为城市的独特风景。
4: 近日上海推出外摆管理新政，汇集4000多家商户，规则先行的模式让外摆经营有序释放经济活力。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刘子怡、刘永波的报道。
5: 上海北外滩苏州河畔，一艘洁白的文学巨轮红书坊临江而立，市民抬眼便能与陆家嘴天际线外滩的历史建筑群隔岸相望。外摆位人气十足，坐满了喝咖啡打卡拍照的游客。游客蔡女士，
6: 在这样一个苏州河边，然后有这样一个比较现代化的一个像游轮一样的东西，然后还是自带书店的一个状态，我觉得更加增强了这个苏州河的文化的氛围感。
5: 这艘游轮的前身是海事所办公楼，今年经全新改造，以世界文学为主题，打造了集书店、文创、餐饮、展览于一体的文化空间，外摆位超过60%，有效带动了滨水空间的商业活力。目前开业仅2个月，累计接待市民游客超56万人次。住房商业负责人刘尚秋表示，
7: 我们总共大概在200个座位，我们其中的话有120个都是户外的座位。书坊的区域外摆呢，它不仅仅是一个大家休息的一个地方，同时呢，我们希望它的文化氛围能够更加的浓郁。我们将更多的图书放到我们的户外，让大家可以随手的翻阅。
5: 在上海徐汇西岸，滨江外摆餐位同样火爆。下午10分，沿江而设的餐桌座无虚席，市民游客一边赏着江景，一边品尝小龙虾、炸串等夏日美食。随着夏季夜市主题活动的推出，6月中旬起，商户外摆位营业时间还将延长至深夜。市民段女士，
8: 感觉蛮好的，我觉得是那吹着江风，看着江景，然后吃着小龙虾吧，特别惬意。
5: 如今商户不再只是把餐桌搬到外面，而是配合时令、商场特色活动等营造氛围感，持续为消费者带来新鲜体验。商户王一豪，
9: 外摆的经营面积从去年到现在应该有增加至少30%到40%是有的，甚至我们有在发掘更多的可能性，不论从装饰陈列服务都是跟这个滨江的氛围更融合的，包括这次我们从五一开始也是有一个新的夏季的夜市的主题。
5: 近日上海市绿化市容局宣布推出上海市外摆位设置导则试行，首次提出公园绿地有条件的区域要支持外摆设置，扩大了外摆位可实践的边界。此外导则还提出分类分级管理，区分内部外摆与临街外摆，明确人行道剩余宽度不低于2米，严禁占用无障碍设施等刚性要求。上海虹口区北外滩街道社区管理办主任林静飞表示，鼓励外摆的同时也进一步划清了经营的红线。
10: 一个是关于这个红线区域范围，我们进行了一个就是划定，对外摆的整个动线的摆放现场来进行实地的踏勘，然后给出他们这个指导意见。我们会就是鼓励这个外摆做一些就是业态的上面的一些提升，那么是想鼓励更多的这个商户把门前的这个外摆位置能利用起来。指引出台以来呢，就是商户外摆到我们这边备案的数字呢，较往年呢增长了60%左右。
5: 据了解，上海全市已有外摆特色区域500多处，覆盖商户4000多家，规范经营外摆的店铺营业额平均能提升20%以上。
1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1: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好，接下来再来关注中东局势。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31号表示，在核问题上，伊朗对美方没有任何承诺。同一天，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表示，伊朗无意向美国退让或妥协，也绝不会把自己置于弱势地位。
2: 美国中央司令部5月31号表示，美国海军米利厄斯号导弹驱逐舰正在参与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央司令部称，截至5月31号，美军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已经迫使118艘商业船只改变航线，并使5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累计影响123艘船只。
1: 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31号表示，外交领域的战士们对敌人的言论和承诺绝无半分信任。伊朗唯一的衡量标准是必须获得的客观实体成果，在此基础上，伊朗才会履行相应的承诺。在确保伊朗人民的合法权益得到完全保障之前，伊朗绝不会批准任何协议。
2: 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30号表示，美国正缓慢但切实地接近与伊朗达成一项非常好的协议，如果达不成协议，则将以另一种方式结束这一切。而在5月31号，伊朗多方回应了美方关于接近达成协议的消息。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的报道。
3: 在伊朗媒体5月31号晚播发的采访中，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与美国的对话和信息交换仍在进行中，当前流传的各种说法大多属于猜测性质，在事情最终确定之前，不应对此赋予过多重要性。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31号报道，一名知情人士就有关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当前文本提出新修订的报道表示，文本交换仍在继续，伊朗也将按惯例对文本提出自己的修订意见，目前一切尚未最终确定。他强调称，对伊朗而言，关键是其自身认可的文本，美国方面提出的修订并不意味着伊朗会接受。该知情人士还表示，伊朗也完全为无法达成一致的情况做好了准备。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31号宣布，过去24小时内有28艘包括油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船，在获得许可后，经过伊朗海军的协调和安全保障，从霍尔木兹海峡通过。革命卫队还表示，波斯湾是属于该地区国家的水域，美国军队的侵略和破坏是近期该地区不安全的主要原因。霍尔木兹海峡的制能控制正在持续坚定且有力地进行中。
2: 在霍尔木兹海峡管控权方面，美伊近来的争夺愈加激烈，未来这个问题会如何演变？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解读。
4: 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争夺呢，未来大概率会走向所谓常态化对抗，但不升级为全面战争的这样一个中间状态。短期来看呢，伊朗会继续的推进实时管控的策略，逐步把检查、许可等机制呢落到实处。那每走一步，再观察美国的反应。只要美国不大规模的动武，那么就可以按照既定的方案继续实施。而美国的反制手段呢，大概率也会维持在制裁威胁、短促的军事干预。那么但会避免陷入到更为持久的战争当中。一旦海峡开放之后，如果再度封闭，那么所带来的代价是巨大的，对于美国来说呢，造成的政治影响也是非常严重的，因此白宫势必会非常谨慎。那中长期来看，在各方能够保持冷和平的基础之上，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呢，可以在船舶通行数量上恢复到战前水平，但实际的通行秩序恐怕很难会完全恢复。过往船只呢，可能会常态化的需要接受检查，而这会改变全球能源安全的格局。中东产油国的溢价能力会有所上升，亚洲能源进口国的成本会增加，而美国对于全球能源市场的控制力也会有所下降。当然，这个过程大概率会伴随着美国和伊朗之间仍然持续不断的但规模有限的军事摩擦，但只要双方都不想打全面战争，这些危机最终大概率都会以某种方式来降温，然后继续回到边打边谈的老路上来。
1: 好，接下来体育方面，我们来关注一下正在进行的法网。那中国选手的表现如何？我们来连线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管月琪。月琪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中国选手的比赛表现。
5: 好的，主持人，我在点评网球比赛时经常会说一句话，决定你高度的不是如何赢下必胜的比赛， 而是如何在逆境中打光自己的最后一颗子弹。这句话用来评价昨天的王希雨非常合适。法网女单比赛，王希雨以0-2不敌18号种子科斯蒂亚的比赛。中国金花的失利不仅没有引发球迷的悲观情绪，反而收获了大家的赞誉。面对这届法网状态爆棚的罗马尼亚老将，王希雨以3-6丢掉首盘，第二盘一度以2-5落后。而对手手握2个发球胜赛局，胜利似乎只差一局了。然而王希雨硬是连续破掉科斯蒂亚的2个发球胜赛局，硬生生地将比赛拖入到了抢七阶段，直到抢七局的最后阶段才遗憾落败。这届法网之后，不少球迷都为王希雨送上了大心脏女孩的称号。而与科斯蒂亚的第二盘战况就像是王希雨这届法网比赛的集中展现。在2-5落后，科斯蒂亚手握发球胜赛局之时，常规剧本到这里就该写结局了，但王希雨却不这么认为。他果断地提升进攻侵略性，在关键分上果断出手，甚至采用了一些冒险性的开放式站位的击球，连破对手2个发球胜赛局，硬生生地把比分从2-5追成了5-5平。这就是王希雨在这场比赛中最打动人的地方。我们说王希雨在比赛中燃尽了，这并不是一个悲情的词汇，而是一种姿态。我们要提一句，这是他职业生涯第一次站上大满贯第二周的赛场，而且面对一个本届法网前三轮仅丢了7局的顶级红土高手，他也绝不缴械。技术或许可以被压制，但意志是唯一不需要排名的东西。王希雨用这场比赛告诉世界，即便明知赢面不大，他也愿意把每一分当成最后一分来打。正是这股气儿，让看他比赛的球迷在他每一个追分的关键时刻都攥紧拳头，在他最终惜败时发出了他真的拼尽全力的感叹。当然，王希雨在这次法网从资格赛一路突围，豪取6连胜，而且职业生涯首次打进大满贯16强，这样的战绩已经足够让球迷感到惊喜。即便在高水平比赛的深轮次遭遇到强手失利，对整个职业生涯来说也可能是失之冬雨，收之桑榆。网球名将亚瑟阿什曾经说过，永远不要把输球等同于失败。对于王希雨来说，输掉了这一场比赛，却赢回了属于自己的网球节奏。我们也期待王希雨在未来的网球生涯中更加灿烂。主持人，
1: 好的，关月琪。
0: 气象服务站，
2: 好，气象服务站，我们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你好，李可亮。
6: 你好，雨婷，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全文发布，来关注天气。刚刚结束的五月，上海、吉林是经历了最热的五月，平均气温是有气象记录以来同期最高。那江苏、浙江、黑龙江呢是同期第三高。福州、南宁、广州、石家庄、哈尔滨、北京、西安、长沙、南昌等城市呢都是出现了高温，开启了高温季。那今天是六月的第一天，进入六月以后，华北黄淮的高温呢会继续的发展增多，华南的高温在经过五月底的短暂消减之后也会再度的发展增多。我们预计明天后天江南的高温也会短暂的增多。那四号开始呢，受到冷空气和阴雨的影响，北方的高温将会显著的消减，而江南的高温炎热呢也会被阴雨所缓和。华南的高温仍然会持续，要到五号以后才会大幅的缩减到广西南部、广东西南部、海南等地。那明天六月二号，高温的范围会达到近期的最大，京津冀大部、河南中北部、山东西北部等地最高气温大多会达到或者超过35度，局部地区呢会在37度以上。比如说石家庄，今天、明天最高气温都会在38度以上，酷热突出。济南、郑州今后三天呢都预报了持续的高温，郑州呢还会连续的刷新今年以来的气温新高，三号的时候最高气温也可能会达到38度。杭州、长沙等地的高温呢虽然只有一天，但是呢华南等地的高温将会持续4到6天。雨婷。
2: 好的，李可亮。
7: 孙子清醒地意识到战争的残酷性，在《谋攻篇》开篇提出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思想。 所谓化干戈为玉帛，战胜于朝廷是也，这是孙子孜孜以求的军事艺术的最上乘境界，也是孙子兵法立足于战争又超越战争的魅力之所在。
8: 让我们读懂流传千年的典籍智慧，领悟东方谋略的至高境界。上云听 APP 搜索2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9: 北京时间11:30，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家统计局2026年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今天启动，调查员将入户开展调查工作，首次入户调查时间为今天到25号。调查的主要内容包括调查对象的姓名、性别等基本信息，以及受教育程度、迁移流动情况、工作状况、婚姻状况等。调查结果将有助于加强人口动态监测，服务人口高质量发展。今年全国范围内将开展两次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第二次调查将于11月入户进行。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5月3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指责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就伊朗问题发布假新闻，坚称美伊协议明确写明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当天早些时候报道说，特朗普已将协议修改意见反给伊朗。报道援引一名知情人士的话说，这些修改意见并非实质性修改，主要集中在美方希望在核问题和霍尔木斯海峡重开问题上获得保证。报道还说，伊朗一直表示在目前的谈判框架下不会讨论其核计划的细节。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1号，韩国消防部门接到报警称，位于韩国大田市的韩华航空航天的工厂发生爆炸事故，爆炸引发了火灾。当前事故死亡人数已升至4人，当地消防部门目前正在进行灭火作业。据现场初步情况推测，事故发生原因为推进剂发生爆炸，至少有一栋工厂建筑物被烧毁。韩国总统李在明就事故作出指示，要求动员所有力量救助事故中受伤的人员。今年第6号台风蔷薇的中心1号8点左右，位于琉球群岛那霸市南偏西方向约200公里的太平洋洋面上，并将继续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北方向移动。据日本方面消息，受台风影响，当天在冲绳、那霸等机场起降的航班约有400架次被取消。预计台风蔷薇将于当地时间当天晚些时候穿过那霸市，之后逐渐向日本南部沿海靠近，强度逐渐减弱。据世界攀岩消息，当地时间5月31号结束的2026年攀岩世界杯马德里站中，19岁的中国选手楚守宏在男子速度赛中摘金，杨杰、张少琴分获男女季军。此刻提示，1号是世界牛奶日，专家提示，对于一般健康人群建议优先选择鲜牛奶，尤其是低温鲜奶。由于一般只经过杀死致病菌的简单工序，保留了更多的营养成分，选择超市里的液态奶可以先通过产品标签辨别种类，再查看配料表中生牛乳含量等关键信息。建议优先选择以 100% 生鲜乳为原料的液态奶产品。选择好合适的液态奶产品后，还要注重饮用方式。鲜牛奶、低温酸奶需冷藏储存，开封后尽快饮用完，防止变质。对于乳糖不耐受人群，除了选择低温包装或常温包装的无乳糖、零乳糖液态奶产品外，奶酪、酸奶等也是比较好的选择。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8: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9: 我是罗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8: 总台记者观察，外资金融机构看好中国，海外长线资金加速布局硬科技资产。
9: 文化中国行，总台热播剧主角如何让古老秦腔走出西北戏台，成为年轻人追捧的文化新风尚。

0: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2: 5月29号，全球知名指数编制机构名胜最新季度调整正式生效。作为指引全球万亿级资产配置的核心风向标，这次调整新纳入了多家中国科技公司。
3: 与此同时，多家国际投行也在加速布局中国优质资产。外资金融机构对中国市场的投资热情持续高涨。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杨礼天的报道。
4: 根据名胜的公告，19只中国股票被纳入名胜中国指数。这一调整意味着国际主流资金将加速涌入这些中国企业。安联投资股票首席投资官迈克尔·赫尔德曼：
5: 我们一直是长期价值投资者，随着指数调整，全球的长线资金将聚焦并追踪这些股票。
4: 而这些新入选企业主要集中在光通信、算力、高端制造等领域，显示出今年以来外资重仓中国硬科技的趋势。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持有 A 股总市值接近2000亿元，其中电池、高端通信设备等板块都收获百亿级资金净流入。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轮布局中，除了传统的国际投行，主打超长期战略配置的阿布扎比投资局、科威特政府投资局、沙特公共投资基金等中东主权基金也频频现身。沙特国家银行资本国际分销主管爱德华多·贝尔纳德斯说：
5: 我们今后将开发更多金融产品，支持我们的中东客户深度参与中国的硬科技产业链。
4: 作为国内科技创新企业集聚的核心平台，深交所成为今年外资配置的重点市场。深交所国际合作部副总监裴慧琪表示，
6: 今年以来外资对深市的配置不断增加，目前外资深市持股总市值占比约5.02%，较年初提高1.36个百分点。我们明显感觉到国际投资者对中国经济和中国资本市场的信心更足了。
2: 全球长线资金为什么近段时间集中加码中国科技资产？究竟是哪些因素吸引他们长期看好并持续布局？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4: 近期，摩根士丹利、德意志银行、高盛等多家国际投行密集上调2026年中国 GDP 增速预期。这些机构普遍认为，中国科技创新的硬核实力是本轮集体上调预期的核心关键。摩根士丹利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邢自强说，
7: 先进制造业在风光能源转型方面，包括现在如火如荼的全球 AI 软硬件人工智能的投资方面，中国都独占鳌头，这是我们对中国经济增长进行了上调的主要原因。
4: 而中国经济的韧性和政策连贯性也让外资金融机构更加坚定了投资信心。摩根士丹利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邢自强
7: 在经历了最近2-3年对中国经济的观察之后，认定了中国的产业链是最有韧性的，中国的出口优势进一步强化了。
4: 纽约大学经济学教授托马斯·萨金特分析，
8: 中国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清晰、稳定、协同性强，相比其他国家政策的不确定性，中国稳定的经济治理体系为外资提供了可靠的制度保障。
3: 在外资持续布局中国资产的同时，国内资本市场开放步伐也不断加快，外资金融机构也纷纷加码在华投资业务布局。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9: 近日，中国证监会核准摩根士丹利投资管理企业合格境外投资者 QFII 资格，这是摩根士丹利拿到的第4张 QFII 牌照。而本轮获批的外资机构队伍还在持续扩容，境外长线资金入市渠道不断拓宽。同时，中国期货市场国际化步伐明显加快。近日，高盛期货成为境内第4家外资独资期货公司。目前，合格境外投资者可参与的期货期权品种已扩容至107个，总资金规模已经超过500亿元人民币，创下历史新高。香港证券专业学会委员会成员温天娜表示，
10: 从二级市场买入中国资产到密集拉拍，全方位落地整业，外资布局中国已经完成从短期配置向长期扎根的深度转变，充分印证了全球资本对中国金融开放红利以及长期发展前景的实质信心。
2: 波士顿咨询公司近日发布2026年全球财富报告，报告显示，截至2025年年底，香港跨境财富管理规模达到 2.95 万亿美元，首次超越瑞士，成为全球最大的跨境财富管理中心。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作为一国两制下的国际金融中心，香港凭借资金进出自由、制度透明，为全球资本提供了透明、稳定、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同时，香港作为金融领域的国际超级接口，通过沪深港通、债券通等互联互通机制，让国际资金在国际规则框架下接触内地资产。香港特别行政区财政司司长陈茂波。
11: 在现在的地缘政治里边呢，很多国际的资金呢，它要分散风险，它呢希望找一个安全港，在这边它感到放心。一国两制以下，我们有坚定稳定发展的国家在背后。此外呢，不单是这样，因为呢

0: 他把资金分配到这里呢，也可以受惠于我们国家发展的红利。
1: 中金公司首席海外策略分析师刘刚，
2: 一季度香港 GDP 增速高达5.9%，大幅的超出市场预期。这里面呢，既有本地地产。

0: 文化中国行。
1: 近期改编自茅盾文学奖同名作品的电视剧《主角》在总台热播出圈。剧集以秦腔名伶忆秦娥的半生戏梦为脉络，串联秦腔剧种的兴衰迭代与戏曲人的坚守初心。伴随剧集热度，打交赞、鬼怨杀生、杨门女将等经典秦腔剧目刷屏社交平台，吹火卧雨等非遗绝技惊艳网络。
2: 秦腔究竟凭什么能够传唱千年，历久弥新？剧集热播又为非遗秦腔的活态传承带来哪些新启示？今天的文化中国行，我们随记者前往陕西探访，解码秦腔的艺术魅力和传承密码，探寻影视与传统戏曲双向赋能的破圈之路。采制：总台记者孙鲁进、温超、崔刚。
3: 连日来，总台大剧《主角》持续热播出圈，口碑走高。这部剧改编自作家陈燕斩获茅盾文学奖的同名小说，以时代变迁为底色，深情讲述了秦腔名伶忆秦娥从山野放羊娃起步，历经风雨沉浮，最终成长为一代秦腔皇后的传奇人生与戏梦征程。剧集最令人耳目一新，也最出圈的一大亮点，便是全程保留大量原腔原调、原汁原味的秦腔韵味，经典唱段、戏台实景尽数真实呈现。伴随着剧集热度一路攀升，在各大短视频平台，打交赞、杨门女将、鬼怨杀生等秦腔经典剧目片段广泛传播，吹火、慢卧鱼等秦腔独门绝技震撼亮相，吸引大批年轻观众围观欣赏，点赞热议。其中不乏陕西省戏剧家协会主席、陕西省戏曲研究院院长李梅的演出片段。
4: 主角的热播就像给秦腔安上了一双翅膀。以前我们说秦腔出西北都难，现在呢，这部戏让全国的观众甚至海外的观众都知道了我们的秦腔。据数据最好的证明，最近啊，很多00后走进了剧场来看忆秦娥。我们做传承的最怕的是断了观众，现在有了年轻血液，有年轻观众，秦腔就有了未来。
3: 谈及秦腔经典剧目经久传唱的核心密码，李梅表示，秦腔之所以能够跨越千年依然鲜活，核心在于剧目扎根民族精神与民间底色。这些剧目跳出单纯的戏曲叙事，承载着中华民族忠孝勇毅坚守的传统美德。
4: 这几出戏确实是秦腔里压箱底儿的宝贝，它的生命力来源于硬桥硬马的真功夫和能引起共鸣的精神内核。打交赞、武旦的硬标杆、小角色里的大乾坤。你像杨排风，明明是个烧火丫头，拿着拨火棍却能打得猛将交赞心服口服，那种小人物不服输的韧劲儿，正是秦腔最打动人的地方。鬼怨杀生、游西湖里的这两折，那真是把秦腔的魅力发挥到了极致。尤其是慢我鱼，柔中带刚，吹火一亮，瞬间燃爆舞台。杨门女将，家国情怀的巾帼史诗，这出戏承载着中华民族最看重的忠与勇。现在我们排的青春版杨门女将，就是想让更多年轻人走上舞台，用青春的激情去演绎这不老的英雄气概。
3: 除了经典剧目的唱腔，剧中忆秦娥苦练的慢卧鱼与喷火是秦腔两大经典绝技。秦腔吹火依靠气息精准控火，数十口连珠火连贯均匀，容错率极低，需要演员日复一日打磨功底。卧鱼表演时，演员单腿支撑，身体向后缓缓弯折下沉，身姿舒展婉转，形似鱼儿静卧水中，考验演员形体控制力、肢体协调性，也磨练演员沉心静气、从容沉稳的舞台心态。在李梅看来，他们的难得之处不在于视觉奇观，而在于数十年的匠心沉淀。传承人们坚守的不仅是一套身段、一门技艺，更是戏曲行业戏比天大的匠人信仰，是传统艺术纯粹极致的职业初心。
4: 其实慢卧鱼这个功夫呢，不是光是练这个技巧，它是要练人物的心境。那为什么一代一代秦腔人要豁着命去打磨这些绝技呢？因为我们传承的不仅仅是技艺。

更是一种戏比天大的信念，演到极致，戏就有命。所以观众看到剧中苟存忠老师为了一口连出火竭力地倒在台上都哭了，因为那是真实的，那是我们秦腔艺人对舞台对秦腔最深厚的爱与敬畏。我记着戏里有一句台词说的，唱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的，是演给苍天看的。其实它内在的含义就是我们的戏曲艺术实际上就是我们给这个世界留下我们最美好的文化记忆。

0: 主角凭借着扎实厚重的剧本底蕴与实力主创阵容加持，开播便热度领跑，口碑出圈。剧集以秦腔名伶一秦娥跌宕起伏的半生戏路为叙事主线，将个人命运沉浮深深嵌入时代发展洪流。
1: 剧集广受好评的同时，也引发诸多深思。严肃文学 IP 如何实现高质量影视化成功改编，令年代叙事兼具张力和温度？文化中国行继续来听记者报道，探寻主角热播背后文学影视与传统戏曲双向赋能的破圈之路。
2: 主角创新性地将人物传记叙事与年代时代脉络深度交融，把一秦娥个人命运起伏与秦腔行业兴衰、社会时代变迁紧密嵌套，打造出深而不闷、真而不苦的影视表达，让年代故事兼具细腻呼吸感与广泛全民共情力。陕西省戏剧家协会副主席穆海亮认为，该剧的最大突破是守住了文脉根基，创新了时代表达。
3: 对文学作品进行改编呢，当然应该尊重原作的主体精神，但是这种尊重啊，绝不是机械照搬，而是要根据电视剧的创作规律来扬长避短。就像主角这样，小说的思想立意、价值立场、人文情怀等等，电视剧都充分继承了，同时呢，在人物关系、在细节设置、场面安排等方面就要充分考虑了。文学表达很精彩的，不一定适合电视剧表达，文学语言一笔带过的，反而有可能发挥电视剧视听语言的优势。所以我们看到啊，电视剧当中小时候的一秦娥，她身边多了一些小说里所没有的人物，丰富了一些小说里所没有的细节。而长大后的一秦娥呢，她的情感生活、人生经历也做了必要的调整。整体来看呢，原作小说的深沉厚重，电视剧充分继承了，而原作小说的悲怆，电视剧呢则做了更加温情的处理，这是符合艺术规律的。因为读者读小说跟观众看电视剧审美期待是不一样的。
2: 以往秦腔受众多集中于本土圈层与资深戏迷群体，受众覆盖面相对有限，而电视剧主角的热播让青年群体读懂了秦腔的技艺神韵与精神底蕴，为非遗秦腔的传承积蓄了年轻的观众力量。穆海亮认为，从文化传播的角度来看，剧集为秦腔、为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带来了很有价值的启示。
3: 主角呢，他是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原作当中所呈现出来的真实戏曲生态，他没有回避戏曲行业的困境，也没有去神化戏曲人的人生，而是真实地还原了戏曲行业的兴衰沉浮，真实地表现了戏曲人的酸甜苦辣。所以这样的表现呢，就能够打动人心。
2: 在穆海亮看来，剧集的创新恰到好处，分寸得当。剧集通过精炼叙事，聚焦人物成长，实景还原戏曲名场面，将厚重的文学内核转化为大众易懂的视听语言，既完整地保留了秦腔的剧目、绝技、行规等文化内核，守住了非遗根脉与文学风骨，又以年轻化的镜头、细腻的人物共情，打破了严肃文学与普通观众的圈层壁垒，让厚重的经典落地生根，走入寻常百姓家。
3: 电视剧在表现秦腔的时候，他很用心，很有创意，坚持了戏曲的专业性，同时呢又做了恰当的影视转化。比如从秦腔剧目的选择、唱腔和功法的融入，到戏中戏的直接再现，都做得很流畅、很传神。当然了，尤其出彩的是对秦腔绝活的展示，比如吹火。吹火这样的绝活啊，它绝不是为了单纯的炫技，而是要以技塑人、以技传情。就像一秦娥的师傅苟存忠吹了81口连珠火，最后死在了舞台上。这个场面当然很悲壮，但是他绝不是卖弄绝活，而是苟存忠和他所饰演的人物完全的合而为一了，他的生命和他的艺术完全的合而为一了。所以这就是以技塑人、以技传情。这种方式呀，能把真正的戏曲之美呈现在观众面前，能够吸引更多年轻观众走进秦腔，关注戏曲，进而喜欢上我们的传统文化。
4: 股市服务站，
0: 好，一起来关注股市方面，连线开源证券投资顾问总监田卫东。你好，田卫东。
5: 你好，主持人，各位投资者朋友，中午好。 今天两市呢是一个窄幅震荡的行情，在上午那个位低开之后，大盘有一波反弹，随即呢又在抛盘的压力下呢，大盘出现了回落，尾市呢还是有所回升。上午呢，上证指数报收4063.72点，下跌了4.85点，跌幅0.12%。深成指上午报收15481.1点，跌幅是0.6%。创业板指呢上午下跌的幅度相比而言是略大，跌幅呢达到了0.9%。两市上午总计成交19683亿元，比上一交易日，也就上周五呢，是上午是减少了1639亿元，呈现出一个价跌量缩这样的一个走势。个股涨跌家数对比却是涨多跌少，涨跌比是2.4:1，多数个股上涨。在板块方面，居涨幅前列的板块分别是煤炭开采加工、AIPC、小红书概念，还有云办公、快手、华为、MLOPS 概念。而跌幅前列的板块分别是白酒、科创板、次新股，还有半导体、光纤、培育钻石、元件、通信设备相关的板块。其中科技股中的半导体、元件、通信设备继上周五下跌之后，今天连续下跌，表明呢板块有分化和板块呢出现了在高低切换这样的一个特点。建议投资者还是保持定力，继续呢看好未来市场，未来 A 股市场，继续关注呢一些低估值板块的补涨和轮动。主持人，
0: 好的，田卫东。

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赵九霄、刘婷婷、依晨、王月，主播罗敏、雨婷。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正午六十分。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珍藏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5: 褪去浮华，才明白知己难得。正如盛着醇厚时光的敬酒，藏着老友们的懂得和珍重。
6: 还得是敬酒对味儿，入口柔，下喉暖，就像个知冷知热的老朋友。
7: 哎呀，可不嘛，不管是酒还是人，留下来图的就是这份踏实。
5: 敬酒不烈不燥，温润而不张扬，恰如历经岁月仍有知己相伴，便是人间好光景。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启动401项国家计量技术规范制修订计划，其中新制定规范346项，占比86.3%，涉及通用计量管理、碳达峰、碳中和、数字化转型、先进测量、生态环境、生命健康等多个领域。在通用计量管理领域，启动通用计量术语及定义、空气动力通用计量术语及定义、零碳工厂碳计量通用要求等一批技术规范制修订计划，将进一步提升计量管理规范性，为建立健全相关领域量值传递溯源体系发挥引领作用。在碳达峰、碳中和领域，启动企业温室气体排放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规范、煤炭开采等18项技术规范制定计划，聚焦碳排放在线监测、碳足迹评价等，覆盖石油化工、钢铁、航空、印染、建筑、交通等多个重点领域，为绿色可持续发展提供计量支撑。在计量数字化转型领域，启动软件性能测试工具计量评价技术规范、电子式水表软件可信度测评技术规范等15项技术规范制修订计划，填补计量数字化转型技术依据不足的短板，推动在线计量、原位计量转型，强化计量器具的全过程实时监管，降低企业计量业务成本，提高工作效能和管理水平。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山西省水利厅获悉，山西全省今天正式上汛。据预测，今年山西属北方多雨区影响范围，气候年景总体偏差，极端天气多发频发，灾害风险偏高。汛期全省降水量较常年略偏多，呈现涝重于旱、旱涝交替的特点。黄河中游汾河、沁河、海河流域桑干河、滹沱河、漳河可能发生较大洪水，局部区域可能发生较重汛情。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1号上午7时许，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表示，约1小时前，美军袭击了伊朗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岛上的一座通信塔。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随即对发动袭击的美国空军基地进行了打击，并摧毁预定目标。革命卫队警告称，相关责任在于美国，如此类事件再次发生，伊朗的回应将截然不同。日本东京电力公司当地时间1号上午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新一轮核污染水排海，这是该公司总计第20次核污染水排海。根据东京电力公司此前发布的资料，本次排放计划持续到19号，预计排放核污染水总量约7800吨，含放射性氚总量约1.3万亿贝克勒尔，

2023年8月，日方无视国际社会的强烈质疑和反对，单方面强行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截至目前，共完成19次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近15万吨。此刻提示：新版铁路旅客运输规程将于今天起实施。旅客如果发生无票乘车、持用变造、伪造或涂改的乘车凭证乘车等违规乘车行为，并且拒绝补票，铁路站车工作人员将现场告知违规乘车行为及后续限制购票措施。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郭鹏，
1: 我是云锦，每天一小时，近看国际风云。
0: 美国方面大幅修改美伊谅解备忘录条款，伊朗议长称，在确认权益得到保障前，不批准任何协议。美伊对峙升级，谈判僵局与海峡危机相互交织。
1: 以军将进一步扩大在黎巴嫩军事行动，并试图说服美方支持其立场。黎巴嫩指责以色列实施焦土政策，对无辜民众实施集体惩罚。联合国安理会将就黎以局势召开紧急会议。
0: 俄罗斯总统助理表示，已经与美国讨论过所有美对乌援助问题。乌总统泽连斯基称，力争冬季前通过外交途径结束冲突。
1: 日本防卫大臣大肆推销日本护卫舰，不断鼓吹新版印太战略，寻求承担所谓地区防务新角色，引各方担忧。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区。
2: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3: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4: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一起来关注中东局势。目前美伊谈判迟迟没有取得成果，双方围绕美伊协议频繁交锋。
5: 当地时间5月31号，美国方面消息称，截至当天上午，围绕美伊协议的斡旋和谈判仍在进行。消息称，美方已在5月29号对协议草案进行修改，并将修改后的草案通过斡旋方递交给伊朗方面。目前美方尚未收到回复。这是美方第三次修改协议草案，且修改幅度相当明显。消息显示，相关谈判尚未设定明确的截止期限。
4: 另据稍早前消息，有美方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了一份新的、更强硬的提案，其潜在意图可能是通过向伊朗施压，促使其接受此前已送交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审批的现有条款框架，从而加快谈判进程。
5: 特朗普5月30号还说，美国正缓慢但切实地接近与伊朗达成一项非常好的协议，如果达不成协议，则将以另一种方式结束这一切。而在5月31号，伊朗多方回应了美方关于接近达成协议的消息。我们来听总台驻伊朗记者李建南的报道。
6: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5月31号在议会会议上表示，伊朗不会仅凭对方承诺就达成协议，在确认伊朗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之前，不会批准任何协议。据伊朗媒体报道，卡利巴夫说，伊朗外交谈判团队不相信敌人的言论和承诺，一方的标准是能够取得实际成果。在伊朗媒体5月31号晚播发的采访中，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与美国的对话和信息交换仍在进行中，当前

0: 流传的各种说法大多属于猜测性质，在事情最终确定之前，不应对此赋予过多重要性。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31号报道，一名知情人士就有关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当前文本提出新修订的报道表示，文本交换仍在继续，伊朗也将按惯例对文本提出自己的修订意见，目前一切尚未最终确定。他强调称，对伊朗而言，关键是其自身认可的文本，美国方面提出的修订并不意味着伊朗会接受。该知情人士还表示，伊朗也完全为无法达成一致的情况做好了准备。
1: 从美伊在这份谅解备忘录文本上的博弈情况来看，双方的和谈进展如何？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2: 当前的这些分歧呢，其实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美国和伊朗围绕着草案的博弈呢，已经从寻找原则共识进入到技术细节的敲定的深水区。那双方都已经明确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等问题是当下彼此进行政治对话的核心关键，但现在之所以又出现反复，恰恰说明最核心的利益分歧还没有真正的弥合。伊朗的表态呢，本质上是倒逼美国做出退让，伊朗希望优先来进行政策诠释，公开宣布美国已经在原则上承认了伊朗对海峡的管理权，让自己呢处于谈判中的优势地位。而美国方面，特别是白宫的表态更为谨慎，主要是考虑到对内要给以色列和国内鹰派一个交代，证明自己没有对伊朗太过软弱；对外呢，则是要在最后时刻进一步逼迫伊朗做出更多让步。那现在双方其实都很清楚，这个谅解备忘录最终大概率还是要签的，那么白宫需要一个外交上的胜利来巩固选情，伊朗呢则需要资产解冻来缓解经济困境，但是谁也都不想表现出愿意妥协的姿态，双方呢都还在试探对方的底线，都在争取对自己最为有利的最终文本。
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5月31号发布消息称，过去24小时内，共有28艘船只在伊方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声明称，伊方正持续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智能化管控，相关管控以坚定和有力的方式进行。
1: 英国航运媒体劳埃德船舶日报5月30号报道，受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等因素影响，船用燃油成本暴涨近70%，航运企业将成本压力转嫁给货主，全球集装箱的海运价格持续飙升，若海峡无法尽快复航，市场冲击将进一步加剧。
3: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地时间5月31号表示，已指示以色列军队在黎巴嫩扩大军事行动，以军部队已经越过利塔尼河，控制了关键地区，占领了伯福特领，下一步将扩大对原来由黎巴嫩真主党控制地区的掌控。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4: 近期，以色列国防军持续扩大在黎巴嫩南部的军事行动，并于5月31号宣布占领黎南部战略要地伯福特城堡。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5月31号表示，此次攻势是以色列政策的重大转变，他已下令以军扩大在黎巴嫩的地面行动。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同一天表示，以军将继续驻守伯福特城堡，并将其作为所谓黎巴嫩南部安全区的一部分。以军占领伯福特城堡引发黎巴嫩流离失所者的强烈愤慨与悲痛。来自黎巴嫩乃白提耶的流离失所者泽纳法基赫说，
5: 我们现在已经回不了家了，那里遭到了大范围的破坏，我们失去了很多亲人和挚爱的人，处境极其艰难。如果以色列军队攻占城堡并在那里升起自己的旗帜，那将是一场灾难。
4: 来自黎南部乃白提耶的流离失所者以萨特费利说，
6: 以色列或许已经占领了伯福特城堡，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失去了家园。今天回不去，明天我们也会回到奈白提耶，只要还有抵抗力量存在，我们就一定会回去。
4: 伯福特城堡是位于黎巴嫩南部奈白提耶的一座战略要塞，始建于1137年左右，在此可俯瞰黎南部大片地区。黎巴嫩文化部长萨拉梅5月29号谴责以色列近期对黎南部的空袭，致使包括伯福特城堡在内的黎巴嫩文化古迹面临严重危险。
1: 另据以色列方面5月31号的消息，以色列正在寻求美国支持其扩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范围，包括对黎首都贝鲁特实施空袭。 消息还称，以色列军方近日向以领导层提交多套作战方案，其中部分涉及在贝鲁特开展军事行动。一名以色列官员说，美方对相关行动展现出更开放的态度，但尚未最终认可。
3: 对于以色列近期持续扩大在黎巴嫩南部的军事行动，当地时间5月30号，黎巴嫩总理萨拉姆发表全国电视讲话，指责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实施焦土政策。
7: 以色列的目标已不再仅限于特定地点或区域，而是在执行一项彻底摧毁城镇及其内部所有生活必需品的政策。同时，以方还在实施大规模驱逐，这相当于对我们平民的集体惩罚。这些政策遭到一切国际规范公约与法律的谴责。
1: 那么，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搞焦土政策的意图是什么？是否会引起黎巴嫩方面更强烈的抵抗？来听中国人民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中东研究所所长田文林的分析。
8: 以色列呢，在黎巴嫩南部呢搞这个焦土政策，它的第一个目的呢，其实就是要断绝真主党的后勤补给，对真主党呢发动这个致命的打击。同时呢，也可以通过呢打击当地的这个民用设施，使得当地民众呢慑于以色列的威力呢，不敢呢再继续支持真主党。第二个目的呢，其实呢本身也是以色列为了设置缓冲区，因为如果说呢，黎巴嫩南部呢，它是一片没有人居住的无人区域，那么这个地方呢，能够呢对以色列构成的安全威胁呢，相对呢就会比较小。所以说呢，以色列是希望呢，通过焦土政策制造无人区的方式呢，来换取以色列的安全。毫无疑问呢，以色列这个政策呢，很显然是对当地民众的生存的权利的一个根本性剥夺，而且这个区域呢，正好也是真主党的一个主要的活动和聚居区域。那么以色列的这个做法呢，它势必会遭到呢来自真主党方面的这个强烈的反击。
3: 连日来，美国和伊朗就谅解备忘录进行收尾阶段谈判，双方在若干关键问题上仍不断拉锯。其中一条，必须在黎巴嫩实现全面停火，是伊朗进入下一阶段谈判的前提之一。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分析认为，这几天以色列大举进攻黎巴嫩，也与美伊谈判相关。
9: 当然，这个基于美国的压力，美国和伊朗的谈判可能要那个谈成了。谈成其中一个条件就是，伊朗要求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也要全面停火，所以这时候以色列就比较担心了。如果真的美国为了和伊朗达成协议，同意了条件，那么以后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的军事行动就必须结束了。所以他一定要在美国和伊朗签署这个协议之前，采取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来实现他的目标。
3: 据法国方面消息，应法国请求，联合国安理会定于美国东部时间6月1号下午就以色列扩大在黎巴嫩军事行动召开紧急会议。
1: 法国总统马克龙5月3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当前黎巴嫩南部局势持续升级毫无正当理由。他呼吁各方停止交火，称法国将继续支持黎巴嫩为恢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所做努力。他还表示，当务之急是美国和伊朗尽快达成停火协议。
10: 中国之声，正午6时分。
3: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5月31号表示，美国对乌克兰的所有援助问题，俄方都已与美国讨论过。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说，所有问题的根源都是乌克兰的行动，而欧洲国家已经越过了所有可以越过的线。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程摩的报道。
11: 乌沙科夫表示，在俄乌冲突中，美国对乌克兰的所有援助问题，涉及美方行为的任何问题，俄方都已与美国讨论，并将继续讨论。他指出，乌方的反应阻碍了美国履行俄美安克雷奇峰会共识，美方承诺履行义务，但遇到的困难主要与乌方行为有关。他还补充说，欧洲毫无节制的支持让乌克兰的立场更加顽固。就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此前称，俄罗斯在罗马尼亚无人机事件后又越过了一条红线。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5月31号播出的一档电视节目中说，欧洲国家不应谈论红线，因为他们正尽一切努力拖延乌克兰危机。佩斯科夫表示，所有问题的根源都是乌克兰政权的行动，其他都是派生问题。那些竭尽全力让战争继续下去的国家， 不应该谈论什么红线。他还指出，欧洲国家自己已经越过了所有可以越过的线。
1: 5月31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接受采访时表示，乌方计划在今年冬季来临前，通过外交谈判结束俄乌冲突。此外，他希望美方代表两周后访问基辅。继续来听程模的报道。
11: 泽连斯基称，他曾于2026年1月向美方通报，预判届时将出现可行的谈判窗口期。他强调，此次谈判能否顺利推进，主要取决于两大因素。一是俄罗斯国内产生的内部压力，二是欧美对俄制裁的施压成效。此外，泽连斯基提到由英国、法国、德国组成的 E3 机制，认为欧洲可借助该机制参与谈判进程，但目前尚不确认该机制是最佳合作渠道。此外，泽连斯基5月31号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乌方希望美国总统代表威特科夫与总统女婿库什纳在两周后到访基辅举行会谈。泽连斯基透露，乌方谈判团队已与两名美方代表取得沟通，对方有意赴乌开展会谈，但此次行程能否成行取决于中东局势。泽连斯基说，这两名美方代表曾多次到访莫斯科，但从未到访乌克兰，此番到访基辅可让美方实地掌握乌克兰局势与民众生活现状，更好地理解乌方立场。此外，泽连斯基重申，乌克兰希望结束冲突，而终止战事的主动权掌握在俄罗斯手中。
1: 扎波罗热核电站主管部门5月31号称，乌克兰无人机当天袭击了该核电站所在的埃尼尔戈达尔市。乌方则否认相关指控，称俄方说法为毫无依据的假消息。5月31号，国际原子能机构团队巡查遭袭击建筑，未发现核辐射异常。
10: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3: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在5月底的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上，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公然鼓吹新版印太战略，宣称在地区防务合作中承担新角色，并拒绝就历史问题向亚洲受害国真诚道歉。其言论与军事行动紧密联动，传递出极其危险的信号，引发地区国家广泛担忧。详细情况，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12: 小泉进次郎5月31号在香格里拉对话会全体大会上鼓吹所谓新版自由开放印太构想，主张日本进一步强化防卫能力，加强与地区国家安全机制合作，称日本决心在地区防务装备与技术合作中承担新角色。
13: 眼下的当务之急是确保向整个地区天衣无缝地提供必要的装备与能力。我们的目标是确保各国拥有其所需的能力，并能在需要时随时动用。大量的合作目前已经在推进当中。
12: 一边兜售新版印太战略，为日本军事松绑提供合法性，另一边面对中国代表就日本何时向亚洲受害国道歉的提问，小泉进次郎并没有做正面回应。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成员沈志雄向小泉提问。
14: Recently, Japanese leader...
15: 最近，日本领导人在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向二战期间因日本军国主义而牺牲的澳大利亚士兵表达了哀悼之意。然而，亚洲的受害国却没有从日本方面获得同样的道歉或者悔意表达。因此，中方认为，真正的和解必须建立在正确反思历史的基础之上，并且应当平等对待所有受害国。所以，我想请问，日本政府是否准备以同样严肃、明确且毫不含糊的态度回应中国、韩国以及东南亚受害国家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问题的关切，从而为建立互信和促进地区安全合作创造条件。
12: 对于这一提问，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避重就轻，没有正面回答，反而为日本扩军进行辩解。五月初，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访问澳大利亚期间，在位于堪培拉的战争纪念馆向无名战士墓下跪献花，这一幕被很多媒体形容为荒诞的历史和解表演。而中方质问小泉何时向亚洲受害国道歉，再次戳中了日本政府选择性道歉的虚伪双标。 小泉进次郎在香格里拉对话会期间兜售其新版印太战略，高调鼓吹强化防卫能力，回避历史问题，其背后是高市政府一系列已经或正在实施的军事扩张动作，包括大幅增加军费、修订武器出口规则、设立国家情报局等。就在此次会议期间，小泉进次郎还向多国防长推销日本护卫舰，推动实现日本护卫舰的出口。5月31号，小泉进次郎在新加坡与菲律宾国防部长举行会谈，双方号称要尽早实现日本海上自卫队二手护卫舰向菲律宾出口。前一天，小泉还同澳大利亚、新西兰的防长举行三方会谈，希望向新西兰出口日本最先进的最上级护卫舰。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孟晓旭指出，这一事件清晰地揭示了日本政府在推进再军事化进程中的战略布局，那就是通过制度突破、能力外溢、机制固化的三步走策略，逐步实现其军事扩张目标。
16: 第一呢，日本以修改安保三文件，放开呢杀伤性武器出口作为最核心的制度突破口，通过这个改变制度的根基，为他呢后续所有的海外军事合作呀、武器输出啊、兵力联动啊，扫清了法律障碍。第二个呢，日本呢他实现从这个武器贸易向实战化军事协同的升级。过去呢，日本的对外防务合作呀，大多数是停留在这个救灾、后勤呢等低敏感领域，但这次的这个三方会谈呢，很显然呢说明日本的目标不是简单的军工的外销的问题了，而是呢要搭建联合军事协作框架。第三个呢，日本呢正在将临时的防务交流啊转化为长期的制度化的、机制化的军事小同盟。日本的这套逻辑其实是非常清晰的，它是以制度呢松绑来呢解锁军事能力，以装备输出来呢绑定盟友，以机制固化来实现呢长期的军事化存在，彻底呢背叛了战后的和平国家的定位。
12: 分析认为，日本在此次相会上的表现是其再军事化战略的集中展示，其内外政策正在全面服务于此，这将加剧地区军备竞赛，深度影响亚太安全格局。日方的种种动向正面临着来自地区国家的普遍警觉。柬埔寨国务秘书恩戈泰表示，亚洲各国对日本军国主义历史记忆犹新，各国有理由怀疑日本当前的新安全姿态是真正出于防御需求，还是又想搞力量投射那一套。印度尼西亚智库学者维尔迪卡·乌塔玛认为，日本近年来持续扩大防务能力，包括放宽武器出口限制以及发展所谓反击能力，已经引起地区国家关切。这些举动可能重新激化历史矛盾，并推动亚太地区军备竞赛进一步升级。新加坡尤索夫·伊萨东南亚研究院东盟研究中心顾问蔡成国表示，日本正逐步放宽在防务预算和国防工业活动方面的自我约束，这让外界担忧日本是否会逐渐偏离战后和平发展方向，重新滑向军国主义老路。
17: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8: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7: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0: 气象服务站，
3: 一起来关注世界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你好，李可亮。
19: 你好，严谨。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来关注世界天气。欧洲天气方面，二号、三号，欧洲降水范围比较广，其中二号巴尔干半岛中东部、三号中欧南部、亚平宁半岛北部一带会先后出现中到大雨，阿尔卑斯山区局部地区会有雨雪混杂。在降水比较明显的时段，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会短暂降到20度左右，局部地区呢甚至只有15度上下，比常年同期偏低。比如说布加勒斯特二号中雨，最高气温会降到22度。维也纳三号全天小雨，最高气温会降到18度。北欧、西欧、中欧中北部、东欧等地二号、三号雨势不大，以小雨居多。东欧不少地方最高气温将重回20度以上，气温偏低的程度会有所缓和。在伊比利亚半岛，未来三天依然是晴多雨少。西班牙中南部局地区最高气温依然会在35度上下，还需防暑降温。北美天气方面，二号、三号 在北美中部，雨带将贯穿南北，其中二号在加拿大中西部，三号在美国北部平原，部分地区会先后有中雨，局部地区有大雨，总体是稳定性的降水为主，雨势和缓。而在美国中部的很多地方，降雨受到暖湿气流主导，对流性质突出，尤其是二号堪萨斯州、科罗拉多州东部、内布拉斯加州等地呢，还会有雷暴大风、冰雹甚至是龙卷等强对流天气。此外，在美国东南部，二号降雨范围也不小，以小雨为主，局部地区有中雨。三号有冷空气南下，阴雨缩减。气温方面，受到频繁降雨的影响，加拿大西部、美国西北部内陆近期气温偏低，湿冷感突出。一号、二号，加拿大阿尔伯塔州、美国蒙大拿州等地最高气温依然不到20度，局部地区甚至不足15度。预计三号起，以上地区的气温会逐渐的回升。好的，世界天气，我们就先关注到这里了，天津。
3: 好的，李可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正午60分，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12:3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科威特全国当地时间1号响起警报，科威特军方随后称拦截敌方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科威特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科威特防空系统拦截了敌方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如民众听到爆炸声，是防空系统拦截敌方袭击所致。声明敦促所有人遵守相关部门发布的安全指示。5月28号，科威特称遭伊朗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伊朗当时回应称，作为对美军袭击阿巴斯港的回应，伊朗对发动袭击的美军基地进行了打击。美国媒体5月31号报道称，伊朗的袭击造成4名美军士兵和3名承包商人员轻伤。美军中央司令部5月31号称，周末对伊朗格鲁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雷达及无人机指挥控制设施实施了自卫性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发表声明称，这些经过慎重考量的打击分别发生在5月30号和31号，旨在回应伊朗的侵略行径，包括伊朗击落一架在国际水域上空执行任务的美军 MQ-1 无人机。声明说，没有美军人员在行动中受伤。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了解到，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 GAT-2372-2026 今天起实施，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将被认定为疲劳驾驶：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于22点到次日6点连续驾驶超过2小时未休息，或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24小时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小时。新规不涉及出租汽车、含网约车等经营活动。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天发布的《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25》显示，2025年，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犯罪嫌疑人91573人，同比下降 9.8%， 是近年来首次下降。提起公诉人数为55814人，同比下降 1.9%。 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1号，位于韩国大田市的韩华航空航天的工厂发生爆炸事故，爆炸引发了火灾。据韩国消防部门通报，爆炸事故死亡人数已升至5人，另有2人受伤。国际足联裁判委员会主席科里纳近日在国际足联召开的一次线上媒体吹风会上表示，2026年世界杯期间，裁判员将严格执行一系列旨在减少拖延时间、保持比赛节奏的新规和执法重点。其中，在对抗性情境下，遮嘴与对手交流的球员可能被直接出示红牌。此刻提示，今天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主汛期是指一年当中降水集中、河流水位较高、洪涝灾害多发的时期。由于我国降雨的时空分布不均，不同区域的主汛期时间也不同。在华北和东北地区，主汛期为7月到8月，且降雨多集中在7月16号到8月15号，这也是我们常常提到的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这一时期常发生洪涝灾害，需要重点防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我是郭鹏，
1: 我是云锦。接下来继续关注
0: 高端访谈，专访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
1: 从短期配置到长期扎根，海外长线资金为何加速布局中国硬科技资产？
0: 国际新闻眼，美国两党重划选区进入白热战，如今又演化出哪些新套路？

0: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日前首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接受总台高端访谈专访。他说这是他政治生涯中最重要的一次访问。他表示感谢中国授予其友谊勋章，并愿继续致力于塞中友好事业，同中方一道推进构建新时代塞中命运共同体。相关情况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1: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此次访华期间获颁友谊勋章。在接受总台记者专访时，武契奇表示，为了庆贺获得友谊勋章，他的父母特意给他打了电话，电话中他们落下了喜悦的泪水。武契奇表示，这枚勋章对塞尔维亚来说意义重大，这不仅关乎他个人的幸福，还关乎未来的责任。
2: 当时我们都哭了，那是喜悦的泪水，家人们都为我感到自豪，他们对我说，这份荣誉你当之无愧，这个奖也是颁给所有塞尔维亚人民的。大家都十分高兴，我更是喜不自胜。我相信人们能感受到我的真情实感，真心真情是藏不住的。这份荣誉对我们而言意义非凡，它带给我的远不止美好与欣喜，它带来的不只是个人的喜悦，更意味着未来的责任。这份愈加沉甸甸的使命激励我们继续奋进，推动塞中命运共同体建设迈上新台阶，持续深化两国各领域各层级合作。
1: 武契奇曾将此次访华称为自己政治生涯中最重要的一次国事访问。谈到此访的重要意义，武契奇表示，
2: 为什么我会这样说？因为时机，当前所处的时间节点非常特殊，你能看到世界上许多其他大国的行为方式变得难以预测，你无法预判他们明天会做什么，更不用说一个月后或者一年后会发生什么了。这也让我们得出第一个结论，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作为稳定之锚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不仅仅对亚洲来说如此，对整个世界来说都是如此。面对世界任何变局，他们相信中国能给出负责任的态度与答案，在今天这种情况是非常难得的。第二，在世界其他地区不稳定的当下，中国总能保持稳定、安宁与和平。第三，在于中国人民的专注、坚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人的英明决策。中国树立了绝佳典范，中国向世界表明，负责任的国家领导人既能为本国民众提升生活水平，提升本国国际地位，也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支持伙伴们实现共同发展。
1: 塞尔维亚是第一个同中国共同构建新时代命运共同体的欧洲国家，是中国在东南欧地区的重要伙伴。2013年至2025年，中塞双边贸易额增长超过5倍，塞尔维亚对华出口额增长近100倍。塞尔维亚是最早同中国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的欧洲国家之一。中国在欧洲建设的第一条高速公路、第一座大桥、第一条高铁都在塞尔维亚。中塞合作成果丰硕。武契奇在此次访华期间签署了中塞联合声明，其中共同培育新质生产力这一项引发国际舆论的关注。武契奇曾提到，塞尔维亚有望于今年成为第一个生产人形机器人的欧洲国家。他此行还安排了在浙江省参观机器人制造相关设施。武契奇说，
2: 浙江的这家工厂，他们在塞尔维亚西部建了一座大型工厂，规模让我非常震惊。在塞尔维亚，我们常见的厂房面积多在1000至5000平方米之间，仅此而已。但我第一次去那里时，竟然需要乘车才能参观所有厂房和配套设施。我简直不敢相信，这样规模的工厂会出现在塞尔维亚。我当时提到，你们现在有一家合资企业和别人合作生产人形机器人、机器狗等等产品，对吧？他们回答说，是的。我说，能不能把项目带到沙巴茨？那里离现址大约50公里。我当时表示，这件事可以尽快推进。我相信塞尔维亚能在2个月内做到从建厂到开工生产，这是一个全新的阶段，对我们而言是全新的。
1: 武契奇此次访问正值中塞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之际，对此武契奇表示，
2: 我们10年前就讨论并签署了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多年来，两国合作水平提升到令人难以置信的高度，这让我始料未及。如今，塞中双方开拓了诸多新合作领域。我希望中国顶尖高校的分校能落户贝尔格莱德，落户塞尔维亚。 我也希望了解如何培养青年人才，如何让他们做好准备，应对未来的挑战，助力他们在未来为自己和国家交出满意的答卷。同时，我认为在医疗、汽车、机器人等各个领域，以及人工智能、高科技，也就是新技术、高新技术领域，双方都有合作空间，这将为塞尔维亚的发展注入全新动力。塞尔维亚拥有人才，我国在信息技术、软件、产业实力不俗，但与中国相比仍有不小差距。如果我们想跟上欧洲国家的步伐，甚至实现部分赶超，我们需要中国的支持。同时，我们也能为中国输送人才提供优质解决方案。塞尔维亚是中国真挚忠诚的朋友，在全球任何机构和组织中，中国都可以信赖这份情谊。同时，对于中国企业缩短供应链的服务外包业务，塞尔维亚也能提供政策激励与全方位支持，我对此深信不疑。塞中关系对塞尔维亚的意义，我举一个数据便足以说明。塞尔维亚六大出口企业中有四家是中国在塞企业，另外两家，一家是德国在塞企业，一家是塞尔维亚本土企业。这一数据道尽事实，胜过千言万语。
3: 之声正午六十分，
4: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近日，全球知名指数编制机构名胜最新季度调整正式生效。作为指引全球万亿级资产配置的核心风向标，此次调整新纳入了多家中国科技公司。
0: 与此同时，多家国际投行也在加速布局中国优质资产，外资金融机构对中国市场的投资热情持续高涨。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杨礼天、刘玉磊、金东的综合报道。
5: 根据名胜的公告，19只中国股票被纳入名胜中国指数，这一调整意味着国际主流资金将加速涌入这些中国企业。
6: 安联投资股票首席投资官迈克尔·赫尔德曼：
7: 我们一直是长期价值投资者，随着指数调整，全球的长线资金将聚焦并追踪这些股票。
5: 而这些新入选企业主要集中在光通信、算力、高端制造等领域，显示出今年以来外资重仓中国硬科技的趋势。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持有 A 股总市值接近2000亿元，其中电池、高端通信设备等板块都收获百亿级资金净流入。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轮布局中，除了传统的国际投行，主打超长期战略配置的阿布扎比投资局、科威特政府投资局、沙特公共投资基金等中东主权基金也频频现身。
6: 沙特国家银行资本国际分销主管爱德华多·贝尔纳德斯：
7: 我们今后将开发更多金融产品，支持我们的中东客户深度参与中国的硬科技产业链。
5: 作为国内科技创新企业集聚的核心平台，深交所成为今年外资配置的重点市场。
6: 深交所国际合作部副总监裴慧琪：
8: 今年以来，外资对深市的配置不断增加，目前外资深市持股总市值占比约5.02%，较年初提高1.36个百分点。我们明显感觉到，国际投资者

0: 近期，摩根士丹利、德意志银行、高盛等多家国际投行密集上调2026年中国 GDP 增速预期。这些机构普遍认为，中国科技创新的硬核实力是本轮集体上调预期的核心关键。
1: 摩根士丹利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邢自强：
2: 先进制造业在风光能源转型方面，包括现在如火如荼的全球 AI 软硬件人工智能的投资方面，中国都独占鳌头，这是我们对中国经济增长进行了上调的主要原因。
0: 而中国经济的韧性和政策连贯性也让外资金融机构更加坚定了投资信心。
1: 邢自强
2: 在经历了最近两三年对中国经济的观察之后，认定了中国的产业链是最有韧性的，中国的出口优势进一步强化了。
1: 纽约大学经济学教授托马斯·萨金特：
3: 中国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清晰、稳定、协同性强，相比其他国家政策的不确定性，中国稳定的经济治理体系为外资提供了可靠的制度保障。
4: 在外资持续布局中国资产的同时，国内资本市场开放步伐不断加快，外资金融机构也纷纷加码在华投资业务布局。
5: 近日，中国证监会核准摩根士丹利投资管理企业合格境外投资者 QFII 资格，这是摩根士丹利拿到的第四张 QFII 牌照。而本轮获批的外资机构队伍还在持续扩容，境外长线资金入市渠道不断拓宽。同时，中国期货市场国际化步伐明显加快。近日，高盛期货成为境内第四家外资独资期货公司。目前，合格境外投资者可参与的期货期权品种已扩容至107个，总资金规模已经超过500亿元人民币，创下历史新高。
6: 香港证券专业学会委员会成员温天娜：
7: 从二级市场买入中国资产到密集拉拍，全方位落地整业，外资布局中国已经完成从短期配置向长期扎根的深度转变，充分印证了全球资本对中国金融开放红利以及长期发展前景的实质信心。
8: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9: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美国将于11月迎来国会中期选举，民主、共和两党都已经开始了选前的一系列准备和动员活动，而其中交锋最激烈的就是两党围绕重划选区的斗争。
4: 美国联邦众议院一共435个席位，按人口比例分配给各州。每次选举前，民主党和共和党都会争取重新划分选区地图，使得每个单独选区尽可能让支持己方的选民刚好过半，从而在不改变选民倾向的情况下，单纯靠选区划分就能够更多的增加席位。
9: 民主、共和两党为何都能随便调整选区？调整选区又为何能直接影响两党的国会席位呢？国际新闻眼，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报道。
10: 美国2026年中期选举还没有正式开打，民主共和两党却已经先在地图上动起了手脚。要了解这场选区版图战，首先你得知道他们在争什么。美国联邦众议院一共有435个席位，参议院有100个席位。在中期选举中，众议院将全部改选，而参议院只有约1/3的席位需要重选。根据美国宪法规定，参议员是以州为单位进行选举的，每个州固定2名，所以不存在选区重划的概念。众议院席位则是根据各州人口进行分配，人口越多的州，众议员就越多。而由于人口一般不会均匀分布，所以州政府就需要细化选区，人为划定边界，尽量保证每个席位对应差不多的州内人口。此次两党通过重划选区争的其实是众议院的席位，或者说是众议院的控制权。由于人口流动，因此美国的选区一般跟人口普查同步，每10年调整一次。2020年美国刚刚重新划分了选区，所以两党现在重划选区的行为无疑是打破了惯例。这是否可行呢？对此，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就表示：
11: 我们知道美国国会众议院的选区至少是从上个世纪60年代以来就按照每10年一次的美国人口普查数据来重新划分选区。这个做法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相关判例确立的程序。在这个美国联邦宪法意义上呢，其实并没有明确的界定。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呢，那目前面对的这个2026这个中期选举的

0: 个期间呢，那么两党呢各自呢都以最大化本党席位数量为目标，在两次人口普查之间，在2025-2026这个期间，在不具备新的这个准确的人口普查数字的情况下去推进重新划分选区。这个做法呢应该说呢是不违法的，在原则上是可以推进的。但是呢很显然这个做法呢实际上是这个两党这个私利的最大化，也将呢持续的刺激这个党政极化。
1: 一般来说，任何一个党派只要在众议院拿到过半席位，就算控制了众议院。目前共和党手里有217个席位，仅比民主党多5个。而对比参议院，美国众议院虽然日常议政权力少一些，但是有两个重要的职权无可替代，税收立法和弹劾总统。如果共和党丢掉了众议院，不仅美国总统特朗普主推的大而美法案会在今后两年难以推行，就连他本人可能都会像第一任期时一样面临弹劾指控。因此现在的众议院对于共和党而言当属兵家必争之地。那选区重划怎么就会让席位增多呢？因为美国的议员选举制度是赢家通吃，由于一个选区只能有一名代表，对于各个党派而言，只要拿到 51% 的票数就可拿下议员席位。举个例子，假设一个区域共和党有30个选民，民主党有20个选民，要选5个席位，你以为会是3-2吗？实则并不是。对于共和党而言，只要保证每个选区内共和党有6个选民，民主党有4个选民，就可拿下全部5个席位。这也是为什么美国南卡罗来纳州联邦众议员民主党人詹姆斯强烈反对该州的共和党人重划选区的做法。
2: 南卡罗来纳州非裔选民占总人口的 29%， 民主党选民占比达 43%。 可无论你们如何发声，在本州七名国会众议员席位中，未来可能没有一席属于你们。白宫无视既定流程，践踏宪法，一意孤行。
1: 所以在美国，划分选区的原则不是集中优势力量在某个主要选区拿票，而是把支持者分散开，在每个选区内保持相对优势。而如果对手党派的支持者更多，就尽量划到同一个选区，通过牺牲一个议员席位来争取获得更多席位的可能。
3: 实际上，美国这种操纵选区的行为最早可追溯到1812年，民主党早期领导人杰利，也是签署独立宣言的美国开国元老，为使其党派在选举中获胜，签署了一项重划州参议院选区的法案。其中一个形状极为扭曲的选区被批评者讽刺为一种动物蝾螈，后来就有了杰利蝾螈一词，用于概括不公正的选区重划现象。
4: 那么美国有没有尝试通过立法来解决这一问题，效果又如何？除了杰利蝾螈，如今又演化出了哪些新套路？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如今的杰利蝾螈成为一个专用名词，专门代指不公正选区。如果一个选区形状特别怪异，少数派政党可以拿到多数票，或者好几个选区刚好出现多数票，不给主要反对派留席位，都可以叫做杰利蝾螈。过去100多年，美国一直在给选举制度打补丁，想要限制这种行为。例如1842年，美国国会行使宪法权力，要求选区必须在地理上相连，防止出现选区飞地。1901年，美国进一步要求各个选区必须形状紧凑，不能出现过于狭长的区域。此外，1965年，美国还正式通过投票权法，旨在根除系统性的种族选举歧视。然而，这些立法的作用在近年来一直在遭到削弱。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社会文化研究室副主任张家俊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5: 例如投票权法的第5条和4B条呢，要求有歧视历史的司法辖区在修改选举规则前必须经过联邦司法部的预审。其中的第2条呢，则规定任何州或地方政府不得实施任何可能因种族或肤色原因而剥夺或削弱美国公民投票资格的规则做法。这项立法原本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过去十几年来呢，美国司法层面，特别是美国最高法院的多个案例啊，一直在削弱这项立法，结果是使得党派操纵选区在法律上几乎没有约束，导致选区重划成为美国两党斗争的焦点，削弱了选举的公平性和代表性。
1: 除了古典派杰利蝾螈，选区重划行为发展到现在还变化出一些新的玩法。比如说，对方党派有2名热门候选人，就把这2个人的选区划到一起，逼对方内斗。 如果有的候选人支持者来自本地社区，就把他的家庭住址跟社区分开，让他拿不到本社区的票。此外，美国两党还通过操纵规则、运用新技术等，让选举变得更加可操纵化。对此，张家俊表示，
5: 比如说像调人口普查口径，从而改变各州人口数据，进而影响选区席位分配。比如说像用地理信息系统啊、选民数据建模、算法和数据分析等等，来更加精准的打包或者拆分选民群体，以获得选举优势。比如说像这个绕过州的独立选区重划委员会，直接由州长或州议会来推动重划方案，来规避独立委员会的制衡，以实现党派利益最大化。这些新玩法呀，反映了美国选区重划从传统的技术性调整向政治博弈、技术赋能和跨州联动的转变，进一步削弱了美式选举的公平性。
6: 中国之声，正午六时分。
3: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
4: 本次节目编辑王巧玲、韩雪、王悦，主持人云锦、郭鹏，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中午12点继续和我们一起看世界。
3: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1: AI，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3: 3、2、1，点火！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一。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4: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5: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
6: 满天都是，太棒了！
7: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8: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好City啊！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
9: 而是必选项。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全国爱演日，好视力有超多福利。电话4006596299。
11: 周易的周是什么意思？
12: 为什么说学周易就像学数学？
13: 八卦分别对应人身体哪些部位？
14: 我们通过读周易，就知道自己应该学习哪些品德，在现实中何去何从。
15: 遇到不同的境遇如何判断，遇到困难如何解决。它不仅是古老的智慧，更是实用的生活哲学。跟着名家听经典，掌握进退之间的处世法则。上云听 APP 搜索 56 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字与文字初遇。
16: 阅读便伴我们启程，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7: 心想象天歌，白茫茫。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
16: 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好的，谢谢。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 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8: 北京时间13点整。
1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为推动职业教育法全面正确有效实施，推进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促进职普融通、产教融合，提升职业学校关键办学能力，进一步增强职业教育的适应性和吸引力，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启动职业教育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提高执法检查整体质效。六月至九月，执法检查组赴天津、辽宁、江苏、浙江、江西、湖南、宁夏等七个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福建、河南、四川、陕西、新疆等五个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职业教育法贯彻实施情况进行检查。检查组将通过听取地方政府及有关部门汇报，召开座谈会，实地检查、问卷调查、随机抽查等方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找准查清法律实施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七方面内容：法定职责落实和相关配套制度建设情况，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情况，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情况，推进职普融通协调发展情况，提升职业学校关键办学能力情况，强化职业教育支持保障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困难和意见建议。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民政部获悉，民政部等七部门日前联合印发通知，指导各地在今年六一国际儿童节之际，继续开展润心办成长、童心护未来主题活动。在筑牢儿童人身安全防线方面，通知要求要开展权益保障能力提升活动，加强与12355青少年服务热线联动协作，协同响应困境儿童，特别是生活、就医、就学困难的流动儿童和监护缺失的留守儿童的求助。记者从中国铁路哈尔滨局了解到，我国在建纬度最高的高速铁路哈尔滨至伊春高铁迎来重要节点。今天7:25，在黑龙江省哈尔滨站内，一列 CRH5 型测试动车组驶向伊春西站。这是哈伊高铁自5月30日启动联调联试以来开行的首趟动车组测试列车。哈伊高铁通车后，哈尔滨至伊春的旅客列车运行时间将由7小时压缩至2小时以内。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1日，位于韩国大田市的韩华航空航天的工厂发生爆炸事故，爆炸引发了火灾。据现场消防救援人员的最新消息，事故已造成6人死亡，另有1人受伤，现场火势已被完全扑灭。此刻提示：入夏以来，我国南北多地高温天气将逐渐增多，空调成为消暑利器。空调虽好用，但错误的使用方法很可能让它成为家里最费电的电器。比如使用空调时一开一关费电，还是一直开着费电。相关专家撰文指出，频繁开关空调更费电。空调启动阶段的能耗会很高，重启次数多了会超过空调一直开着的能耗。此外，频繁开关空调还可能给压缩机造成较大压力，导致其使用寿命缩短。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1: 我是罗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天津举办示范性入队仪式暨少先队主题对日活动，多彩活动庆六一，
1: 湖南石门受灾学校复学复课，孩子们共度特殊六一国际儿童节。
0: 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记者探访儿童嗓音门诊，从声音到心灵的治愈之路上有哪些温暖的故事？

0: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1: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之声新闻进行时，
5: 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天津举办示范性入队仪式暨少先队主题对日活动，少年儿童们在多彩的活动中厚植理想，增长本领。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杨玉、杨博文的报道。
6: 入队仪式上，少先队员出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旗，队员们在队旗下庄严宣誓，展现新时代好少年的蓬勃朝气与使命担当。天津市和平区中心小学学生张杜宇：
7: 入队仪式特别庄严，我今天戴上了红领巾，感觉骄傲和光荣，今后我要努力学习，当一名优秀的少先队员。
6: 郑宇轩：
8: 给弟妹们系上了红领巾，我仿佛回想起了自己入队的那一天，只不过现在身份不一样了，现在我作为一个榜样，去带动同学们往一个更好的方向去发展，我为此感到非常自豪。
6: 入队仪式结束后，现场还设置了阅读、科学、传统文化等多个主题活动板块，20余项趣味体验项目吸引孩子们积极参与。阅读专区里，大家手绘书签，创作拼贴诗作，沉浸式感受文字之美。科学体验区中，水顶乒乓球、静电章鱼等趣味实验让大家近距离探索科学奥秘。此外，还有戏曲表演、漆扇制作等非遗体验项目，引导少年儿童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天津市少年儿童活动中心还在现场设置了流动少年宫活动区域，机器人、无人机、各种精致的车模、航模，让队员们在体验中感受科技魅力，在心中种下科学的种子。天津市和平区中心小学学生庞月仁：
9: 就是今天的活动特别丰富，而且我最喜欢科学实验，特别开心，而且震撼，还学到了很多知识。我还参加了手绘书签和漆扇制作，既锻炼动手能力，又感受到传统文化的美，特别开心。
10: 5月18号，湖南省常德市石门县遭遇历史罕见的强降雨，由此引发的洪灾让当地26所学校、3000多名学生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5: 洪水退去后，受灾乡镇迅速开展灾后恢复工作，推进复学复课。六一儿童节之际，孩子们用主题班会、文艺表演等方式度过这个难忘的节日。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姚瑶、周志月、石门融媒记者杨帆的报道。
11: 在学校师生、家长以及社会各界人士的共同努力和帮助下，六一儿童节前夕，石门县受洪水影响的孩子们已经全部重返校园。被洪水浸泡损毁的课桌和课本都全部换新，读书声再次回荡在校园上空。

0: 石门县雁池乡苏市丸小校长秦香。受灾情的影响，学校停课了一周，现在我们学校正在有条不紊地恢复教学秩序。
1: 遭遇洪灾前，石门的一些乡镇小学都在为即将到来的六一儿童节做准备，但洪水却让这一切被迫按下暂停键。复课后，尽管时间仓促，
2: 各校还是按照自身条件为学生们精心组织开展各种活动。重返校园的孩子们和小伙伴尽情歌唱游戏欢笑，度过这个难忘的六一儿童节。石门县湖滨山镇丸小学生白先苗来到学校，我可以见到我的小伙伴和导师们，我们也为六一准备了许多精彩的节目，我非常开心。湖滨山镇丸小教师唐慧然：
3: 看着孩子们期盼的眼神，老师和孩子们都连日刻苦排练了这么久，如期开展本次活动，给孩子们一个完整温馨的童年。
0: 风雨过后，阳光重现。
4: 在六一儿童节到来之际，石门县受灾的学校还收到了爱心人士捐赠的书包和文具，这让孩子们倍感欣喜。
5: 这是我收到的最好的六一儿童节礼物，我很喜欢，谢谢他们。从咕咕坠地、牙牙学语到朗朗书声，都是孩子们出生成长各个阶段的声音，而成长的烦恼也会体现在声音上。
6: 声音嘶哑，除了感冒等炎症反应，还可能是声带小结等器质性病变。突然失声，表面上是声带不能闭合，背后可能还有需要解决的心理问题。
7: 这个六一，我们带您走进儿童嗓音专业门诊，去听一听从声音到心灵的治愈之路。
6: 材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
8: 妈妈妈妈。
9: 花开，梅花开，不用不用，这个花开。最后一个字再轻一点，来，我前走。
10: 妈妈，梅花开。五月的下午，北京儿童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的一间治疗室，七个上小学的孩子在言语治疗师的指导下做发声训练。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副研究员刘恒新介绍。
11: 他们这都第四次、第五次开始来的时候，都是哑的比较厉害的。随着后面的次数的叠加，他的声音的变化就陆续就显现出来。
12: 刘恒新和同事记录下了孩子们嗓音的变化。这是一个七岁男孩嗓音干预前和经过八次嗓音训练后的声音对比。
13: 我听到有人敲门，懒懒地说了一声。
10: 我听到有人敲门，懒懒地说了一声。他因为嗓音嘶哑到医院就诊，确诊为声带小结。这是嗓音门诊的孩子们最常见的情况。儿童声带小结是最常见的儿童嗓音障碍的一个类型，通常是因为孩子经常大喊大叫，用嗓方式不当所导致的。男孩居多，有文献表明，男孩占到四分之三。 因为男孩更加容易亢奋，再有就是多子家庭的孩子出现这样的问题的概率也会更高，可能会打闹吧，嗓门比较大，然后声带老是过度的撞击，导致了两侧声带对称凸起，它就像声带磨出茧来了，跟你手上长茧是一个道理。但也有不少家长认为嗓子哑了不是病。
14: 六岁男孩的母亲李女士介绍，就是大家有时候调侃聊天嘛，说你们孩子怎么跟杨坤一样是烟嗓呀？就我们就没有觉得这是一个问题，因为每个孩子特点不一样嘛。也许孩子声音就是比较粗糙的这种声音，然后差不多三岁多吧，来医院正好做一个眼睛的复查，然后有大夫就说是你孩子声音好像有声带小结，后来就联系到了刘老师，做了两期差不多，后来就声音很改善很多了。
10: 成长的烦恼在嗓音上的表现不光是嘶哑，还有青春期变声中的异常。到了青春期呢，尤其是男孩，他的生理结构变化比较快，声带也快速拉长，结构虽然变了，但是他的发声方式还是保持着童声的发声色彩，所以就会出现我们所谓的青春期假声这样的一个情况。出现了这种情况呢，需要及时的进行调整，让他的发声方式与生理结构相匹配。
9: 这是一个青春期男孩在嗓音门诊治疗前后的声音对比。
15: 头和是当午，汗滴和下土；足和是当午，汗滴和下土。
9: 来嗓音门诊的孩子还有一种情况是突发性失声。北京儿童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副研究员刘恒新介绍，他们的声带没有器质性病变，但闭合不好，发不出声音。

0: 是要让他声带闭合好，然后让他把他的声音一点一点的诱导出来，就那第一声可能是最困难的。
1: 特别好，再来一次，深吸一口气，开始。
2: 刘恒星和同事接诊过的一个10岁男孩，曾经在过去2个多月里反复突发性失声，到嗓音门诊经过40分钟的干预，孩子重新喊出妈妈。在视频记录里，孩子的母亲一瞬间从惊讶到喜极而泣。刘恒星介绍，孩子的这种失声被称作转换性失声，也叫新音性失声。
0: 那通常这种孩子呢，都有一些不愉快的生活经历，比如说有的孩子可能家庭关系并不特别和谐，或者有的跟同学的关系不够融洽，再有的可能是经历了一些不良生活事件，导致了心理性的这种创伤，他通过躯体化的反应，第一时间还是应该先把他的声音诱导出来。发出声音之后呢，我们也通常会建议去精神心理科看一下他们的这个心理问题，让及时的得到一个疏导，避免这种失声的问题再次复发。
2: 新音性失声的背后有心理原因，而声带小结和青春期变声导致的嗓音异常也会影响孩子的心理健康。嗓音门诊的治疗从声音出发，最终需要抵达心灵。而对于医护人员来说，首先要区分孩子的嗓音问题是普通的炎症反应，还是器质性嗓音疾病或者功能性发声障碍。北京儿童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主任王生才介绍，
3: 在这个就诊的时候呢，我们会进行评估，首先是一个病史时间的长短，如果持续超过2周以上的这种，我们就不会认为是由于一些感染炎症造成的，像感冒造成的，一般不会这么长时间。如果时间比较长的话，我们都会进行一个喉镜的评估。如果是最常见的声带小结的话，我们一般会认为它是一个发声不当造成的，除了一些必要的时候的医学上的这个干预，包括有一些药物治疗哈，很重要的一方面呢，就是教会他如何正确的发声，去做一个发声的训练，或者说也是嗓音的康复。儿童嗓音康复这一块确实是一个新的领域，在未来我想我们可能会专门围绕儿童声音嘶哑、儿童嗓音这个领域去开展一个多学科以病人为中心的这么一个诊疗。
4: 今天是6.1国际儿童节，还有一群特别的孩子需要我们的关注，孤独症儿童。
5: 孤独症是一种严重的神经发育障碍，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孤独症人群已超过1300万。而对孤独症孩子来说，儿童阶段能否得到及时专业的康复救助，直接影响他们一生的成长。
4: 今年江苏启动了一项脱苗计划，为800名孤独症儿童等困境儿童提供专业的脱氧康复服务。记者近日探访了江苏多家社会福利中心，这些来自星星的孩子是如何进行康复训练的？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车丽、江苏台记者徐仁飞的报道。
6: 在江苏省扬州市社会福利中心的多感官互动教室里，地面上投射出游动的鱼群和飘落的花瓣，5岁的孤独症男孩康康正小心翼翼地踩上水面，脚底的触觉反馈让花瓣向四周散开。康复师祝月蹲在他身边，轻声引导，拍手鼓励，欢声笑语间，康康完成了全部训练。
7: 像我们普通孩子玩这个的话，会感官非常的灵敏，包括地上的一些慢的、快的，他都会踩得非常的迅速。但是这些小孩，他的注意力首先就是比较弱一点，他们会是很难踩中的。比如说小鱼，带他一些慢慢爬行的比较大的一些物体，现在是改变非常大。如果刚开始的话，他是可能只愿意跟一个老师或者两个老师，比如说带他一起玩，现在跟陌生的姐姐，他也能跟他再抱一抱，可以互动。
6: 教室外，康康的妈妈陈娟透过玻璃窗望向儿子，眼里泛起泪光。一年前，康康在社会机构做康复，花钱多，效果却不理想。今年江苏启动脱苗计划，推动儿童福利机构开门办院，为困境孤独症儿童提供脱氧照护。陈娟带着孩子每周进行3次康复，近半年过去，康康不仅能听懂简单指令，还学会了主动拥抱。
8: 以前刚来的时候情绪很暴躁，说发脾气的那种，在这边康复以后嘛，情绪稳定了，语言这一块呀，还有认知这一块呀，各方面进步都挺大的。 说实话，老师比较专业的，这边是免费的，所以我们情愿减轻我们家庭负担。
6: 康复师祝月告诉记者，这间教室能切换100多种场景，专门调动孩子的五官触觉、视觉捕捉、听觉刺激、触觉灵敏度等等，帮助孤独症儿童促进大脑前额叶发育。扬州市社会福利中心主任朱传英表示，开门办院以来，他们为康康这样的孩子构建了评估、计划、康复、跟踪全流程服务体系，一人一档一方案。
9: 截至目前呢，已累计服务社会残疾儿童25人，开展各类课程约2.1万课次，我们家长的满意度呢是100%，其中有1名孤独症儿童经过系统的康复训练后成功脱帽，顺利回归了普通学校。
6: 目前江苏省脱苗计划已为469名孤独症儿童提供专业照护服务，除了市级社会福利中心，服务阵地还下沉到区级未成年人保护中心。江苏省泰兴市未成年人关爱保护中心主任顾烈霞介绍，脱苗计划采取灵活的服务模式，平时上学的孩子可以利用周末来康复，还提供30天的日间照料，用专业化服务减轻患儿家长的负担。
10: 选拔60名具备心理学、社会学等专业背景的社工、心理咨询师等成为区儿童专家，并对全市困境儿童个案进行督导。
6: 为补齐困境儿童权益保障的短板，民政部选取了包括泰兴市在内的全国35个县级行政区，开展为期2年的加强困境儿童关爱服务试点项目，目前已取得阶段性成效。民政部儿童福利司司长孟志强表示，探索建立监测报告、监护评估、分类施策、精准服务保障支撑5位一体的困境儿童服务保障体系，并建立孤独症儿童专项服务机制。
11: 针对孤独症儿童面临早期发现难、家庭照护难、资源对接难等问题，试点地区探索建立长效赋能的孤独症儿童专业服务模式，制定服务需求清单和服务资源清单，为孤独症儿童及其家庭按需提供早期干预、康复指导等服务。
6: 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儿童福利机构养育的孤儿数量呈下降趋势。孟志强表示，各地正积极推进儿童福利机构开门办院，充分利用空余床位、设施设备和专业人才，为社会上有需求的病残儿童、孤独症儿童等困境儿童及其家庭提供托养、照护、康复、特教等服务，让社会共享机构的专业资源。
11: 下一步呢，我们将会同相关部门和单位制定拓展儿童福利机构社会服务功能、推进开门办院的相关政策，对开门办院的形式、服务对象、服务内容、服务流程，包括收费管理等方面的要求呢，进一步的细化，并指导各地充分发挥儿童福利机构设施设备和专业人才的资源优势，更好地为社会上有需求的病残儿童、孤独症儿童等困境儿童提供服务，从而有效地减轻困境儿童的家庭的负担。
12: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5: 徐阳是河北邢台的一名幼儿园老师，不久前他用 AI 技术帮孩子们当了一回神笔马良，让他们的涂鸦由想象变成了屏幕里的现实。我们来听河北台记者李芳、邢台台记者王迪的报道。
13: 在河北邢台清河县小天使乐园大班的教室里，孩子们小手握着画笔，在纸上沙沙沙地画着，有的画了镶满宝石的公主裙，有的画着长了翅膀的魔法斗篷，还有的画了威风凛凛的盔甲，一幅幅天马行空的涂鸦很快就跃然纸上。幼儿园老师徐阳：
14: 在绘画开始前，我特地给孩子们留了一份悬念，我说今天大家都要把自己喜欢的衣服画出来，老师会给你们变一个魔法。
13: 孩子们画完后满怀期待地围坐在一起，瞪着圆圆的眼睛紧盯着老师手中的屏幕。 让他们怎么也没想到的是，刚刚自己亲手画的裙子、铠甲，竟然神奇地穿回了自己身上。
15: 这也太神奇了吧！我画的公主裙老是给我穿到了我自己的身上，我长大以后也要设计一条

0: 样的钳子。
1: 这位给孩子们带来魔法课堂的徐阳老师已经在这家幼儿园工作了3年多，他平时就爱琢磨，总喜欢把新鲜有趣的创意融入教学，让课堂不再只是书本和儿歌。这堂让孩子们惊呼神奇的 AI 魔法课正是他的一次大胆尝试。徐阳：
2: 孩子们他的想象力特别的丰富，动手能力也比较强，特别喜欢在纸上做一些自己的设计图，但是画完之后就是要么把这些画收集起来了，要么就是时间久了就扔掉了。我觉得现在这个 AI 技术越来越厉害了，我就想着能不能用 AI 把这个孩子们的涂鸦穿到他们自己的身上。
1: 徐阳介绍，整个操作过程其实并不复杂，只需要把孩子们画的图片输入 AI 系统，再输入穿到孩子身上的简单指令，系统便能自动生成逼真的服装效果图。当这些虚拟的魔法服装一件件呈现在屏幕上，穿到每个孩子身上时，他们的眼睛瞬间被点亮了，那份纯粹的惊喜，难以置信的激动，让在场的每一位老师都为之动容。
2: 当时眼睛一下子就亮了，就是特别的惊喜。从那以后，孩子们特别喜欢画画，更愿意去表达自己的想法，然后我们老师也特别的有成就感。
1: 这个充满创意的做法很快在家长中传开了，得到了热烈回应。很多家长在家里也和孩子们一起玩起了这个魔法游戏。家长赵丽丽：
3: 我们也特别喜欢这个创意，孩子回来以后，我们还试着画了亲子装，特别好玩。
1: 孩子们那些天马行空的涂鸦不再只是被收进抽屉里落灰，他们被 AI 技术激活，让每一份奇思妙想都闪烁出独特的光芒。徐阳：
4: 我觉得幼儿园更应该是一个激发和保护孩子们想象力的地方。以后我会在课堂上打破传统桌椅的束缚，把像 AI 这样的科技成果融入到我们日常的课堂里面，多发现每个孩子的闪光点，用科技守护孩子们一颗颗的童心。
5: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6: 好重啊！
7: 我帮你。
8: 德在传递。
9: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0: 智在飞翔。
11: 跳绳技术，
12: 准备。
13: 体在跃动。
14: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5: 美在旋转。
16: 大扫除啦！
17: 我来拖地，
18: 我擦黑板。
19: 劳在闪光。
11: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7: 听见奋进的力量。
0: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13: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17: 听见国家的成长。
18: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5: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17: 听见世界的回响。
9: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10: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17: 听见伟大的梦想。
4: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7: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0: 人的精神世界是一块富丽的原土，需要相对独立。每个人都需要一些空间。人与人交往中，保持适当的距离，既是一种礼貌，也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方式。我们要学会做到在保护自己隐私的同时，也尊重别人的隐私。
1: 一部讲述在各类关系中如何做好距离管理的有声书，帮我们在人际关系中找到舒适边界。上云听爱。

0: 搜索2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北京时间13:30。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司法部今天发布五个未成年人法律援助典型案例，涉及父母抚养、家庭侵害、人身损害等重点领域，充分彰显法律援助维护公民权益、促进司法公正的制度价值。据介绍，司法部高度重视未成年人法律援助工作，不断完善未成年人法律援助服务机制。自2024年起，在全国组织开展法援护苗专项行动以来，全国法律援助机构共组织办理未成年人法律援助案件38万余件，为未成年人提供法律咨询30万余人次，大量未成年人通过法律援助保障了自身合法权益。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水利部海河水利委员会了解到，今天8点，海河流域正式进入汛期。此前，海委已于5月25号8点提前启动24小时防汛值班值守，全面进入汛期工作状态。海委有关负责人表示，将持续关注天气过程，密切监视雨水情、工情变化，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层层压实防汛责任，做好监测预报、会商研判、应急响应、工程调度、值班值守、信息报送、巡查防守等各项工作，坚决守牢海河流域防汛安全底线。日本东京电力公司当地时间1号上午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新一轮核污染水排海，这是该公司总计第20次核污染水排海。根据东京电力公司此前发布的资料，本次排放计划持续到19号，预计排放核污染水总量约7800吨，含放射性氚总量约1.3万亿贝克勒尔。2023年8月，日方无视国际社会的强烈质疑和反对，单方面强行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截至目前，共完成19次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近15万吨。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沙拉5月31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讨论取消美国针对叙利亚的所有制裁。叙利亚总统府发表声明说，沙拉与特朗普的通话内容包括中东最新局势以及叙利亚经济等议题。沙拉向特朗普提到，取消美国对叙剩余制裁关系到叙利亚的经济振兴和吸引外资。据路透社报道，叙新政权建立后，美国已取消了针对叙前政权的大部分制裁，但仍保留部分制裁，且尚未将其移出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名单，使得叙过渡政府在接受美国援助、进口军事装备和开展金融交易方面受到重重限制。此刻提示，专家介绍，血脂高的人起床后可能会出现手脚发麻、困倦乏力、头晕头痛、胸闷气短、心悸等不适症状。专家建议，饮食方面减少饱和脂肪、红肉、黄油、反式脂肪、油炸食品、糕点，增加 Omega-3 脂肪酸、三文鱼、核桃、膳食纤维、燕麦、苹果，减少摄入添加糖、精致碳水化合物。吃饭顺序也有讲究，先吃蔬菜、膳食纤维，再吃鱼、肉、蛋、蛋白质，最后再吃主食、碳水化合物。适量的运动，有氧加力量双管齐下，每周150分钟中等强度运动，快走、游泳等，力量训练、深蹲、俯卧撑等增强肌肉代谢，提升基础能量消耗。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1: 我是罗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总台记者观察，外资金融机构看好中国，海外长线资金加速布局硬科技资产，
1: 沙地种树不用浇水， AI 听声就能摸清生物家底，生态修复新技术如何破解治理难见效慢的老问题。

0: 5月29号，全球知名指数编制机构名胜最新季度调整正式生效。作为指引全球万亿级资产配置的核心风向标，本次调整新纳入了多家中国科技公司。
1: 与此同时，多家国际投行也在加速布局中国优质资产。外资金融机构对中国市场的投资热情持续高涨。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杨礼天的报道。
2: 根据名胜的公告，19只中国股票被纳入名胜中国指数。这一调整意味着国际主流资金将加速涌入这些中国企业。安联投资股票首席投资官迈克尔·赫尔德曼：
3: 我们一直是长期价值投资者，随着指数调整，全球的长线资金将聚焦并追踪这些股票。
2: 而这些新入选企业主要集中在光通信、算力、高端制造等领域，显示出今年以来外资重仓中国硬科技的趋势。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持有 A 股总市值接近2000亿元，其中电池、高端通信设备等板块都收获百亿级资金净流入。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轮布局中，除了传统的国际投行，主打超长期战略配置的阿布扎比投资局、科威特政府投资局、沙特公共投资基金等中东主权基金也频频现身。沙特国家银行资本国际分销主管爱德华多·贝尔纳德斯说：
3: 我们今后将开发更多金融产品，支持我们的中东客户深度参与中国的硬科技产业链。
2: 作为国内科技创新企业集聚的核心平台，深交所成为今年外资配置的重点市场。深交所国际合作部副总监裴慧琪表示，
4: 今年以来外资对深市的配置不断增加，目前外资深市持股总市值占比约5.02%，较年初提高1.36个百分点。我们明显感觉到国际投资者对中国经济和中国资本市场的信心更足了。
0: 全球长线资金为什么近段时间集中加码中国科技资产？究竟是哪些因素吸引他们长期看好并持续布局？继续来听报道。
2: 近期，摩根士丹利、德意志银行、高盛等多家国际投行密集上调2026年中国 GDP 增速预期。这些机构普遍认为，中国科技创新的硬核实力是本轮集体上调预期的核心关键。摩根士丹利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邢自强说，
5: 先进制造业在风光能源转型方面，包括现在如火如荼的全球 AI 软硬件人工智能的投资方面，中国都独占鳌头，这是我们对中国经济增长进行了上调的主要原因。
2: 而中国经济的韧性和政策连贯性也让外资金融机构更加坚定了投资信心。摩根士丹利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邢自强
5: 在经历了最近2-3年对中国经济的观察之后，认定了中国的产业链是最有韧性的，中国的出口优势进一步强化了。
2: 纽约大学经济学教授托马斯·萨金特分析，
6: 中国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清晰、稳定、协同性强，相比其他国家政策的不确定性，中国稳定的经济治理体系为外资提供了可靠的制度保障。
1: 在外资持续布局中国资产的同时，国内资本市场开放

0: 步伐不断加快，外资金融机构也纷纷加码在华投资业务布局。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1: 近日，中国证监会核准摩根士丹利投资管理企业合格境外投资者 QFII 资格，这是摩根士丹利拿到的第四张 QFII 牌照。而本轮获批的外资机构队伍还在持续扩容，境外长线资金入市渠道不断拓宽。同时，中国期货市场国际化步伐明显加快。近日，高盛期货成为境内第四家外资独资期货公司。目前，合格境外投资者可参与的期货期权品种已扩容至107个，总资金规模已经超过500亿元人民币，创下历史新高。香港证券专业学会委员会成员温天娜表示，
2: 从二级市场买入中国资产到密集拉牌，全方位落地整业，外资布局中国已经完成从短期配置向长期扎根的深度转变，充分印证了全球资本对中国金融开放红利以及长期发展前景的实质信心。
3: 新闻进行时，
4: 被誉为纵贯天山脊梁的独库公路，因冬季山区积雪深厚，路面结冰，加之雪崩、落石等安全隐患，实行季节性通行，每年6月至10月开放。
0: 今天是2026年独库公路恢复通车第一天，伴随着独库公路全线恢复通车，大批游客已经踏上旅途。今年的沿途服务保障有哪些亮点？停车难不难？新能源车充电方不方便？那带着这些问题，我们的记者在通车前进行了实地探访，来听总台记者佘浩东、钱仲宇的报道。
5: 来到独库公路，很多游客都选择驾车出行，那么停车是否方便就成了大家格外关心的问题。在位于独库公路中段的巴音布鲁克景区，景区大门前的停车场占地6万平方米，可以同时容纳1195辆车。不少新能源车主还会担心沿途充电不便，在这里也不用担忧，停车场配套了117个充电桩，停车充电一站式搞定。记者从交通部门了解到，今年独库公路对沿线停车、如厕、充电等便民服务设施都进行了优化，在纳拉提、巴音布鲁克、库车等重要节点都配备了充电桩，运维人员还提前启动了电力设施巡检，对电力线路和充电桩进行设备体检和调试，保障充电设施安全稳定运行。国家电网巴音布鲁克供电所工作人员运浩介绍说，
6: 今年独库公路开通前，我们重点对辖区内电力线路进行了隐患排查。通车之后，我们还将继续开展运行监测，保障电力平稳供应。
5: 硬件在升级，安全保障也更有温度。独库公路穿越高寒高海拔山区，天气多变，地质灾害风险较高，这对沿途应急救援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今年独山子当地汽修专业师生组建志愿团队，在上路前为自驾车辆免费提供安全检测和故障排查服务，同时有关部门也组建了专业的应急救援队，从安全知识普及到道路突发状况处置都能快速响应。独山子天山救援队队长华道伟介绍说，
7: 我们能够提供的帮助是应急救援、应急救护、人道援助，在独库公路上发生任何意外需要我们帮助的都可以联系我们。
5: 此外，继3033魁独库高速等重点工程正在建设，受天山地形条件限制，独库公路是魁独库高速施工期筑路材料等大宗物资运输的核心通道。为此，交通部门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统筹施工与旅游通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公路管理处副处长卓建玉介绍说，
8: 整个建设周期共需要利用5个路段，长度约47.2公里，分别为首万天山至奎屯河口段、乔尔玛段、巩乃诗森林公园北段、巩乃诗森林公园南段、呼屯郭勒隧道段，为最大限度降低对旅客出行安全的影响，我们采取了严格的管控措施，

0: 施工车辆统一实行夜间错分通行，白天不与社会车辆混行。
1: 交通部门温馨提示广大自驾游客，出行前及时关注新疆路网、新疆交警等官方平台，查询实时路况、山区气象、交通管制信息，提前规划出行路线，平安畅游最美天路。

0: 中国地质调查局近日联合发布生态修复创新适用技术名录第三批，其中收录了35项创新技术，覆盖10大生态修复场景，相当于给不同区域不同类型的生态修复配了专属工具包。
1: 是的，这套工具箱里可以说得上是干货满满，比如沙地种树不用浇水，红树林组团防浪， AI 听声就能摸清生物家底儿等等。这些生态修复的新技术究竟是如何破解治理难、见效慢的老问题？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泽华、朱欣怡的报道。
2: 此次发布的生态修复创新适用技术名录第三批共35项，不仅包括森林、草原、湿地、荒漠、海洋生态修复，还有矿山生态修复、退化土地生态修复治理，以及外来入侵物种治理修复和有害生物防治、古树名木保护、生态系统碳汇等领域，覆盖不同类型生态修复场景。在河北省张家口市北石棱林场苗木培育基地，记者见到了一套神奇的地下水导航系统，实现在干旱缺水的沙地上种树，不浇水也能成活。河北省林业和草原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徐振华介绍，让树苗无水成活的奥秘就藏在这些导根筒里。
3: 我们研发的这个长根苗的培育容器，其实这个容器就是一个 PVC 管，把这个苗子栽到这个导根筒，添上完基质，通过2个月的时间，它的根系就布满整个导根筒，下端也可以伸出来，实现它主动找水的一个过程。
2: 用这个特制容器培育深根苗，再配合打坑机将树苗精准栽到80厘米深的湿沙层中，这就是冀北沙地8步法超深栽技术。它的原理在于，干旱沙地深层分布有湿沙层，根系沿着湿沙中的水分逐渐向下延伸，依靠自身根系获取所需水分，完全不用再依赖地面灌溉。徐振华表示，以前宣化林场采用常规方法造林，3年存活率仅35%左右，采用8步法超深栽技术后，造林近1万亩，3年存活率达92%。几年前栽种的张子松根系已深入沙层，完全适应了沙地的恶劣环境。
3: 它现在呢，根系已经扎到2-3米深了，它生长量明显加快了，因为它根系分布非常广泛了，也能接到地下水了。到下层你看，含水量也增加了，所以说还是有利于它的生长的。就是研发的这个深根苗，让它去主动找到这个水去向上张。
2: 张子松、杨树、榆树等造林成活率的疑难杂症治好了，那被称为海岸卫士的红树林的种植区域环境选择问题又该如何解决呢？在福建省霞浦县，科研人员在修复一片200多亩的红树林时，没有着急种树，而是首先给这片海滩做起了体检。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研究员陈光成介绍，体检项目包含土壤粒径、海水盐度、滩涂地形测量以及潮汐涨落的水位、时间记录等，由此就可以精确确定乔木型、灌木型红树植株如何搭配，提升成活率、光合利用效率，进而提高红树林防风消浪的能力。
4: 这就像给海岸穿上了多层铠甲，台风来了也稳得住。如果说过去呢，红树林是孤军奋战，那现在我们就是由乔木和灌木一起来组团抗浪。乔木呢，主要负责挡住大风大浪；灌木呢，则可以进一步的消浪落流，稳住海滩，并且呢，为小型的动物提供更多的栖息空间。
2: 此次上新的生态修复工具箱不仅和植物有关，也跟动物有关。在广东南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科研人员利用鸟类以鸣叫作为沟通方式的特点，通过教 AI 听懂鸟鸣来绘制自然保护区的生物多样性地图。广东工业大学博士研究生胡科介绍，从去年12月起，科研人员在广东14个自然保护地开展鸟类声纹监测，目前已准确识别超过180种鸟类，为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修复成效评估提供了有力的科技支撑与声学证据。
5: 手机的听歌识曲功能其实教 AI 听懂鸟声原理是一模一样的，只不过我们把歌曲库换成了我们的鸟类鸣声库，把流行歌呢换成了喜鹊啊、画眉啊这类鸟类的叫声。当 AI 学会了之后呢，能够自动识别健康的森林呢，就像一场完整的交响音乐会，有高音的小提琴，比如小型的鸟，有中音的中提琴，像画眉类的鸟类，还有打击乐器，就像啄木鸟我们啄木头的声音。我们的生物设备就像是这场音乐会的录音师，如果生态被破坏了呢，这场音乐会就会只剩下一个乐器在响，这就可以快速地提醒我们相关的管理者进行生态修复工作，对症下药。
2: 自然资源部表

0: 示，十五五时期，我国生态修复将更加注重系统治理、精准修复、协同融合、提质增效。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司生态修复规划战略处处长宋春玉表示，下一步自然资源部将指导各地在生态修复领域将好用的技术用起来，让技术工具箱多起来，让科技协同创新活起来，提升我国生态修复治理的现代化水平。
1: 指导各地在生态修复工程的设计、实施、验收、监测、评估全流程里优先的选用先进适用技术，推动生态修复技术从单点突破向系统集成，从传统手段向精准智能转变，形成覆盖全要素、全链条、全区域的生态修复技术体系，提升生态修复科学化水平，鼓励支持科技研发，提升生态修复领域自主创新能力，进一步科学地开展生态疗愈，解锁山河修复新方案。
2: 继续来关注新闻。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我国南北多地高温天气将逐渐增多，北方以干热暴晒为主，南方则以闷热天气为主。
3: 高温炎热持续，空调、电扇、冰箱等大功率电器满负荷运转。据国家消防救援局统计，今年全国火灾中由电器故障引发的约占三成，高居各类火灾诱因首位。夏季更是电器火灾高发时段。面对持续高温，该如何排查身边火灾隐患？夏季用火用电有哪些注意事项？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4: 发生在夏季的火灾多与日常生活中用火用电的疏忽大意相关，各类隐患藏在细节之中，稍不留意便会酿成大祸。夏季高温环境下，空调、冰箱等大功率电器长时间不间断运行，电路负荷急剧增加，极易出现过载短路问题。近日，浙江湖州长兴县的一个小区就发生一起因老旧空调线路故障引发的火灾。长兴县消防救援局龙山站消防员张静向记者介绍，事发当天天气炎热，住户开启空调后不久，设备就出现异常情况。
5: 当时呢，户主说空调开了没多久，就听见外机有嗡嗡的响声，然后他就闻到一股焦糊味，看到内机接线口那里冒烟了，火苗一下子就窜起来了。
4: 所幸家中有人，户主迅速断电，并用灭火器及时扑救。消防人员抵达现场时，明火已基本被扑灭，房屋的墙面、窗帘被浓烟熏黑，整台空调完全被烧毁。
5: 主要就是线路老化，这台空调用了十来年，电源线的绝缘层都脆了，也裂了。夏天这样长时间高负荷运行，老旧线路扛不住，就短路打火，引燃了周围塑料件。
4: 夏季是电器火灾高发季。山东省消防救援局消防监督处高级工程师焦培文提醒，要定期检查电器线路接头是否松动、老化，及时更换破损电线。许多人习惯插头只插一半，以为能通电即可，实际上插孔内部可能持续打火，隐患极大。
6: 高温高湿环境会加快老旧线路绝缘层的破损，大幅提升短路的风险。插头松动没有插到位，接头连接不牢，也会导致接触电阻过大，产生电火花，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
4: 国网辽宁省电力有限公司安全监察部处长刘永胜表示，要对空调、热水器这类大功率电器配置专用线路，避免多台设备共用同一插座。
7: 比如空调、风扇、充电器长期待机，看似断电，实则内部线路仍在通电，高温下易发热短路。包括为方便使用大功率电器，随意接入不合规电线，不做绝缘阻燃处理，这些都极易引发火灾。
4: 除了电器火灾，用火不慎引发的火灾也需要注意。前不久，浙江平湖一家熟食店起火，消防部门接警后迅速赶往现场处置。浙江平湖消防救援站政治指导员吴林川向记者表示，据事后现场查勘发现，起火源头是店铺里的一盘蚊香。
8: 蚊香快燃尽的时候呢，老板就关店离开了。老板也考虑到也有一些小猫小狗，然后就进店以后这个进行逗留和觅食活动的时候，触碰到了蚊香，导致引燃了旁边的一些纸板。这把火烧断了这个楼梯间地面的水管，水流出来以后把这个火势给压制住了，所以火势没有扩大。
4: 夏季蚊虫活跃，蚊香、花露水、灭蚊剂都是家庭常备品。不过这些用

0: 用品使用不当也容易引发火灾。吴凌川介绍，盘饰、线条、棒状等蚊香点燃后，烟头中心温度可达700到800摄氏度，远超纸张布匹的燃点。
1: 器皿一定要注意，就是尽可能使用金属的托盘或者陶瓷的托盘，点燃的时候必须要远离周围的一些杂物，特别是一些纸箱啊，还有一些家具，尽可能也放到一些儿童还有一些小动物接触不到的一些位置。还有一个就是呢，人离开这个区域的时候，把蚊香给它熄灭，做到人对一个这个落火源的一个不间断的一个管控。
0: 除了点燃式蚊香，花露水灭蚊剂含有易燃有机溶液，遇明火会瞬间爆燃，因此平时存放要保持通风干燥，喷洒使用时远离火源。此外，吴凌川还提示，现在市面上流行的电热蚊香液、蚊香片、电蚊拍等用电式驱蚊产品，使用时也要严格按照说明书。
1: 人离开区的时候一定要保持断电，在购买的时候一定要尽可能的去挑选合规的一些厂家，通过正规的渠道去购买，不知名的这种牌子走线，包括它的一些店主可能达不到我们的这个市场销售的一些要求。第二块的话，驱蚊产品它其实它都是有相关的一些使用年限的，发生了明显的短路老化的这种情况下，火灾的这个隐患也是成倍性的叠加的。
0: 防范夏季火灾要从日常细节入手。山东省消防救援局消防监督处高级工程师焦培文提醒，在家庭环境方面，平时一定要注意三清三关，也就是清楼道、清阳台、清厨房、关电源、关气源、关火源。
2: 厨房里的食用油、纸巾、抹布、塑料袋等可燃物一定要远离灶台明火，使用燃气后务必关闭灶前阀，长时间离开家的时候要同时关闭燃气管道的阀门，日常要定期检查燃气软管。普通橡胶软管一般要求软管长度不超过2米，如果出现发硬、开裂、变色、鼓包、被鼠咬破损，或者是使用期限超过2年，必须立即更换。建议优先选用金属爆燃管，使用的寿命更长更安全。要保持消防通道畅通，严禁在楼道楼梯间堆放杂物。电动自行车，特别是电动自行车的电池，严禁进楼入户，严禁在楼梯间、疏散通道停放或者充电。
0: 焦培文还建议，家中常备灭火器、灭火毯、手电筒等消防器材，放置在容易取用的位置，熟悉使用方法。同时，高温天气下还要避免长时间暴晒易燃易爆物品。
2: 夏季高温时段，车主要对车辆的油路、电路进行全面检查，及时维修更换老化破损的部件。驾驶室内不要放置香水、打火机等易燃易爆物品，避免高温暴晒引发危险。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5: 弹射器准备完毕，
6: 二号位最后准备，
7: 二号位允许起飞。
8: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9: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0: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1: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3: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2: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3: 幼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4: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5: 北京时间14点整。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我国今天起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预报显示，六月份东北北部、江南东部、华南、西南、东南部等地降水偏多一到二成，华北南部、西北北部和中东部、黄淮、江淮大部等地降水偏少一到二成，其余地区降水接近常年。长江中游洞庭湖、鄱阳湖水系部分主要河流、珠江流域西江、韩江、浙江钱塘江及福建闽江等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随着全面进入汛期，我国洪涝灾害风险进一步增加，防汛形势严峻复杂。记者了解到，水利部锚定人员不伤亡、水库不垮坝、重要堤防不决口、重要基础设施不受冲击和确保城乡供水安全、确保灌区农作物时令灌溉用水需求、确保规模化养殖和大牲畜用水安全目标，迅速进入主汛期工作状态，落实落细各项防御措施。再来了解其他方面，2026年电影暑期档今天正式拉开帷幕，截至目前已有超50部影片定档暑期上映，涵盖历史、喜剧、动画、科幻、动作等多元类型，既有备受期待的国产新片，也有海外热门 IP 推出全新续作，各类影片将接力登陆大银幕，共同点燃夏日的光影热情。今天广州经乌鲁木齐到法兰克福国际航线正式通航，这是我国西北地区首条直达德国的洲际客运航线。新航线贯通粤港澳大湾区、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与欧洲腹地，搭建起高效畅通的亚欧空中互联互通通道，填补了我国西北地区无直达德国洲际客运航线的空白，为新疆向西开放搭建起全新的亚欧空中桥梁。总台记者获悉，北京儿童医院负责人表示，主体结构于今天封顶的亦庄新院区，未来将作为北京儿童医院的主院区，成为国家儿童医学中心的技术高地，聚焦疑难危重症诊治、儿童重大疾病研究、临床技术创新与成果转化，承接来自京津冀乃至全国的复杂病例。位于市中心西城区的老院区将继续承担常规诊疗、门诊服务和基础医疗保障职能。北京儿童医院新院区建设是疏解北京核心城区非首都功能、推动优质医疗资源外迁的重要举措。目前，医院海淀院区的前期筹备工作已经启动，未来将构建起海淀西北、西城中心、亦庄东南的全域儿科服务轴线。此刻提示：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今天起施行。规定明确，幼儿园禁止从园外采购散装糕点、汉堡、三明治等食品，禁止制售冷荤类、冷加工糕点、生食类食品，以及四季豆、鲜黄花菜、野生菌、发芽土豆等高风险食品，原则上不得使用食品添加剂，确需使用的必须严格控量，并纳入日常管控重点。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1: 我想给妈妈订燕之屋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0: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1: 不用告诉他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0: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2: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0: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3: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0: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4: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7: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云锦。
0: 那提到城管呢，很多人脑海里可能还是管摊贩、拆违建的严厉形象，但是近十年这支队伍正在悄悄地变样。去年中央文件明确提出推动城市管理进社区，年底住房城乡建设部又印发了典型经验清单。
1: 那么当穿着蓝制服的城管队员走进社区，到底会带来什么变化？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播出社区里来了蓝制服，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
2: 我现在就在江西赣州张贡区张水之畔的长征广场，晚上七八点钟，偌大的广场成为居民饭后消食，尤其是跳广场舞的绝佳场地。然而广场周边有大型酒店四五家，大型居民区更是达到七八个，噪音扰民，一度长期占据这个区域拨打12345热线投诉的高频事项头几名。但是这一年多来，月均投诉从25起骤降到2起，降了90%多，这是怎么回事呢？
3: 已经8点多了，
4: 是
3: 差不多音量再往下降一降。
4: 好，
5: 再降一点。
6: 陈龙是赣州市张贡区城管局派到张江街道负责城管进社区工作的城管队员。像这样的巡查工作，他和同事们每天都要做，最早推进时也没少遇到困难。
3: 一开始居民恐怕就觉得我们是来执法的，有一定抵触心理，因为之前我们城管工作很多都是在社区以外，比如说农贸市场、商业比较聚集的地方来规范一些市场行为，而我们现在开展工作是以服务为主的，并不是以管理为主的，多数是通过和居民协商议事的方式来帮助他们解决问题。我们去管控噪音扰民这个事，五队的领舞啊、队员啊，慢慢的和我们接触了没几次，对我们的工作就变得非常理解，觉得我们确实是来解决问题的，然后就比较配合了。
6: 没有没收音箱，也没有强行驱赶，几句轻声劝导，广场舞领队胡女士就主动把音量又拧低了几分。
7: 开始是有点不习惯，经过多次的开会啊、调解啊，现在我们都处理得挺好的，他也会征求我们的意见，也会征求大家的意见，就是综合来的。
6: 陈龙告诉记者，噪音问题涉及多个部门，界定难，执法人员一走，反弹现象比较严重。前期矛盾特别激烈的时候，他们干脆请来投诉人和领舞代表一起开了个吐槽大会，让大家各抒己见。
3: 最后呢，我们商定成一个大家都形成的一个公约，在我们居民区这个声音啊不超过60分贝，我们给他们合理的划分位置，按照我们9点钟以前这个合理的时段啊开展他们的这个广场舞健身的活动，最终我们噪音扰民的投诉量降到了历史的最低点。下一步我们打算引入一个智慧的监管手段，装到音箱里面，超过了一定的分贝，那它就会自动断电，15秒钟之后再重启，达到降噪的这个目的，减轻我们的执法压力。
6: 干着干着，陈龙发现社区里那些矛盾大多是邻里间的小事，其实都能聊明白。他们用的就是城管系统推行了10年的721工作法，70%的问题靠服务解决，20%靠管理，最后10%才执法。这不光多了办法，还让城管一进社区很快就被居民接纳了。同区的赣江街道城管队员罗旭也深有感触。
8: 临海新苑小区2022年的时候启动了老旧小区改造，以前是一个，当时这里就是这个老旧的拆迁，当时也是没证的，就很紧，这个过道就1米多一点。拆出来之后，我们也是多次上门沟通，最近召开了街道、社区还有居民代表以及设计方、施工方协调会议，这个电梯就装起来了。国有红色物业住进了我们小区，因为物业它是没有执法权的，我们就把城市管理进社区和物业管理有机联合起来，涉及到了市政园林环卫的，这个是我们发挥的作用。物业能管的，我们就一定压实物业的。我们监督他来处理。
6: 看得见管不着是很多城市基层治理的老大难。拿老旧小区改造来说，既要统一居民意见，又要调动多方力量，街道社区有时候真推不动，这时城管力量主动往下沉，靠着网格管理和吹哨报道这些机制主动发现问题，推动解决就成了破局的关键。还是在张贡区，今年5月底红旗大道7号小区的290多户居民就遇上了麻烦。 楼下排污管年久失修又堵了，因为小区建得早没物业，这事儿自然落到了东外社区党委书记崔建华头上。
4: 无物业小区更多的是小区的事儿，小区自己来议，我们先解决。那如果解决不了，哎，我就充分运用了我们这个城管进社区。现在的话，城管进社区更多的就是规范引导他们，是解决问题。城管进来，服务前置化了所有的事情，城管在这儿一站式办理。
0: 数据显示，2024年至今年4月，江西赣州的城管类投诉工单持续下降，群众满意度稳步提升。不光赣州，全国不少地方都在尝试让城管进社区、进街巷，用精细化的服务提升城市运行和治理效能。中国改革现场，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6: 在江西赣州市一体化城市综合管理服务平台的指挥大厅，大屏幕上实时跳动着从各种渠道涌来的任务单。负责人欧阳建明说，市民打12345上问政赣州或者省级平台转来的投诉，全在这儿汇总，再分派给对应的部门核实处理，大部分案件3到4天即可办结。
5: 12345它是市民投诉嘛，是一个被动我们发现问题的一个渠道。其实我们这个还有块，就是我们主动发现问题的平台，就是城市运行管理服务平台，我们有路面的采集员，我们现在也在做人员的这种采集到智能化采集的转变，有人员去巡查，有无人机去巡查，有车载去巡查。正常来说，12345平台跟我们这个运管服务平台加起来，其实全市99%的问题都在这个地方。
6: 在重庆市北碚区，小摊贩占道经营治理不用再搞人海战术了，一个 AI 管家就能搞定。依托7400余个雪亮工程摄像头，搭配分贝检测仪、无人机巡查和 AI 算法，可自动识别超范围经营、噪音扰民等问题，然后自动派单、处置、反馈，形成闭环。上线以来，线上处置事件5300多件，处置率达100%，市民投诉同比下降56%。拉面摊主程海军以前天天打游击，现在通过手机10天不到就拿到了北泉夜市的固定摊位。
9: 在以前呢，我是哪里人多就在哪里摆摊，今天在这条街，明天又被赶到另外一个路口去了，遇上检查的话我就得赶紧收摊。今年2月份听说在我们北泉夜市为流动摊贩规划了固定的经营区域，我也通过愉快办申请，好像是8天吧10天就接到了通知，说安排好了一个摊直接可以上岗。
6: 在云南昆明，靠的是一尾一半一平台破题，市城市管理局统筹协调处处长张学平打了个比方，以前部门之间容易踢皮球，现在形成了一盘棋的大城管工作格局。
10: 一委就是市委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委员会，由市委书记、市长双挂帅进行统筹协调；一办就是设在市城市管理局的委员会办公室，负责将一委的决策部署转化为具体任务；一平台就是打造及感知、分析、指挥、监察于一体的智慧城管系统，实现一图可视，一目了然。
6: 这些探索有一个共同的时间起点，2016年底，住房城乡建设部提出全国城市管理执法队伍强基础、转作风、树形象，要求杜绝粗暴执法。十年来，变化真真切切地落在了街头巷尾，全国城市管理执法队伍作风明显改善，形象不断提升。在此次记者的调研中，记录下了江西赣州一些商户和居民对城管人员的真实评价。
7: 我们有一个固定的摊位在这里呢，我们就很安心了，
11: 都是很有温度的，是吧？温馨提示一下，跟以前的那种执法是天壤之别了，我们的收入是一年比一年要好了。
4: 城管进驻小区，它也是为了解决我们居民反馈的一些问题嘛，而不是说

0: 站在对立面的这个角度。
1: 这样的评价来之不易。江西赣州市城管局执法督察科负责人蔡继兵说，当地探索城管进社区已经8年多了，今年5月刚出了份工作指引，总结了一套1131模式。
2: 一名县级城管部门领导挂点联系，园林环卫、市政、执法3名城管干部进驻，一名社区工作人员协同配合搭建社区治理网格。在离城区偏远啊、人员保障不够的社区啊，我们还探索城管小蓝虚拟队员进入社区，实现群众诉求啊，一键上报，实时响应，快速处置，让小事啊不出社区，大事不出街道。
1: 2025年，中央文件明确提出推动城市管理进社区。住房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政策协调处副处长崔晶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所谓城市管理进社区，就是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把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让城市基层治理减负增效。
3: 一方面进一步完善顶层设计，发挥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协调机制和城市管理统筹协调机制的引领和协同作用；另一方面鼓励各地采取灵活方式推动城市管理力量下沉社区，做好精细管理服务保障。我们还将印发城市管理进社区工作典型经验做法清单，指导各地运用接速即办、网格管理服务、数字治理等机制，助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城市管理和基层治理双向赋能。
4: 几天的采访下来，我深刻的感受就是，大到加装电梯、管网改造，小到乱堆杂物、道路破损，怎么感觉什么事儿都和城管队员有关系？仔细想想，这些恰恰是居民生活最后一公里的琐碎日常。而城管进社区之后，这些事儿有了主理人，在社区的牵线协同下，城管队员就像扎在基层的末梢神经，用一根针穿起千条线，撬动了城市治理的大格局。这抹城管蓝正成为提升基层治理能力最亮眼的底色。
5: 支一根鱼竿，坐在水边等鱼上钩，这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啊，休闲垂钓既能够放松身心，又能够陶冶性情，是不少市民朋友喜爱的娱乐方式。不过近期全国多地相继查处了多起使用活泥鳅等活饵垂钓的违法行为，以及违规使用渔具、擅闯禁钓区域等乱象，正在被有关部门持续整治。
6: 一边是大家休闲放松的真实需求，一边呢是越来越严格的水域生态保护红线。对于广大钓鱼爱好者来说，既想要好好钓鱼，又不想踩线违法破坏环境，那这个两全的办法到底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报道。
7: 日前，湖南省南县农业农村局公布了多起使用活饵进行垂钓案的行政处罚决定。南县农业农村局执法大队渔政执法中队中队长杨帆告诉中国之声，当地一直在宣传文明垂钓，包括在明显位置都设置了警示牌，但仍然会有垂钓的人铤而走险。
8: 只要是可垂钓区，都在大堤上安放了警告牌，不要使用活饵垂钓，还有文明垂钓禁用的渔具。自然水域是不允许一人多竿多线多钩垂钓，我们跟这些广大钓友都发过宣传，不让他们去违规垂钓、非法捕捞。
7: 一般来讲，活饵垂钓是指使用鱼虾、泥鳅等水生活体生物打窝，或者直接将其作为饵料进行垂钓的方法。杨帆介绍，相对于其他饵料，活饵更容易吸引一些掠食性的鱼类。
8: 翘嘴、鳜鱼这些攻击性的鱼类，用活饵打窝或者垂钓的话，它很容易把周边的攻击性的鱼类全部聚群。一段时间以后，这些攻击性的鱼类捕捞完了，肯定破坏生态平衡。我们处理过一个活饵垂钓的，查获他们的时候，3个小时就钓了差不多70-80斤，那片水域的红尾鱼快被他们钓完了。
7: 江西省渔业条例也明确，禁止使用泥鳅等鱼虾类活体饵料垂钓。江西省进贤县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大队长邓一江坦言，鄱阳湖水生生物保护区的核心区块全年严禁垂钓，但他们在日常巡查过程中仍不时发现有人违规使用活饵垂钓。
9: 晚上偷钓的比较多，比较难抓，因为像活饵这类，我们人还没靠近，他就会把它全部倒到湖里面去，包括鱼货物是活的，要倒掉就很难认定，在证据固定的时候就非常艰难。我们就用记录仪在外围先固定证据，以后再通知执法人员到现场。

0: 上海海洋大学海洋生物资源与管理学院教授夏亮强调，用泥鳅做活饵垂钓绝对不是普通的休闲钓鱼，它属于破坏性垂钓，是明确的违法行为。
1: 娱乐性垂钓是为了修身养性，获得一种精神上的愉悦。但是如果用蚯蚓、泥鳅这种活饵垂钓一次，垂钓就会大量的破坏水域生态渔业资源。在水中大量的投放活饵的话，本身对水质也会造成影响。
0: 记者梳理发现，2025年浙东地区部分小型水库出现泥鳅党连续多日集中打窝垂钓现象，造成局部水域翘嘴蛤等掠食性鱼类种群数量短期内大幅下降，对水域生态链造成明显破坏。云南省水产技术推广站正高级农艺师范伟解释，很多人觉得泥鳅只是简单的鱼饵，对水域没什么影响，但实际造成的生态危害远比大家想象的要严重。
2: 泥鳅本身是生物，这可能也会带来一些病害，比如小瓜虫，还有其他细菌，会对本地的鱼类资源有威胁了。渔业界水产的癌症是小瓜虫，它进到水体里面，可能对当地的鱼类资源是一种毁灭性的打击，这是潜移默化的。
0: 夏亮告诉记者，除了明令禁止的活饵垂钓、活饵打窝，休闲垂钓在渔具、钓法和垂钓区域上也有明确的要求。
1: 既然是娱乐性垂钓，只能用钓具，你不能下网。使用的钓具不能对渔业资源、水域生态环境造成破坏，比如不能用可视性的垂钓设备，在垂钓的过程当中所获得的钓获物是不能进行交易的，因为是娱乐性的垂钓，鱼获物自己吃可以，带回家可以，但是你不能卖。如果这个地方对于垂钓的时间和水域做出了具体的规定，要遵守各地渔业渔政部门做出的相关规定。
3: 据了解呢，新修订的渔业法从今年5月1号起开始实施，到今天满打满算刚满月。那新版渔业法首次将娱乐性垂钓纳入国家法律规范，明确其不属于捕捞作业，但设定了统一的底线要求，并授权地方细化管理。
4: 那么判断一次垂钓到底合不合法，其实关键要看三点。第一，在哪儿钓；第二，用什么工具钓；第三，用什么方法钓。国家定规矩，地方细管理，目前全国各地正陆续跟进配套的细则。那么我们究竟该如何既享受钓鱼的乐趣，又保护好渔业资源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新修订的渔业法明确，个人通过娱乐性垂钓或者手工采集的方式零星获得水产品的，不属于捕捞作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渔业渔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管理，防止破坏渔业资源。上海海洋大学海洋生物资源与管理学院教授夏亮解释，
1: 根据渔业法的授权，各地可以规定哪些地方是允许钓的，什么样的时间段内是允许钓的，或者说各地的渔业渔政部门可以规定用什么样的钓具，用几根杆，杆上有几根线，线上有几根钩，或者要求你用什么样的钓法，不能用什么样的钓法，也要遵守相关的规定。具体的规定的权限下放到各地。
0: 实际上，在渔业渔政部门的日常执法过程中，存在巡查难、取证难两大痛点，这也使得违规垂钓现象屡禁不止。夏亮表示，无论是内陆河湖还是近海海域，执法工作都面临同样挑战。
1: 在执法办案的过程当中，要多措并举。现在都装了视频探头，特别是长江流域的重点水域、禁捕水域，视频探头取得的录像资料可以作为执法办案对当事人进行处罚的重要依据。在执法办案的过程当中还有人证，比方附近的渔民、附近的人民群众，如果是目击了当事人非法垂钓，执法人员可以进行询问，询问笔录也是具有法定的证据效力。
0: 夏亮认为，休闲垂钓规范化是水生生物多样性保护、水域生态修复的重要一环，要平衡大众休闲垂钓需求和生态保护的底线，
1: 加强对垂钓行为的规范，引导广大的垂钓爱好者合法合规地进行垂钓，既丰富精神生活，同时又能够实现保护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让娱乐性垂钓能够可持续，让广大钓友理解，渔政部门出台垂钓规则并不是刻意限制大家，是为了确保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保护渔业资源和保障人民群众休闲娱乐权利。两者之间不是一个对立矛盾，它是相辅相成的。我觉得还是要加强监督执法，不管是以垂钓为名非法捕捞，还是违规的垂钓，依法依规进行处罚。

0: 新渔业法实施后，休闲垂钓要牢记三个步：禁渔区域不下竿，禁用渔具不使用，渔获不售卖。从长远角度来说，只有保护好水域生态，养护鱼类资源，我们才能一直有鱼可钓，有景可赏。
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服务站，
2: 一起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你好，李可亮。
3: 你好，郭鹏。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南方的降雨呢，还是主要集中在华南到西南等地，整体来说呢，强度还是比较弱。但是明天开始，南方的降雨会再度的增多加强。三号到五号，西南地区东部、江汉、江南等地会先后出现中到大雨，局部地区会有暴雨，甚至是大暴雨。并且在六月六号以后呢，南方还可能再次出现一轮比较强的降雨过程，需要持续做好防雨的准备。而在北方，未来三天，东北一带呢降雨是比较频繁的，虽然说呢小到中雨为主，但是很多地方在下雨的同时，可能会相伴雷暴、大风或者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局部地区的阵风风力呢可能会达到十级左右，需要随时关注预警预报信息，避免在强风雨时段外出。那此外呢，明后两天华北黄淮的部分地区呢也会有降雨现身，强度总体比较弱，不过呢有的地方呢也是会相伴雷电，大家在户外还是要注意防雨防雷。气温方面，今两天华北黄淮一带的高温天气呢会再度的发展增多，明天高温的范围将达到近期的最大，京津冀还有河南中北部、山东西北部等地普遍都会出现高温，局部地区的最高气温呢会在37度以上，比如说石家庄今天明天的最高气温呢都会在38度上下。而在南方呢，今两天高温闷热天气呢也会从南往北的扩展，江南的部分地区呢也会再次的出现高温天气。三号开始，随着南方雨水的增多，高温又会缩减到华南一带，但是呢华南的很多地方高温的天气将会持续很多天，城市当中比如说海口和南宁，本周高温的日数普遍都在5到6天，闷热感在短时间内难以结束，还是要持续做好防暑降温。好的，天气我们先关注到这里，郭鹏。
2: 好的，李可亮。
4: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7: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8: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9: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0: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1: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2: 宋国有一个养猴子的老人，家中的院子里养了许多猴子。
13: 肝胆子布，
14: 那叫邯郸学步。
13: 哈，可有一次我就发现老妈居然躲在房间里偷吃辣条。
15: 刘星离我们起码有1000公里远呢，你要再大大大声他才可以听见啊。
16: 5月30号到6月5号，上云听 APP 搜索61这个数字，儿童节专区限时免费听热门 IP 原创剧、睡前故事、大奖小说、儿歌，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7: 北京时间14:3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一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确实想要达成协议，而且这会是一份对美国及我们的盟友有利的协议。特朗普在帖文中还抨击美国民主党及部分共和党人在美伊谈判问题上不停地消极聒噪，要求我或者加快行动，或者放慢节奏，或者开战，或者不要开战等等，这加大了他的谈判难度。特朗普称，最终一切都会好起来的，而且向来如此。美伊双方均表示，目前停战谈判正处于最终阶段，但在伊朗核问题和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仍存在严重分歧。特朗普曾于5月29号表示，要就美伊谈判做出最终决定，但后来又提出要进一步修改协议文本。过去几天内，美伊双方多次发生零星交火。美国媒体5月31号援引匿名美方官员的话说，美军过去三周内悄悄引导约70艘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上述美方官员拒绝说明在美军引导下进出霍尔木兹海峡船只的具体型号和路线，但暗示至少有一条不在伊朗海岸线附近的航线。另有航运分析人士称，美军引导的通航航线大多更靠近阿曼海域。此外，由于美方引导的通航均在关闭船舶应答器的状态下完成，他们无法独立核实此类通航船只的实际数量。报道同时说，在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前，每天有超过100艘商船经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因此，过去三周由美方协调达成的日均三艘通行量，远不能意味着海峡通行迎来大幅复苏。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我国今天起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2026年电影暑期档今天正式拉开帷幕，截至目前已有超50部影片定档暑期上映，涵盖历史、喜剧、动画、科幻、动作等多元类型。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一号，位于韩国大田市的韩华航空航天工厂发生爆炸事故，爆炸引发了火灾。据现场消防救援人员的最新消息，此前公布的人员死伤数字现已修正为5人死亡、2人受伤。据悉，发生事故的韩华航空航天大田工厂负责战术武器和大型推进器的生产和研发，此前曾先后两次发生过爆炸事故，并造成人员伤亡。日本东京电力公司当地时间一号上午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新一轮核污染水排海，这是该公司总计第20次核污染水排海。根据东京电力公司此前发布的资料，本次排放计划持续到19号，预计排放核污染水总量约7800吨，含放射性氚总量约 1.3 万亿贝克勒尔。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14点到明天14点，内蒙古东南部、黑龙江南部、吉林西南部和北部、辽宁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局地不排除有龙卷。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1: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2: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1: 它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3: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1: 它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4: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5: 您好，
4: 喂。
1: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0: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6: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云锦。在这一时段，我们一起来纵览国际。
0: 首先来关注中东局势。目前美伊谈判迟迟没有取得成果，双方围绕美伊协议频繁交锋。
1: 当地时间5月31号，美国方面消息称，截至当天上午，围绕美伊协议的斡旋和谈判仍在进行。消息称，美方已在5月29号对协议草案进行修改，并将修改后的草案通过斡旋方递交给伊朗方面。目前美方尚未收到回复。这是美方第三次修改协议草案，且修改幅度相当明显。消息显示，相关谈判尚未设定明确的截止期限。
0: 另据稍早前的消息，有美方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了一份新的、更强硬的提案，其潜在意图可能是通过向伊朗施压，促使其接受此前已经送交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审批的现有条款框架，从而加快谈判进程。
1: 特朗普5月30号还说，美国正缓慢但切实地接近与伊朗达成一项非常好的协议，如果达不成协议，则将以另一种方式结束这一切。而在5月31号，伊朗多方回应了美方关于接近达成协议的消息。更多内容来听总台驻伊朗记者李建南的报道。
2: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5月31号在议会会议上表示，伊朗不会仅凭对方承诺就达成协议，在确认伊朗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之前，不会批准任何协议。据伊朗媒体报道，卡利巴夫说，伊朗外交谈判团队不相信敌人的言论和承诺，一方的标准是能够取得实际成果。在伊朗媒体5月31号晚播发的采访中，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与美国的对话和信息交换仍在进行中，当前流传的各种说法大多属于猜测性质，在事情最终确定之前，不应对此赋予过多重要性。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31号报道，一名知情人士就有关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当前文本提出新修订的报道表示，文本交换仍在继续，伊朗也将按惯例对文本提出自己的修订意见，目前一切尚未最终确定。他强调称，对伊朗而言，关键是其自身认可的文本，美国方面提出的修订并不意味着伊朗会接受。该知情人士还表示，伊朗也完全为无法达成一致的情况做好了准备。
0: 从美伊在这份谅解备忘录文本上的博弈情况来看，双方的和谈进展如何？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3: 当前的这些分歧呢，其实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美国和伊朗围绕着草案的博弈呢，已经从寻找原则共识进入到技术细节的敲定的深水区。那双方都已经明确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等问题是当下彼此进行政治对话的核心关键，但现在之所以又出现反复，恰恰说明最核心的利益分歧还没有真正的弥合。伊朗的表态呢，本质上是倒逼美国做出退让，伊朗希望优先来进行政策诠释，公开宣布美

0: 国已经在原则上承认了伊朗对海峡的管理权，让自己呢处于谈判中的优势地位。而美国方面，特别是白宫的表态更为谨慎，主要是考虑到对内要给以色列和国内鹰派一个交代，证明自己没有对伊朗太过软弱；对外呢，则是要在最后时刻进一步逼迫伊朗做出更多让步。那现在双方其实都很清楚，这个谅解备忘录最终大概率还是要签的。那么白宫需要一个外交上的胜利来巩固选情，伊朗呢则需要资产解冻来缓解经济困境，但是谁也都不想表现出愿意妥协的姿态，双方呢都还在试探对方的底线，都在争取对自己最为有利的最终文本。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5月31号发布消息称，过去24小时内，共有28艘船只在一方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声明称，一方正持续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智能化管控，相关管控以坚定和有力的方式进行。
2: 英国航运媒体劳埃德船舶日报5月30号报道，受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等因素影响，船用燃油成本暴涨近70%，航运企业将成本压力转嫁给货主。全球集装箱海运价格持续飙升，若海峡无法尽快复航，市场冲击将进一步加剧。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地时间5月31号表示，已指示以色列军队在黎巴嫩扩大军事行动，以军部队已经越过利塔尼河，控制了关键地区，下一步将扩大对原来由黎巴嫩真主党控制地区的掌控。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3: 近期，以色列国防军持续扩大在黎巴嫩南部的军事行动，并于5月31号宣布占领黎南部战略要地伯夫特城堡。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5月31号表示，此次攻势是以色列政策的重大转变，他已下令以军扩大在黎巴嫩的地面行动。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同一天表示，以军将继续驻守伯夫特城堡，并将其作为所谓黎巴嫩南部安全区的一部分。以军占领伯夫特城堡引发黎巴嫩流离失所者的强烈愤慨与悲痛。来自黎巴嫩乃白提耶的流离失所者泽纳法基赫说，
4: 我们现在已经回不了家了，那里遭到了大范围的破坏，我们失去了很多亲人和挚爱的人，处境极其艰难。如果以色列军队攻占城堡并在那里升起自己的旗帜，那将是一场灾难。
3: 来自黎南部乃白提耶的流离失所者伊萨特费利说，
5: 以色列或许已经占领了伯夫特城堡，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失去了家园。今天回不去，明天我们也会回到奈拜提耶，只要还有抵抗力量存在，我们就一定会回去。
3: 伯夫特城堡是位于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的一座战略要塞，始建于1137年左右，在此可俯瞰黎南部大片地区。黎巴嫩文化部长萨拉梅5月29号谴责以色列近期对黎南部的空袭，致使包括伯夫特城堡在内的黎巴嫩文化古迹面临严重危险。
2: 连日来，美国和伊朗就谅解备忘录进行收尾阶段谈判，双方在若干关键问题上仍不断拉锯。其中一条，必须在黎巴嫩实现全面停火，是伊朗进入下一阶段谈判的前提之一。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分析认为，这几天以色列大举进攻黎巴嫩也与美伊谈判相关。
6: 当然，这个基于美国的压力，美国和伊朗的谈判可能要那个谈成了。谈成其中一个条件就是伊朗要求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也要全面停火，所以这时候以色列就比较担心了。如果真的美国为了和伊朗达成协议，同意了条件，那么以后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的军事行动就必须结束了。所以他一定要在美国和伊朗签署这个协议之前采取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来实现他的目标。
1: 牛新春指出，黎巴嫩的战事升级的确会对美伊和谈造成一定的干扰，不过当前的局势应该不会直接推翻美伊之间即将出炉的谅解备忘录。
6: 伊朗这方面呢，是为了保护黎巴嫩真主党，伊朗要求是停火必须包括黎巴嫩这一条战线。那么美国这一方面呢，美国是为了保护以色列，美国虽然是原

原则上同意黎巴嫩这一条战线停火，但是美国留了一个尾巴，美国说以色列出于自卫，还可以继续在黎巴嫩采取军事行动。所以对伊朗和美国来说，黎巴嫩这条战线涉及到他们的利益，但应该都不是伊朗和美国的核心利益。只要伊朗和美国在战略上、政治上做出了决断，那么黎巴嫩这一条战线要。

0: 再把目光转向美国，美国将于十一月迎来国会中期选举，民主、共和两党都已经开始了选前的一系列准备和动员活动，而其中交锋最激烈的就是两党围绕重划选区的争斗。
1: 美国联邦众议院一共435个席位，按人口比例分配给各州。每次选举前，民主党和共和党都会争取重新划分选区地图，使得每个单独选区尽可能让支持己方的选民刚好过半，从而在不改变选民倾向的情况下，单纯靠选区划分就能够更多的增加席位。
0: 民主、共和两党为何都能随便调整选区？调整选区又为何能直接影响两党的国会席位？国际新闻眼，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报道。
2: 美国2026年中期选举还没有正式开打，民主、共和两党却已经先在地图上动起了手脚。要了解这场选区版图战，首先你得知道他们在争什么。美国联邦众议院一共有435个席位，参议院有100个席位。在中期选举中，众议院将全部改选，而参议院只有约三分之一的席位需要重选。根据美国宪法规定，参议员是以州为单位进行选举的，每个州固定两名，所以不存在选区重划的概念。众议院席位则是根据各州人口进行分配，人口越多的州，众议员就越多。而由于人口一般不会均匀分布，所以州政府就需要细化选区，人为划定边界，尽量保证每个席位对应差不多的州内人口。此次两党通过重划选区争的其实是众议院的席位，或者说是众议院的控制权。由于人口流动，因此美国的选区一般跟人口普查同步，每十年调整一次。2020年美国刚刚重新划分了选区，所以两党现在重划选区的行为无疑是打破了惯例。这是否可行呢？对此，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就表示，
3: 我们知道美国国会众议院的选区至少是从上个世纪60年代以来就按照每十年一次的美国人口普查数据来重新划分选区，这个做法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相关判例确立的程序。在这个美国联邦宪法意义上呢，其实并没有明确的界定。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呢，那目前面对的这个2026这个中期选举的这个期间呢，那么两党呢各自呢都以最大化本党席位数量为目标，在两次人口普查之间，在2025-2026这个期间，在不具备新的这个准确的人口普查数字的情况下去推进重新划分选区。这个算法呢应该说呢是不违法的，在原则上是可以推进的。但是呢，很显然这个做法呢，实际上是这个两党这个私利的最大化，也将呢持续的刺激这个党争极化。
2: 一般来说，任何一个党派只要在众议院拿到过半席位，就算控制了众议院。目前共和党手里有217个席位，仅比民主党多5个。而对比参议院，美国众议院虽然日常议政权力少一些，但是有两个重要的职权无可替代：税收立法和弹劾总统。如果共和党丢掉了众议院，不仅美国总统特朗普主推的大而美法案会在今后两年难以推行，就连他本人可能都会像第一任期时一样面临弹劾指控。因此现在的众议院对于共和党而言当属兵家必争之地。那选区重划怎么就会让席位增多呢？因为美国的议员选举制度是赢家通吃，由于一个选区只能有一名代表，对于各个党派而言，只要拿到 51% 的票数就可拿下议员席位。举个例子，假设一个区域共和党有30个选民，民主党有20个选民，要选5个席位，你以为会是3-2吗？实则并不是。对于共和党而言，只要保证每个选区内共和党有6个选民，民主党有4个选民，就可拿下全部5个席位。这也是为什么美国南卡罗来纳州联邦众议员民主党人詹姆斯强烈反对该州的共和党人重划选区的做法。
4: 南卡罗来纳州非裔选民占总人口的 29%， 民主党选民占比达 43%。 可无论你们如何发声，在本州七名国会众议员席位中，未来可能没有一席属于你们。白宫无视既定流程，践踏宪法，一意孤行。

0: we want done。
1: 所以在美国，划分选区的原则不是集中优势力量在某个主要选区拿票，而是把支持者分散开，在每个选区内保持相对优势。而如果对手党派的支持者更多，就尽量划到同一个选区，通过牺牲一个议员席位来争取获得更多席位的可能。
2: 实际上，美国这种操纵选区的行为最早可追溯到1812年，民主党早期领导人杰利，也是签署独立宣言的美国开国元老，为使其党派在选举中获胜，签署了一项重划州参议院选区的法案。其中，一个形状极为扭曲的选区被批评者讽刺为一种动物——蝾螈，后来就有了“杰利蝾螈”一词，用于概括不公平的、不公正的选区重划现象。
3: 那么，美国有没有尝试通过立法来解决这一问题？效果又如何？除了杰利蝾螈，如今又演化出了哪些新的套路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如今的杰利蝾螈成为一个专用名词，专门代指不公正选区。如果一个选区形状特别怪异，少数派政党可以拿到多数票，或者好几个选区刚好出现多数票，不给主要反对派留席位，都可以叫做杰利蝾螈。过去100多年，美国一直在给选举制度打补丁，想要限制这种行为。例如1842年，美国国会行使宪法权力，要求选区必须在地理上相连，防止出现选区飞地。1901年，美国进一步要求各个选区必须形状紧凑，不能出现过于狭长的区域。此外，1965年，美国还正式通过投票权法，旨在根除系统性的种族选举歧视。然而，这些立法的作用在近年来一直在遭到削弱。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社会文化研究室副主任张家俊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4: 例如投票权法的第5条和4B条呢，要求有歧视历史的司法辖区在修改选举规则前必须经过联邦司法部的预审，其中的第2条呢，则规定任何州或地方政府不得实施任何可能因种族或肤色原因而剥夺或削弱美国公民投票资格的规则做法。这项立法原本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过去十几年来呢，美国司法层面，特别是美国最高法院的多个案例啊，一直在削弱这项立法，结果是使得党派操纵选区在法律上几乎没有约束，导致选区重划成为美国两党斗争的焦点，削弱了选举的公平性和代表性。
1: 除了古典派杰利蝾螈，选区重划行为发展到现在还变化出一些新的玩法。比如说，对方党派有2名热门候选人，就把这两个人的选区划到一起，逼对方内斗。如果有的候选人支持者来自本地社区，就把他的家庭住址跟社区分开，让他拿不到本社区的票。此外，美国两党还通过操纵规则、运用新技术等，让选举变得更加可操纵化。对此，张家俊表示，
4: 比如说像调人口普查口径，从而改变各州人口数据，进而影响选区席位分配。比如说像用地理信息系统啊、选民数据建模、算法和数据分析等等，来更加精准的打包或者拆分选民群体，以获得选举优势。比如说像这个绕过州的独立选区重划委员会，直接由州长或州议会来推动重划方案，来规避独立委员会的制衡，以实现党派利益最大化。这些新玩法呀，反映了美国选区重划从传统的技术性调整向政治博弈、技术赋能和跨州联动的转变，进一步削弱了美式选举的公平性。
5: 每年生日的这一天，也是在提醒我们，无论什么年龄，都要学会爱自己。
6: 忙到差点忘了今儿是我的生日，还好有闺蜜送来的燕之屋鲜炖燕窝，她说再忙也要好好爱自己。
7: 一晃又长了1岁，平衡好家庭和工作是我的日常，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也成了习惯。爱自己这件事儿，不用等什么特别的日子。
8: 50岁，越来越懂得什么才是自己需要的。这些年，燕之屋晚宴一直陪伴着我，是我给自己的仪式感。
5: 爱自己就是最好的生日礼物。
9: 大家好，我是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海洋服务站，
1: 一起来关注海况，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黄子涵。你好，黄子涵。
2: 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一起来关注海上情况。台风蔷薇继续影响我国东海附近海域。今天上午，国家海洋预报台发布海浪黄色警报。受其影响，今明两天，东海东南部将出现5到8米的巨浪到狂浪区，东海西南部和东北部也有4到6米的巨浪到狂浪。台湾以东洋面的浪高达到7.5米，海况极为恶劣。钓鱼岛附近海域同样有大浪到巨浪，提醒上述海域航行的船只要及时回港避风。香港城市中，浙江沿海是本次受影响最明显的岸段，宁波、温州、台州海域浪高都在2.2到2.4米，宁德海域1.8米，福州海域1.5米。风大浪急，提醒沿海的居民和游客务必远离岸边堤坝，切莫观浪拍照。今天各航线的海况都不错，可以放心出行。那随着台风蔷薇逐渐向东北方向移动，东海以及台湾以东洋面的狂浪区将会逐渐减弱，但后期南海还会有大浪区生成，需要留意。以上就是最新的海况消息。
1: 嗯，好的，黄子涵。
3: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4: 好重啊！
5: 我帮你。
6: 德在传递。
5: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4: 翅在飞翔，
7: 跳绳技术，
8: 准备，
4: 体在跃动。
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0: 美在旋转，
11: 大扫除啦！
12: 我来拖地，
13: 我擦黑板。
4: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5: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6: 3、2、1，点火！
17: 怒放前锋，接续奋斗，
18: 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依赖。
19: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3: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0: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2: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4: 好 City 啊！
12: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20: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21: 北京时间15点整。
0: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我国今天起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其中华北和东北地区的主汛期为七月至八月，且降雨多集中在七月十六号到八月十五号，这也是我们常常提到的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这一时期常发生洪涝灾害，如城市内涝、河流堤坝险情等，需要重点防范。长江中下游地区的主汛期多在六月至八月，其中六月中下旬至七月上旬是梅雨期，在此期间持续阴雨、高温高湿、降水频繁且不均匀，并常伴有雷暴等强对流天气。广东、广西、福建等华南地区受东南季风和台风影响，从四月开始进入主汛期，降雨集中，并一直持续到十月。西北地区的主汛期较短，多在七月至八月，部分山区因暴雨可能引发山洪。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由于前期强降雨地区江河湖库底水偏高，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加大。据水利部最新会商研判，预计六月东北北部、江南东部、华南、西南东南部等地降水偏多一成到两成，华北南部、西北北部和中东部、黄淮、江淮大部等地降水偏少一成到两成，长江中下游干流及洞庭湖、鄱阳湖水系、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韩江、太湖、浙江钱塘江及福建闽江等主要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司法部了解到，自2024年起，在全国组织开展法援护苗专项行动以来，全国法律援助机构共组织办理未成年人法律援助案件38万余件，为未成年人提供法律咨询30万余人次，大量未成年人通过法律援助保障了自身合法权益。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一号，韩国负责调查三大特别检查案后续疑点的第二综合特别检查组在当天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通过对联合参谋本部前议长金明秀的调查，已确认尹锡悦的戒严计划自2023年11月已经开始着手准备。当地时间一号，俄罗斯政府发布消息称，为保障国内燃料市场的稳定可靠供应，对航空煤油，包括在交易所交易中购得的煤油，实施临时出口禁令。该禁令自一号起生效，将持续到2026年11月30日。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的参赛球队南非国家足球队原定当地时间5月31号从南非国内启程，开始本届世界杯之旅。然而，由于球队部分成员的签证没有办妥，他们不得不推迟行程。此刻提示：孩子扫码领皮肤，妈妈账户瞬间被盗刷33,800元。北京梁女士的女儿玩游戏时轻信陌生人免费领皮肤的诱饵，扫码下载伪装成聊天软件的木马病毒，导致手机被骗子远程控制，存款被快速转走。警方提醒家长，此类诈骗已形成完整的黑产链，专盯未成年人设套，家长要管好手机支付权限，告诫孩子绝不扫陌生的二维码，绝不装不明软件。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0: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云锦。近期改编自茅盾文学奖同名作品的电视剧《主角》在总台热播出圈，剧集以秦腔名伶忆秦娥的半生戏梦为脉络，串联秦腔剧种的兴衰迭代与戏曲人的坚守初心。伴随着剧集的热度，打交赞、鬼怨杀生、杨门女将等经典秦腔剧目也是刷屏社交平台，吹火、卧鱼等非遗绝技更是惊艳了全网。
0: 秦腔究竟凭什么能够传唱千年、历久弥新？剧集热播又为非遗秦腔的活态传承带来哪些新的启示呢？今天的文化中国行，我们随记者前往陕西探访，解码秦腔的艺术魅力与传承密码，探寻影视与传统戏曲双向赋能的破圈之路。采制总台记者孙鲁进、温超、崔刚。
2: 我是演给人看的，是演给苍天看。
3: 连日来，总台大剧《主角》持续热播出圈，口碑走高。这部剧改编自作家陈燕斩获茅盾文学奖的同名小说，以时代变迁为底色，深情讲述了秦腔名伶忆秦娥从山野放羊娃起步，历经风雨沉浮，最终成长为一代秦腔皇后的传奇人生与戏梦征程。剧集最令人耳目一新也最出圈的一大亮点，便是全程保留大量原腔原调原汁原味的秦腔韵味，经典唱段、戏台实景尽数真实呈现。伴随着剧集热度一路攀升，在各大短视频平台，打交赞、杨门女将、鬼怨杀生等秦腔经典剧目片段广泛传播，吹火、慢卧鱼等秦腔独门绝技震撼亮相，吸引大批年轻观众围观欣赏，点赞热议。其中不乏陕西省戏剧家协会主席、陕西省戏曲研究院院长李梅的演出片段。
4: 主角的热播就像给秦腔安上了一双翅膀。以前我们说秦腔出西北都难，现在呢，这部戏让全国的观众甚至海外的观众都知道了我们的秦腔。据数据最好的证明，最近啊，很多00后走进了剧场来看忆秦娥。我们做传承的最怕的是断了观众，现在有了年轻血液，有年轻观众，秦腔就有了未来。
3: 谈及秦腔经典剧目金九传唱的核心密码，李梅表示，秦腔之所以能够跨越千年依然鲜活，核心在于剧目扎根民族精神与民间底色。这些剧目跳出单纯的戏曲叙事，承载着中华民族忠孝、勇毅、坚守的传统美德。
4: 这几出戏确实是秦腔里压箱底儿的宝贝，它的生命力来源于硬桥硬马的真功夫和能引起共鸣的精神内核。打交赞、武旦的硬标杆、小角色里的大乾坤。你像杨排风，明明是个烧火丫头，拿着拨火棍却能打得猛将交赞心服口服，那种小人物不服输的韧劲儿，正是秦腔最打动人的地方。鬼怨杀生、游西湖里的这两折，那真是把秦腔的魅力发挥到了极致。尤其是慢我鱼，柔中带刚，吹火一亮，瞬间燃爆舞台。杨门女将，家国情怀的巾帼史诗，这出戏承载着中华民族最看重的忠与勇。现在我们排的青春版杨门女将，就是想让更多年轻人走上舞台，用青春的激情去演绎这不老的英雄气概。
3: 除了经典剧目的唱腔，剧中忆秦娥苦练的慢卧鱼与喷火是秦腔两大经典绝技。秦腔吹火依靠气息精准控火，数十口连珠火连贯均匀，容错率极低，需要演员日复一日打磨功底。卧鱼表演时，演员单腿支撑，身体向后缓缓弯折下沉，身姿舒展婉转，形似鱼儿静卧水中，考验演员形体控制力、肢体协调性，也磨练演员沉心静气、从容沉稳的舞台心态。在李梅看来，他们的难得之处不在于视觉奇观，而在于数十年的匠心沉淀。传承人们坚守的不仅是一套身段、一门技艺，更是戏曲行业戏比天大的匠人信仰，是传统艺术纯粹极致的职业初心。
4: 其实曼沃鱼这个功夫呢，不是光是练这个技巧，它是要练人物的心境。那为什么一代一代秦腔人要豁着命去打磨这些绝技呢？因为我们传承的不仅仅是技艺，更是一种戏比天大的信念。演到极致，戏就有命。所以观众看到剧中苟存忠老师为了一口连珠火竭力地倒在台上都哭了，因为那是真实的，那是我们秦腔艺人对舞台对秦腔最深厚的爱与敬畏。我记着戏里有一句台词说的，唱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的，是演给苍天看的。其实它内在的含义就是，我们的戏曲艺术实际上就是我们给这个世界留下我们最美好的文化记忆。

0: 电视剧主角凭借着扎实厚重的剧本底蕴与实力主创阵容的加持，开播便热度领跑，口碑出圈。剧集以秦腔名伶易秦娥跌宕起伏的半生戏路为叙事主线，将个人命运沉浮深深地嵌入了时代发展洪流。
1: 剧集广受好评的同时，也引发诸多的深思，严肃文学 IP 如何实现高质量影视化成功改编，使得年代叙事兼具张力与温度呢？文化中国行，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探寻主角热播背后文学影视与传统戏曲双向赋能的破圈之路。
2: 主角创新性地将人物传记叙事与年代时代脉络深度交融，把易秦娥个人命运起伏与秦腔行业兴衰、社会时代变迁紧密嵌套，打造出深而不闷、真而不苦的影视表达，让年代故事兼具细腻呼吸感与广泛全民共情力。陕西省戏剧家协会副主席穆海亮认为，该剧的最大突破是守住了文脉根基，创新了时代表达。
3: 对文学作品进行改编呢，当然应该尊重原作的主体精神，但是这种尊重啊，绝不是机械照搬，而是要根据电视剧的创作规律来扬长避短。就像主角这样，小说的思想立意、价值立场、人文情怀等等，电视剧都充分继承了，同时呢，在人物关系、在细节设置、场面安排等方面就要充分考虑了。文学表达很精彩的，不一定适合电视剧表达，文学语言一笔带过的，反而有可能发挥电视剧视听语言的优势。所以我们看到啊，电视剧当中小时候的易秦娥，她身边多了一些小说里所没有的人物，丰富了一些小说里所没有的细节。而长大后的易秦娥呢，她的情感生活、人生经历也做了必要的调整。整体来看呢，原作小说的深沉厚重，电视剧充分继承了，而原作小说的悲怆，电视剧呢则做了更加温情的处理，这是符合艺术规律的。因为读者读小说跟观众看电视剧审美期待是不一样的。
2: 以往秦腔受众多集中于本土圈层与资深戏迷群体，受众覆盖面相对有限，而电视剧主角的热播让青年群体读懂了秦腔的技艺神韵与精神底蕴，为非遗秦腔的传承积蓄了年轻的观众力量。穆海亮认为，从文化传播的角度来看，剧集为秦腔、为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带来了很有价值的启示。
3: 主角呢，他是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原作当中所呈现出来的真实戏曲生态，他没有回避戏曲行业的困境，也没有去神化戏曲人的人生，而是真实地还原了戏曲行业的兴衰沉浮，真实地表现了戏曲人的酸甜苦辣。所以这样的表现呢，就能够打动人心。
2: 在穆海亮看来，剧集的创新恰到好处，分寸得当。剧集通过精炼叙事，聚焦人物成长，实景还原戏曲名场面，将厚重的文学内核转化为大众易懂的视听语言，既完整地保留了

0: 秦腔的剧目、绝技、行规等文化内核，守住了非遗根脉与文学风骨，又以年轻化的镜头、细腻的人物共情，打破了严肃文学与普通观众的圈层壁垒，让厚重的经典落地生根，走入寻常百姓家。
1: 电视剧在表现秦腔的时候，他很用心，很有创意，坚持了戏曲的专业性，同时呢又做了恰当的影视转化。比如从秦腔剧目的选择、唱腔和功法的融入，到戏中戏的直接再现，都做得很流畅，很传神。当然了，尤其出彩的是对秦腔绝活的展示，比如吹火。吹火这样的绝活啊，它绝不是为了单纯的炫技，而是要以技塑人，以技传情。就像一秦娥的师傅苟存忠吹了81口连珠火，最后死在了舞台上。这个场面当然很悲壮，但是他绝不是卖弄绝活，而是苟存忠和他所饰演的人物完全的合而为一了，他的生命和他的艺术完全的合而为一了。所以这就是以技塑人，以技传情。这种方式呀，能把真正的戏曲之美呈现在观众面前，能够吸引更多年轻观众走进秦腔，关注戏曲，进而喜欢上我们的传统文化。
2: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3: 我想给妈妈订燕之屋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2: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3: 不用告诉她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2: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4: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2: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5: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2: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6: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7: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9: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继续来关注新闻。初夏时节又到了户外休闲的好时光，在上海的街头，多样化的外摆位人气渐旺，各具特色的外摆经营场景正成为城市的独特风景。
1: 近日，上海推出外摆管理新政，汇集4000多户商家，规则先行的模式让外摆经营有序释放经济活力。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刘子怡、刘永波的报道。
2: 上海北外滩苏州河畔，一艘洁白的文学巨轮红书坊临江而立，市民抬眼便能与陆家嘴天际线外滩的历史建筑群隔岸相望。外摆位人气十足，坐满了喝咖啡打卡拍照的游客。游客蔡女士：
3: 在这样一个苏州河边，然后有这样一个比较现代化的一个像游轮一样的东西，然后还是自带书店的一个状态，我觉得更加增强了这个苏州河的文化的氛围感。
2: 这艘游轮的前身是海事所办公楼，今年经全新改造，以世界文学为主题，打造了集书店、文创、餐饮、展览于一体的文化空间，外摆位超过 60%， 有效带动了滨水空间的商业活力。目前开业仅2个月，累计接待市民游客超56万人次。住房商业负责人刘尚秋表示：
4: 我们总共大概在200个座位，我们其中的话有120个都是户外的座位。书坊的区域外摆呢，它不仅仅是一个大家休息的一个地方，同时呢，我们希望它的文化氛围能够更加的浓郁。我们将更多的图书放到我们的户外，让大家可以随手的翻阅。
2: 在上海徐汇西岸，滨江外摆餐位同样火爆。下午10分，沿江而设的餐桌座无虚席，市民游客一边赏着江景，一边品尝小龙虾、炸串等夏日美食。随着夏季夜市主题活动的推出，6月中旬起，商户外摆位营业时间还将延长至深夜。市民段女士：
5: 感觉蛮好的，我觉得是那吹着江风，看着江景，然后吃着小龙虾吧，特别惬意。
2: 如今商户不再只是把餐桌搬到外面，而是配合时令、商场特色活动等营造氛围感，持

0: 续为消费者带来新鲜体验。商户王一豪，
1: 外摆的经营面积从去年到现在，应该有增加至少30%到40%是有的，甚至我们有在发掘更多的可能性。不论从装饰陈列服务，都是跟这个滨江的氛围更融合的。包括这次我们从五一开始，也是有一个新的夏季的夜市的主题。
0: 近日，上海市绿化市容局宣布推出上海市外摆位设置导则试行，首次提出公园绿地有条件的区域要支持外摆设置，扩大了外摆位可实践的边界。此外，导则还提出分类分级管理，区分内部外摆与临街外摆，明确人行道剩余宽度不低于2米，严禁占用无障碍设施等刚性要求。上海虹口区北外滩街道社区管理办主任林静飞表示，鼓励外摆的同时，也进一步划清了经营的红线。
2: 一个是关于这个红线区域范围，我们进行了一个就是划定，对外摆的整个动线的摆放现场来进行实地的踏勘，然后给出他们这个指导意见。我们会就是鼓励这个外摆做一些就是业态的上面的一些提升，那么是想鼓励更多的这个商户把门前的这个外摆位置能利用起来。指引出台以来呢，就是商户外摆到我们这边备案的数字呢，较往年呢增长了60%左右。
0: 据了解，上海全市已有外摆特色区域500多处，覆盖商户4000多家，规范经营外摆的店铺营业额平均能提升20%以上。
3: 股市服务站，
4: 一起来关注股市，连线开源证券投资顾问总监田卫东。你好，田卫东。
5: 你好，主持人，各位投资者朋友，下午好。今天两市呢是出现了一个震荡下跌的行情。在上午低开之后，大盘呢是一度反弹啊，不过呢上午临近尾市呢又受抛盘的压力，下午呢是盘中呢是震荡的下行，不过下行的幅度不大，但是呢指数却出现了比较大的分化，其中呢上证指数报收4057.74点，下跌了10.83点，跌幅0.27%，成交13198亿元，深圳成分股指报收15340.36点，下跌了234.78点，跌幅1.51%，成交15577亿元。而科创板综指今天跌幅比较大，是下跌了3.78%，创业板指下跌了2.15%，很明显，双创跟科技类相关的板块今天的跌幅比较大，个股涨跌家数对比却出现了相反的表现。是涨多跌少，涨跌比呢是2.2:1，多数个股上涨，涨停的家数达到了170家。行业方面居涨幅前列的分别是煤炭、能源设备、石油化工、文化传媒、软件、日用化工。居跌幅前列的行业分别是半导体、通信设备、电脑硬件、电子元器件、建材和中型器械、重型器械。在概念股中，煤炭、开采、采掘相关的板块平均指数涨幅超过了5.27%，而概念股跌幅比较大的主要是玻璃纤维、毫米波指数，还有 GPU、 光通讯、光模块、高频 PCB， 平均指数跌幅超过了5%，分化非常明显，涨幅居前的是超过了5%，而跌幅居前的也超过了5%，市场出现了高低切换的现象。建议投资者保持定力，继续对中期保持乐观情绪，关注呢前期一直太相关补涨的楼盘内容。
4: 好的，田卫东。
6: 接下来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特约财经观察员许树泽。
7: 这人民币已经升破了6.8，最新是6.77，这个汇率的单边升值本来就很罕见，但是更罕见的是货币升值的背景下，我们出口的增速竟然出现跳升，四月当月我们出口增速跳升超过了14%。你看我们带电三件套，对吧？电机、电池、电动车出口增速都超过了40%，电车的单月出口同比增速超过了60%。这里面最关键的其实不是汇率，而是你是否在输出不可替代的价值。如果在全球贸易中的占比能够不断的上升，那你的货币就天然的被人需要。这是决定货币背后的那个购买力的因素，我们叫购买力评价，这是价值层面的中长期动力。那么此外，现在还有一个短期的催化因素，你知道是什么？ 是境外的资金回流。那这个境外资金不仅包括老外的钱，还有另外一大块是我们本土投资者当年投海外的钱会调转方向重新回流中国本土。那回来之后它可能流入资本市场，也可能流入地产市场，或者哪怕它流入到消费市场，带来的影响都是难以估量，都是非常巨大的。那好，正好说到消费，大家犹豫了，很多分析师对消费行业甚至不覆盖了，因为他们看社会零售额。那么一到四月份社零同比只有 1.9%， 而四月当月同比只增长了 0.2%， 这里面有巨大的非共识和预期差。因为你把社零拆开，它里面其实是两个东西，一个是商品，另一个是服务。服务零售额现在同比增长非常快，大概是6%左右，所以现在人们在服务上花的钱是越花越多，这是个重大的细节，是大家忽略掉的预期差。市场里面现在很多人啊，他们还在等待社零数据反弹，但他很可能等不到过去那种增速了，因为社零主要反映实物商品，但一个社会走向富足，它一定在物质层面，在有形商品层面的需求会变弱，而在无形的服务的层面，在精神需求的层面，它会持续的增加。因为人的精神需求是无限的，那么你只看社零是看不到这一点结构性的变化的。所以最后总结一下，人们的消费需求其实不是消失了，而是隐形了，它从有形变成了无形，从商品变成了服务。就像连锁咖啡之父怎么说的，他说商业的本质是给寻常之物赋予非凡意义。无论你的产品是有形的还是无形的，只要它能不断地给人带来意义，那么机会与希望就会永远存在。
8: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9: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8: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9: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8: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9: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0: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8: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0: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1: 孙子清醒地意识到战争的残酷性，在《谋攻篇》开篇提出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思想。所谓化干戈为玉帛，战胜于朝廷是也，这是孙子孜孜以求的军事艺术的最上乘境界，也是孙子兵法立足于战争又超越战争的魅力之所在。
12: 让我们读懂流传千年的典籍智慧，领悟东方谋略的至高境界。上云听 APP 搜索2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3: 全国爱眼日好视力有超多福利，电话400-706-5929。
6: 北京时间15:30，
3: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5月31号称，周末对伊朗部分地区的雷达及无人机指挥控制设施实施了自卫性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发表声明称，这些经过慎重考量的打击

击，分别发生在5月30号和31号，旨在回应伊朗的侵略行径，包括伊朗击落一架在国际水域上空执行任务的美军 MQ-1 无人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6月1号发表声明称，在美军对伊朗一处通信塔发动侵略后，伊斯兰革命卫队对侵略源头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了打击，并摧毁了预定目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警告称，如果此类侵略行径再次发生，伊朗的回应将截然不同。日前，美国方面消息称，卫星图像显示，伊朗目前已经疏通了大量此前因美以空袭而被阻塞的地下导弹设施入口。此外，专家认为，伊朗的地下设施中仍有约1000枚导弹，这些导弹储存在地下深处，美以对地面的打击不太可能对其造成太大破坏。如果敌对行动再次爆发，伊朗有能力继续发射导弹。科威特军方6月1号发表声明说，科威特防空部队正在应对敌方导弹和无人机攻击。声明说，如果听到爆炸声，那是科威特防空系统拦截攻击所致。上周科威特也曾发生类似情况。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年第6号台风蔷薇目前正在琉球群岛那霸市南偏西方向海域，并向北偏东方向移动。据日本方面消息，台风逼近给冲绳县带来强风和暴雨天气，冲绳县及鹿儿岛县多地发布指令，要求民众及时避难。根据冲绳电力公司消息，截至当地时间6月1号11点30分，受台风影响，当地超过7000户停电。冲绳岛及宫古岛地区幼儿园、中小学当天临时停课。此外，受台风影响，1号、2号2天，在冲绳、那霸等机场起降的航班有超过500架次被取消。预计台风蔷薇将于当地时间1号晚些时候穿过那霸市，之后逐渐向日本南部沿海靠近，强度逐渐减弱。据美国方面5月31号消息，2025年9月初以来，美军在加勒比海和东太平洋对所谓贩毒船持续发动打击，相关行动超过60次，已累计造成200多人死亡。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6月1号上午10点32分左右，位于韩国中清北道青州市的 SK 海力士第4园区内，接连两个生产间的气体室连接两个生产间的气体室发生火灾，自动喷淋系统在起火后随即启动，火势及时得到控制，但有服务器发生泄漏，7人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此刻提示，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儿童防晒服消费提示，帮助家长和孩子们科学购买和使用相关产品。建议在选购和使用时重点关注以下几点：一是正规渠道购买；二是确认防晒参数；三是关注触感与版型，优先选择手感柔软、透气性好的儿童防晒服。为了提高儿童防晒服的透气排汗性，可以选择腋下及背部有细孔设计的款式。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云锦。一年前的今天，也就是2025年6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学前教育法正式实施，为幼有所育画下了法治的底线。那么当法律运行满一周年，把幼儿园变成小学预备班的情况有改变吗？告别抢跑焦虑后，孩子们在玩什么？面对托幼一体化的新浪潮，我们的幼儿园和老师们准备好了吗？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1: 孩子还是非常喜欢这里的，老师们呢也会经常分享孩子成长的点滴。同时呢，我觉得800多块钱也是我们家长能够接受的范围。
2: 缴费清单变薄了，也变清晰了。这是幼儿园家长陶庆堂这一年来最直观的感受。在学前教育法施行之前，幼儿园收费乱象是被家长投诉最多的问题之一。现在新规做了减法，将幼儿园可以收取的费用严格限定为保育教育费、住宿费、服务性收费、代收费等5项，超出这个范围一律不得收取。同时，从2025年秋季学期起，免除公办幼儿园学前一年在园儿童保育教育费，费用降低了，幼儿园的生源也稳定了。大连市中山区东港第一幼儿园园长刘杰说，
3: 学前教育法颁布了之后呢，很多的社会力量办学，它也缩减了一些学前班的一个数量吧，然后再加上学前一年的免保教费的这样的一个政策，那么我们从幼儿园的角度来讲，我们的大班孩子的流失率降低了。
2: 把幼儿园变成小学的预备班是学前教育领域过去最普遍的现象，不少幼儿园打着幼小衔接的旗号，让4、5岁的孩子提前学习拼音算术识字，家长也被抢跑的焦虑裹挟。但现在学前教育法明确规定，幼儿园不得采用小学化的教育方式，不得教授小学阶段的课程，应当以游戏为基本活动。然而落实法规的过程中，最难的是改变家长观念。不少家长担心不教拼音算术上小学跟不上。对此，江西省赣州市张贡区保育院院长黄敏深有体会。
4: 给家长讲清楚政策，坚决不搞小学化。我们反复传递一个理念，知识衔接不等于能力衔接。我们会邀请家长来参加半日活动，让他们亲眼看看孩子在游戏化的教学里怎么学。
2: 大连的刘杰园长则采用了沉浸式体验的策略，与其给家长讲大道理，不如把他们请进课堂，成为教育的参与者和见证者。
3: 那么我们就是幼儿园带着家长和孩子一起到小学里去体验小学的课堂啊，小学的户外活动啊，小学的家长会，然后让家长看到，哎，小学一年级到底在讲些什么。小学最关注的孩子的这个常规行为习惯方面的，人家小学是怎么做的，然后这样一点一点的，就是缓解家长的这个抢跑的这个焦虑。
2: 在解决怎么教的问题后，一个新的挑战随着社会需求的变化浮出水面。越来越多的双职工家庭渴望在家门口就能获得可靠普惠的托育服务。法律实施一年来，幼儿园半托班日益普遍，但2到3岁的宝宝和3到6岁的孩子照护需求完全不同，师资从哪来，专业性能保障吗？在浙江安吉，除了持续优化幼小衔接，也在探索托育教育一体化发展模式。全县的公办园都开了托班，而且能站上托班讲台的老师必须手持双证。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教育局工作人员卢云介绍，
5: 我们也建立了2到6岁一体化师资的一个培养体系，是从托班到幼儿园这样整体的4年的一个循环的带班的一个方式。托班老师他必须是持双证上岗，就是教师资格证加高级育婴师证。
2: 但是我国学前教育专业人才培养大部分面向3至6岁、0至3岁托育服务的专业化师资存在巨大缺口。大连市中山区东港第一幼儿园园长刘杰坦言，师资的转型是当前最大的课题。
3: 我们也遇到了难题，就是比如说我们托班这一部分孩子，2到3这一部分孩子，那么他除了我们要提供教育，那么我们还要提供相应的这个保育方面的一些内容，那么老师就面临着他要去转型，他要去考取相应的这种育婴师的资质。我们目前还没有开设就是乳儿班和托小班，为什么？就是我们一方面面临师资培养的这个需求， 就是因为我们托育部分其实是以专业的照护为主的，而学前教育和托育部分育婴师的这种专业照护，它是两个不同的领域。
2: 专家介绍，目前国家已在中职、高职、职业本科等不同层次的教育阶段均设立婴幼儿照护托育相关专业。面对师资短缺、课程空白的现实挑战，全国各地也在积极推动托幼一体化服务。河南省郑州市郑东新区教文体局副局长宋妥介绍，他们已投入专项资金，全面推行师资能力提升工程。
6: 我们投入了约450万元专项资金，一方面进行托班场地的改造、功能区域创设，夯实硬件基础；另一方面重点开展师资能力提升，搭建了托班教师梯队培养体系。下一步，我们力争80%以上公办园开设托班，构建覆盖26岁的连续照护服务体系，回应群众幼幼善育的美好期盼。
7: 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各地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庆祝活动，助力孩子们度过一个健康、快乐、有意义的节日。
0: 首先我们来看天津，天津举办示范性入队仪式，即少先队主题队日活动。少年儿童们在多彩的活动中厚植理想，增长本领。一起来听总台记者杨玉、杨博文的报道。
8: 入队仪式上，少先队员出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旗，队员们在队旗下庄严宣誓，展现新时代好少年的蓬勃朝气与使命担当。天津市和平区中心小学学生张杜宇：
9: 入队仪式特别庄严，我今天戴上了红领巾，感觉骄傲和光荣，今后我要努力学习，当一名优秀的少先队员。
8: 郑宇轩：
10: 给弟妹们系上了红领巾，我仿佛回想起了自己入队的那一天，只不过现在身份不一样了，现在我作为一个榜样，去带动同学们往一个更好的方向去发展，我为此感到非常自豪。
8: 入队仪式结束后，现场还设置了阅读、科学、传统文化等多个主题活动板块，20余项趣味体验项目吸引孩子们积极参与。阅读专区里，大家手绘书签，创作拼贴诗作，沉浸式感受文字之美。科学体验区中，水顶乒乓球、静电章鱼等趣味实验，让大家近距离探索科学奥秘。此外，还有戏曲表演、漆扇制作等非遗体验项目，引导少年儿童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天津市少年儿童活动中心还在现场设置了流动少年宫活动区域，机器人、无人机、各种精致的车模、航模，让队员们在体验中感受科技魅力，在心中种下科学的种子。天津市和平区中心小学学生庞月仁：
11: 就是今天的活动特别丰富，而且我最喜欢科学实验，特别开心，而且震撼，还学到了很多知识。我还参加了手绘书签和漆扇制作，既锻炼动手能力，又感受到传统文化的美，特别开心。
7: 我们把视线转向湖南，5月18号，湖南省常德市石门县遭遇历史罕见强降雨，由此引发的洪灾让当地26所学校3000多名学生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0: 洪水退去之后，受灾乡镇迅速开展灾后恢复工作，推进复学复课。六一儿童节之际，孩子们用主题班会、文艺表演等方式度过这个难忘的节日。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姚瑶、周志月、石门融媒记者杨帆的报道。
12: 在学校师生、家长以及社会各界人士的共同努力和帮助下，六一儿童节前夕，石门县受洪水影响的孩子们已经全部重返校园。被洪水浸泡损毁的课桌和课本都全部换新，读书声再次回荡在校园上空。石门县雁池乡苏氏晚小校长秦香：
13: 受灾情的影响，学校停课了1周，现在我们学校正在有条不紊地恢复教学秩序。
12: 遭遇洪灾前，石门的一些乡镇小学都在为即将到来的六一儿童节做准备，但洪水却让这一切被迫按下暂停键。复课后，尽管时间仓促，各校还是按照自身条件为学生们精心组织开展各种活动。重返校园的孩子们和小伙伴尽情歌唱、游戏、欢笑，度过这个难忘的六一儿童节。 石门县湖平山镇晚小学生白先苗。
14: 来到学校，我可以见到我的小伙伴和导师们，我们也为六一准备了许多精彩的

0: 节目，我非常开心。
1: 湖滨山镇玩小教师唐慧然，
2: 看着孩子们期盼的眼神，老师和孩子们都连日刻苦排练了这么久，如期开展本次活动，给孩子们一个完整温馨的童年。
1: 风雨过后阳光重现，在六一儿童节当

0: 从咕咕坠地、牙牙学语到朗朗书声，都是孩子们出生成长各个阶段的声音，而成长的烦恼也会体现在声音上。声音嘶哑除了感冒等炎症反应，还可能是声带小结等器质性病变。突然失声，表面上是声带不能闭合，背后呢，可能还有需要解决的心理问题。
1: 是这样的，这个六一我们带您走进儿童嗓音专业门诊，去听一听从声音到心灵的治愈之路。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
2: 梅花开，
3: 梅花开，
4: 不用打
2: 开。梅花开，
5: 最后一个字再轻一点，来往前走。
2: 梅花开。
6: 五月的下午，北京儿童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的一间治疗室，七个上小学的孩子在言语治疗师的指导下做发声训练。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副研究员刘恒新介绍，
5: 他们这都第四次第五课，开始来的时候都是哑得比较厉害的，所以随着后面的次数的叠加，他的声音的变化就陆续就显现出来。
6: 刘恒新和同事记录下了孩子们嗓音的变化，这是一个七岁男孩嗓音干预前和经过八次嗓音训练后的声音对比。
2: 我听到有人敲门，懒懒地睡了一声。我听到有人敲门，懒懒地说了一声。
6: 他因为嗓音嘶哑到医院就诊，确诊为声带小结，这是嗓音门诊的孩子们最常见的情况。
5: 儿童声带小结是最常见的儿童嗓音障碍的一个类型，通常是因为孩子经常大喊大叫，用嗓方式不当所导致的。男孩居多，有文献表明男孩占到四分之三，因为男孩更加容易亢奋。再有就是多子家庭的孩子出现这样的问题的概率也会更高，可能会打闹吧，嗓门比较大，然后声带老是过度的撞击，导致了两侧声带对称凸起，它就像声带磨出茧来了，跟你手上长茧是一个道理。
6: 但也有不少家长认为嗓子哑了不是病。六岁男孩的母亲李女士介绍，
7: 就是大家有时候调侃聊天嘛，说你们孩子怎么跟杨坤一样是烟嗓呀，就我们就没有觉得这是一个问题，是因为每个孩子特点不一样嘛，也许孩子声音就是比较粗糙的这种声音。然后差不多三岁多吧，来医院正好做一个眼睛的复查，然后有大夫就说是你孩子的声音好像有声带小结，后来就联系到了刘老师，做了两期差不多，后来就声音很改善很多了。
6: 成长的烦恼在嗓音上的表现不光是嘶哑，还有青春期变声中的异常。
5: 到了青春期呢，尤其是男孩，他的生理结构变化比较快，声带也快速拉长，结构虽然变了，但是他的发声方式还是保持着童声的发声色彩，所以就会出现我们所谓的青春期假声这样的一个情况。出现了这种情况呢，需要及时的进行调整，让他的发声方式与生理结构相匹配。
6: 这是一个青春期男孩在嗓音门诊治疗前后的声音对比。
8: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9: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6: 来嗓音门诊的孩子还有一种情况是突发性失声。北京儿童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副研究员刘恒新介绍，他们的声带没有器质性病变，但闭合不好，发不出声音。
5: 我们是要让他声带闭合好，然后让他把他的声音一点一点的诱导出来，就那第一声可能是最困难的。
10: 特别好，再来一次，深吸一口气，开始。
6: 刘恒新和同事接诊过的一个十岁男孩，曾经在过去两个多月里反复突发性失声，到嗓音门诊经过四十分钟的干预，孩子重新喊出妈妈。
11: 妈妈呀，咋这么神奇的？
6: 在视频记录里，孩子的母亲一瞬间从惊讶到喜极而泣。刘恒新介绍，孩子的这种失声被称作转换性失声，也叫新音性失声。
5: 那通常这种孩子呢，都有一些不愉快的生活经历，比如说有的孩子可能家庭关系并不特别和谐，或者有的跟同学的关系不够融洽，再有的可能是经历了一些不良生活事件，导致了心理性的这种创伤，他通过躯体化的反应，第一时间还是应该先把他的声音诱导出来，发出声音之后呢，我们也通常

0: 会建议去精神心理科看一下他们的这个心理问题，让及时的得到一个疏导，避免这种失声的问题再次复发。
1: 心因性失声的背后有心理原因，而声带小结和青春期变声导致的嗓音异常也会影响孩子的心理健康。嗓音门诊的治疗从声音出发，最终需要抵达心灵。而对于医护人员来说，首先要区分孩子的嗓音问题是普通的炎症反应，还是器质性嗓音疾病或者功能性发声障碍。北京儿童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主任王生才介绍，
2: 在这个就诊的时候呢，我们会进行评估，首先是一个病史时间的长短，如果持续超过2周以上的这种，我们就不会认为是由于一些感染炎症造成的，像感冒造成的，一般不会这么长时间。如果时间比较长的话，我们都会进行一个喉镜的评估。如果是最常见的声带小结的话，我们一般会认为它是一个发声不当造成的，除了一些必要的时候的医学上的这个干预，包括有一些药物治疗哈，很重要的一方面呢，就是教会他如何正确的发声，去做一个发声的训练，或者说也是嗓音的康复。儿童嗓音康复这一块确实是一个新的领域，在未来我想我们可能会专门围绕儿童声音嘶哑、儿童嗓音这个领域去开展一个多学科以病人为中心的这么一个诊疗。
3: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4: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5: 继续来关注新闻。昨天河北大部分地区以晴天炎热为主，正定达到36.8摄氏度，包括邢台、仁泽区等均冲入全国高温榜的前10。那今天和明天高温范围还将继续扩大，具体天气情况怎么样呢？大家又该做好哪些防暑降温的应对措施呢？一起来连线总台记者韩伟清。韩伟清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今明两天河北的高温天气情况怎么样。
6: 好的，主持人。昨天呢，河北大部分地区是以晴天炎热为主，那么南部地区呢气温较高，正定达到了36.8摄氏度，邢台的仁泽区、石家庄、栾城区分别达到了36.1摄氏度，均冲入了全国高温榜的前10。那么今天和明天两天，中央气象台预计呢，华北地区的高温范围还将继续扩大，明天的高温范围或将达到近期的最大。京津冀的大部、河南的中北部、山东的西北部等地最高气温大多会达到或超过35摄氏度，局部地区呢达到了37摄氏度。那么现在我所处的位置呢也是石家庄，它的体感温度也是非常的高，所以说省气象台的预报显示也是说石家庄、邢台和邯郸今天的体感温度是达到了39摄氏度的，所以大家需要去注意防暑降温。
5: 那河北在内的华北大部分地区目前都在高温炙烤之下哈，那大家要做好哪些防暑降温的措施呢？
6: 好的，主持人。首先呢，每天10点到16点是全天的最炙热的时段，所以说大家要能躲就躲，实在要出门呢，这三样东西是不能少的，一样是浅色的衣服，一样是遮阳的装备，以及高倍的防晒霜。那么长时间在户外呢，一般来说还是要在阴凉的地方躲一躲，那么随身去带一瓶淡盐水是比较好的。同时呢，在室内避暑呢也不要贪凉，空调开在26摄氏度是比较健康的，频繁开空调呢就开关的空调可能不能省电，但是长时期的开空调呢也要记得定时的去开窗通风。那么北方的大部分城市夏季的室内炎热但并不潮湿，所以可以选择制冷模式，如果开启这个除湿模式呢可能会增加耗电量，并且这个降温太慢可能会影响舒适度，所以大家可以去适当的调整自己的空调的模式。那么在吃喝方面呢，每天注意饮水，然后同时呢可以多吃一些应季的瓜果蔬菜，比如说西瓜、黄瓜、苦瓜，少吃一些 容易让人上火的火锅和烧烤。同时呢，如果突发了这个中暑的情况，一定不能硬撑，在阴凉处要休息，并且用湿毛巾去降温。如果遇到有这个昏厥或者抽搐的现象，那么应该立即去拨打120。最后呢，提醒大家防暑无小事，科学的应对才能安然度夏。
5: 嗯，
6: 好的，主持人。
5: 嗯，好的，韩伟清。
4: 气象服务站，
7: 一起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你好，李可亮。
8: 你好，云锦。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天气。在刚刚过去的五月，那上海、吉林都经历了有气象记录以来最热的一个五月，平均气温都是有气象记录以来的同期最高，而江苏、浙江、黑龙江呢也是同期第三高的一个气温状态。那城市当中，比如说福州、南宁、广州、石家庄、哈尔滨、北京、西安、长沙、南昌都先后出现了高温，陆续的开启了高温季。那今天呢是六月的第一天，进入到六月以后呢，华北、黄淮的高温呢还会继续的发展增多，而华南呢在经过五月短暂的高温消减之后呢，它的高温，这一带的高温呢也会再度的发展增多。我们预计6月2号到3号，也就是明天后天，江南一带的高温也会短暂的增多。那四号开始呢，受到冷空气和阴雨的影响，北方的高温将会明显的消减，而江南的高温炎热呢也会被阴雨天气所缓和，但是华南的高温还会持续，预计要到5号以后，这一带的高温才会大幅度的缩减。那广西南部、广东西南部、海南等地呢还会继续高温。那明天6月2号，高温的范围将会达到近期的最大，北京、天津还有河北以及河南的中北部、山东的西北部等地，最高气温大多都会达到或者超过35度，局部地区呢会在37度以上。比如说石家庄明天最高气温就有可能会达到38度，酷热突出。而济南、郑州呢今后三天呢都预报了有持续性的高温天气，郑州呢还会连续的刷新今年以来的气温新高，三号的时候最高气温也可能会达到38度。所以提醒大家都要注意防暑降温了。云锦。
7: 好的。
9: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0: 北京时间16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日本防卫大臣在近日香格里拉对话会上的有关言论提问。林健表示，日本军国主义曾在二战期间犯下滔天罪行，给亚洲邻国造成深重灾难。日方近期一系列错误言行威胁地区的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共同防范和坚决遏制新型军国主义。有记者就日本计划进一步发展与北约的防务合作提问。林健表示，我们对日方推进同北约合作的动向表示严重关切。日本大肆推进再军事化，同域外军事组织互动频繁，扩大自卫队的活动范围，这是在突破日本宪法、国际法、国内法规制和专守防卫等原则，挑战战后国际秩序，与日方自诩的和平国家形象背道而驰。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遏制。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我国儿童健康水平有关情况。据了解，十四五期间我国儿童健康工作取得了长足进步。2025年，我国婴儿死亡率降至3.5%，五岁以下儿童死亡率降至5.4%，位居全球中高收入国家前列。加快构建覆盖城乡、层级分明、协同联动的儿童健康服务网络。截至2025年底，全国4845家二级、三级公立综合医院、40000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能够提供儿科服务，儿童就医可及性进一步提升。神经管缺陷、唐氏综合征等严重出生缺陷得到有效控制，母婴传播疾病显著下降，适龄儿童免疫规划疫苗接种率稳定在90%以上，儿童白血病、实体肿瘤等重大疾病诊疗水平持续提升，广大儿童健康水平得到有力保障。十五五期间，我们将坚持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强化儿童健康防、筛、诊、治、康、管系统连续服务，更加突出以健康为中心，围绕生得安、育得好、长得健，强化从出生到青春期的全过程健康服务。当地时间6月1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黎巴嫩地区的停火是任何潜在的旨在结束与美国战事的美伊谅解备忘录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据美国方面当地时间5月31号援引一位美国官员的消息称，过去48小时，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与黎巴嫩总统奥恩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话，试图推动一项新的黎以停火倡议。以黎双方下一轮会谈计划本周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法国当局当地时间5月31号通报，法甲巴黎圣日耳曼队前一晚成功卫冕欧冠联赛冠军后，法国首都巴黎及多个城市民众的彻夜狂欢演变为骚乱，全国共计780人因滋事被捕，其中巴黎警方逮捕了480人。此刻提示，今明两天我国南北多地高温天气将会逐渐增多，北方以干热暴晒为主，南方则以闷热天气为主。同时明天开始，南方将再度进入多雨的模式，降雨会再度增多增强，需要做好防雨措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云锦。
0: 我们首先来关注今天被誉为最美天山公路的独库公路正式恢复通车。
1: 今天上午，在今年通车仪式的主办地巴州河静县巴音布鲁克镇，随着发车汽笛响起，数百辆房车、越野车和摩托车迎着正午阳光驶入天山深处，开启一年一度的独库之旅。
0: 那恢复通车第一天，这一路的风光究竟怎么样呢？沿途又有什么要注意的呢？今天上午，总台记者佘浩东从通车仪式的举办地巴音布鲁克镇出发，沿着独库公路一路向南行驶，一起来连线他，来给我们带来最新的见闻。那浩东你好，你现在到哪儿了呢？来给我们说一说你这一路的感受。
2: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独库公路南段的大小龙池景区。从今天上午11点左右，我们从位于独库公路中段的巴音布鲁克出发，一路向南，经过了差不多5个小时走走停停的路程啊，现在终于是抵达了这片被群山环抱的高山湖泊。那现在呢，我就和大家分享一下开通首日我在独库公路上两个最直观的感受。那第一个感受就是我真的体会到了什么叫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从巴音布鲁克出发时，我们看到的是一望无际的草原和湿地，成群的牛羊低头吃草，画面呢特别的悠闲宁静，是典型的草原风光。而当我们拐入深入天山山脉之后，开始翻越铁犁买提打板时，一切都变了。这段盘山公路蜿蜒曲折，回头望去呢，发卡湾是一个接一个，让人心惊又震撼。这里啊非常考验驾驶技术，所以我们的车速也放得很慢。随着海拔攀升至3200米，我们明显感受到气温发逐渐的降低，窗外的风也变得凉飕飕的，窗外的景观也从生机勃勃的草原瞬间切换成了崇山峻岭。而一翻过打板，很快大小龙池就如翡翠般镶嵌在山谷里，那这种高山湖泊的静谧感又扑面而来。短短的几个小时里，草原、雪山打板、高山湖泊景观不停地在切换，所以我们的100多公里走了5个多小时，走走停停就想留下更好更美丽的瞬间。这种奇妙的体验可能也只有在独库公路上才能感受到。那第二个强烈的感受就是这条路的火热。今天是开通首日，我们在沿途碰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自驾游客，大家虽然素不相识，但是都会在停车区默契地一起停车拍照。闲聊的时候啊，有人兴奋地说他是第一次来，被美景震撼到说不出话。也有资深玩家说他们已经来过好几次独库公路了，这次结束之后呢，还计划再去新疆的其他地方看一看。可以说一条公路真的是带火了整个新疆的旅游。最后和大家播报一些非常实用的小提示。首先，除了铁犁买提打板路段之外，独库公路的很多路段都是弯急坡陡，海拔也非常高，请一定减速慢行。而且山里的天气多变，刚刚还是晴天，可能等会儿就会遇到小雨或者是大雾，记得多备一件外套。另外呢，沿途的部分路段手机信号可能较弱，建议提前下载离线地图，停车拍照的时候也务必把车停在指定的安全区域，不要随意占道。以上就是我从独库公路发回的见闻，关于独库的风光还有很多我们没有时间讲完，就等着各位自己来发掘了。主持人。
0: 好的，佘浩东。
3: 每年生日的这一天也是在提醒我们，无论什么年龄都要学会爱自己。
4: 忙到差点忘了今儿是我的生日，还好有闺蜜送来的燕之屋仙炖燕窝，她说再忙也要好好爱自己。
5: 一晃又长了1岁，平衡好家庭和工作是我的日常，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也成了习惯。爱自己这件事儿，不用等什么特别的日子。
6: 50岁越来越懂得什么才是自己需要的，这些年燕之屋晚宴一直陪伴着我，是我给自己的仪式感。
3: 爱自己就是最好的生日礼物。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继续来关注新闻。五月下旬以来，湖北多地遭遇持续阴雨天气，夏粮收购面临严峻考验。然而呢，在江汉平原的天门市，一场与天气赛跑的抢收战

0: 却打出了效率与底气。近日，记者来到天门市的收储企业和烘干车间实地探访，感受到科技正在如何改变传统的看天吃饭。
1: 2026年全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活动周今天也在湖北武汉启动，并首次发布了14-15时期粮食和物资储备领域优秀科技成果和应用案例。那么粮食安全背后还有多少我们从未见过的隐形守护者？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
2: 在湖北庄品建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的门口，一辆辆满载小麦的农用车正在排队准备过磅签样。天门市佛子山镇魏树岭村种粮大户崔洪波刚刚赶过来卖粮，他拉来的这一车小麦是30号下午赶在下一轮降雨前才刚刚抢收完的。他告诉记者，
3: 在前期阴雨天之前我抢收了一部分，在昨天就是还迟一点的是昨天下午抢收完的。
2: 查看天气预报，这几天天门时晴时雨，下周又是接连降雨，能抢出这样一个下午来收割确实不容易。崔洪波也跟我算起了今年的产量账。
3: 我小麦的话它基本上也没有倒伏啊，也没有涨价，这种情况价格是1.25元，产量是700斤呢，去年就是700多斤，基本上持平。
2: 看着崔洪波顺利把车开进了厂区，记者也跟着走进了粮食清整中心。庄品建公司总经理吴志雄指了指正在运转的设备，告诉记者，
4: 我们现在小麦到我们工厂从田间到收割机割上来之后到我们这里是叫全程不落地的，我们通过检验，首先是进入我们的这个跟我们自动的这些翻板，我们现在站的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的粮食的清理中心，规模是在每天是10000吨的一个规模，配套了6台的自动的液压翻板，保证我们的全自动的进行粮食卸粮。
2: 吴志雄说，目前本地的小麦收购已经接近尾声，现在他们正在帮周边地区做代烘干服务。
4: 目前今年为小麦的收储准备了一个10万吨左右的仓容，准备了一个3亿的资金来用于这个小麦的收储。目前的话，我们本地的小麦结束之后呢，我们现在是负责对周边的一些地方的小麦进行一个代烘干的服务，每天大概1.5万吨左右。
2: 那么今年雨水多，粮食水分大，烘干是不是比往年要慢？吴志雄点了点头，他说，为了保证粮食品质，他们宁可放慢进粮速度，也要坚持低温烘干。
4: 我们以前13个小时或12个小时就能把它烘出来，那么现在可能要15个小时或者在17个小时、18个小时，因为我们要保证这个小麦的整体品质，对谷物内的受热温度是不会太高的，是基本上一个比较平衡的一个温度。
2: 从烘干车间出来，记者又走进了质检室，在这里公司质检科科长刘璇正在对一批刚烘好的小麦进行毒素检测。记者注意到这个检测结果当场就能出来，跟以前要送到公共检测中心等上好几天完全不一样了。刘璇告诉记者，这套新设备是去年专门为了应对收购中可能出现的毒素问题而采购的。
5: 新的检验设备就是农残的，还有毒素检验的。以前主要送检啊，比方说我们天门市的公共检测中心啊，但是它的周期比较长。现在我们自己有设备之后呢，就安排人员的话，就当天就会出结果。
2: 看着天气预报中下一周的接连阴雨天气，天门市发展改革委党组书记、主任金霞告诉记者，目前全市小麦已经全部收割完毕。再下雨也不怕了。
6: 今年夏粮收获期遭遇持续阴雨，我们全力调动农机，确保应收尽收。全市81家产后服务中心，508台烘干机满负荷作业，最大限度减少损失。目前我们全市小麦收割已全部完成，收购总量约3亿斤，收获品质与往年相当。
2: 天门市的这个雨缝里的丰收，其实是14-15期间我国粮食收储科技全面进步的一个缩影。湖北省粮食局局长易俊东介绍，
7: 我们在粮食收储服务方面建成了产后服务中心755个，烘干中心2308个，日烘干能力达到了27.79万吨，有效应对暴雨等极端天气对粮食收购的不利影响。
2: 在今天发布的14-15时期粮食和物资储备领域优秀科技成果和应用案例中，也特别提到了几项关键技术的突破。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安全仓储与科技司司长韩继志介绍，
8: 在收储关键技术应用方面，粮食干燥清洁能源技术及装备、高水分粮食保质干燥储藏技术、热

0: 泵粮食干燥，潮粮仓和风干仓地耙粮产后服务系统成套装备等五项获得优秀科技成果应用案例。
1: 这些听起来有些专业的名词，今天变成了看得见摸得着的设备。正是那些正在各地下粮收购一线运转的低温烘干塔和快速检测仪。这一趟调研走下来，记者真切感受到，在这场与阴雨赛跑的下粮收购战中，农民手里有农机，粮企有烘干塔和快检设备，背后有整套科技体系的支撑。底气不只来自一两个晴天，更是中国人自己用科技筑起的粮食安全防线。
2: 我们再来关注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召开促进儿童青少年身心健康新闻发布会，针对儿童青少年群体如何做好全生命周期的健康支持与保障呢？一起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杜西蒙，在保障儿童青少年健康成长的方面，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将采取哪些措施呢？
3: 好的，那么在今天的发布会上呢，国家卫生健康委妇幼司的司长傅卫就介绍呢，截止到去年年底，全国呢已经有4845家二级、三级公立医院，还有1763家二级、三级的妇幼保健院，以及40000家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目前都提供了儿科服务。可以说，儿科的就医可及性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同时，神经管缺陷、唐氏综合征等严重的出生缺陷呢，得到了有效的控制，母婴传播的疾病显著下降，适龄儿童的免疫规划疫苗的接种率呢，是稳定在了90%以上。那这些数据都能告诉我们，我们国家在儿童青少年的健康保障水平在14-15期间呢是得到了很大的提升。那针对未来的工作呢，他提到呢，主要是要强化儿童健康的防筛诊治康管的联系系统服务，强化这种全生命周期的健康服务。那在生男的方面呢，就要强化母婴的安全保障，实施出生缺陷防治能力提升计划，持续强化危重孕产妇和新生儿的救治网络，让每一个孩子呢都能够健康平安的来到这个世界。同时呢，针对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近视、心理健康还有脊柱侧弯龋齿这一类突出的健康问题呢，推动多病的同房共管，也推动这个医疗机构呢发挥技术和专业优势，强化儿童健康问题的预防、筛查、转诊和随访服务。主持人，
2: 那我们也关注到近期八部门印发关于改革完善儿童用药供应保障机制的实施意见哈。那在儿童用药保障上，未来将有哪些实招呢？
3: 我们知道儿童药啊，它一直以来都受限于研发的难度高、临床试验难、回报周期长等因素制约呢，长期处于这种品种比较少、规格缺、剂型不适宜儿童使用这种困境。其实发布的意见也是提出了覆盖儿童用药的研发、生产、供应、使用、支付、监管等全面的措施。国家卫生健康委药政司的司长龚向光就透露呢，在加快通行药的研发方面呢，要完善这个研发申报儿童药品清单和鼓励仿制药目录配套政策，加强这个儿童药的审评审批全过程的充分沟通，对于符合规定的儿童用药的相关专利呢，给予专利期的这个补偿，解决也不敢研发不敢生产的问题。同时呢，会探索组织建立全国儿童临床试验协作网和跨机构的伦理审查机制，提升儿科的临床试验机构这种规范化的管理水平。那在强化儿童用药的这个生产工艺方面呢，支持小批的集中生产基地的定点产品的这种去生产，那么更多的儿童用药呢，来强化这种这个儿童用药的质量监管，逐步来实现一物一码的全链条追溯，守牢这种药品的安全底线。同时呢，他也提到会加大儿科的药学服务供给，优化儿童用药的配备管理，加强儿童用药监教科普，也支持符合条件的单位呢，按照规定提出和增加补充完善儿童的适应症、用法、用量等重要信息，来解决儿童用药信息空白的一些问题。未来呢，国家卫生健康委也会会同相关部门来持续推动实施意见的落地见效，提升儿童用药的这个保障水平。
2: 好的，杜西蒙。
4: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我国南北多地高温天气将逐渐增多，北方以干热暴晒为主，而南方则以闷热天气为主。
2: 高温炎热持续，空调、电扇、冰箱等大功率电器满负荷运转。据国家消防救援局统计，今年全国火灾当中，由电器故障引发的约占30%，高居各类火灾诱因的首位。夏季更是电器火灾的高发时段。那面对持续高温，该如何排查身边的火灾隐患？夏季用火用电又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1: 发生在夏季的火灾多与日常生活中用火用电的疏忽大意相关，各类隐患藏在细节之中，稍不留意便会酿成大祸。夏季高温环境下，空调、冰箱等大功率电器长时间不间断运行，电路负荷急剧增加，极易出现过载短路问题。近日，浙江湖州长兴县的一个小区就发生一起因老旧空调线路故障引发的火灾。长兴县消防救援局龙山站消防员张静向记者介绍，事发当天天气炎热，住户开启空调后不久，设备就出现异常情况。
5: 当时呢，户主说空调开了没多久，就听见外机有嗡嗡的响声，然后他就闻到一股焦糊味，看到内机接线口那里冒烟了，火苗一下子就窜起来了。
1: 所幸家中有人，户主迅速断电，并用灭火器及时扑救。消防人员抵达现场时，明火已基本被扑灭，房屋的墙面、窗帘被浓烟熏黑，整台空调完全被烧毁。
5: 主要就是线路老化，这台空调用了十来年，电源线的绝缘层都脆了，也裂了。夏天这样长时间高负荷运行，老旧线路扛不住，就短路打火，引燃了周围塑料件。
1: 夏季是电器火灾高发季，山东省消防救援局消防监督处高级工程师焦培文提醒，要定期检查电器线路接头是否松动、老化，及时更换破损电线。许多人习惯插头只插一半，以为能通电即可，实际上插孔内部可能持续打火，隐患极大。
6: 高温高湿环境会加快老旧线路绝缘层的破损，大幅提升短路的风险。插头松动没有插到位，接头连接不牢，也会导致接触电阻过大，产生电火花，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
1: 国网辽宁省电力有限公司安全监察部处长刘永胜表示，要对空调、热水器这类大功率电器配置专用线路，避免多台设备共用同一插座。
7: 比如空调、风扇、充电器长期待机，看似断电，实则内部线路仍在通电，高温下易发热短路。包括为方便使用大功率电器，随意接入不合规电线，不做绝缘阻燃处理，这些都极易引发火灾。
1: 除了电器火灾，用火不慎引发的火灾也需要注意。前不久，浙江平湖一家熟食店起火，消防部门接警后迅速赶往现场处置。浙江平湖消防救援站政治指导员吴林川向记者表示，据事后现场查勘发现，起火源头是店铺里的一盘蚊香。
8: 蚊香快燃尽的时候呢，老板就关店离开了。老板也考虑到也有一些小猫小狗，然后就进店以后这个进行逗留和觅食活动的时候，触碰到了蚊香，导致引燃了旁边的一些纸板。这把火烧断了这个楼梯间地面的水管，水流出来以后把这个火势给压制住了，所以火势没有扩大。
1: 夏季蚊虫活跃，蚊香、花露水、灭蚊剂都是家庭常备品。不过这些用品使用不当也容易引发火灾。吴林川介绍，盘式、线条、棒状等蚊香点燃后，烟头中心温度可达700到800摄氏度，远超纸张布匹的燃点。
8: 器皿一定要注意，就是尽可能使用金属的托盘或者陶瓷的托盘，点燃的时候必须要远离周围的一些杂物，特别是一些纸箱啊，还有一些家具，尽可能也放到一些儿童还有一些小动物接触不到的一些位置。还有一个就是呢，人离开这个区域的时候，把蚊香给它熄灭，做到人对一个这个落火源的一个不间断的一个管控。
9: 直通蓝厅。
4: 今天下午，外交部举行例行记者会，来连线在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冯月，来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到的最新信息。
3: 好的，在今天的记者会上，有记者就缅甸一处仓库爆炸事故提问。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宪表示，5月31号，缅甸善邦南坎镇的一处仓库发生了爆炸事故，造成多人伤亡，一名中国公民受伤。林宪表示，中方对事故的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致以诚挚的慰问。事件发生后，中方第一时间向缅甸相关方核实情况，请其尽最大努力救治受伤的中国公民。目前受伤的中国公民已经获得了救治，中方将继续密切关注调查进展，为事故的善后提供必要的协助。另外，有记者就日本计划进一步发展与北约的防务合作提问。对此，林健表示，我们对日方推进同北约合作的动向表示严重关切。
10: 日方大肆推进在军事化，同域外军事组织

0: 互动频繁，扩大自卫队的活动范围，打造可以实战的作战体系，这是在突破日本宪法、国际法、国内法规制和专属防卫等原则，挑战战后国际秩序，与日方自诩的和平国家形象背道而驰。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遏制。今天记者会的情况就是这些，云锦。
1: 嗯，好的，冯月。
2: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各位听众，这次新闻进行式节目编辑赵九霄、依晨、王月、韩雪，主播云锦、郭鹏。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时间管理并不是为了增加时间，也不是单纯的对时间做好划分和安排，而是在既定的时间内提高对时间的利用效率。只要我们开始拖延，就可能会产生一种惯性，而且越是拖延就越想要继续拖延。
1: 一部讲述时间管理方法的有声书，掌握生活节奏，越向更好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2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你好，燕珠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2: 我想给妈妈订燕珠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1: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2: 不用告诉他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1: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3: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1: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4: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1: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5: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6: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1: 北京时间16:30。
7: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8: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问，中国圆满完成了五月担任联合国安理会轮值主席的工作，这一个月在中方协调推动下，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了多场活动，中方所做努力和工作受到国际社会肯定，发言人能否进一步介绍有关情况？在当前形势下，如何看待联合国特别是安理会的作用？林健表示，在各方积极支持下，中方担任五月安理会轮值主席工作。

圆满结束。过去一个月，我们本着负责任、建设性态度，同安理会成员和广大会员国一道，聚焦重点问题，立足务实行动，积极履行联合国宪章赋予的职责。在中方支持下，在中方主持下，安理会还审议了巴以、伊朗、乌克兰等热点问题。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方将继续和各方加强团结协作，共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继续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担当尽责。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近日，日本方面消息显示，美军将从今年夏天起，陆续将三架 RQ-4 全球鹰无人侦察机从关岛安德森空军基地转移至位于东京都的驻日美军横田基地。当地时间6月1号，日本方面消息称，基地周边6个地区的代表今天前往日本防卫省，要求防卫省敦促驻日美军彻底落实安全对策等措施，具体包括迅速提供转移时间、后续运用等准确的信息，并采取安全措施，同时尽量减少噪音等带来的影响。当地时间6月1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基本上与美国谈判的一大难题在于其立场频繁变化且自相矛盾。就伊美谈判进展，他指出，双方是在互不信任的环境下进行谈判，谈判在猜疑中开始并继续进行，谈判本身也并非双方互信的标志。如果对方言辞前后矛盾，媒体宣传也自相矛盾，只会延长谈判进程。巴加埃还表示，未能达成协议的主要原因是以色列以及其对黎巴嫩的袭击，这是企图阻止该地区局势改善的行径。此外，美国也负有责任，该地区发生的任何行动都应由美国负责。截至6月1号，美国与伊朗仍未就谅解备忘录达成最终共识，反倒是在1号当天，科威特再次拉响了防空警报，并通报遭袭。按照美伊双方随后公布的声明，双方各自指责对方先发动袭击。伊方称，因美国侵略伊朗一通信塔，因此打击美军空军基地。美方则表示对伊朗进行自卫性打击。与此同时，中东地区的另一势力以色列也在逐步推进在另一条战线上的行动。据法国方面消息，应法国请求，联合国安理会定于美国东部时间6月1号下午就以色列扩大在黎巴嫩军事行动召开紧急会议。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受今年第6号台风蔷薇的影响，今天14点到明天14点，东海东部的部分海域风力可达9到11级，阵风12到13级。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刚刚开始，也欢迎大家今天持续的收听和陪伴。
0: 是我们俩呢陪伴大家开启全新的一周。提示您啊，您可以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我们的节目，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大家呢还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
0: 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1: 今天呢是六一国际儿童节，所以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先祝小朋友们节日快乐。
0: 是，节日快乐，愿你们呢不失天真和纯粹哈，快乐常在，一直可爱也永远被爱。
1: 其实今天我也收到了好几条这个儿童节的祝福微信哈，因为我们其实虽然现在是大人了，但是所有大人曾经都是小孩。
0: 对，反正我们这么说呢有点硬蹭的感觉，不过也是提醒哈，温柔的提醒。
1: 对，提醒我们要向孩子们来学习一下看待世界的角度，来保持童心。
0: 是因为孩子呀对世界保持了最本真的好奇和最纯粹的善意，他们喜欢呢就会主动靠近你，温暖就会真心回馈。他们的童言童语也常常给我们带来意外的启发和治愈。
1: 比如说有一个小朋友，他就形容什么是勇敢。他说上幼儿园的时候你就大步的往幼儿园里走，这就是勇敢。
0: 真的，如果是第一天那真的是要勇敢迈出第一步。
1: 确实是。
0: 还有一位小男孩呢，他在足球比赛当中夺冠了，然后发言也打动了很多人。他说呢，自信呢就是大大方方的献丑啊，越敢献丑路越好走。
1: 你看这孩子说的多有哲理，
0: 是
1: 值得我们很多大人来学习哈。还有一个小姑娘，她就说你喜欢的东西啊就不要去问别人好不好看。
0: 是，
1: 小朋友的童言童语里藏着美好和勇气。
0: 也希望呢每一个已经长大的孩子用一颗柔软的心尽情地感受世界，体验世界，拥抱世界。
1: 六月呢刚刚开启，愿我们在美好的六月有期许，有收获，乘风破浪，向梦而行。

0: 同时呢，进入我们今天的新闻之旅第一个时段，先来关注六一国际儿童节，记者走进儿童福利机构。孤独症儿童怎样进行托养康复，儿童福利机构如何开门办院，托举更多的困境儿童。
1: 这时段呢，我们还将探访的是儿童嗓音门诊，从声音到心灵的治愈之路上有哪些温暖的故事。
2: 每年生日的这一天，也是在提醒我们，无论什么年龄，都要学会爱自己。
3: 忙到差点忘了今儿是我的生日，还好有闺蜜送来的燕之屋仙炖燕窝，她说再忙也要好好爱自己。
4: 一晃又长了一岁，平衡好家庭和工作是我的日常，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也成了习惯。爱自己这件事儿，不用等什么特别的日子。
5: 50岁越来越懂得什么才是自己需要的，这些年燕之屋晚宴一直陪伴着我，是我给自己的仪式感。
2: 爱自己就是最好的生日礼物。
6: 大家好，我是董丽，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8: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我们俩说到了今天呢是六一国际儿童节，我们先来关注一个特殊的群体，孤独症儿童。孤独症呢是一种严重的神经发育障碍，可能导致终身残疾。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孤独症人群呢已经超过了1300万。而对于孤独症的孩子来说，儿童阶段能否得到及时专业的康复救助，直接影响他们一生的成长。
1: 今年呢，江苏就启动了一项脱苗计划，为800名孤独症儿童等困境儿童提供专业的托养康复服务。记者呢探访了江苏的多家社会福利中心，这些来自星星的孩子是如何进行康复训练的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车丽、江苏台记者徐仁飞的报道。
9: 在江苏省扬州市社会福利中心的多感官互动教室里，地面上投射出游动的鱼群和飘落的花瓣。5岁的孤独症男孩康康正小心翼翼地踩上水面，脚底的触觉反馈让花瓣向四周散开。康复师祝月蹲在他身边，轻声引导，拍手鼓励，欢声笑语间，康康完成了全部训练。
10: 像我们普通孩子玩这个的话，会感官非常的灵敏，包括地上的一些慢的、快的，他都会踩得非常的迅速。但是这些小孩，他的注意力首先就是比较弱一点，他们会是很难踩中的。比如说小鱼，带他一些慢慢爬行的比较大的一些物体，现在是改变非常大。如果刚开始的话，他是可能随便跟一个老师或者两个老师，比如说带。

0: 他一起玩，现在跟陌生的姐姐他也能跟他叫抱一抱，可以互动。
1: 教室外，康康的妈妈陈娟透过玻璃窗望向儿子，眼里泛起泪光。一年前，康康在社会机构做康复，花钱多，效果却不理想。今年，江苏启动脱苗计划，推动儿童福利机构开门办院，为困境孤独症儿童提供托养照护。陈娟带着孩子每周进行三次康复。近半年过去，康康不仅能听懂简单指令，还学会了主动拥抱。
2: 以前刚来的时候情绪很暴躁，说发脾气发脾气的那种，在这边康复以后嘛，情绪稳定了，语言这一块呀，还有认知这一块呀，各方面进步都挺大的。说实话，老师比较专业的，这边是免费的，所以说我们情愿减轻我们家庭负担。
1: 康复师祝月告诉记者，这间教室能切换100多种场景，专门调动孩子的五感触觉、视觉捕捉、听觉刺激、触觉灵敏度等等，帮助孤独症儿童促进大脑前额叶发育。扬州市社会福利中心主任朱传英表示，开门办院以来，他们为康康这样的孩子构建了评估、计划、康复、跟踪全流程服务体系，一人一档一方案。
3: 截至目前呢，已累计服务社会残疾儿童25人，开展各类课程约2.1万课次，我们家长的满意度呢是100%，其中有1名孤独症儿童经过系统的康复训练后成功脱帽，顺利回归了普通学校。
1: 目前江苏省脱苗计划已为469名孤独症儿童提供专业照护服务，除了市级社会福利中心，服务阵地还下沉到区级未成年人保护中心。江苏省泰兴市未成年人关爱保护中心主任顾烈霞介绍，脱苗计划采取灵活的服务模式，平时上学的孩子可以利用周末来康复，还提供30天的日间照料，用专业化服务减轻患儿家长的负担。
4: 选拔60名具备心理学、社会学等专业背景的社工、心理咨询师等成为区域儿童专家，并对全市困境儿童个案进行督导。
1: 为补齐困境儿童权益保障的短板，民政部选取了包括泰兴市在内的全国35个县级行政区，开展为期2年的加强困境儿童关爱服务试点项目，目前已取得阶段性成效。民政部儿童福利司司长孟志强表示，探索建立监测报告、监护评估、分类施策、精准服务保障支撑5位一体的困境儿童服务保障体系，并建立孤独症儿童专项服务机制。
5: 针对孤独症儿童面临早期发现难、家庭照护难、资源对接难等问题，试点地区探索建立长效赋能的孤独症儿童专业服务模式，制定服务需求清单和服务资源清单，为孤独症儿童及其家庭按需提供早期干预、康复指导等服务。
1: 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儿童福利机构养育的孤儿数量呈下降趋势。孟志强表示，各地正积极推进儿童福利机构开门办院，充分利用空余床位、设施设备和专业人才，为社会上有需求的病残儿童、孤独症儿童等困境儿童及其家庭提供托养、照护、康复、特教等服务，让社会共享机构的专业资源。
5: 下一步呢，我们将会同相关部门和单位制定拓展儿童福利机构社会服务功能、推进开门办院的相关政策，对开门办院的形式、服务对象、服务内容、服务流程，包括收费管理等方面的要求呢，进一步的细化，并指导各地充分发挥儿童福利机构设施设备和专业人才的资源优势，更好地为社会上有需求的病残儿童、孤独症儿童等困境儿童提供服务，从而有效地减轻困境儿童的家庭的负担。
6: 从咕咕坠地、牙牙学语到朗朗书声，都是孩子们出生成长各个阶段的声音，而成长的烦恼呢，也会体现在声音上。声音嘶哑，除了感冒等炎症反应，还可能是声带小结等器质性病变。突然失声，表面上呢是声带不能闭合，背后可能还有需要解决的心理问题。
7: 在这个6一呢，我们就带领您走进儿童嗓音专业门诊，去听一听从声音到心灵的治愈之路。才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
8: 梦梦梦梅花开，
9: 梅花开，不用打一个。
8: 梦梦梦梅花开，
9: 最后一个字再轻一点，来往前走。
8: 妈妈妈，梅花开。
10: 五月的下午，北京儿童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的一间治疗室，七个上小学的孩子在言语治疗师的指导下做发声训练。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副研究员刘恒新介绍。

0: 这是一个7岁男孩嗓音干预前和经过8次嗓音训练后的声音对比。
1: 我听到有人敲门，懒懒地睡了一声。
2: 我听到有人敲门，懒懒地说了一声。
0: 他因为嗓音嘶哑到医院就诊，确诊为声带小结。这是嗓音门诊的孩子们最常见的情况。
3: 儿童声带小结是最常见的儿童嗓音障碍的一个类型，通常是因为孩子经常大喊大叫，用嗓方式不当所导致的。男孩居多，有文献表明男孩占到3/4，因为男孩更加容易亢奋。再有就是多子家庭的孩子出现这样的问题的概率也会更高，可能会打闹吧，嗓门比较大，然后声带老是过度的撞击，导致了两侧声带对称凸起，它就像声带磨出茧来了，跟你手上长茧是一个道理。
0: 但也有不少家长认为嗓子哑了不是病。6岁男孩的母亲李女士介绍，
4: 就是大家有时候调侃聊天嘛，说你们孩子怎么跟杨坤一样是烟嗓呀，就我们就没有觉得这是一个问题。那因为每个孩子特点不一样嘛，也许孩子声音就是比较粗糙的这种声音。然后差不多3岁多吧，来医院正好做一个眼睛的复查，然后有大夫就说是你孩子的声音好像有声带小结，后来就联系到了刘老师，做了2期差不多，后来就声音很改善很多了。
0: 成长的烦恼在嗓音上的表现不光是嘶哑，还有青春期变声中的异常。
3: 到了青春期呢，尤其是男孩，他的生理结构变化比较快，声带也快速拉长，结构虽然变了，但是他的发声方式还是保持着童声的发声色彩，所以就会出现我们所谓的青春期假声这样的一个情况。出现了这种情况呢，需要及时的进行调整，让他的发声方式与生理结构相匹配。
0: 这是一个青春期男孩在嗓音门诊治疗前后的声音对比。
5: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6: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0: 来嗓音门诊的孩子还有一种情况是突发性失声。北京儿童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副研究员刘恒新介绍，他们的声带没有器质性病变，但闭合不好，发不出声音。
3: 我们是要让他声带闭合好，然后让他把他的声音一点一点的诱导出来，就那第一声可能是最困难的。
7: 特别好，再来一次，深吸一口气，开始。
0: 刘恒新和同事接诊过的一个10岁男孩，曾经在过去2个多月里反复突发性失声，到嗓音门诊经过40分钟的干预，孩子重新喊出妈妈。
8: 妈，娘，你好嘞，娘，咋这么神奇的？
0: 在视频记录里，孩子的母亲一瞬间从惊讶到喜极而泣。刘恒新介绍，孩子的这种失声被称作转换性失声，也叫新音性失声。
3: 那通常这种孩子呢，都有一些不愉快的生活经历，导致了心理性的这种创伤，他通过躯体化的反应，第一时间还是应该先把他的声音诱导出来。发出声音之后呢，我们也通常会建议去精神心理科看一下他们的这个心理问题，让及时的得到一个疏导，避免这种失声的问题再次复发。
0: 心音性失声的背后有心理原因，而声带小结和青春期变声导致的嗓音异常也会影响孩子的心理健康。嗓音门诊的治疗从声音出发，最终需要抵达心灵。而对于医护人员来说，首先要区分孩子的嗓音问题是普通的炎症反应，还是器质性嗓音疾病或者功能性发声障碍。北京儿童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主任王生才介绍，
9: 在这个就诊的时候呢，我们会进行评估，首先是一个病史时间的长短，如果持续超过2周以上的这种，我们就不会认为是由于一些感染炎症造成的，像感冒造成的，一般不会这么长时间。如果时间比较长的话，我们都会进行一个喉镜的评估。如果是最常见的声带小结的话，我们一般会认为它是一个发声不当造成的，除了一些必要的时候的医学上的这个干预，包括有一些药物治疗哈。很重要的一方面呢，就是教会他如何正确的发声，去做一个发声的训练，或者说也是嗓音的康复。儿童嗓音康复这一块确实是一个新的领域，在未来我想我们可能会专门围绕儿童声音嘶哑、儿童嗓音这个领域去开展一个多学科以病人为中心的这么一个诊疗。

0: 文化中国行。近期改编自茅盾文学奖同名作品的电视剧《主角》在总台热播出圈，伴随着剧集的热度，打交赞、鬼院杀生、杨门女将等经典的秦腔剧目刷屏社交平台。
1: 那么秦腔究竟是凭什么能够传唱千年、历久弥新？剧集的热播又为非遗秦腔的传承带来哪些新的启示？今天的文化中国行呢，我们就跟随记者前往陕西，探寻影视与传统戏曲双向赋能的破圈之路，采制总台记者孙鲁进、温超、崔刚。
2: 连日来，总台大剧《主角》持续热播出圈，口碑走高。这部剧改编自作家陈燕斩获茅盾文学奖的同名小说，以时代变迁为底色，深情讲述了秦腔名伶易秦娥从山野放羊娃起步，历经风雨沉浮，最终成长为一代秦腔皇后的传奇人生与戏梦征程。剧集最令人耳目一新也最出圈的一大亮点，便是全程保留大量原腔原调原汁原味的秦腔韵味，经典唱段、戏台实景尽数真实呈现。伴随着剧集热度一路攀升，在各大短视频平台，打交赞、杨门女将、鬼院杀生等秦腔经典剧目片段广泛传播，其中不乏陕西省戏剧家协会主席、陕西省戏曲研究院院长李梅的演出片段。
3: 主角的热播就像给秦腔安上了一双翅膀。以前我们说秦腔出西北都难，现在呢，这部戏让全国的观众甚至海外的观众都知道了我们的秦腔。据数据最好的证明，最近啊，很多零零后走进了剧场来看《易秦娥》。我们做传承的最怕的是断了观众，现在有了年轻血液，有年轻观众，秦腔就有了未来。
2: 谈及秦腔经典剧目金九传唱的核心密码，李梅表示，秦腔之所以能够跨越千年依然鲜活，核心在于剧目扎根民族精神与民间底色。
3: 这几出戏确实是秦腔里压箱底儿的宝贝，它的生命力来源于硬桥硬马的真功夫和能引起共鸣的精神内核。打交赞，武旦的硬标杆，小角色里的大乾坤。你像杨派峰，明明是个烧火丫头，拿着拨火棍却能打得猛将交赞心服口服，那种小人物不服输的韧劲儿，正是秦腔最打动人的地方。杨门女将，家国情怀的巾帼史诗，这出戏承载着中华民族最看重的忠与勇。
2: 除了经典剧目的唱腔，剧中易秦娥苦练的慢卧鱼与喷火是秦腔两大经典绝技。秦腔吹火依靠气息精准控火，数十口连珠火连贯均匀，容错率极低，需要演员日复一日打磨功底。卧鱼表演时，演员单腿支撑，身体向后缓缓弯折下沉，身姿舒展婉转，形似鱼儿静卧水中，考验演员形体控制力、肢体协调性，也磨练演员沉心静气、从容沉稳的舞台心态。
3: 其实慢卧鱼这个功夫呢，不是光是练这个技巧，他是要练人物的心境。那为什么一代一代秦腔人要豁着命去打磨这些绝技呢？因为我们传承的不仅仅是技艺，更是一种戏比天大的信念。演到极致，戏就有命。所以观众看到剧中苟存忠老师为了一口连珠火竭力地倒在台上都哭了，因为那是真实的，那是我们秦腔艺人对舞台、对秦腔最深厚的爱与敬畏。
0: 剧集广受好评的同时，也引发诸多深思，严肃文学 IP 如何实现高质量影视化成功改编，令年代叙事兼具张力与温度。文化中国行继续来听记者报道，探寻主角热播背后文学影视与传统戏曲双向赋能的破圈之路。
2: 主角创新性地将人物传记叙事与年代时代脉络深度交融，把易秦娥个人命运起伏与秦腔行业兴衰、社会时代变迁紧密嵌套，打造出深而不闷、真而不苦的影视表达，让年代故事兼具细腻呼吸感与广泛全民共情力。陕西省戏剧家协会副主席穆海亮认为，以往秦腔受众多集中于本土圈层与资深戏迷群体，受众覆盖面相对有限， 而电视剧主角的热播让青年群体读懂了秦腔的技艺神韵与精神底蕴，为非遗秦腔的传承积蓄了年轻的观众力量。从文化传播的角度来看，剧集为秦腔、为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带来了很有价值的启示。
4: 主角呢，他是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原作当中所呈现出来的真实戏曲生态，他没有回避戏曲行业的困境，也没有去神化戏曲人的人生，而是真实地还原了戏曲行业的兴衰沉浮，真实地表现了戏曲人的酸甜苦辣，所以这样的表现呢，就能够打动人心。
2: 在穆海亮看来，剧集的创新恰到好处，分寸得当。剧集通过精炼叙事，聚焦人物成长，实景还原戏曲名场面，将厚重的文学内核转化为大众易懂的视听语言，既完整地保留了秦腔的剧目、绝技、行规等文化内核，守住了非遗根脉与文学风骨，又以年轻化的镜头、细腻的人物共情，打破了严肃文学与普通观众的圈层壁垒，让厚重的经典落地生根，走入寻常百姓家。
4: 电视剧在表现秦腔的时候，他很用心，很有创意，坚持了戏曲的专业性，同时呢又做了恰当的影视转化。比如从秦腔剧目的选择、唱腔和功法的融入，到戏中戏的直接再现，都做得很流畅、很传神。当然了，尤其出彩的是对秦腔绝活的展示，比如吹火。吹火这样的绝活啊，它绝不是为了单纯的炫技，而是要以技塑人，以技传情。就像一秦娥的师傅苟存忠吹了81口连珠火，最后死在了舞台上。这个场面当然很悲壮，但是他绝不是卖弄绝活，而是苟存忠和他所饰演的人物完全的合而为一了，他的生命和他的艺术完全的合而为一了。所以这就是以技塑人，以技传情。这种方式呀，能把真正的戏曲之美呈现在观众面前，能够吸引更多年轻观众走进秦腔，关注戏曲，进而喜欢上我们的传统文化。
5: 选板材要环保，
6: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5: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7: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5: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丽保本是陷阱。陌生链接您别点，下载 APP 得小心。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8: 北京时间17点整。
9: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在回答记者提问时，林健表示，纽约时报为台湾当局散布台独分裂谬论提供平台，并公然将中国台湾地区称为国家，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中方对此坚决反对，纽约时报理应纠正错误。有记者就缅甸一处仓库爆炸事故提问，林健表示，5月31号，缅甸善邦南坎镇的一处仓库发生爆炸事故，造成多人伤亡，一名中国公民受伤。中方对事故的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致以诚挚慰问。事件发生后，中方第一时间向缅甸相关方核实情况，请其尽最大的努力救治受伤的中国公民。目前受伤中国公民已获得救治，中方将继续密切关注调查进展，为事故的善后提供必要协助。再来了解其他方面。 记者今天从中央空管办获悉，中央空管办日前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公安部、中国民航局等多部门，在上海市、四川省无人机管控空域内划设固定专用空域，采取政府协同管理、行业指导监管、用户随报随飞模式及扫码飞，实现空域资源持续精细化保障。当地时间6月1号晨间，科威特全国拉响警报。科威特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随后发表声明称，该国防空系统正在拦截敌方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声明表示，民众听到的爆炸声均为防空系统拦截袭击所产生，同时敦促民众遵守相关部门发布的安全指示，按照美伊双方随后公布的声明，双方各自指责对方先发动袭击。一方称，因美国侵略伊朗一通信塔，因此打击美军空军基地，美方则表示对伊朗进行自卫性打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地时间6月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他已与国防部长卡茨共同指示以色列国防军对离首都贝鲁特戴西耶地区的目标实施打击。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6月1号，乌克兰国家电力公司发布通报称，俄方以无人机炮击的方式袭击乌克兰民用能源基础设施，造成乌克兰多州发生断电。目前乌克兰已在安全条件允许的区域紧急开展电力抢修与恢复作业。总台记者获悉，据日本方面6月1号消息，日本东京电力公司将从2号开始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2号机燃料池中搬出剩余乏燃料的工作。此刻提示，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为近期参加中高考的考生做出健康提示。专家建议做好以下几件事：首先要保障饮食营养卫生，做到膳食结构合理，粗细搭配，蔬果健全，尽量不要尝试新食物，不可贪凉，防止不耐受新食物或受凉引起腹泻。其次，要规律睡眠，保障充足的睡眠时间，尽量在晚上11点前入睡。最后要调节好心情，学习之余要适当的运动。夏季炎热，活动量不宜过大，如果感觉紧张焦虑，可以微闭双眼做深吸气，缓慢长呼气数次，帮助心境平稳下来。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感谢各位的持续收听和陪伴。
0: 这一时段晚高峰将为您关注歼八之父两院院士顾颂芬逝世。
1: 国家卫健委召开新闻发布会，聚焦儿童青少年身心健康。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今天发布讣告，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我国著名飞机空气动力学家、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科学技术委员会研究员顾颂芬同志于2026年5月31日21时11分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96岁。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于2022年曾经播出顾颂芬的故事，今天让我们再次聆听顾颂芬希望造出世界一流的军用飞机。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
0: 顾颂芬今年92岁，他开启了新中国自行设计飞机的征程，先后参与主持了歼教一、歼八和歼八二等机型的设计研发，成为我国飞机空气动力设计奠基人。他主持建立了我国飞机设计体系，致力于推动中国航空科技事业的发展，是我国首批中国工程院院士，获得2020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3: 顾颂芬先生在我们相约的那天，早早的就坐在客厅的竹椅上等候了。92岁的他，每天还有着很紧凑的时间表，上网查资料，用英文或者俄文翻译稿件，仔细的推敲关键技术推进的节奏。如果不是接受采访，这个时间他应该正在伏案写作。
4: 就希望搞出世界一流的飞机来，特别是军用飞机。
3: 让顾颂芬魂牵梦绕一辈子的就是这两个字，飞机。出生于江苏苏州书香世家的他，5岁那年全家迁居北京。1937年77事变后，日军轰炸机就从顾颂芬家上空飞过，那是7岁的顾颂芬第一次看见飞机。
4: 那个时候日本飞机呢，列队的往西飞，不仅是声音大，震动很厉害，家里的玻璃窗都发颤，当时吓得我们不知所措。所经历了这一场以后，所暗暗的下决心，我将来要搞飞机。
3: 顾颂芬在上海高中毕业时，分别报考了浙江大学、清华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3所学校的专业志愿上都写着相同的名字，航空系。结果3所学校都录取了他。为了照顾身体不好的母亲，顾颂芬选择了离家近的上海交大。大学毕业正赶上抗美援朝，他毅然奔赴东北当时的飞机生产一线。没想到母亲从此一病不起，最后抱憾离世。
4: 母亲病重呢，我是回到上海，但是我母亲已经病重的很难开口了，所以这是我的一生的遗憾。
3: 空气动力学被称为飞机设计的灵魂。1956年，我国第一个飞机设计机构沈阳飞机设计室成立。26岁的顾颂芬作为首批核心成员，他很清楚，仿制而不自行设计，就等于命根子在别人手里。然而此前，顾颂芬只接触过螺旋桨飞机。
4: 喷气飞机进气道怎么设计？必须用2侧进气。厂医院每天打针的针管不少，把那东西给搜罗来，然后把那针头绞下来焊在铜管上，这样呢我就有一个测气流的装置。
3: 在艰难地推进研究的同时，他顶着严寒在哈尔滨进行反复实验，最终出色地完成了我国首型亚音速喷气式中级教练机歼教一教练机的全部气动参数设定。1958年7月26日，歼教一首飞成功。
4: 在起飞的时候大家是提心吊胆，但下来的时候呢大家就欢欣鼓舞，把那个飞行员都抛起来了。
3: 1967年，顾颂芬参与歼八战斗机的研制工作。歼八战斗机是我国自行设计的第一款双发高空高速歼击机，黄世谦是总设计师，也是顾颂芬的连襟。顾颂芬担任副总设计师，负责气动方面的科研设计。后来黄志谦在执行出国任务时因飞机失事遇难，顾颂芬与其他几名骨干临危受命，组成技术办公室接过了总设计师的重担。
4: 那个压力很大，说歼八上天的前一天的晚上，我就做了好多噩梦，惊醒了把旁边的睡的人都吓到了。
3: 当试验机稳稳地降落到跑道上时，顾颂芬提到嗓子眼儿的心终于落下来了。歼八首飞虽然安全落地，但是飞行员反馈说，飞机在空中做转弯动作时会出现抖震问题，对高速飞行的战斗机来说，如果不及时纠正，很有可能发生事故，甚至导致机身解体。为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顾颂芬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自己上天亲自观察抖震原因。中国工程院院士杨凤田回忆，
5: 亲自上飞机看完之后，那是真是不简单，因为他那个连襟坐飞机失事，坐飞机从他家里不太接受。
3: 因为他没有飞行经验，地面的负责人建议还是让飞行员上去观察，下来之后再告诉他。顾颂芬骨子里的倔强再一次显露出来，他认为仅靠语言描述不准确，而且飞机上一次天的成本也太高。最终他如愿坐在歼教六教练机副驾驶的位置上，7000米高空上，他拿着望远镜近距离观察歼八的机身情况。两架飞机最近的时候仅有十几米，他却还让飞行员再近些。
6: 您不怕万一出点什么事儿吗？
4: 不怕，搞飞机的对飞机还没信心，那可不行了，后面怎么搞？
3: 胸有丘壑，腹有乾坤，方能从容若定。三上云霄近距离观察后，顾颂芬很快就找到问题所在，立即着手修改，歼八最终完美研制成功。从事航空领域研究75载，顾颂芬始终记得自己刚入行时交大校园里纪文美、曹鹤孙、杨鹏基等先生的言传身教。学航空学的不是空洞的理论，而是能解决实际问题的钥匙。顾颂芬牢牢抓住了这把钥匙，也在一次又一次冲天搏击中把这把钥匙传递了出去。在顾颂芬的带领下，一架又一架性能卓越的飞机一飞冲天，一个又一个的人才脱颖而出。而今他虽已经是台辈之年，造飞机为祖国的初心仍壮怀激烈。
6: 现在您搞出让您满意的飞机了吗？
4: 现在还不满，要满意了就用不着再干了，还得努力。
6: 那最近您在做什么呢？
4: 最近嘛，还是跟航空有关的事儿，就是性能更好的飞机。
6: 您都92岁了，还在研究飞机啊？
4: 那当然，一生的事业。
7: 我是记者张绵绵。作为我国航空领域唯一一位两院院士，翻开顾颂芬的履历，就像在阅读一部新中国的航空工业建设史。可当我提到歼八之父这个称呼时，近视镜镜片后原本和蔼的老人那双一直弯弯的笑眼竟突然瞪圆了，提高了音量，认真地对我说，这都是瞎扯，加这种头衔对推进飞机的发展一点好处都没有。用士德之峻烈送先人之清芬，顾颂芬人如其名，他不愿将功劳归咎个人，甚至反感这样的提法，唯有重新回到如何发展我国自主研发飞机的话题，才能让老先生心绪重回平静。有那么一个瞬间，我仿佛看到了85年前那个立志航空报国、勇往直前的少年，高飞之志、赤子之心从未改变。
8: 历时代潮头， 时代新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召开促进儿童青少年身心健康新闻发布会，针对儿童青少年群体未来如何做好全生命周期的健康支持和保障，相关情况接下来我们请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西蒙，在保障儿童青少年健康成长方面，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将采取哪些措施呢？
9: 好的，那么在今天的发布会上呢，国家卫生健康委妇幼司司长傅卫呢是介绍了几个数据，那其中就提到呢去

0: 年呢，我们国家的婴儿死亡率是降至了3.8%，五岁以下的�儿童死亡率呢降至到5.4%，这两个指标呢均居于全国中高收入国家的前列。截止到2025年底呢，全国已经有4845家的二级、三级公立机构，还有1763家的二级、三级妇幼保健院，以及40000家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都可以提供儿科服务。可以说，儿童的就医服务的这个可及性是进一步提升。同时呢，神经管缺陷、唐氏综合征等严重的出生缺陷呢，得到了有效的控制，母婴传播疾病呢显著下降，适龄儿童的免疫规划疫苗接种率是达到了稳定在90%以上。那这些数据可以看到，我们国家儿童青少年的健康保障水平在“十四五”期间是得到了很大的提升。针对未来的工作呢，主要是强化儿童健康的防筛、诊治、康管系统的连续服务。我们来听一下傅卫的解答。
1: 围绕着生得安、育得好、长得健，强化从出生到青春期的全过程健康服务，实施早孕关爱行动、孕育和出生缺陷防治能力提升计划，健全覆盖婚前、孕前、产前，然后到产中到新生儿这样全链条的生育服务。我们也要进一步的优化0到6岁的儿童健康管理服务，针对着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近视、心理健康，还有脊柱侧弯、龋齿这样一些突出的健康问题，推动多病同房共管，推动医疗卫生机构发挥技术和专业优势，强化儿童健康问题的预防、筛查、转诊和随访服务。
2: 西蒙，我们注意到近期八部门印发了关于改革完善儿童用药供应保障机制的实施意见，那在儿童用药保障上未来将有哪些实招呢？
0: 我们知道儿童药在一直以来呢，受限于研发难度高、临床试验难、回报周期长等因素制约，长期是处于一种品种小、规格缺，而且剂型不适于儿童使用这种发展的困境。那此次八部门发布的意见呢，也提出了覆盖儿童用药研发、生产、供应、使用、支付、监管等全链条的措施。那国家卫生健康委医政司司长龚向光就透露呢，在加快创新药研发方面呢，未来呢，对于符合规定的儿童用药的相关专利呢，会给予专利期限的补偿，来解决企业不敢研发、不敢生产的问题。同时呢，会探索组织建立全国儿童临床试验协作网和跨机构的伦理审查机制，来提升儿科试验临床试验机构的规范化的管理水平。同时呢，针对这种临床预短缺的儿童药，也将进一步加大保障力度。我们来听一下他的回答。
3: 加强对儿童药品短缺情况的监测，在国家的短缺药品清单6种中呢，有3种有儿童的用发用量。临床必需易短缺药品重点监测清单57种中有30种有儿童的用发用量。我们呢将持续加强儿童用药生产供应的监测，及时掌握儿童用药短缺的动态，做好供应的保障工作。对于国外已经上市、国内没有供应的少量特定临床急需用药的需求，从2022年以来，我们委呢会同国家药监局已经对51种药品开展临时进口的认证工作，满足特定疾病的用药需求。
2: 以上呢就是杜西蒙从促进儿童青少年身心健康新闻发布会上带来的最新报道。
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5: 珍藏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7: 一年前的今天呢，也就是2025年6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学前教育法正式实施，为幼有所育画下了法治的底线。运行满1周年，我们身边那些曾经充斥着拼音、算术、机械训练的幼儿园变样了吗？告别了抢跑的焦虑之后，孩子们又在玩些什么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8: 孩子还是非常喜欢这里的，老师们呢也会经常分享孩子成长的点滴。同时呢，我觉得800多块钱也是我们家长能够接受的范围。
9: 缴费清单变薄了，也变清晰了。这是幼儿园家长陶庆堂这一年来最直观的感受。在学前教育法施行之前，幼儿园收费乱象是被家长投诉最多的问题之一。 现在新规做了减法，将幼儿园可以收取的费用严格限定为保育教育费、住宿费、服务性收费、代收费等五项，超出这个范围一律不得收取。同时，从2025年秋季学期起，免除公办幼儿园学前一年在园儿童保育教育费，费用降低了，幼儿园的生源也稳定了。大连市中山区东港第一幼儿园园长刘杰说，
10: 学前教育法颁布了之后呢，很多的社会力量办学，它也缩减了一些学前班的一个数量吧，然后再加上学前一年的免保教费的这样的一个政策，那么我们从幼儿园的角度来讲，我们的大班孩子的流失率降低了。
9: 把幼儿园变成小学的预备班是学前教育领域过去最普遍的现象，不少幼儿园打着幼小衔接的旗号，让四五岁的孩子提前学习拼音算术识字，家长也被抢跑的焦虑裹挟。但现在学前教育法明确规定，幼儿园不得采用小学化的教育方式，不得教授小学阶段的课程，应当以游戏为基本活动。然而落实法规的过程中，最难的是改变家长观念，不少家长担心不教拼音算术上小学跟不上。对此，江西省赣州市张贡区保育院院长黄敏深有体会。
11: 给家长讲清楚政策，坚决不搞小学化。我们反复传递一个理念，知识衔接不等于能力衔接。我们会邀请家长来参加半日活动，让他们亲眼看看孩子在游戏化的教学里怎么学。
9: 在解决怎么教的问题后，一个新的挑战随着社会需求的变化浮出水面。越来越多的双职工家庭渴望在家门口就能获得可靠普惠的托育服务。法律实施一年来，幼儿园半托班日益普遍，但2到3岁的宝宝和3到6岁的孩子照护需求完全不同，师资从哪来，专业性能保障吗？在浙江安吉，除了持续优化幼小衔接，也在探索托育教育一体化发展模式。全县的公办园都开了托班，而且能站上托班讲台的老师必须手持双证。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教育局工作人员卢云介绍，
12: 我们也建立了2到6岁一体化师资的一个培养体系，是从托班到幼儿园这样整体的4年的一个循环的代班的一个方式。托班老师他必须是持双证上岗，就是教师资格证加高级育婴师证。
9: 但是我国学前教育专业人才培养大部分面向3至6岁、0至3岁托育服务的专业化师资存在巨大缺口。大连市中山区东港第一幼儿园园长刘杰坦言，师资的转型是当前最大的课题。
10: 我们也遇到了难题，就是比如说我们托班这一部分孩子，2到3这一部分孩子，那么他除了我们要提供教育，那么我们还要提供相应的这个保育方面的一些内容，那么老师就面临着他要去转型，他要去考取相应的这种育婴师的资质。我们目前还没有开设就是乳儿班和托小班，为什么？就是我们一方面面临师资培养的这个需求，就是因为我们托育部分其实是以专业的照护为主的，而学前教育和托育部分育婴师的这种专业照护，它是两个不同的领域。
9: 专家介绍，目前国家已在中职、高职、职业本科等不同层次的教育阶段均设立婴幼儿照护托育相关专业。面对师资短缺、课程空白的现实挑战，全国各地也在积极推动托幼一体化服务。河南省郑州市郑东新区教文体局副局长宋妥介绍，他们已投入专项资金，全面推行师资能力提升工程。
13: 我们投入了约450万元专项资金，一方面进行托班场地的改造、功能区域创设，夯实硬件基础；另一方面重点开展师资能力提升，搭建了托班教师梯队培养体系。下一步，我们力争80%以上公办园开设托班，构建覆盖26岁的连续照护服务体系，回应群众幼幼善育的美好期盼。
2: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天气变化，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为我们说天气。下午好，可亮。
14: 你好，黎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天气。昨天东北的不少地方出现了强对流天气，局部地区阵风甚至达到14级，并且伴随着沙尘天气。那预计今天傍晚到夜间，东北一带的强对流仍然会持续， 吉林中部、辽宁北部等地可能会有十级以上的雷暴大风，局部地区呢会在11级，不排除出现龙卷。那同时东北地区中东部还可能会出现小时雨量超过20毫米的短时强降雨，要继续提高警惕。此外，明后两天华北黄淮的部分地区呢也会有降雨现身，虽然雨量不算大，但是同样也要防范可能会相伴出现的强对流天气。而在南方，明天晚些时候开始呢，也将会开启新的一轮比较强的降雨过程。其中2号夜间到4号，西南地区东部、江淮南部、江南以及华南西北部会先后出现中到大雨，局部地区会有暴雨到大暴雨。6号到9号，南方还会有一轮强降雨过程，并且会伴随着强对流天气，要持续做好防范。那气温方面呢，明天华北平原一带的高温暴晒天气也还会持续，气温会继续的刷新今年以来的新高。但是呢，我们预计从3号开始，高温天气会从北往南逐步的缩减，东北、华北、黄淮一带在本周的后半段气温都会降到比常年同期偏低的水平，东北大部最高气温会降到20度左右，华北平原一带呢会降到25度上下，凉快不少。但是在华南还有江南南部，未来几天仍然会维持闷热的状态，华南的很多地方还会持续的出现高温，比如说广州、海口本周的高温日数呢都有6天，南宁也有5天，而且最低气温呢也在27度左右，全天候的闷热，要做好全天候的防暑。好的，天气我们就先关注到这里了，李明。
2: 嗯，感谢李可亮。
15: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16: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6: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

0: 北京时间17:30，
1: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总台记者提问，王毅外长刚刚结束对加拿大的访问，发言人能否进一步介绍此访情况？林健表示，王毅外长于5月28号到30号对加拿大进行正式访问，此访是中国外长时隔10年再次访加，中方愿同加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进一步探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的推进路径，筹备好卡尼总理来华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推动两国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轨道上向前发展。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中方发布了英国外交大臣库珀访华并举行第11次中英战略对话的消息，发言人能否介绍此访具体情况？林健表示，在辩论交织的国际形势下，中英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加强战略沟通更具现实意义。此次对话期间，双方将围绕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拓展务实合作以及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进行深入交流，共同推动中英关系深入发展。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北京时间今天16:40，长征12号以遥一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极轨08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这次任务是长征12号以运载火箭的首次飞行，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7次飞行。以色列军方近期拦截试图驶往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的全球坚韧船队，并扣押大量活动人士。以国家安全部部长极右翼政客本·格威尔随后发布羞辱被扣人员的视频，引发国际社会广泛批评。以色列媒体5月31号披露本·格威尔拍摄羞辱视频的更多细节，显示他当时不顾阻拦，强行登船并拍摄视频。有媒体认为，本·格威尔事后毫无歉意，其高调作秀或与即将举行的新一届议会选举有关。当地时间6月1号，俄罗斯联邦兽医和植物检疫监督局发布通报称，除两家已通过检查的企业外，亚美尼亚需自6月2号起暂停对俄出口活鱼及鱼产品的兽医认证工作。此前，俄罗斯联邦兽医和植物检疫监督局已于5月30号起限制从亚美尼亚进口果蔬类农产品。6月1号起，马来西亚正式实施风险缓解准则和儿童保护准则两项网络安全新规，要求各大社交媒体平台建立用户年龄验证机制，禁止16岁以下未成年人注册账号，并采取措施保护青少年免受网络霸凌等。此刻提示，6月1号是世界牛奶日。专家提示，牛奶是全球公认的健康食品。按照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推荐，成年人每天要摄入奶及奶制品300到500克，这相当于每天最好摄入2杯250毫升的牛奶或等量的酸奶、奶粉、奶酪等乳制品。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我们的直播还在继续。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欢迎大家持续收听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0: 接下来这一时段呢，先带您去独库公路感受一下正式恢复通车之后总台记者带您感受的沿途风光。
1: 我们还来关注的是禁渔区域不下竿，禁用渔具不使用，渔获不售卖，新渔业法如何兼顾休闲乐趣与生态保护。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漆。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被誉为最美天山公路的独库公路今天的正式恢复通车，全长561公里的独库公路有着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的丰富景观。受降雪和路面结冰等因素的影响，每年10月中旬到次年的5月底或6月初，这条公路呢都会全线封闭，在完成全线清雪和路面病害处置工作之后正式开放通行。
1: 恢复通车的第一天呢，一路的风光究竟怎么样，沿途又有哪些需要注意的问题？总台记者佘浩东呢，今天就从通车仪式的举办地河静县巴音布鲁克镇出发，沿着独库公路一路向南行驶。我们现在就来连线他。浩东，你现在开到哪儿了？给我们说一说你这一路的感受。
6: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独库公路南段的大小龙池景区。从今天上午11点左右，我们从位于独库公路中段的巴音布鲁克出发，一路向南，经过了差不多5个小时走走停停的路程啊，终于是抵达了这片被群山环抱的高山湖泊。那现在呢，我就和大家分享一下开通首日我在这条路上两个最直观的感受。第一个感受就是我们是真的体会到了什么叫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从巴音布鲁克出发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一望无际的草原和湿地，成群的牛羊低头吃草，画面呢特别的悠闲宁静，是典型的草原风光。但当我们深入天山山脉开始翻越打板的时候，一切都变了。翻越打板的盘山公路蜿蜒曲折，回头望去发卡湾一个接着一个，让人心惊又震撼。这段路就非常的考验驾驶技术，所以我们的车速也放得很慢。那随着海拔攀升至3200米，我们明显感受到气温降低，风也变得凉飕飕的。那窗外的景观也从生机勃勃的草原瞬间切换成了崇山峻岭。那一旦翻过了铁力买提打板之后呢，很快大小龙池就像宝石一样先镶嵌在山谷当中。大小龙池是两个高山湖泊，这种静谧感它扑面而来。那短短的几个小时里，我们看到了草原、雪山打板，还有高山湖泊，景观啊在不断的切换，所以我们100多公里的路程是走了5个多小时，那也是为了更好的、更多的纪念下、记录下这样一个美丽的瞬间。这种奇妙的体验可能也只有在独库公路上才能感受到。那第二个强烈的感受呢，就是这条路的火热。今天虽然是开通首日，但我们在沿途已经遇到了很多来自全国各地的自驾游客。大家虽然素不相识，但是都会在停车区默契的一起停车拍照。那闲聊的时候，有人兴奋的就说他们是第一次来到独库，被这里的美景震撼到说不出话。也有资深玩家说他们已经来过好几次了，这次结束之后还计划去新疆的其他地方看一看。可以说一条公路真的是带火了整个新疆的旅游。最后呢，也给大家播报一些非常实用的小提示。首先，除了铁里买提打板路段，独库公路的很多路段都是弯急坡陡，海拔也比较高，请一定减速慢行。而且山里的天气多变，刚刚还是晴天，可能过一会儿就会遇到小雨或者大雾，请记得多备一件外套。另外呢，交通部门已经排查了这个沿线路段的信号盲区，但是沿途的部分路段由于山体的遮挡，手机信号可能还是相对较弱，建议提前下载离线地图，在停车拍照的时候也一定要把车停在指定的安全区域，不要随意占道。 好了，以上就是我在独库公路发回的见闻，关于独库的风光还有很多我们没有时间讲完，就等着各位自己来发掘了。主持人，
1: 好的，浩东，感谢浩东给我们带来的见闻以及安全提示，也请你注意安全哈。
0: 对，我也没听够哈。伴随着独库公路全线恢复通车呢，大批游客会陆续踏上了旅途。那么今年公路上的沿途服务保障有哪些亮点？记者在通车前夕呢，还进行了实地探访。我们接下来就听总台记者石浩东、钱仲宇的报道。
7: 来到独库公路，很多游客都选择驾车出行，那么停车是否方便就成了大家格外关心的问题。在位于独库公路中段的巴音布鲁克景区，景区大门前的停车场占地6万平方米，可以同时容纳1195辆车。不少新能源车主担心沿途充电不便，在这里也不用担忧，停车场配套了117个充电桩，停车充电一站式搞定。记者从交通部门了解到，今年独库公路对沿线停车、如厕、充电等便民服务设施都进行了优化，在纳拉提、巴音布鲁克、库车等重要节点都配备了充电桩，运维人员还提前启动了电力设施巡检，对电力线路和充电桩进行设备体检和调试，保障充电设施安全稳定运行。国家电网巴音布鲁克供电所工作人员运浩介绍说，
8: 今年独库公路开通前，我们重点对辖区内电力线路进行了隐患排查。通车之后，我们还将继续开展运行监测，保障电力平稳供应。
7: 硬件在升级，安全保障也更有温度。独库公路穿越高寒高海拔山区，天气多变，地质灾害风险较高，这对沿途应急救援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今年独山子当地汽修专业师生组建志愿团队，在上路前为自驾车辆免费提供安全检测。

0: 和故障排查服务，同时有关部门也组建了专业的应急救援队，从安全知识普及到道路突发状况处置都能快速响应。独山子天山救援队队长华道伟介绍，
1: 我们能够提供的帮助是应急救援、应急救护、人道援助，在都沪公路上发生任何意外需要我们帮助的都可以联系我们。
0: 交通部门温馨提示广大自驾游客，出行前及时关注新疆路网、新疆交警等官方平台，查询实时路况、山区气象、交通管制信息，提前规划出行路线，平安畅游最美天路。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五月中下旬以来呢，湖北多地遭遇了持续的阴雨天气，夏粮收购面临着严峻的考验。不过呢，在江汉平原的天门市，一场与天气赛跑的抢收战却打出了效率与底气。最近呢，记者就来到了天门市的收储企业和烘干车间实地探访，来感受科技的力量。
4: 2026年全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活动周今天呢也在湖北武汉启动了，并首次发布了14-5时期粮食和物资储备领域优秀科技成果和应用案例。那么粮食安全背后还有多少我们从未见过的隐形守护者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
5: 在湖北庄品建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的门口，一辆辆满载小麦的农用车正在排队准备过磅签样。天门市佛子山镇魏树岭村种粮大户崔洪波刚刚赶过来卖粮，他拉来的这一车小麦是30号下午赶在下一轮降雨前才刚刚抢收完的。他告诉记者，
6: 在前期阴雨天之前我抢收了一部分，在昨天就是还迟一点的是昨天下午抢收完的。
5: 查看天气预报，这几天天门时晴时雨，下周又是接连降雨，能抢出这样一个下午来收割确实不容易。崔洪波也跟我算起了今年的产量账。
6: 我小麦的话它基本上也没有倒伏啊，也没有涨价，这种情况价格是1.25元，产量是700斤的，去年就是700多斤，基本上持平。
5: 看着崔洪波顺利把车开进了厂区，记者也跟着走进了粮食清整中心。庄品建公司总经理吴志雄说，目前本地的小麦收购已经接近尾声，现在他们正在帮周边地区做代烘干服务。
7: 目前今年为小麦的收储准备了一个10万吨左右的仓容，准备了一个3亿的资金来用于这个小麦的收储。目前的话，我们本地的小麦结束之后呢，我们现在是负责对周边的一些地方的小麦进行一个代烘干的服务，每天大概一个5000吨左右。
5: 从烘干车间出来，记者又走进了质检室，在这里公司质检科科长刘璇正在对一批刚烘好的小麦进行毒素检测。记者注意到这个检测结果当场就能出来，跟以前要送到公共检测中心等上好几天完全不一样了。刘璇告诉记者，这套新设备是去年专门为了应对收购中可能出现的毒素问题而采购的。
8: 新的检验设备就是农残的，还有毒素检验的。以前主要送检比方说我们天门市的公共检测中心但是它的周期比较长，现在我们自己有设备之后呢，就安排人员的话就当天就给出结果。
5: 看着天气预报中下一周的接连阴雨天气，天门市发展改革委党组书记主任金霞告诉记者，目前全市小麦已经全部收割完毕，再下雨也不怕了。
9: 今年夏粮收获期遭遇持续阴雨，我们全力调动农机确保应收尽收。全市81家产后服务中心、508台烘干机满负荷作业，最大限度减少损失。目前我们全市小麦收割已全部完成，收购总量约3亿斤，收获品质与往年相当。
5: 在今天发布的“十四五”时期粮食和物资储备领域优秀科技成果和应用案例中，也特别提到了几项关键技术的突破。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安全仓储与科技司司长韩继志介绍，
10: 在收储关键技术应用方面，粮食干燥清洁能源技术及装备、高水分粮食保质干燥储藏技术、热泵粮食干燥、潮粮仓和风干仓地耙粮产后服务系统成套装备等5项获得优秀科技成果应用案例。
5: 这些听起来有些专业的名词，今天变成了看得见摸得着的设备，正是那些正在各地夏粮收购一线运转的低温烘干塔和快速检测仪。而展望已经到来的15-5时期的粮食领域科技创新，韩继志表示重点方向更加明确。
10: 十五五时期在科技创新和推广应用方面主要是聚焦绿色储藏、高效物流、质量安全、营养健康。粮食流通领域科技创新重点方向主要是绿色低碳。

0: 用科技筑起的粮食安全防线。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垂钓钓鱼。支一根鱼竿，坐在水边等着鱼上钩。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呢，休闲垂钓既能放松身心，又能陶冶性情，是不少人喜欢的游乐方式。不过最近呢，全国多地相继就查处了多起使用活泥鳅等活饵来垂钓的违法行为，以及违规使用渔具、擅闯禁钓区域等等乱象。
4: 对，所以大家就讨论了哈，一边是休闲放松的真实需求，一边呢是越来越严格的水域生态保护红线，这个两全的办法到底是什么？我们先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报道。
5: 日前，湖南省南县农业农村局公布了多起使用活饵进行垂钓案的行政处罚决定。南县农业农村局执法大队渔政执法中队中队长杨帆告诉中国之声，当地一直在宣传文明垂钓，包括在明显位置都设置了警示牌，但仍然会有垂钓的人铤而走险。
6: 只要是可垂钓区，都在大堤上安放了警告牌，不要使用活饵垂钓，还有文明垂钓禁用的渔具。自然水域是不允许一人多竿、多线、多钩垂钓。我们跟这些广大钓友都发过宣传，不让他们去违规垂钓、非法捕捞。
5: 一般来讲，活饵垂钓是指使用鱼虾、泥鳅等水生活体生物打窝，或者直接将其作为饵料进行垂钓的方法。杨帆介绍，相对于其他饵料，活饵更容易吸引一些掠食性的鱼类，
6: 翘嘴、鳜鱼这些攻击性的鱼类，用活饵打窝或者垂钓的话，它很容易把周边的攻击性的鱼类全部聚群。一段时间以后，这些攻击性的鱼类捕捞完了，肯定破坏生态平衡。我们处理过一个活饵垂钓的，查获他们的时候，三个小时就钓了差不多70-80斤，那片水域的红尾鱼快被他们钓完了。
5: 江西省渔业条例也明确，禁止使用泥鳅等鱼虾类活体饵料垂钓。江西省进贤县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大队长邓一江坦言，鄱阳湖水生生物保护区的核心区块全年严禁垂钓，但他们在日常巡查过程中仍不时发现有人违规使用活饵垂钓。
7: 晚上偷钓的比较多，比较难抓，因为像活饵这类，我们人还没靠近，他就会把它全部倒到湖里面去，包括鱼货物是活的，要倒掉就很难认定，在证据固定的时候就非常艰难。我们就用记录仪在外围先固定证据，以后再通知执法人员到现场。
5: 上海海洋大学海洋生物资源与管理学院教授夏亮强调，用泥鳅做活饵垂钓绝对不是普通的休闲钓鱼，它属于破坏性垂钓，是明确的违法行为。
8: 娱乐性垂钓是为了修身养性，获得一种精神上的愉悦，但是如果用蚯蚓、泥鳅这种活饵垂钓一次，垂钓就会大量的破坏水域生态渔业资源，在水中大量的投放活饵的话，本身对水质也会造成影响。
5: 记者梳理发现，2025年浙东地区部分小型水库出现泥鳅党连续多日集中打窝垂钓现象，造成局部水域翘嘴鲀等掠食性鱼类种群数量短期内大幅下降，对水域生态链造成明显破坏。云南省水产技术推广站正高级农艺师范伟解释，很多人觉得泥鳅只是简单的鱼饵，对水域没什么影响，但实际造成的生态危害远比大家想象的要严重。
9: 泥鳅本身是生物，这可能也会带来一些病害，比如小瓜虫还有其他细菌，会对本地的鱼类资源有威胁了。渔业界水产的癌症是小瓜虫，它进到水体里面，可能对当地的鱼类资源是一种毁灭性的打击，这是潜移默化的。
5: 夏亮告诉记者，除了明令禁止的活饵垂钓、活饵打窝，休闲垂钓在渔具、钓法和垂钓区域上也有明确的要求。
8: 既然是娱乐性垂钓，只能用钓具，你不能下网，使用的钓具不能对渔业资源、水域生态环境造成破坏，比如不能用可视性的垂钓设备，在垂钓的过程当中所获得的钓货物是不能进行交易的，因为是娱乐性的垂钓，

0: 鱼货物自己吃可以，带回家可以，但是你不能卖。如果这个地方对于垂钓的时间和水域做出了具体的规定，要遵守各地渔业渔政部门做出的相关规定。
1: 据了解呢，新修订的渔业法呢，从今年5月1号起就开始实施了。新版渔业法呢，首次将娱乐性垂钓纳入了国家法律规范，明确其不属于捕捞作业，但设定了统一的底线要求，并授权地方细化管理。那么我们究竟该如何既享受钓鱼的乐趣，又保护好渔业资源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新修订的渔业法明确，个人通过娱乐性垂钓或者手工采集的方式零星获得水产品的，不属于捕捞作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渔业渔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管理，防止破坏渔业资源。上海海洋大学海洋生物资源与管理学院教授夏亮解释，
0: 根据渔业法的授权，各地可以规定哪些地方是允许钓的，什么样的时间段内是允许钓的，或者说各地的渔业渔政部门可以规定用什么样的钓具，用几根杆。杆上有几根线，线上有几根钩，或者要求你用什么样的钓法，不能用什么样的钓法，也要遵守相关的规定。具体的规定的权限下放到各地。
2: 实际上，在渔业渔政部门的日常执法过程中，存在巡查难、取证难两大痛点，这也使得违规垂钓现象屡禁不止。夏亮表示，无论是内陆河湖还是近海海域，执法工作都面临同样挑战。
0: 在执法办案的过程当中，要多措并举。现在都装了视频探头，特别是长江流域的重点水域、禁捕水域，视频探头取得的录像资料可以作为执法办案对当事人进行处罚的重要依据。在执法办案的过程当中，还有人证，比方附近的渔民、附近的人民群众，如果是目击了当事人非法垂钓，执法人员可以进行询问，询问笔录也是具有法定的证据效力。
2: 夏亮认为，休闲垂钓规范化是水生生物多样性保护、水域生态修复的重要一环，要平衡大众休闲垂钓需求和生态保护的底线，
0: 加强对垂钓行为的规范，引导广大的垂钓爱好者合法合规地进行垂钓，既丰富精神生活，同时又能够实现保护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让娱乐性垂钓能够可持续，让广大钓友理解，渔政部门出台垂钓规则，并不是刻意限制大家，是为了确保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保护渔业资源和保障人民群众休闲娱乐权利。两者之间不是一个对立矛盾，它是相辅相成的。我觉得还是要加强监督执法，不管是以垂钓为名非法捕捞，还是违规的垂钓，依法依规进行处罚。
2: 新渔业法实施后，休闲垂钓要牢记三个步：禁渔区域不下竿，禁用渔具不使用，渔获不售卖。从长远角度来说，只有保护好水域生态，养护鱼类资源，我们才能一直有鱼可钓，有景可赏。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接下来聚焦体坛，闻所未闻，将体育赛场上那些闪光的见闻讲给您听。我们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
4: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昨天，国际足联和国际足球协会理事会联合发布公告，确认本届世界杯将会正式引用定位球 VAR 的回看新规。具体规则呢，是在角球任意球的过程当中，进攻方如果采取挡拆方式来阻挡防守球员，经 VAR 介入回看，即使阻挡发生在球开出之前，仍可以取消相应的进球。此外啊，当裁判出现清晰明确的角球误判的时候，VAR 也可以介入，通过 VAR 回看啊，如果确认是球门球，最终可以改判为球门球。别看啊，这 VAR 的规则只是往里面加了一点小小的改动，这件事儿对于世界杯，我甚至觉得对于整个足球界都是个大变化。先抛出我自己的观点啊，把定位球和角球纳入其中，就意味着视频裁判的权力在进一步扩大。首先最直接的是，过去一场比赛涉及到进球、点球、直红这样的次数相当有限，如果把角球和定位球加进去，那一场比赛可能存在的介入怎么也得多上十几次。再来，介入时间点又往前了，他开始检查球开出之前场上发生的情况，追溯和回溯的能力增强了，也就是说旧账可算了，包括审查的场景也大幅增加了。这个 VAR 裁判的角色在某种程度上从被动纠错正在向主动仲裁演变。有人担心了，以后这么查下去，这足球比赛会不会变得越来越拖沓呀？

0: 对此，克里纳，没错，就是那个意大利光头裁判反驳，角球本身从判罚到罚出就有时间差，一个中后卫从另一端跑到禁区需要10到15秒呢，这段时间足够完成 VR 检查。此外，他还说啊，我倒想问问那些热情的球迷，如果他们国家因为一个错判的角球输掉一场重要的比赛，他们会高兴吗？还是说他们更希望正确的判罚？克里纳的反问我没有办法替球迷作答呀，但是 VR 的介入，它的核心问题其实不是一个球和一张红牌的判罚是否正确，而在于整场比赛它的判罚是否公平。过去肉体凡胎的裁判最受争议的地方其实就是判罚的尺度是否一致，为什么类似的动作在这场比赛就是手球，在另外一场比赛又不算了呢？而 VR 裁判越来越多的介入所带来的争议，相当于是一场比赛肉体凡胎的话事人又增加了。具体来说，就是有人会质疑了，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 VR 裁判要提醒主裁判去看一看同一场比赛的另外情况，他又不提醒了呢？我再次抛出我的观点，VR 最终也是由人操控的，这也意味着它不会100%客观。说实在的，定位球防守，你拉我一把，我顶你一下，这太正常了。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咱们下回接着聊。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1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尖香型高端白酒。
2: 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6月1号，伊朗议会议长卡里巴夫在个人社交媒体账号上发文，指责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的猛烈攻击，同时卡利巴夫还以美国实施的海上封锁以及纵容以色列升级战事规模为由，指责美国违背了停火协议。卡利巴夫在文中说，任何选择都要付出代价，欠账迟早要还，一切终将尘埃落定。就在美伊之间小规模冲突不断之际，以色列方面已开始大举推进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在6月1号，以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过社交媒体发文称，其已指示以色列国防军对贝鲁特南郊达西耶区的目标发动打击。就在一天前的5月31号，内塔尼亚胡就公开发声称，其已下令扩大在黎军事行动，同时寻求美国支持打击贝鲁特等地，并已就此与美方沟通。按内塔尼亚胡的说法，以军部队已经越过利塔尼河，控制了关键地区，占领了伯福特岭。现在他的指示是加深并扩大以军对那些曾处于真主党控制之下地区的掌控。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6月1号说，美军对伊朗的侵略行动违反停火协议，伊朗武装部队予以回击，伊方打击了美国侵略行动的源头。巴加埃表示，英美谈判在高度猜疑和不信任的氛围中进行，通过中间人的信息传递，也在同样的不信任氛围中进行。总台记者获悉， 当地时间6月1号，伊朗情报机构宣布捣毁一个在伊朗境内活动的6人恐怖分子团伙。该团伙购买武器弹药并制造了炸弹，企图对伊朗安全设施、军事中心等目标发动袭击。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交通运输部消息，2026年汛期暑期交通运输安全生产重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工作正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排查中发现个别基层单位存在工作走过场、被动应付的问题。交通运输部对7家隐患排查不力单位进行通报。此次通报的7家单位为近期发生的云南红河州430客车侧翻等7起安全事故的涉事企业。据美国方面当地时间5月31号消息，2025年9月初以来，美军在加勒比海和东太平洋对所谓贩毒船持续发动打击，相关行动超过60次，已累计造成200多人死亡。日本东京电力公司当地时间6月1号上午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新一轮核污染水排海，这是该公司总计第20次核污染水排海。根据东京电力公司此前发布的资料，本次排放计划持续到6月19号，预计排放核污染水总量约7800吨，含放射性氚总量约1.3万亿贝克勒尔。此刻提示：同心搓出未来梦。中央广播电视总台6.1晚会与搓搓星空班一起共赴一场星光童年之约，奔赴浩瀚星空，向着美好未来勇敢腾飞。总台6.1晚会今天晚8点档在 CCTV1、CCTV14 首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央视少儿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我们的节目呢进行到了今天的最后一个时段了，感谢各位的持续收听和陪伴。
0: 接下来呢，首先关注的是外交部例行记者会。
1: 国际方面呢，我们关注的是扎波罗热核电站运输车间再遭袭，国际原子能机构发出警告。
0: 晚高峰官军情聚焦，美英澳宣布将为无人潜航器研制新型武器，此举将对大洋深处安全态势带来怎样的影响？

0: 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0: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今天下午举行例行记者会，发言人林健主持并回应热点问题。
3: 有记者就日本防卫大臣在近日香格里拉对话会上的有关言论提问，对此林健表示，
4: 你提到的日本官员有关的说辞毫无根据，在一系列历史、法理、事实和数字面前苍白无力，根本无法取信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日本军国主义曾在二战期间犯下滔天罪行，给亚洲邻国和盟军造成深重灾难。为防止军国主义死灰复燃，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等具有国际法效力的文件明确规定，日本应完全解除武装，不得维持能使其重新武装的产业。日本宪法对军力、交战权、战争权也作出严格限制，并确立了专守防卫等原则和一系列国内法的规制。
2: 林健表示，日本现政府执政以来，加快部署中远程进攻性导弹，放开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修改宪法和安保三文件，企图进一步突破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
3: 林健指出，日方近期一系列错误言行，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
4: 日方这位官员刻意回避历史的罪责，选择性忽视上述事实，反而企图倒打一耙，混淆视听，这究竟是心虚，还是企图掩盖自身军事扩张的野心？在这种情况下，日方所谓的对话也是虚伪的，只是摆姿态、装样子，没有任何诚意。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这场正义大审判判定了日本军国主义累累罪行，为战后国际秩序打下法律基础。已经有国际专家学者指出，日方近期一系列错误言行与东京审判揭露的军国主义筹备发动战争的过程如出一辙，威胁地区的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共同防范和坚决遏制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国际方面，我们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5月31号，俄罗斯方面任命的扎波罗热地区行政长官巴里茨基表示，该地区大部分区域发生紧急断电。据他介绍，关键基础设施仍在运行，供电正在恢复。
3: 扎波罗热核电站主管部门还称呢，乌克兰无人机当天袭击了该核电站所在的埃涅尔戈达尔市。乌方呢则否认了相关的指控，称俄方说法为毫无依据的假消息。相关情况，我们首先来听总台记者程摩发回的报道。
5: 扎波罗热核电站主管部门5月31号通报称，乌克兰无人机当天再次袭击了该核电站所在的埃涅尔戈达尔市，击中了当地的政府大楼、居民楼和加油站。此前一天，该核电站第6号发电机组电机房外墙曾遭光纤无人机袭击，受损位置距离反应堆场房仅10米。扎波罗热核电站相关部门表示，该设施已成为过去数月乌军最常攻击的目标之一，车间内的通行车辆以及运送员工的班车常遭波及， 核电站同时确认，尽管袭击持续，电站仍在正常运行，运行安全得到全面保障，所有技术参数均处于持续监控之下。5月31号，乌克兰南部国防部队正式驳斥俄方相关指控，否认乌军袭击扎波罗热核电站运输车间，称俄方说法为毫无依据的假消息。据悉，俄方此前指责乌克兰国防部队对扎波罗热核电站运输车间发起打击，并称袭击导致核电站区域内数辆公交车及汽车被烧毁。针对俄方指控，乌南部国防部队予以否认，强调乌克兰国防力量绝不会打击核能设施，制造核安全威胁。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俄方控制了扎波罗热核电站。此后，该核电站多次遭到炮击或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
2: 扎波罗热核电站发言人叶夫根尼亚·亚希纳5月31号表示，在现场具备安全条件后，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将获准进入核电站遭遇袭击的区域核查。有关国际原子能机构方面的表态，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易欣发回的报道。
6: 据国际原子能机构通报，核电站方面称，该建筑于前一天，也就是5月30号，遭到无人机袭击。在实地检查过程中，专家团队发现建筑高层位置的一处金属检修舱口受损，地面散落有部分碎片及被烧毁的光纤残留物。国际原子能机构同时要求进入该建筑内部进行进一步检查。因受损建筑紧邻核电站6号机组，有必要对内部状况展开详细评估。同时，团队利用随身监测设备确认核电站现场辐射水平维持正常，未发现异常变化。国际原子能机构持续呼吁各方避免针对该设施采取任何军事行动，并强调确保扎波罗热核电站安全的重要性。国际原子能机构5月3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表示，这起袭击性质严重，危及核安全原则，袭击核设施不可接受，必须停止。
3: 扎波罗热核电站主管部门5月31号通过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当天核电站运输车间遭到了乌克兰武装部队的袭击，6辆通勤班车和2辆汽车被摧毁，无人员伤亡。消息指出，该设施呢已经成为了过去数月乌军最常攻击的目标之一，车间内的公务车辆以及运送员工穿越市区的通勤班车常遭波及。对此，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红建今天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指出，
7: 扎波罗热的情况呢，和现在总体的形势相关啊，因为最近呢，其实战场形势呢是在升级，现在看上去双方都觉得呢是需要在战场上加力，而且现在俄方呢也开始释放一些愿意谈判，尤其是愿意和欧洲方面接触的这样一些信息。我们看到现在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打击呢，现在范围和烈度其实比以前更大了。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这个扎波罗热，因为扎波罗热这个问题呢，一直是双方在战场上的一个热点，因为它既关系到能源，它又关系到核安全的问题。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双方围绕扎波罗热啊出现新一轮的争夺，背景或者说这个需求就在上升。但是接下来也有可能，就是因为双方这种烈度上升这种情况，也是在为接下来要展开这个谈判做一些这个准备，多拿一些筹码。
0: 晚高峰，观军情。
2: 日前，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共同宣布，三国将在奥库斯协议框架下合作开发无人潜航器技术。消息一出，有分析认为，该项目表面上披着所谓基础设施安全的外衣，实质上是要把水下空间进一步军事化、网络化和前沿化，将给地区安全带来负面影响。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于兰的报道。
8: 奥库斯联盟由美英澳于2021年成立。近日，在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期间，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宣布，三国将在奥库斯框架下合作开发无人潜航器技术，用于保护海底电缆并提升防务能力。据报道，按照规划，新型无人潜航器将于2027年开始交付。军事观察员滕建群对美英澳合作开发无人潜航器项目做了进一步介绍。
9: 从英国、澳大利亚、美国三国的水下航行器来 来看的话，他们有一定的技术积累。那么这次提出来要共同研发水下无人航行器呢，它是在现有的基础上，比方说人工智能、大数据计算，还有一些新型的武器系统，都会配备到三国联合研制的无人航行器上，就是利用现有的，特别是第四次产业革命带来的相应的技术呢，来武装三国的水下作战平台，就使得这三国呢，在争夺水下作战能力方面呢，应该说呢，会有大幅度的进步。同时呢，三国呢装备水下无人航行器，对于三国的合作呢，不管是在军事上合作还是在技术合作呢，都会有长足的发展。
8: 据报道，奥库斯的第一支柱侧重于向澳大利亚提供配备常规武器的核动力潜艇，而第二支柱则汇聚了三国国防部门的顶尖人才，旨在联合研发量子计算、水下技术、高超音速技术、人工智能、网络技术等前沿防务技术。根据美英澳此次发布的联合声明，无人潜航器项目是奥库斯第二支柱的首个标志性项目，将为无人潜航器研发尖端载荷及配套系统，使这些潜航器可保护海底基础设施，并具备打击、监视、侦察、后勤保障等多项作战能力。在滕建群看来，美英澳三国这次的合作实际上是奥库斯第二支柱从概念走向军事落地的标志。
9: 奥库斯现在已经远远超出了美国和英国为澳大利亚造核动力攻击潜艇的这样一个范畴，它更多呢是一个示范性的军事合作项目，不但在技术上呢进行了核扩散，同时呢还在吸纳包括日本、韩国在内一些国家呢加入其中，就希望呢在亚太地区呢打造一个所谓的小北约。所以它从这个合作来看的话，一方面呢它是技术方面的相互的默契的合作，另外一方面呢它已经超出了造潜艇、造水下无人作战平台的范畴，更多呢是一种引领，是一种示范，就是借着这样一个机会呢，把亚洲地区所谓的美国盟国呢完全呢控制在美国的旗下，为美国的地区战略呢提供符合保证。
8: 英国国防大臣希利在谈到美英澳三国将合作开发无人潜航器时宣称，这将显著提升三国应对各类水下威胁的能力，其中包括针对水下光缆和管道的威胁，并将进一步强化其在太平洋、大西洋等水域的威慑力。在一些分析人士眼中，三国的这次合作表面上披着所谓基础设施安全的外衣，内核却是把水下空间进一步军事化、网络化和前沿化，将给地区安全带来负面影响。对此，滕建群认为，美英澳加速研发无人潜航器将加剧地区水下冲突风险，引发新的军备竞赛，相关国家应重视相关发展态势对海洋安全构成的威胁和挑战。
9: 从无人水下航行器来看的话，它确实是不仅仅是一个巡逻护航的问题，它更主要的是一种进攻性的武器，就是说它通过悄无声息的航行逼近到目标国，或者是呢针对海底的包括电缆在内的一些重要的设施那么进行破坏，而这种破坏来看的话，可能是很难被发掘，很难呢被早期的预警，那么就使得呢水下争夺呢会更加激烈。美英澳三国现在要提出来加强三国在无人水下航行器的研发呢，正体现出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国呢对于水下战力的一种争夺。而现在大型水面作战艇呢，在导弹广泛扩散的背景下，水面舰艇呢的效用呢，不管是航母还是驱逐舰，都很难呢发挥其最初的设计。这就使得呢水下争夺，特别是海底深处的争夺呢，会更加激烈。国际社会呢必须要高度的关注这一发展态势，否则就是水下军备竞赛态势不断的扩散蔓延的话，我们所处的这个星球的海底深处呢，可能会爆发这样或那样的摩擦和冲突。这应该说呢，必须要让我们保持高度警惕。
0: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听明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
3: 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明天起，第四届天津国际航运产业博览会启幕。 本届航运展呢，将以航通天下运行未来 AI 引领航港发展为新机遇为主题，聚焦航运智能化、绿色化、国际化发展，聚焦全球物流链、供应链、产业链安全稳定，搭建国际航运合作与创新成果展示的高端平台。
2: 体育方面，明天 CBA 总决赛第四场将继续在杭州黄龙体育中心进行，上海队将向队史第二座总冠军奖杯发起冲击，而广厦队则将为了荣誉而战。
3: 国际方面呢，我们关注的是当地时间二号，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将审议欧盟美国贸易协议的立法文本，之后呢，该立法文本还需要在六月中旬提交欧洲议会全会进行最终的表决，随后由欧盟理事会批准。该协议标志着欧盟在落实其对美贸易协定承诺方面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2: 当地时间二号到三号，以里两国政府代表团在美国国务院举行下一轮政治会谈。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李可亮。可亮你好。
10: 你好王毅，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全文发布，来关注天气。预计明天华北黄淮一带的高温暴晒天气还会持续，防暑防晒不能忽视。好在呢，从后天三号开始，高温会从北往南逐步的消减。那本周后半段，华北平原一带的最高气温呢会降到25度上下，而东北大部的最高气温还会降到20度左右，天气会凉快不少。城市当中，比如说郑州、济南，明后天连续高温，郑州后天最高气温可能会达到39度，但随后呢气温逐步的走低，到周日，济南、郑州的最高气温呢都会降到25度上下。而反观南方的华南、江南南部，未来几天都会维持闷热状态，特别是华南还会持续出现高温。广州、海口本周高温日数都有6天，南宁呢也有5天，最低气温呢还在27度左右，全天候的防暑都不能松懈。降水方面，明天晚些时候开始，南方会开启新的一轮比较强的降雨，其中二号的夜间到四号，在西南地区东部、江淮南部、江南大部、华南西北部会先后出现中到大雨，局部地区会有暴雨到大暴雨。6号到9号，南方还会有一轮强降雨过程，并且会伴随强对流天气，要持续的做好防范。那在北方，本周东北一带呢会呈现多降雨的状态，并且会伴随强对流天气，其中今晚到明天，吉林中部、辽宁北部等地可能会有10级以上的雷暴大风，局部地区呢会在11级。同时呢，东北地区中东部还可能会出现小时雨量超过20毫米的短时强降雨，要提高警惕。好的，天气我们就先说到这里，王毅。
3: 好的，感谢李可亮。

0: 近来呢，多地气温是升高了，大热天里呢，空调也成为了很多家庭消暑的利器。
1: 确实是，空调虽然是好用，但是错误的使用方法呢，很可能让它成为家里最费电的电器了。比如说，大家现在关注很多的就是使用空调的时候呢，空调一开一关费电，还是一直开着费电呢？
0: 这个话题其实这两年咱们一直在关注啊，但是不容易记住啊。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就这一话题呢，中国制冷学会科普部主任、高级工程师李进浩就指出，频繁开关空调是反而更费电的。
1: 也就是说，你这会儿热了，我开一会儿，然后凉快了，我再关上，这样是更费电的哈。他介绍呢，这个空调启动阶段的能耗是很高的，重启次数多了，总能耗会超过空调一直开着的能耗。而且呢，空调工作的时间越长，这种对比会越明显。
0: 对，所以结论就是呢，频繁开关空调还会造成这个压缩机损害，导致使用寿命的缩短。
1: 所以在此我们提醒大家，想要空调省电，更有效的做法是尽量减少室内和室外的热交换。空调呢，不用的时候彻底断电是要杜绝的，合理利用睡眠模式以及使用变频空调。
0: 最后呢，还是要提示大家哈，长期处在这个高温高湿啊、不通风的室内环境，也容易出现脱水、散热不佳、体内的电解质紊乱等等症状，从而中暑。因此呢，应该及时开空调哈，保持室内的适当通风就可以了。

0: 好了，今天的晚高峰呢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
1: 今天陪伴大家的是王毅和黎明，我们代表责任编辑傅博凡、张浩森、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您关注全国新闻联播。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号，星期一，农历4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
1: 习近平总书记回信勉励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在广大少年儿童和少儿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2: 韩正会见巴西外长；
1: 今天是6.1国际儿童节，全国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让孩子们在欢乐喜庆的氛围中共度自己的节日。
2: 今天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
1: 外交部发言人强调，日方近期一系列错误言行，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
2: 美军称对伊朗实施自卫性打击，伊朗称反击摧毁预定目标。
1: 以色列总理下令以军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文章强调，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未来产业发展，加强战略谋划，强化政策支持，推动未来产业发展呈现良好势头。新征程上，我们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文章对培

0: 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做出五个方面的部署。第一，加强统筹谋划。第二，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第三，发挥企业主体作用。第四，营造良好政策环境。第五，健全治理体系。文章强调，未来产业技术迭代快，影响因素多，决策风险大，对我们的领导能力和治理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加强科技前沿知识学习，提高专业化能力，努力做到知科技、懂产业、善决策。
1: 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激励广大少年儿童和少儿工作者逐梦前行，大家表示要传承红色薪火，坚定理想，奋进逐梦，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接续奋斗，奔向更加灿烂的明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近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参加讲解活动的收获和成长，表达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给总书记写信的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学生王雅晴说，收到回信后，她非常激动，也感到很温暖。
3: 习爷给我们的回信是对我们坚持做红喇叭小讲解员这个活动的肯定，我想让他放心，我们一定会努力成长为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新时代好少年。
2: 卢湾一中心小学红喇叭小讲解员社团是专门服务于中共一大纪念馆的少先队志愿讲解社团。发起成立这支社团的卢湾一中心小学校长吴荣锦表示，孩子们在讲解过程中不仅得到锻炼与成长，更在心中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深厚情感。
4: 我们将继续做好工作，让我们的红领巾讲解员把他们所学到的内容跟少先队活动、学科知识以及数字化学习、实践活动等深入的融合在一起，更好地为自己身边的小伙伴讲好新时代的故事。
2: 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红领巾讲解员严嘉诚读了总书记的回信后说，自己更加明白了肩上的责任。
5: 一个人的声音或许很小，但一群人的力量能让红色故事传得更远。作为红船旁的红领巾讲解员，我们一定会牢记习爷爷的嘱托，把红船故事讲得更响亮，用童声传递红色力量。
2: 南湖革命纪念馆馆长吴建华表示，总书记的回信既是对红领巾讲解员的肯定和期许，也为下一步如何做好思政育人工作提供了重要指引。
6: 我们会继续深化红船小讲解这支队伍建设，通过沉浸式教育、体验式教学的形式，让红色教育呢更加生动，更加提升小讲解的获得感，加强管校的协同，构建立体式的思政育人这样一个模式。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对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7: 我们面前这座古朴典雅的建筑就是中央大礼堂，它是为
2: 在延安杨家岭革命旧址内，红领巾小讲解员们以少年之声追忆革命岁月，用初心坚守传承延安精神，用实际行动践行总书记的殷切期望。延安职业技术学院附属小学少先队员高子金：
7: 作为红领巾讲解员，我不仅增长了知识，更懂了现在的生活来之不易，能给全国各地的游客讲解中共七大的历史意义和中央大礼堂的故事，还有革命先辈们的事迹。作为生长在延安的少先队员，我感到特别光荣。
2: 四川天府新区第四中学校少先队员廖若曦说，习爷爷的回信让他感到胸前的红领巾不仅是荣耀，更是责任。
8: 我会积极响应习爷爷的号召，带动身边的队员一起学党史，读红色故事，把从故事里感受到的力量变成每天的小行动，从小学先锋，长大做先锋，努力成为能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新时代好少年。
2: 辽沈战役纪念馆馆长刘晓光，
9: 作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辽沈战役纪念馆将持续建强红领巾讲解员队伍，用心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事，引导青少年传承红色基因，厚植家国情怀，让红色江山后继有人，代代相传。
2: 共青团中央少年部部长、全国少工委执行副主任李辉表示，总书记的重要回信承载着对少年儿童和少先队的殷切期望，为少年儿童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
10: 我们将结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力深化红领巾讲解员等活动，组织少先队员学习党的历史，讲好党的故事，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不断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在新征程上接好历史接力棒，跑好历史接力赛。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巴西外长维埃拉。韩正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拉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稳步推进，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巴关系，愿同巴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进高水平战略协作，为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推动共同发展，展现大国担当。中巴务实合作互补性强，内生动力强劲，双方要更好发挥中巴高委会等机制作用，推动合作朝着更高科技含量、更大附加值和更强战略性方向迈进。维埃拉表示，近年来巴中两国政治互信在元首互动中得到进一步加强，当前多边主义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打击，巴中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尤为重要，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发挥高委会协调作用，深化各领域合作。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启动职业教育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提高执法检查整体质效。六月至九月，执法检查组赴天津、辽宁、江苏、浙江、江西、湖南、宁夏等7个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福建、河南、四川、陕西、新疆等5个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职业教育法贯彻实施情况进行检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7方面内容：法定职责落实和相关配套制度建设情况，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情况，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情况，推进职普融通协调发展情况，提升职业学校关键办学能力情况，强化职业教育支持保障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困难和意见建议。
0: 本台消息，据全国少工委发布的数据，截至2025年12月31号，全国共有少先队员1.12亿名，中小学校少先队大中队辅导员298.9万名，中小学校少工委17.2万个，少先队大队17.2万个，中队282.8万个。
1: 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全国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让孩子们在欢乐喜庆的氛围中共度自己的节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时刻准备着，
12: 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
13: 为庆祝六一国际儿童节，天津举办高举队旗跟党走，做新时代好少年2026年天津市示范性入队仪式暨少先队主题队日活动。队员们在队旗下庄严宣誓，展现新时代好少年的蓬勃朝气与使命担当。天津市和平区中心小学学生张杜宇：
14: 我今天戴上了红领巾，感觉骄傲和光荣，今后我要努力学习，当一名优秀的少先队员。
15: 这是我画的作品，鱼戏莲叶间，两条锦鲤在荷叶间穿梭，像在捉迷藏一样，
16: 走进山东济南地铁四号线省体育中心站，缤纷的色彩扑面而来，处处洋溢着烂漫童趣。济南市多所幼儿园的孩子们化身小小创作者，用童真笔触勾勒全城风光。济南市七里山幼儿园小朋友刘一泽：
17: 这是我们的画，你在地铁展览，心里非常开心，希望大家能喜欢我们画里的济南，也能喜欢全城的夏天。这是我收到的最棒的六一儿童节礼物，我非常开心。
16: 今年六一期间，济南100座地铁站变身为流动的儿童艺术馆，让孩子们尽情表达，也让创意点亮城市。
18: 那个魔术好不好？放桌子上，我放在手里面一个，给你放手里面一个，抓住了。
19: 在黑龙江齐齐哈尔开往北京的直巴四次列车上，列车工作人员带来精彩的近景魔术，并送上魔术道具。列车长关鹏说，列车全程运行13.5小时，考虑到亲子客流多，路途时间长，乘务班组化身魔术师陪伴孩子们度过一段快乐的时光。
20: 六一来临之际，我们瑞雪寒门班组在旅途中为小朋友准备了魔法小课堂魔术表演，让小朋友有一种不一样的乘车体验。
0: 今天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据水利部最新会商研判，由于前期强降雨地区江河湖库底水偏高，进入主汛期后，我国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加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1: 主汛期是指一年中降水集中、河流水位较高、洪涝灾害多发的时期。由于我国降雨的时空分布不均，不同区域主汛期时间也不同。在华北和东北地区，主汛期为7月至8月，且降雨多集中在7月16号至8月15号，也就是我们常常提到的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这一时期常发生洪涝灾害，如城市内涝、河流堤坝险情等，需要重点防范。在长江中下游地区，主汛期多在6月至8月，其中6月中下旬至7月上旬是梅雨期，在此期间持续阴雨、高温高湿、降水频繁且不均匀，并常伴有雷暴等强对流天气。据水利部最新会商研判，长江中下游干流及洞庭湖、鄱阳湖水系、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韩江、太湖、浙江、钱塘江及福建闽江等主要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中国工程院院士、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科技委主任张建云表示，
22: 对于社会公众必须树立洪水无情、生命至上的风险意识，主动学习防灾知识，掌握避险自救的技能，特别是一些易遭暴雨洪水侵袭区域的群众，家中应常备应灾的物质，要积极配合支持防汛工作，接到转移避险指令时要听从指挥，共同构筑抵御洪涝灾害的坚实的社会基础。
1: 据农业农村部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机收进度加快，收获已过20%。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3: 当前河南多地出现30摄氏度以上高温，适合小麦收获量晒，各地正抢抓晴好天气推进收割。今年华县181万亩小麦整体长势良好，全县大面积收割预计将在本周内开始，各乡镇已全面做好收割准备。瓦岗寨乡党委副书记徐顺子：
24: 痛恐整幅大院即隔村当郡服务中心恐现场地，痛斥科学调配本地及外来联合收割机，合理规划作业路线，引导农户及时收割晾晒。
23: 截至6月1号17时，河南全省已收获小麦3177.2万亩，约占全省种植面积的37.3%。
25: 目前，陕西渭南市蒲城县31万亩旱地小麦已全面开镰，在蒲城县春林镇石道村，伴随着联合收割机的轰鸣声，村民许建忠家的2亩旱地小麦很快就完成了收割。
26: 一亩几和一亩产量应该过千了。知道这今年确实算高产了。
25: 蒲城县农业机械化发展中心主任徐唐武介绍，
27: 我们将紧扣天气变化和小麦成熟进度，坚持成熟一片收割一片，全力以赴抢晴好抓收割报丰收。
25: 安徽亳州市今年小麦种植面积为665.48万亩。在亳州市利辛县展沟镇苏湾村，
21: 六台自走式联合收割机穿梭在黄灿灿的麦地里，抢收展沟镇万亩旱改水项目内已经完全成熟的订单小麦。展沟镇今年种植小麦5.2万亩。展沟镇党委委员王克林：
2: 我们就以行政村为单位，划分13个大王格，120个小王格，每个王格均由镇保联干部、村两位干部和志愿者共同参与。

0: 前全镇有200余台收割机，全力以赴进行收割。
1: 河北3300多万亩冬小麦即将由南向北迎来收获。在邢台市柏乡县的一家粮食收储企业里，工人们正对空仓进行整体消杀。企业负责人薛德正说，今年麦收期间将全力确保农

0: 粮食污坏发霉。
1: 被誉为中国最美公路之一的独库公路今天正式恢复通车，公路沿线服务保障体系全面升级。总台记者佘浩东、钱仲宇，新疆台记者董志勇报道。
2: 独库公路北起新疆独山子，南至库车市，全长约561公里，纵贯天山南北。受降雪和路面结冰等因素影响，每年十月中旬至次年五月底或六月初实行季节性交通管制。
3: 独库公路。
2: 今天上午，在今年通车仪式轮值主办地巴音布鲁克镇，数百辆房车、越野车和摩托车迎着阳光驶入天山深处，开启一年一度的独库之旅。今年独库公路对沿线停车场、卫生间、充电桩等便民服务设施进行了优化，公路沿线的那拉提、巴音布鲁克、库车等重要节点都配备了充电桩，运维人员提前启动电力设施巡检，保障充电设施安全稳定运行。独库公路穿越高寒高海拔山区，天气多变，地质灾害风险较高，当地相关部门已组建专业应急救援队，能够快速响应道路突发状况。独山子天山救援队队长华道伟：
4: 我们能够提供的帮助是应急救援、应急救护、人道援助。在独库公路上发生任何意外，需要我们帮助的都可以联系我们。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目前全国春播粮食过90%，进度同比略快。
1: 国家卫健委今天发布，目前全国已有3000多家医疗机构建成儿童友好医院，力争到2030年实现全国90%以上的妇幼保健院、儿童医院、综合医院儿科建成儿童友好医院。
5: 民政部等七部门今天起部署开展2026年润心办成长、童心护未来主题活动，聚焦儿童精神素养培育与关爱帮扶。
1: 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天发布《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25》，显示2025年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和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近5年来首次双下降。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61晚会将于今晚8点在央视综合频道、少儿频道、中国之声等平台首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央视少儿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晚会创新融入校园科创、人工智能、非遗传承、新兴体育等时代元素，全景呈现新时代少年儿童快乐奔未来的美好图景。
6: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日本防卫大臣近日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的有关言论表示，日本现政府执政以来加快部署中远程进攻性导弹，放开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修改宪法和安保三文件，企图进一步突破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日方近期一系列错误言行，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
7: 日方这位官员刻意回避历史的罪责，反而企图倒打一耙，混淆视听，这究竟是心虚，还是企图掩盖自身军事扩张的野心？在这种情况下，日方所谓的对话也是虚伪的，只是摆姿态装样子，没有任何诚意。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这场正义大审判判定了日本军国主义累累罪行，为战后国际秩序打下法律基础。已经有国际专家学者指出，日方近期一系列错误言行与东京审判揭露的军国主义筹备发动战争的过程如出一辙，威胁地区的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共同防范和坚决遏制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当地时间6月1号，美军发表声明称，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对伊朗军事目标实施了自卫性打击。伊朗方面则回应称，对侵略源头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报复性打击，并摧毁了预定目标。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

0: FBI 当天表示，与美国谈判的一大难题在于其立场频繁变化且自相矛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 就伊美谈判进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指出，双方是在互不信任的环境下进行谈判，谈判在猜疑中开始并继续进行，谈判本身也并非双方互信的标志，如果对方言辞前后矛盾，媒体宣传也自相矛盾，只会延长谈判进程。巴加埃还表示，未能达成协议的主要原因是以色列以及其对黎巴嫩的袭击，这是企图阻止该地区局势改善的行径。此外，美国也负有责任，该地区发生的任何行动都应由美国负责。他称，离以停火协议持续遭到违反，这种情况的后果不仅会影响该地区，还会影响全世界。针对核问题，巴加埃强调，目前尚未就核问题进行任何谈判，现阶段的重点是结束战争。当地时间6月1号晨间，科威特全国拉响警报。科威特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随后发表声明称，该国防空系统正在拦截敌方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在6月1号科威特拉响防空警报的消息传出几分钟后，美国中央司令部立即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周末对伊朗格鲁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雷达及无人机指挥控制设施实施了自卫性打击。根据总台记者于当地时间6月1号上午7点左右获得的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发表声明，1小时前，美军对位于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岛上的一座通信塔发动侵略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对侵略源头的空军基地进行打击，并摧毁了预定目标。
2: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6月1号表示，已指示以色列国防军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达西耶区的目标发动打击。消息人士称，美方正试图推进黎巴嫩与以色列达成新的停火方案，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首先停止对以色列的袭击。据黎巴嫩卫生部5月底公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造成3371人死亡，10129人受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3: 6月1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均表示，已指示以色列国防军对贝鲁特南郊达西耶区的目标发动打击。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极右翼政治人士本格维尔近日也表示，要将位于贝鲁特南郊的达西耶地区夷为平地。
4: 已经有超过600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在近几个星期内被消灭，但这还不够，达西耶对他们至关重要，我们要去达西耶，把那里夷为平地，夷为平地，再夷为平地。
3: 据以色列方面5月31号消息，以色列正寻求美国支持其扩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范围，包括对黎首都贝鲁特实施空袭。同一天，据一位美国官员称，美方正试图推进黎巴嫩与以色列达成新的停火方案，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首先停止对以色列的袭击。连日来，以色列在黎南部对黎真主党展开大规模军事行动。内塔尼亚胡5月31号称，以军已攻占位于黎巴嫩南部的伯夫特岭据点，并将进一步扩大在黎境内军事行动。他说，攻占伯夫特岭是以方政策的重大转变。以色列扩大在黎境内军事行动遭到多国强烈谴责。法国总统马克龙5月3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当前黎巴嫩南部局势持续升级，毫无正当理由，当务之急是美国和伊朗尽快达成协议。法国外交部长称，已要求联合国安理会6月1号就黎以局势召开紧急会议。英国外交大臣库珀5月31号表示，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升级导致平民伤亡和流离失所，并摧毁基础设施，这种行为必须结束。德国外长瓦德富尔当天也表示极大担忧，敦促冲突方立即停止交火。此外，埃及、卡塔尔、约旦等国当天均发表声明，对以色列进行强烈谴责，认为以方有关行为侵犯黎巴嫩主权，公然违反国际法、国际准则和联合国宪章。
0: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东京电力公司1号上午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新一轮核污染水排海，这是该公司总计第20次核污染水排海。本次排放计划持续至6月19号，预计排放核污染水总量约7800吨，含放射性氚总量约1.3万亿贝克勒尔。截至目前，日本已完成19次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近15万吨。
2: 据韩联社报道，位于韩国大田的韩华航空航天公司6月1号发生爆炸事故，消防部门称事故已造成5人死亡、2人受伤。 韩华航空航天公司是韩国军工巨头，主要从事飞机发动机及零部件生产、武器装备制造等。
0: 据美国媒体报道，2025年9月初以来，美军在加勒比海和东太平洋对所谓贩毒船持续发动打击，相关行动超过60次，已累计造成200多人死亡。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黄天卓，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6: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5: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7: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5: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8: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19点整。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6月1号，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其部队近日在黎巴嫩南部利塔尼河以北地区开展行动，以清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及拆除黎巴嫩真主党基础设施。以方6月1号发表声明说，已下令以军对黎首都贝鲁特戴西耶地区发动空袭。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地时间5月31号称，以军已攻占位于黎巴嫩南部的伯福特岭据点。内塔尼亚胡称，攻占伯福特岭标志着以方政策的重大转变。以军还将继续扩大在黎境内的行动。多家外媒报道说，这是以军近26年来，即2000年从黎南部撤军后推进至黎境内最深的一次军事行动。黎巴嫩总理萨拉姆当地时间5月30号指责以色列在黎南部实施焦土政策。与此同时，黎巴嫩真主党加大了对以北部地区的袭击力度。法国、英国、德国、埃及等国纷纷对以军升级在黎境内行动表达谴责和担忧。法国总统马克龙5月31号表示，当前黎南局势持续升级毫无正当理由，中东地区的稳定应首先从黎巴嫩开始。埃及外交部表达强烈谴责，警告这将导致地区局势进一步升级。另据法国媒体报道，应法方请求，联合国安理会定于美国东部时间6月1号下午就以色列扩大在黎巴嫩军事行动召开紧急会议。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等5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出台了《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核算指南》试行，标志着我国在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的核算上有了统一的标尺，为更好推动碳排放双控制度实施奠定了制度基础。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1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公共关系部表示，在过去24小时内， 15艘船只，其中4艘为游轮，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和安全保障下，经许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警告波斯湾地区，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地区的商船和游轮，任何与敌对势力合作的行为都将被伊朗视为安全威胁，并将受到相应处理。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地时间6月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法方愿为美国和伊朗谈判提供支持。由法英牵头的多国护航行动准备在美伊达成协议后进行部署，以协助保障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安全。此刻提示，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儿童用药误区等相关情况。专家介绍，儿童不是成人的缩小版，儿童的肝脏、肾脏功能尚未发育成熟，对药物的代谢和排泄能力远低于成人。同样的药物，同样的剂量，成人可能安全，但是儿童就可能蓄积中毒。临床当中有几个常出现的用药误区，一是滥用成人药物，二是滥用抗生素，三是多种药物叠加。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5: 食教自然鲜香，口子教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11: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6.1儿童节，先祝所有大朋友小朋友节日快乐。不过这个6.1啊，全国的天气可真的是一半是火焰，一半是魔幻。昨天下午，黑龙江省自西向东出现强对流天气过程，哈尔滨、大庆、绥化等地先是经历了异常高温，部分地区的气温突破了35度，创下5月历史同期的极致。然而呢，短短几个小时之后，天空骤然变黑，狂风裹挟着沙尘、冰雹和暴雨席卷而来。据气象部门监测，多地出现了12级以上的瞬时大风，最大风力达到13级，狂风所到之处，大树被连根拔起，广告牌被撕成碎片，多处建筑物屋顶受损，部分路段电力和通信中断。气象部门提醒，今明两天的黑龙江的强对流天气虽然有所减弱，但是全省大部仍有7到9级阵风，局地可达10级。哈尔滨、牡丹江等地夜间还有短时强降水，那请大家呢一定要远离广告牌、大树和临时的搭建物，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外出，注意安全。那么和黑龙江的强对流天气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全国其他地方正在经历火热的考验。今明两天，华北黄淮的高温天气再度升级，北京、天津、河北、山东等地的最高气温普遍达到35度，石家庄明天呢更是可能飙升到38摄氏度，创今年以来的新高。而南方的江南、华南呢则是蒸笼模式，虽然气温看似只有33到36度哈，但是呢，加上高湿度，这个体感温度啊，能够轻松的突破40度，空调、风扇根本停不下来。那给大家呢，特别是给要即将参加高考的同学们提个醒啊，距离高考还有不到1周的时间，北方的考生要注意防暑降温，尽量避开午后的高温时段，复习或者说是进入强状态的这样的一个复习学习过程。那么南方的考生呢，要特别关注天气预报，南宁、福州等地的高考期间呢，可能会有强降雨或者是强对流天气，也建议大家提前规划好赶考的路线、出行的方式，一定预留好充足的时间，出门呢带好雨具，保持平稳的心态，用最好的状态迎接人生当中的重要时刻。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你有没有想过哈，如果碰上阴雨连绵的天，地里刚收上来的粮食可怎么办呢？是眼巴巴看着受潮发芽，还是有别的法子呢？ 五月下旬以来，湖北多地遭遇持续的阴雨天气，夏粮收购面临严峻考验。然而在江汉平原的天门市，一场与天气赛跑的抢收战却打出了效率和底气。近日，记者来到天门市的收储企业和烘干车间实地探访，感受到了科技怎么样改变传统的看天示范。粮食安全背后还有多少我们从未见过的隐形守护者呢？我们来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一起去寻找答案。
12: 在湖北庄品建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的门口，一辆辆满载小麦的农用车正在排队准备过磅签样。天门市佛子山镇魏树岭村种粮大户崔洪波刚刚赶过来卖粮，他拉来的这一车小麦是30号下午赶在下一轮降雨前才刚刚抢收完的。他告诉记者，
13: 在前期阴雨天之前我抢收了一部分，在昨天就是还迟一点的是昨天下午抢收完的。
12: 查看天气预报，这几天天门时晴时雨，下周又是接连降雨，能抢出这样一个下午来收割确实不容易。崔洪波也跟我算起了今年的产量账。
13: 我小麦的话大基本上也没有倒伏啊，也没有涨价，这种情况价格是1.25元，产量是700斤呢，去年就是700多斤，基本上持平。
12: 看着崔洪波顺利把车开进了厂区，记者也跟着走进了粮食清整中心。庄品建公司总经理吴志雄指了指正在运转的设备，告诉记者，
14: 我们现在小麦到我们工厂中田间，到收割机割上来之后到我们这里是叫全程不落地的，我们通过检验，首先是进入我们的这个通我们自动的这些翻板，我们现在站的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的粮食的清理中心，规模是在每天是10000吨的一个规模，配套了6台的自动的液压翻板，保证我们的全自动的进行粮食卸粮。
12: 吴志雄说，目前本地的小麦收购已经接近尾声，现在他们正在帮周边地区做代烘干服务。
14: 目前今年为小麦的收储准备了一个10万吨左右的仓容，准备了一个3亿的资金来用于这个小麦的收储。目前的话，我们本地的小麦结束之后呢，我们现在是负责对周边的一些地方的小麦进行一个代烘干的服务，每天大概一个5000吨左右。
12: 那么今年雨水多，粮食水分大，烘干是不是比往年要慢？吴志雄点了点头，他说，为了保证粮食品质，他们宁可放慢进粮速度，也要坚持低温烘干。
14: 我们以前13个小时或12个小时就能把它烘出来，那么现在可能要15个小时或者在17个小时18个小时，因为我们要保证这个小麦的整体品质，这个谷物内的受热温度是不会太高的，是基本上一个比较平衡的一个温度。
12: 从烘干车间出来，记者又走进了质检室，在这里公司质检科科长刘璇正在对一批刚烘好的小麦进行毒素检测。记者注意到这个检测结果当场就能出来，跟以前要送到公共检测中心等上好几天完全不一样了。刘璇告诉记者，这套新设备是去年专门为了应对收购中可能出现的毒素问题而采购的。
15: 新的检验设备就是农残的，它有毒素检验的。以前主要送检啊，比方说我们天门市的公共检测中心啊，但是它的周期比较长。现在我们自己有设备之后呢，就安排人员的话，就当天就会出结果。
12: 看着天气预报中下一周的接连阴雨天气，天门市发展改革委党组书记、主任金霞告诉记者，目前全市小麦已经全部收割完毕。再下雨也不怕了。
16: 今年夏粮收获期遭遇持续阴雨，我们全力调动农机，确保应收尽收。全市81家产后服务中心、508台烘干机满负荷作业，最大限度减少损失。目前我们全市小麦收割已全部完成，收购总量约3亿斤，收获品质与往年相当。
12: 天门市的这个雨缝里的丰收，其实是“十四五”期间我国粮食收储科技全面进步的一个缩影。湖北省粮食局局长易俊东介绍，
17: 我们在粮食收储服务方面，建成了产后服务中心755个，烘干中心2308个，日烘干能力达到了27.79万吨，有效应对暴雨等极端天气对粮食收购的不利影响。
11: 从绿色储粮到智能检测，从低温烘干到应急加工，天门这场雨缝里的丰收背后啊，正是一整套越来越聪明的科技体系在默默的托底。 而我们了解到，就在今天，2026年全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活动周启动仪式在湖北武汉举办。同时，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还首次发布了“十四五”时期粮食和物资储备领域优秀科技成果和应用案例，132项成果覆盖了从田间到餐桌的关键环节。原来，农民们的底气不只看天，更来自这些我们平时看不见的隐形守护者。科技护粮储正在让粮食安全这道防线扎得更紧，筑得更牢。在我们节目进行当中，欢迎您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您有没有注意过啊，身边有一些孩子不爱说话，不爱看人，活在自己的小世界里。那今天呢是六一国际儿童节，我们来关注一个特殊的群体，孤独症儿童。孤独症是一种严重的神经发育障碍，可能导致终身残疾。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孤独症人群已经超过1300万。而对孤独症孩子来说，儿童阶段能否得到及时专业的康复救助，直接影响他们一生的成长。今年江苏启动了一项脱苗计划，为800名孤独症儿童等困境儿童提供专业的脱氧康复服务。记者探访了江苏多家社会福利中心，这些来自星星的孩子是如何进行康复训练的，儿童福利机构如何开门办院，托举更多的困境儿童呢？请听总台记者车丽、江苏台记者徐仁飞从现场发回的观察。
18: 在江苏省扬州市社会福利中心的多感官互动教室里，地面上投射出游动的鱼群和飘落的花瓣。5岁的孤独症男孩康康正小心翼翼地踩上水面，脚底的触觉反馈让花瓣向四周散开。康复师祝月蹲在他身边，轻声引导，拍手鼓励，欢声笑语间，康康完成了全部训练。
19: 像我们普通孩子玩这个的话，会感官非常的灵敏，包括地上的一些慢的、快的，他都会踩得非常的迅速。但是这些小孩，他的注意力首先就是比较弱一点，他们会是很难踩中的。比如说小鱼，带他一些慢慢爬行的比较较大的一些物体，现在是改变非常大。如果刚开始的话，他是可能只愿意跟一个老师或者两个老师，比如说带他一起玩，现在跟陌生的姐姐他也能跟他再抱一抱，可以互动。
18: 教室外，康康的妈妈陈娟透过玻璃窗望向儿子，眼里泛起泪光。1年前康康在社会机构做康复，花钱多，效果却不理想。今年江苏启动脱苗计划，推动儿童福利机构开门办院，为困境孤独症儿童提供脱氧照护。陈娟带着孩子每周进行3次康复，近半年过去，康康不仅能听懂简单指令，还学会了主动拥抱。
20: 以前刚来的时候情绪很暴躁，说发脾气发脾气的那种，在这边康复以后嘛，情绪稳定了，语言这一块呀，还有认知这一块呀，各方面进步都挺大的。说实话，老师比较专业的，这边是免费的，所以说我们情愿减轻我们家庭负担。
18: 康复师祝月告诉记者，这间教室能切换100多种场景，专门调动孩子的五感触觉、视觉捕捉、听觉刺激、触觉灵敏度等等，帮助孤独症儿童促进大脑前额叶发育。扬州市社会福利中心主任朱传英表示，开门办院以来，他们为康康这样的孩子构建了评估、计划、康复、跟踪全流程服务体系，一人一档一方案。
21: 截至目前呢，已累计服务社会残疾儿童25人，开展各类课程约2.1万课次。我们家长的满意度呢是100%，其中有1名孤独症儿童经过系统的康复训练后成功脱帽，顺利回归了普通学校。
18: 目前江苏省脱苗计划已为469名孤独症儿童提供专业照护服务，除了市级社会福利中心，服务阵地还下沉到区级未成年人保护中心。江苏省泰兴市未成年人关爱保护中心主任顾烈霞介绍，脱苗计划采取灵活的服务模式，平时上学的孩子可以利用周末来康复，还提供30天的日间照料，用专业化服务减轻患儿家长的负担。
1: 选拔60名具备心理学、社会学等专业背景的社工、心理咨询师等成为区域儿童专家，并对全市困境儿童个案进行督导。
18: 为补齐困境儿童权益保障的短板，民政部选取了包括泰兴市在内的全国35个县级行政区，开展为期2年的加强困境儿童关爱服务试点项目，目前已取得阶段性成效。民政部儿童福利司司长孟志强表示，探索

0: 建立监测报告、监护评估、分类施策、精准服务保障支撑五位一体的困境儿童服务保障体系，并建立孤独症儿童专项服务机制。
1: 针对孤独症儿童面临早期发现难、家庭照护难、资源对接难等问题，试点地区探索建立长效赋能的孤独症儿童专业服务模式，制定服务需求清单和服务资源清单，为孤独症儿童及其家庭按需提供早期干预、康复指导等服务。
0: 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儿童福利机构养育的孤儿数量呈下降趋势。孟志强表示，各地正积极推进儿童福利机构开门办院，充分利用空余床位、设施设备和专业人才，为社会上有需求的病残儿童、孤独症儿童等困境儿童及其家庭提供托养、照护、康复、特教等服务，让社会共享机构的专业资源。
1: 下一步呢，我们将会同相关部门和单位制定拓展儿童福利机构社会服务功能、推进开门办院的相关政策，对开门办院的形式、服务对象、服务内容、服务流程，包括收费管理等方面的要求呢，进一步的细化，并指导各地充分发挥儿童福利机构设施设备和专业人才的资源优势，更好地为社会上有需求的病残儿童、孤独症儿童等困境儿童提供服务，从而有效地减轻困境儿童的家庭的负担。
2: 一说到孤独症呢，可能很多人觉得那是别人家的事儿。其实每个孩子都值得被看见，被拉住手。江苏的托苗计划告诉我们，专业的康复训练、免费的托养服务，真能让这些星星的孩子一点一点地走出来。那有的孩子呢，是从暴躁不安到学会主动拥抱，有的则能够成功脱帽，回归到普通生活。这不仅仅是救一个孩子，更是撑起一个个家庭。希望这样的开门办院能够推开更多扇门，让每一份专业和温暖都不止在节日当中被想起。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还是孩子，您留意过孩子的声音吗？从第一声啼哭到喊出爸爸妈妈，再到课堂上的朗朗读书声，声音伴随着孩子的每一步成长。可是您知道吗？成长的烦恼也会体现在孩子的声音上。声音嘶哑，除了感冒等炎症反应之外，还有可能是声带小结等器质性病变。突然失声呢，表面上可能是声带不能闭合，背后还有需要解决的心理问题。这个六一啊，让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一起走进儿童嗓音专业门诊，去听一听从声音到心灵的治愈之路。
4: 梦梦梦梅花开，
5: 梅花开，
6: 不用打一下，
7: 梦梦
4: 梅花开，
7: 最后一个字再轻一点，来往前走。
4: 梦梦梦梅花开。
8: 五月的下午，北京儿童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的一间治疗室，七个上小学的孩子在言语治疗师的指导下做发声训练。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副研究员刘恒新介绍，
7: 他们这都第四次第五课，开始来的时候都是哑得比较厉害的，随着后面的次数的叠加，他的声音的变化就陆续就显现出来。
8: 刘恒新和同事记录下了孩子们嗓音的变化，这是一个七岁男孩嗓音干预前和经过八次嗓音训练后的声音对比。
4: 我听到有人敲门，懒懒地说了一声。我听到有人敲门，懒懒地说了一声。
8: 他因为嗓音嘶哑到医院就诊，确诊为声带小结，这是嗓音门诊的孩子们最常见的情况。
7: 儿童声带小结是最常见的儿童嗓音障碍的一个类型，通常是因为孩子经常大喊大叫，用嗓方式不当所导致的。男孩居多，有文献表明男孩占到3/4，因为男孩更加容易亢奋。再有就是多子家庭的孩子出现这样的问题的概率也会更高，可能会打闹吧，嗓门比较大，然后声带老是过度的撞击，导致了两侧声带对称凸起，它就像声带磨出茧来了，跟你手上长茧是一个道理。
8: 但也有不少家长认为嗓子哑了不

0: 氏病。六岁男孩的母亲李女士介绍，
1: 就是大家有时候调侃聊天嘛，说你们孩子怎么跟杨坤一样是烟嗓呀，就我们就没有觉得这是一个问题，那因为每个孩子特点不一样嘛，也许孩子声音就是比较粗糙的这种声音。然后差不多三岁多吧，来医院正好做一个眼睛的复查，然后有大夫就说是你孩子的声音好像有声带小结，后来就联系到了刘老师，做了两期差不多，后来就声音很改善很多了。
0: 成长的烦恼在嗓音上的表现不光是嘶哑，还有青春期变声中的异常。
2: 到了青春期呢，尤其是男孩，他的生理结构变化比较快，声带也快速拉长，结构虽然变了，但是他的发声方式还是保持着童声的发声色彩，所以就会出现我们所谓的青春期假声这样的一个情况。出现了这种情况呢，需要及时的进行调整，让他的发声方式与生理结构相匹配。
0: 这是一个青春期男孩在嗓音门诊治疗前后的声音对比。
3: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4: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0: 来嗓音门诊的孩子还有一种情况是突发性失声。北京儿童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副研究员刘恒新介绍，他们的声带没有器质性病变，但闭合不好，发不出声音。
2: 我们是要让他声带闭合好，然后让他把他的声音一点一点的诱导出来，就那第一声可能是最困难的。
5: 特别好，再来一次，深吸一口气，开始。
0: 刘恒新和同事接诊过的一个10岁男孩，曾经在过去2个多月里反复突发性失声，到嗓音门诊经过40分钟的干预，孩子重新喊出妈妈。
6: 妈呀，你好呀，咋这么神奇的？
0: 在视频记录里，孩子的母亲一瞬间从惊讶到喜极而泣。刘恒新介绍，孩子的这种失声被称作转换性失声，也叫新音性失声。
2: 那通常这种孩子呢，都有一些不愉快的生活经历，比如说有的孩子可能家庭关系并不特别和谐，或者有的跟同学的关系不够融洽，再有的可能是经历了一些不良生活事件，导致了心理性的这种创伤，他通过躯体化的反应，第一时间还是应该先把他的声音诱导出来。发出声音之后呢，我们也通常会建议去精神心理科看一下他们的这个心理问题，让及时的得到一个疏导，避免这种失声的问题再次复发。
0: 新音性失声的背后有心理原因，而声带小结和青春期变声导致的嗓音异常也会影响孩子的心理健康。嗓音门诊的治疗从声音出发，最终需要抵达心灵。而对于医护人员来说，首先要区分孩子的嗓音问题是普通的炎症反应，还是器质性嗓音疾病或者功能性发声障碍。北京儿童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主任王生才介绍，
7: 在这个就诊的时候呢，我们会进行评估，首先是一个病史时间的长短，如果持续超过2周以上的这种，我们就不会认为是由于一些感染炎症造成的，像感冒造成的，一般不会这么长时间。如果时间比较长的话，我们都会进行一个喉镜的评估。如果是最常见的声带小结的话，我们一般会认为它是一个发声不当造成的，除了一些必要的时候的医学上的这个干预，包括有一些药物治疗哈，很重要的一方面呢，就是教会他如何正确的发声，去做一个发声的训练，或者说也是嗓音的康复。儿童嗓音康复这一块确实是一个新的领域，在未来我想我们可能会专门围绕儿童声音嘶哑、儿童嗓音这个领域去开展一个多学科以病人为中心的这么一个诊疗。
8: 听完这些孩子的故事，是不是对嗓音健康有了新的认识呢？从声带小结到新音性失声，很多问题早发现早干预，效果就会大不一样。声音是心灵的窗户，咱们不妨呢多教教孩子，像爱护眼睛一样爱护嗓音。平时多给孩子喝温水，避免扯着嗓子喊叫，嘈杂环境当中呢尽量靠近了说话。愿每个孩子都能拥有清亮的声音，自由的歌唱，自在的表达，健康快乐的成长。
9: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0: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9: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0: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9: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11: 他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12: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11: 他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13: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11: 他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14: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15: 您好，
14: 喂。
11: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16: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7: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8: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今天被誉为最美天山公路的独库公路正式恢复通车。全长561公里的217国道独库公路，比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独山子南至库车市，沿途穿越峡谷、森林、湖泊与草原等多重地貌，有着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的丰富景观。受降雪和路面结冰等因素的影响，每年10月中旬至次年的5月底或6月初，这条公路啊都会全线封闭。在完成全线清雪和路面病害处置工作之后呢，从今天开始正式开放通行。恢复通车的第一天，独库公路一路的风光究竟怎样？沿途呢又有哪些要注意的问题？总台记者佘浩东，那今天是从通车仪式的举办地和静县巴音布鲁克镇出发，沿着独库公路一路向南行驶。我们来连线他。浩东你好。
18: 主持人你好。
8: 你现在到哪儿了？跟我们说说这一路的感受。
18: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独库公路南段的大小龙之景区。那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7:30，可能很多听众朋友的所在城市天已经黑了。不过因为新疆相较内地城市有2个小时左右的时差，所以现在呢还是天光大亮，路上也还有一些车辆正在行驶。那从今天上午的11点左右，我们从位于独库公路中段的巴音布鲁克出发，一路向南，经过了差不多5个小时走走停停的车程，抵达了这片被群山环抱的高山湖泊。那现在呢，我就和大家分享一下开通首日我在这条路上3个最直观的感受。那第一个感受就是我真的体会到了什么叫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从巴音布鲁克出发时，我们看到的是一望无际的草原和湿地，成群的牛羊低头吃草，画面特别的悠闲宁静，是典型的草原风光。但当我们深入天山山脉，开始翻越铁力买提打板时，一切都变了。这条盘山公路蜿蜒曲折，回头望去，发卡湾一个接着一个，让人心惊又震撼。窗外的景观也从生机勃勃的草原瞬间切换成了崇山峻岭，但一翻过打板，很快大小龙池两座高山湖泊就如宝石般镶嵌在山谷里，那这种高山湖泊的静谧感啊又扑面而来。短短的几个小时里，草原、雪山、打板、高山、湖泊，景观不停地在切换，这种奇妙的体验可能也只有在独库公路上才能感受到。那第二个强烈的感受呢，就是这条路的火热。虽然是开通首日，但沿途已经有很多来自全国各地的自驾游客，在部分的山区路段，所以大家的行车速度也都比较缓慢。那大家虽然互不相识，但是在停车区都会默契的一起停车拍照。闲聊的时候，有人兴奋地说他们是第一次来，被美景震撼到说不出话。也有资深玩家说他们已经来过好几次独库了，这次结束之后还计划再去新疆的其他地方看一看。可以说一条公路真的是带火了整个新疆的旅游。那第三呢，就是服务越来越完善。在独库公路上，就餐如厕这些问题一直是大家很关心的话题，但今天的行程我们在路上看到了很多新增的公共卫生间，在服务区就餐呢也很方便。那像我们所在的大小龙池景区，它的公路沿途就有很多的餐馆和便利店已经开业迎客，所以我们也是正在这里进行休整和补给。那最后啊，也是给大家播报一些非常实用的提示。首先，独库公路的很多路段都是弯急坡陡，请大家一定要减速慢。

0: 慢行，而且山里的天气比较多变，刚刚还是晴天，一会儿可能就会遇到小雨或者是大雾，大家一定要记得多备一件外套。另外呢，交通部门排查了信号盲区，但是独库公路沿路的部分路段由于地形复杂，手机信号相对可能还是较弱，建议大家提前下载好离线地图以备不时之需。那停车拍照时也请大家务必把车停在指定的安全区域，不要随意占道。好了，以上就是我从独库公路发回的见闻，关于独库的风光还有很多我们没有时间讲完，就等着各位自己来发掘了。主持人，
1: 已经很有画面感和代入感了啊，谢谢浩东。伴随着独库公路的全线恢复通车，大批的游客将会陆续踏上旅途。那今年公路上的沿途服务保障还有哪些亮点？停车难不难啊？新能源车充电方不方便啊？带着这些问题呢，记者在通车的前夕也进行了实地的探访。我们继续跟着总台记者佘浩东、钱仲宇一起去看一看。
2: 来到独库公路，很多游客都选择驾车出行，那么停车是否方便就成了大家格外关心的问题。在位于独库公路中段的巴音布鲁克景区，景区大门前的停车场占地6万平方米，可以同时容纳1195辆车。不少新能源车主担心沿途充电不便，在这里也不用担忧，停车场配套了117个充电桩，停车充电一站式搞定。记者从交通部门了解到，今年独库公路对沿线停车、如厕、充电等便民服务设施都进行了优化，在纳拉提、巴音布鲁克、库车等重要节点都配备了充电桩，运维人员还提前启动了电力设施巡检，对电力线路和充电桩进行设备体检和调试，保障充电设施安全稳定运行。国家电网巴音布鲁克供电所工作人员运浩介绍说，
3: 今年独库公路开通前，我们重点对辖区内电力线路进行了隐患排查，通车之后我们还将继续开展运行监测，保障电力平稳供应。
2: 硬件在升级，安全保障也更有温度。独库公路穿越高寒高海拔山区，天气多变，地质灾害风险较高，这对沿途应急救援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今年独山子当地汽修专业师生组建志愿团队，在上路前为自驾车辆免费提供安全检测和故障排查服务，同时有关部门也组建了专业的应急救援队，从安全知识普及到道路突发状况处置都能快速响应。独山子天山救援队队长华道伟介绍，
4: 我们能够提供的帮助是应急救援、应急救护、人道援助，在独库公路上发生任何意外需要我们帮助的都可以联系我们。
2: 此外，继3033魁独库高速等重点工程正在建设，受天山地形条件限制，独库公路是魁独库高速施工期筑路材料等大宗物资运输的核心通道。为此，交通部门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统筹施工与旅游通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公路管理处副处长卓建玉介绍说，
5: 整个建设周期共需要利用5个路段，长度约47.2公里，分别为首万天山至奎屯河口段、乔尔玛段、拱乃师森林公园北段、拱乃师森林公园南段、呼屯郭勒隧道段。为最大限度降低对旅客出行安全的影响，我们采取了严格的管控措施，施工车辆统一实行夜间错峰通行，白天不与社会车辆混行。
2: 交通部门温馨提示广大自驾游客，出行前及时关注新疆路网、新疆交警等官方平台，查询实时路况、山区气象、交通管制信息，提前规划出行路线，平安畅游最美天路。
1: 独库公路一年呢只开几个月，可是每次通车啊都像是一场蓄谋已久的奔赴。记者的讲述让人身临其境，草原、雪山、湖泊、峡谷，所有你想象当中新疆该有的样子，这条路呢都能带你看到。今年沿途停车充电救援都升级了，那想去的话呢，记得查好路况，备件外套，开慢点，最美的风景在路上，平安呢才能看得更远。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继续来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5月31号，俄罗斯方面任命的扎波罗热地区行政长官巴列斯

0: 机表示，该地区大部分区域发生紧急断电。据他介绍，关键基础设施仍在运行，供电正在恢复。扎波罗热核电站主管部门还称，乌克兰无人机当天袭击了该核电站所在的埃涅尔戈达尔市，乌方则否认相关指控，称俄方说法为毫无根据的假消息。相关情况，我们首先来听总台记者程模的介绍。
1: 扎波罗热核电站主管部门5月31号通报称，乌克兰无人机当天再次袭击了该核电站所在的埃涅尔戈达尔市，击中了当地的政府大楼、居民楼和加油站。此前一天，该核电站第6号发电机组电机房外墙曾遭光纤无人机袭击，受损位置距离反应堆场房仅10米。扎波罗热核电站相关部门表示，该设施已成为过去数月乌军最常攻击的目标之一，车间内的通行车辆以及运送员工的班车常遭波及。核电站同时确认，尽管袭击持续，电站仍在正常运行，运行安全得到全面保障，所有技术参数均处于持续监控之下。5月31号，乌克兰南部国防部队正式驳斥俄方相关指控，否认乌军袭击扎波罗热核电站运输车间，称俄方说法为毫无依据的假消息。据悉，俄方此前指责乌克兰国防部队对扎波罗热核电站运输车间发起打击，并称袭击导致核电站区域内数辆公交车及汽车被烧毁。针对俄方指控，乌南部国防部队予以否认，强调乌克兰国防力量绝不会打击核能设施，制造核安全威胁。
0: 扎波罗热核电站发言人叶夫根尼亚亚希纳5月31号表示，在现场具备安全条件之后，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将获准进入核电站遭袭区域核查。有关国际原子能机构方面的表态，请听总台记者易欣的综合梳理。
2: 据国际原子能机构通报，核电站方面称，该建筑于前一天，也就是5月30号遭到无人机袭击。在实地检查过程中，专家团队发现建筑高层位置的一处金属检修舱口受损，地面散落有部分碎片及被烧毁的光纤残留物。国际原子能机构同时要求进入该建筑内部进行进一步检查，因受损建筑紧邻核电站6号机组，有必要对内部状况展开详细评估。同时，团队利用随身监测设备确认核电站现场辐射水平维持正常，未发现异常变化。国际原子能机构持续呼吁各方避免针对该设施采取任何军事行动，并强调确保扎波罗热核电站安全的重要性。国际原子能机构5月3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表示，这起袭击性质严重，危及核安全原则，袭击核设施不可接受，必须停止。
0: 扎波罗热核电站主管部门5月31号通过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当天核电站运输车间遭到乌克兰武装部队袭击，6辆通勤班车和2辆汽车被摧毁，无人员伤亡。消息指出，该设施已成为过去数月乌军最常攻击的目标之一，车间内的公务车辆以及运送员工穿越市区的通勤班车常遭波及。对此，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今天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指出，
3: 扎波罗热的情况呢，和现在总体的形势相关啊，因为最近呢，其实战场形势呢是在升级，现在看上去双方都觉得呢是需要在战场上加力，而且现在俄方呢也开始释放一些愿意谈判，尤其是愿意和欧洲方面接触的这样一些信息。我们看到现在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打击呢，现在范围和烈度其实比以前更大了。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这个扎波罗热，因为扎波罗热这个问题呢，一直是双方在战场上的一个热点，因为它既关系到能源，它又关系到核安全的问题。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双方围绕扎波罗热啊，出现新一轮的争夺，背景或者这个需求就在上升。但是接下来也有可能，就是因为双方这种烈度上升这种情况，也是在为接下来要展开这个谈判做一些这个准备，多拿一些筹码。
0: 据了解，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俄方控制了扎波罗热核电站。此后，该核电站多次遭到炮击或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后续情况我们也会持续关注。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先给大家描述一下现在三甲医院门诊里越来越常见的一个场景。 有一位患者走进诊室，还不等医生开口呢，先掏出手机点开和 AI 大模型的聊天记录，上面密密麻麻写着症状分析、可能的疾病、建议做的检查项目，然后就问医生：大夫，你看这 AI 啊，说我是甲状腺结节4A 级，建议马上穿刺，您是不是给我开一下啊？这不是个例啊，昨天有一则报道引发了热议，有三甲医院的医生无奈地分享自己的遭遇，说自己一上午看了30个号，25个病人都是带着 AI 结论来的，他们会拿 AI 的诊断和医生对答案，那一旦出现了分歧就会质疑，哎，为什么你说的和 AI 说的不一样呢？那 AI 都考虑了， AI 都这么说了，你怎么没想到呢？有网友就说了， AI 查病呢是又快又方便，还不用排队挂号，医生怎么就不能参考一二呢？那也有网友站在医生这边说， AI 要是能看病，那还要医院干什么？真出了问题， AI 会对你负责吗？还有网友分享自己的经历啊，上次 AI 说我得了胃癌，吓得我连夜挂急诊去检查，结果就是一个普通胃炎。当越来越多的患者先问 AI 再看医生，当冰冷的算法开始挑战医生的专业权威，我们该怎么样看待这场碰撞？为什么很多人宁愿相信 AI 也不愿意相信面对面的医生？ AI 时代的医患关系又该走向何方呢？我们来对话北京大学医学人文学院副院长王岳教授。现在不少的门诊患者呢，都会先自己去查一下 AI 问诊，然后再找医生面诊啊。有的时候如果医生和 AI 的这个结果不太一样，他还会质疑专业的诊断。那您怎么看这样的一种现象？
5: 我觉得这可能是在人工智能发展的背景下一种新的常态，也就是未来越来越多的患者会这样来看病，这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吧。
6: 压力给到了医生，那您会觉得这可能会导致某种新型的医患矛盾吗？
5: 我觉得这可能会让医生感觉不慎，但是必须要通过改变自己来调整和病人的关系。越来越多的病人开始参与临床决策，所以医生不得不把家父式的医患关系重构为朋友式的医患关系。实际今天我觉得人工智能的出现已经让医生和病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逐步被改变，病人开始越来越强烈的要求参与到临床决策中，这实际是一种社会进步的必然。那么医生可能唯一能做的是接纳，然后去重塑这种医患关系，你很难去抵制，你说我不允许病人使用，这已经不太可能了，我们只能通过重塑医患关系来解决现有的问题。这就我经常说的，与其去抵制患者使用 AI， 不如去指导患者去使用 AI， 并且和患者共同把 AI 的结果进行一个复盘或者进行一个分析，让医患关系变成一种像朋友一样的这样的一种共同参与下的医患关系。
6: 您接触一线的医生比较多一些，那您觉得这种接受度在您接触的医生当中是感觉怎么样的？他们的接受程度怎么样？
5: 肯定医生是不适应的，因为这无意之中增加了医生很大的工作量，并且由于患者掌握了一些 AI 的信息，又由于 AI 的幻觉，使得一部分信息不一定是准确的，那么就会出现我们叫反制现象。所谓反制，就是病人的抉择可能更不理性。我经常问，到底是无知的病人做出的抉择更理性，还是一知半解或被 AI 幻觉误导的病人做出的抉择更理性？显然是前者，因为前者会借助专家的判断来做出临床决策。但是目前我们已经不可能回到那个时代了，所以也不是乐见其成，而是我们面对这种新的时态，我们只能通过改变行业，改变医疗行业自身的工作方式来迎接这种新的状态。
6: 最怕的就是一知半解，最怕的就是拿着正确的论据去推导一个错误的结果。所以很多时候 可能对于医生来说也很困扰，就是很多的患者他很容易迷信到 AI 的诊断，但是对于这个常年的临床执业的医生会产生质疑。那您觉得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机理才会导致这样一个结果？
5: 这个实际它是一种普遍现象，不仅仅在医疗行业出现，在其他行业同样都出现了。比如我们今天在买一样东西之前，往往会到京东上搜一下价格。比如我们今天去打车的时候，往往会同步使用一个高德地图，看看出租车司机有没有绕路。这实际在其他行业都已经出现了，我们就是可以把它称为调

0: 减少医生的工作量。我们现在医生的工作量啊，太大了。我们经常说叫等候3小时，看病5分钟，这个是一种比较常见的状态。医院之间内卷越来越快，越来越快。政府要出面制定了最高的工作强度，就是一个医生，一个半天的门诊，你最多看多少人？每一个首诊病人最少要保证多长时间的一个面对面的沟通，这个实际是应该固定下来的，从政府的角度把它强制性的要求下去。比如湖北省很好，湖北省现在就规定首诊6分钟。我看我们北京的一部分医院，包括像我了解这个安定医院，他们也是首诊6分钟。那这样的做法实际就会大幅度的减少医生的工作量，提高工作质量。我们讲首诊是很重要的，首诊的问诊时间和误诊率是密切相关的。从这个角度来说，应该有所作为，要限制我们的忙碌的这种门诊状态，那么医生才可能更好的和拿了 AI 的病人去进行更充分的沟通。如果我们不去做一些调整，你会发现医生会比以前感觉更疲惫。
1: 要控制医生的工作强度，才能够保证这个首诊的准确率。我们说人毕竟不是人工智能哈，而人工智能给到的诊断呢，往往也会有一些这个幻觉作祟。这个和人所带来的这种工作强度带来的这个判断偏差是有区别的哈。
0: 而且我们一定要了解，人工智能诊断疾病它的误诊率是很高的。这是一个客观事实，因为它在辨证施治的判断中是不如人的。为什么这么讲？因为有一句常说的话叫病虽相同人不同。就是两个人得的病虽然是一样的，但他们两个人的年龄、体重、他们的既往病史、家族病史，各种因素都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老说，医学的抉择，如果按三段论来讲，它的大前提叫看什么病人。如果病人不同，虽然你把他的那些指标啊、化验结果输到一个计算模型里、一个算法中，其实你会发现他的误诊率是非常高的。这就说明在临床诊断中，实际 AI 是替代不了医生的，最起码在现阶段是很难的。他还是需要医生来最终根据他的判断，特别是根据这个病人的病情，比如他要查体，我摁肚子哪个位置疼，对吧？这些东西往往病人很难把它输到 AI 里的。
1: 对，
0: 哎，这些东西必须由医生来完成。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还是应该冷静的来看待 AI 的效果。
1: 现在这个顺序是这样的，就是患者呢，他自己查了 AI 之后呢，带着自己预设的一个结果跑到医生这边来论证来了，然后感觉好像是在考医生，
0: 没错，
1: 看看你的诊断对不对。但这个顺序好像不对呀，按理说应该是首诊医生以他的判断为主，你用 AI 再来去验证医生的判断是不是和你的这个症状相同，或者是符合你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哈。所以感觉好像现在
0: 我一般都建议啊，我们应该把 B 卷考试变为开卷考试
1: 啊。
0: 什么意思呢？作为一个医生，你应该怎么做呢？就是病人做了 AI 的检测之后，你和他一起来做一个开卷考试，啊，不是病人来考你，而是哎，你把你的 AI 那个检测结果拿着，我看一下，我帮你看一下，对吧？那他这句话说的是对的，但这句话说的确实是不对的。医生应该和病人成为一个朋友关系，而不是一个考试的关系，那就不好了。
1: 这个是医生可能该有的一个这种工作方式和这种问诊态度的一个转变。那您有觉得有什么需要对患者说的？患者应该怎么看待 AI 的这个诊断结果？
0: 我觉得医患最重要的还是一个信任。如果我们去找一个医生，我经常说，你要想让医生全身心的为你进行诊疗，你一定要充分的信任他。但我相信绝大多数的医生，他虽然不一定能治好你的病，但是他肯定会好好给你治病。从这个角度来说，只有你和医生敞开心扉的去沟通、 去互动式的交流，而不是刚才

0: 我们谈的这种考试方式，可能对病人才有一个最好的诊断结果和治疗结果。而相反，你越用戒备的心理，越不信任医生，越去考医生，可能反而激发了医生的什么呢？逆反情绪，它反而不利于你最终的治疗。
1: 所以最后想请您来总结一下吧，就是 AI 辅助医疗呢，其实是大势所趋。那最后我们怎么样才能真正实现一个人机协同，让科技赋能医疗，而非加剧某种医患隔阂？
0: 我觉得关键还是把患者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医生以时刻要考虑基于利他的思维去接待诊疗病人。只有当你去让病人感受到你的所有做法都是有利于他的，为他着想的，那么关系自然也就和谐了。 AI 只是两者之间的一个工具，一个助手。
2: 好的，感谢王岳院长啊。其实说到底， AI 再聪明啊，也无法替代医生眼中的温度、手中的经验、心中的责任。技术永远是服务于人的工具，而不是反过来主导我们的判断。希望未来我们能够找到更好的人机协同方式，让 AI 成为医患之间的桥梁，而不是隔阂。也希望每一次问诊都能够回归到人与人之间最本真的信任和关怀。听明天知全天，节目的最后来预知一下明日事件。明天6月2号起，第四届天津国际航运产业博览会启幕。本届航运展将以"航通天下，运行未来 ”AI 引领港航发展新机遇为主题，聚焦航运智能化、绿色化、国际化发展，聚焦全球物流链、供应链、产业链安全稳定，搭建国际航运合作与创新成果展示的高端平台。天气方面，从今天到明天下午2点，东北地区中部、内蒙古东部、西南地区、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内蒙古东南部、黑龙江南部、吉林西南部和北部、辽宁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局地不排除有龙卷。明天起，南方地区将再次迎来持续大范围的强降水天气过程。西南地区东部、江汉、江淮、江南和华南地区歇后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体育方面，明天 CBA 总决赛第四场将继续在杭州黄龙体育中心进行，上海队将向队史第二座总冠军奖杯发起冲击，而广厦队将为了荣誉而战，力争避免被横扫的命运。在7局4胜制的总决赛中，上海男篮如今手握3-0的赛点，距离夺冠只有一步之遥。国际方面，当地时间6月2号，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将审议欧盟美国贸易协议的立法文本，之后该立法文本还需要在6月中旬提交欧洲议会全会进行最终表决，随后由欧盟理事会批准。目前担任欧盟理事会轮值主席国的塞浦路斯方面表示，该协议标志着欧盟在落实其对美贸易协定承诺方面迈出了重要一步。当地时间6月2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出席众院拨款委员会听证会，拨款涉及美伊军事冲突，美国两党存在分歧。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白仲华，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去年年底，国家卫生健康委、教育部等13部门联合发布《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五健行动实施半年来，取得了哪些阶段性进展？我们又该如何通过科学方式促进孩子认知、情感、运动和社会适应能力的全面发展？相关内容，请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上好，我是小喇叭的小信使。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开启时光日历。
1: 小伙伴们，我是总台少儿频道主持人徐柳姐姐。六一儿童节如期而至，这是属于每一个童年的美好节日，愿大家尽情欢笑，自在成长，心怀热爱，勇敢追梦，在温暖的陪伴里收获快乐，在阳光与关爱中奔赴闪闪发光的童年时光。
2: 亲爱的小朋友们，六一儿童节快乐，欢迎收听小喇叭节目，我是春天姐姐。

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是你们的节日，一定过得很开心吧。春天姐姐祝全国的小朋友们节日快乐，健康成长。当然在这美好的日子里，一定有很多的大朋友和咱们一起过节。我呢也祝大朋友永远保持一颗童心，自在恰如风，眼底有星河。好了，下面精彩的内容来了，就在此刻，大朋友小朋友们快拿起你手中的电视遥控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CCTV1 综合频道和 CCTV14 少儿频道正在同步播出

0: 2026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六一晚会，同时播出的还有央视频、央视网、央视新闻客户端、央视少儿客户端等新媒体平台。今年的六一晚会以新时代小树苗茁壮成长为核心寓意，由少儿频道标识演化而来的 AI 智能伙伴央宝全新亮相，为全国的小朋友们打开成长盲盒，用一个又一个惊喜串联整场节目。晚会精心设计，品格为本，知识为干，健体强肢，美育为养，勤劳绽放五个篇章，德智体美劳的主题生动融入孩子们喜闻乐见、易懂爱看的舞台表演中。晚会创新融入校园科创、人工智能、非遗传承、新兴体育等时代元素，全景呈现了新时代少年儿童快乐奔未来的美好图景。所以这么好看的六一晚会，我们当然要收看了，请你赶快打开电视收看 CCTV1 综合频道和 CCTV14 少儿频道的六一晚会吧。在今晚和明晚的小喇叭节目里啊，春天姐姐为小朋友们播出六一晚会上的精彩内容，那现在马上来听吧。
1: 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队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0: 六一儿童节快乐！
1: 大家知道吗？它的名字呢叫央宝，它是我们总台全新智能小伙伴，它能收集大数据，它只要运行起算力，那就知道你是喜欢喝甜豆浆还是咸豆浆，你是喜欢跑步还是跑酷。
2: 那在今天这样一个开心的日子呢，我们五位伙伴
3: 以及特意为大家邀请来的嘉宾们要组成超级有爱的成长助力团。
2: 请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大家可以通过移动端关注六一晚会更多台前幕后的故事。
4: 今天啊，是央宝第一次登上六一晚会的舞台，他要和我们一起开启成长盲盒。那央宝，你赶紧告诉大家，这盲盒里面都装的是什么呀？
3: 哦，知道了，这盲盒里边藏的就是孩子们快乐成长最重要的能量。
2: 哎，那央宝，我们还等什么呢？赶快给小朋友们一起开盲盒好不好？
3: 开动盲盒，
0: 点亮快乐。
4: 你们看，这是一颗种子，
2: 它是珍贵的美德种子。
3: 种子种在心里，慢慢发芽，最终会长成参天大树。
4: 那央宝，就让我们一起踏上这一段成长的旅程吧。
5: 妈妈说我三岁了，教育规矩，规矩什么呢？
6: 规矩是成长侠。

0: 羊毛，羊毛，你是不是又感受到能量波动了？
1: 那我们还等什么？赶快开盲盒吧！让我们一起
2: 开动盲盒，
3: 点亮

原来呀，这是一份知识的能量。知识呢，就像我们脑袋当中的电灯泡，它能够点亮无数个为什么。

0: 老师说点没有大小。
1: 没有大小是什么意思？
0: 我知道我知道，我妈就经常说我没大没小。
2: 切！
1: 大家快看，那是什么？

好了，伴随着这首好听的歌曲，数学主题的说唱，开开心心点线面，今晚的小喇叭就要和你说再见了。明晚的小喇叭节目里，春天姐姐将继续为你播出2026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六一晚会的精彩内容，请你明晚的8点钟接着收听吧。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号，星期一，农历4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
1: 习近平总书记回信勉励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在广大少年儿童和少儿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2: 韩正会见巴西外长。
1: 今天是6.1国际儿童节，全国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让孩子们在欢乐喜庆的氛围中共度自己的节日。
2: 今天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
1: 外交部发言人强调，日方近期一系列错误言行，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
2: 美军称对伊朗实施自卫性打击，伊朗称反击摧毁预定目标。
1: 以色列总理下令以军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文章强调，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未来产业发展，加强战略谋划，强化政策支持，推动未来产业发展呈现良好势头。新征程上，我们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文章对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做出5个方面的部署：第一，加强统筹谋划；第二，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第三，发挥企业主体作用；第四，营造良好政策环境；第五，健全治理体系。文章强调，未来产业技术迭代快，影响因素多，决策风险大，对我们的领导能力和治理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加强科技前沿知识学习，提高专业化能力，努力做到知科技、懂产业、善决策。
1: 在6.1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激励广大少年儿童和少儿工作者逐梦前行，大家表示要传承红色薪火，坚定理想，奋进逐梦，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接续奋斗，奔向更加灿烂的明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近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参加讲解活动的收获和成长，表达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给总书记写信的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学生王雅晴说，收到回信后，她非常激动，也感到很温暖。
4: 习爷给我们的回信是对我们坚持做红喇叭小讲解员这个活动的肯定，我想让他放心，我们一定会努力成长为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新时代好少年。
3: 卢湾一中心小学红喇叭小讲解员社团是专门服务于中共一大纪念馆的少先队志愿讲解社团。发起成立这支社团的卢湾一中心小学校长吴荣锦表示， 孩子们在讲解过程中不仅得到锻炼与成长，更在心中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深厚情感。
5: 我们将继续做好工作，让我们的红领巾讲解员把他们所学到的内容跟少先队活动、学科知识以及数字化学习、实践活动等深入的融合在一起，更好地为自己身边的小伙伴讲好新时代的故事。
3: 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红领巾讲解员严嘉诚读了总书记的回信后说，自己更加明白了肩上的责任。
6: 一个人的声音或许很小，但一群人的力量能让红色故事传得更远。作为红船旁的红领巾讲解员，我们一定会牢记习爷爷的嘱托，把红船故事讲得更响亮，用童声传递红色力量。
3: 南湖革命纪念馆馆长吴建华表示，总书记的回信既是对红领巾讲解员的肯定和期许，也为下一步如何做好思政育人工作提供了重要指引。
7: 我们会继续深化红船小讲解这支队伍建设，通过沉浸式教育、体验式教学的形式，让红色教育呢更加生动，更加提升小讲解的获得感，加强管校的协同，构建立体式的思政育人这样一个模式。
3: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对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8: 我们面前这座古朴典雅的建筑就是中央大礼堂，它是为
3: 在延安杨家岭革命旧址内，红领巾小讲解员们以少年之声追忆革命岁月，用初心坚守传承延安精神，用实际行动践行总书记的殷切期望。延安职业技术学院附属小学少先队员高子金：
9: 作为红领巾讲解员，我不仅增长了知识，更懂了现在的生活来之不易，能给全国各地的游客讲解中共七大的历史意义和中央大礼堂的故事，还有革命先辈们的事迹。作为生长在延安的少先队员，我感到特别光荣。
3: 四川天府新区第四中学校少先队员廖若曦说，习爷爷的回信让他感到胸前的红领巾不仅是荣耀，更是责任。
10: 我会积极响应习爷爷的号召，带动身边的队员一起学党史、读红色故事，把从故事里感受到的力量变成每天的小行动，从小学先锋，长大做先锋，努力成为能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新时代好少年。
3: 辽沈战役纪念馆馆长刘晓光：
11: 作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辽沈战役纪念馆将持续建强红领巾讲解员队伍，用心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事，引导青少年传承红色基因，厚植家国情怀，让红色江山后继有人，代代相传。
3: 共青团中央少年部部长、全国少工委执行副主任李辉表示，总书记的重要回信承载着对少年儿童和少先队的殷切期望，为少年儿童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
12: 我们将结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力深化红领巾讲解员等活动，组织少先队员学习党的历史，讲好党的故事，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不断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在新

0: 新征程上，接好历史接力棒，跑好历史接力赛。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巴西外长维埃拉。韩正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拉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稳步推进。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巴关系，愿同巴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进高水平战略协作，为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推动共同发展，展现大国担当。中巴务实合作互补性强，内生动力强劲，双方要更好发挥中巴高委会等机制作用，推动合作朝着更高科技含量、更大附加值和更强战略性方向迈进。维埃拉表示，近年来巴中两国政治互信在元首互动中得到进一步加强，当前多边主义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打击，巴中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尤为重要，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发挥高委会协调作用，深化各领域合作。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启动职业教育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提高执法检查整体质效。六月至九月，执法检查组赴天津、辽宁、江苏、浙江、江西、湖南、宁夏等七个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福建、河南、四川、陕西、新疆等五个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职业教育法贯彻实施情况进行检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七方面内容：法定职责落实和相关配套制度建设情况，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情况，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情况，推进职普融通协调发展情况，提升职业学校关键办学能力情况，强化职业教育支持保障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困难和意见建议。
1: 本台消息，据全国少工委发布的数据，截至2025年12月31号，全国共有少先队员 1.12 亿名，中小学校少先队大中队辅导员298.9万名，中小学校少工委17.2万个，少先队大队17.2万个，中队282.8万个。
2: 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全国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让孩子们在欢乐喜庆的氛围中共度自己的节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
4: 为庆祝六一国际儿童节，天津举办高举队旗跟党走，做新时代好少年2026年天津市示范性入队仪式暨少先队主题队日活动。队员们在队旗下庄严宣誓，展现新时代好少年的蓬勃朝气与使命担当。天津市和平区中心小学学生张杜宇：
5: 我今天戴上了红领巾，感觉骄傲和光荣，今后我要努力学习，当一名优秀的少先队员。
6: 这是我画的作品，鱼戏莲叶间，两条锦鲤在荷叶间穿梭，像在捉迷藏一样。
7: 走进山东济南地铁四号线省体育中心站，缤纷的色彩扑面而来，处处洋溢着烂漫童趣。济南市多所幼儿园的孩子们化身小小创作者，用童真笔触勾勒全城风光。济南市七里山幼儿园小朋友刘一泽：
8: 这是我们的画，在地铁展览，心里非常开心，希望大家能喜欢我们画里的济南，也能喜欢全城的夏天。这是我收到的最棒的六一儿童节礼物，我非常开心。
7: 今年六一期间，济南100座地铁站变身为流动的儿童艺术馆，让孩子们尽情表达，也让创意点亮城市。
9: 那个魔术好不好？放桌子上。我放在手里面一个，给你放手里面一个，抓住了。
10: 在黑龙江齐齐哈尔开往北京的直巴四次列车上，列车工作人员带来精彩的近景魔术，并送上魔术道具。列车长关鹏说，列车全程运行13个半小时，考虑到亲子客流多，路途时间长，乘务班组化身魔术师，陪伴孩子们度过一段快乐的时光。
9: 六一来临之际，我们瑞雪寒门班组在旅途中为小朋友准备了魔法小课堂魔术表演，让小朋友有一种不一样的乘车体验。
1: 今天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 据水利部最新会商研判，由于前期强降雨地区江河湖库底水偏高，进入主汛期后，我国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加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1: 主汛期是指一年中降水集中、河流水位较高、洪涝灾害多发的时期。由于我国降雨的时空分布不均，不同区域主汛期时间也不同。在华北和东北地区，主汛期为七月至八月，且降雨多集中在七月十六号至八月十五号，也就是我们常常提到的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这一时期常发生洪涝灾害，如城市内涝、河流堤坝险情等，需要重点防范。在长江中下游地区，主汛期多在六月至八月，其中六月中下旬至七月上旬是梅雨期，在此期间持续阴雨、高温高湿、降水频繁且不均匀，并常伴有雷暴等强对流天气。据水利部最新会商研判，长江中下游干流及洞庭湖、鄱阳湖水系、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韩江、太湖、浙江、钱塘江及福建闽江等主要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中国工程院院士、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科技委主任张建云表示，
12: 对于社会公众必须树立洪水无情、生命至上的风险意识，主动学习防灾知识，掌握避险自救的技能，特别是一些易遭暴雨洪水侵袭区域的群众，家中应常备应灾的物质，要积极配合支持防汛工作，接到转移避险指令时要听从指挥，共同构筑抵御洪涝灾害的坚实的社会基础。
2: 据农业农村部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机收进度加快，收获已过两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当前河南多地出现30摄氏度以上高温，适合小麦收获量晒，各地正抢抓晴好天气推进收割。今年华县181万亩小麦整体长势良好，全县大面积收割预计将在本周内开始，各乡镇已全面做好收割准备。瓦岗寨乡党委副书记徐顺子：
14: 痛恐整幅大院即各村当郡服务中心空闲场地，同时科学调配本地及外来联合收割机，合理规划作业路线，引导农户及时收割晾晒。
13: 截至6月1号17时，河南全省已收获小麦 3177.2 万亩，约占全省种植面积的 37.3%。
15: 目前陕西渭南市蒲城县31万亩旱地小麦已全面开镰，在蒲城县春林镇石道村，伴随着联合收割机的轰鸣声，村民许建忠家的两亩旱地小麦很快就完成了收割。
16: 一亩几颗，一亩产量应该过千了，知道这今年确实算高产了。
15: 蒲城县农业机械化发展中心主任徐唐武介绍，
17: 我们将紧扣天气变化和小米成熟进度，坚持成熟一片收割一片，全力以赴抢晴好、抓收割、报丰收。
15: 安徽亳州市今年小麦种植面积为665.48万亩。在亳州市利辛县展沟镇苏湾村，六台自走式联合收割机穿梭在黄灿灿的麦地里，抢收展沟镇万亩旱改水项目内已经完全成熟的订单小麦。展沟镇今年种植小麦5.2万亩。展沟镇党委委员王克林：
18: 我们就以行政村为单位，划分13个大网格，120个小网格，每个网格均由镇保联干部、村两位干部和志愿者共同参与。目前全镇有200余台收割机全力以赴进行收割。
19: 河北3300多万亩冬小麦即将由南向北迎来收获。在邢台市柏乡县的一家粮食收储企业里，工人们正对空仓进行整体消杀。企业负责人薛德正说，今年麦收期间将全力确保农户收获的小麦随稻随烘干。
20: 一旦遇上阴雨天，农户拉过来的小麦我们能做到随稻随烘。现在我们这儿保证每天能烘干达到400多吨，保证24小时不停机，绝不能让到手的粮食捂坏发霉。
1: 被誉为中国最美公路之一的独库公路今天正式恢复通车，公路沿线服务保障体系全面升级。总台记者佘浩东、钱仲宇，新疆台记者董志勇报道。
21: 独库公路北起新疆独山子，南至库车市，全长约561公里，纵贯天山南北。受降雪和路面结冰等因素影响，每年10月中旬至次年5月底或6月初实行季节性交通管制。
22: 独库公路
21: 今天上午，在今年通车仪式轮值主办地巴音布鲁克镇， 数百辆房车、越野车和摩托车迎着阳光驶入天山深处，开启一年一度的独库之旅。今年，独库公路对沿线停车场、卫生间、充电桩等便民服务设施进行了优化，公路沿线的纳拉提、巴音布鲁克、库车等重要节点都配备了充电桩。运维人员提前启动电力设施巡检，保障充电设施安全稳定运行。独库公路穿越高寒高海拔山区，天气多变，地质灾害风险较高，当地相关部门

0: 独山子天山救援队队长华道伟。
1: 我们能够提供的帮助是应急救援、应急救护、人道援助。在独库公路上发生任何意外，需要我们帮助的都可以联系我们。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目前全国春播粮食过90%，进度同比略快。
3: 国家卫健委今天发布，目前全国已有3000多家医疗机构建成儿童友好医院，力争到2030年实现全国90%以上的妇幼保健院、儿童医院、综合医院儿科建成儿童友好医院。
2: 民政部等7部门今天起部署开展2026年润心办成长、童心护未来主题活动，聚焦儿童精神素养培育与关爱帮扶。
3: 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天发布《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25》，显示2025年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和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近5年来首次双下降。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61晚会将于今晚8点在央视综合频道、少儿频道、中国之声等平台首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央视少儿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晚会创新融入校园科创、人工智能、非遗传承、新兴体育等时代元素，全景呈现新时代少年儿童快乐奔未来的美好图景。
4: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日本防卫大臣近日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的有关言论表示，日本现政府执政以来加快部署中远程进攻性导弹，放开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修改宪法和安保三文件，企图进一步突破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日方近期一系列错误言行，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
5: 日方这位官员刻意回避历史的罪责，反而企图倒打一耙，混淆视听，这究竟是心虚，还是企图掩盖自身军事扩张的野心？在这种情况下，日方所谓的对话也是虚伪的，只是摆姿态、装样子，没有任何诚意。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这场正义大审判判定了日本军国主义累累罪行，为战后国际秩序打下法律基础。已经有国际专家学者指出，日方近期一系列错误言行与东京审判揭露的军国主义筹备发动战争的过程如出一辙，威胁地区的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共同防范和坚决遏制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当地时间6月1号，美军发表声明称，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对伊朗军事目标实施了自卫性打击。伊朗方面则回应称，对侵略源头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报复性打击，并摧毁了预定目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与美国谈判的一大难题在于其立场频繁变化且自相矛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6: 就伊美谈判进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指出，双方是在互不信任的环境下进行谈判，谈判在猜疑中开始并继续进行，谈判本身也并非双方互信的标志，如果对方言辞前后矛盾，媒体宣传也自相矛盾，只会延长谈判进程。巴加埃还表示，未能达成协议的主要原因是以色列以及其对黎巴嫩的袭击，这是企图阻止该地区局势改善的行径。此外，美国也负有责任，该地区发生的任何行动都应由美国负责。他称，离以停火协议持续遭到违反，这种情况的后果不仅会影响该地区，还会影响全世界。 针对核问题，巴加埃强调，目前尚未就核问题进行任何谈判，现阶段的重点是结束战争。当地时间6月1号晨间，科威特全国拉响警报。科威特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随后发表声明称，该国防空系统正在拦截敌方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在6月1号科威特拉响防空警报的消息传出几分钟后，美国中央司令部立即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周末对伊朗格鲁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雷达及无人机指挥控制设施。

0: 实施了自卫性打击。根据总台记者于当地时间6月1号上午7点左右获得的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发表声明，1小时前，美军对位于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岛上的一座通信塔发动侵略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对侵略源头的空军基地进行打击，并摧毁了预定目标。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6月1号表示，已指示以色列国防军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达西耶区的目标发动打击。消息人士称，美方正试图推进黎巴嫩与以色列达成新的停火方案，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首先停止对以色列的袭击。据黎巴嫩卫生部5月底公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造成3371人死亡，10129人受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 6月1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均表示，已指示以色列国防军对贝鲁特南郊达西耶区的目标发动打击。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极右翼政治人士本格维尔近日也表示，要将位于贝鲁特南郊的达西耶地区夷为平地。
3: 已经有超过600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在近几个星期内被消灭，但这还不够。达西耶对他们至关重要，我们要去达西耶，把那里夷为平地，夷为平地，再夷为平地。
2: 据以色列方面5月31号消息，以色列正寻求美国支持其扩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范围，包括对黎首都贝鲁特实施空袭。同一天，据一位美国官员称，美方正试图推进黎巴嫩与以色列达成新的停火方案，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首先停止对以色列的袭击。连日来，以色列在黎南部对黎真主党展开大规模军事行动。内塔尼亚胡5月31号称，黎军已攻占位于黎巴嫩南部的伯夫特岭据点，并将进一步扩大在黎境内军事行动。他说，攻占伯夫特岭是以方政策的重大转变。以色列扩大在黎境内军事行动遭到多国强烈谴责。法国总统马克龙5月3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当前黎巴嫩南部局势持续升级毫无正当理由，当务之急是美国和伊朗尽快达成协议。法国外交部长称，已要求联合国安理会6月1号就黎以局势召开紧急会议。英国外交大臣库珀5月31号表示，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升级导致平民伤亡和流离失所，并摧毁基础设施，这种行为必须结束。德国外长瓦德富尔当天也表示极大担忧，敦促冲突方立即停止交火。此外，埃及、卡塔尔、约旦等国当天均发表声明，对以色列进行强烈谴责，认为以方有关行为侵犯黎巴嫩主权，公然违反国际法、国际准则和联合国宪章。
4: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东京电力公司1号上午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新一轮核污染水排海，这是该公司总计第20次核污染水排海。本次排放计划持续至6月19号，预计排放核污染水总量约7800吨，含放射性氚总量约1.3万亿贝克勒尔。截至目前，日本已完成19次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近15万吨。
1: 据韩联社报道，位于韩国大田的韩华航空航天公司6月1号发生爆炸事故。消防部门称，事故已造成5人死亡，2人受伤。韩华航空航天公司是韩国军工巨头，主要从事飞机发动机及零部件生产、武器装备制造等。
4: 据美国媒体报道，2025年9月初以来，美军在加勒比海和东太平洋对所谓贩毒船持续发动打击，相关行动超过60次，已累计造成200多人死亡。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黄天卓，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6: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5: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7: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5: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8: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 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21点整。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杨昶。首先来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6月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任何一条战线上的停火遭到破坏，等同于所有战线上的停火遭到破坏。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6月1号表示，美军袭击了伊朗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岛通信塔，一方随即反击美军空军基地并摧毁预定目标，同时警告美方，若冲突再起，伊朗的回应将截然不同。美方则称，近期对伊朗军事目标实施自卫性打击。本轮冲突波及科威特，当地防空系统成功拦截了来袭的导弹与无人机。科威特外交部当地时间6月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谴责伊朗针对科威特领土实施的多次袭击。声明说，袭击构成对科威特安全的直接攻击，将破坏旨在缓和地区紧张局势的努力，并可能进一步威胁海湾地区的安全与稳定。科威特有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国家安全和捍卫领土的权利。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市场监管总局获悉，商业秘密保护规定今起实施，细化了法律要求，明确了企业合规指引，首次将数据、算法等纳入商业秘密保护范畴，同时特别细化远程办公、跨境协作场景下的保密要求，明确权限分级、数据脱敏、操作日志留痕为合理的保密措施。记者今天从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了解到，根据疫情发展和非方需求，中国政府决定向刚果金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并派遣医疗专家组赴刚提供医疗服务和帮助。同时，在双边援助基础上，中国政府也向非盟委员会提供援助，并开展疫情防控合作，支持非洲疾控中心防控工作，共同提升非洲国家抗击疫情能力。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地时间6月1号说，法国军方扣押俄罗斯邮轮是非法的，这样的行为近乎国际海盗行径。佩斯科夫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法方宣称此次行动严格遵守海洋领域相关国际法，俄方对此绝不认同。俄罗斯正多措并举保障货物安全。俄新社援引俄罗斯驻法国大使馆消息报道说，法国实施扣船行动前未向俄方通报。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6月1号，扎波罗热核电站负责人切尔尼丘克表示，5月30号，乌克兰无人机对核电站6号机组反应堆厂房的袭击，是乌克兰方面首次针对核电站主要设备的有目的的、有意识的攻击。他表示，此次袭击虽未造成放射性泄漏，核电站辐射水平保持正常，但类似袭击在未来可能引发核事故。此刻提示中国天气网消息，北京明天夜间至3号白天预计有雷阵雨天气，局地伴有短时大风或冰雹天气，市民外出需注意加强防范。气象部门提示，北京今明两天天气依旧高温晴热，户外活动需注意防暑防晒，及时补水，谨防中暑。未来雷雨天气增多，局地对流较强，对交通及出行有不利影响，需注意防范，及时关注预报预警信息。以上就是本时段此时此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何佳，
1: 我是杨洋。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听新闻长知识。今天的节目将关注我国黑龙江大兴安岭呼中区和内蒙古根河市北部今天双双飘雪，反季节降雪到底是怎么形成的，相隔两地的降雪背后是不是同一个天气系统在推动，
0: 以及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国家五健行动成育儿焦点，体重、视力、心理、骨骼、口腔五大维度，孩子的全面健康该如何科学守护。另外，盛夏将至，空调并不是开26摄氏度最省电，上热搜到底多少度才是既舒服又省钱的黄金温度，还有哪些被忽略的省电技巧。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2: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受冷空气影响，5月31号晚到今天白天，黑龙江大兴安岭呼中区局地山区出现降雪天气。一位正在山上值守的森林防火瞭望员用手机记录下这一幕，视频发到网上后引发了广泛关注。大家对初夏时节下雪感到新奇的同时，也在关心这个季节降雪是否属于正常现象。那么这次降雪主要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请听总台记者杨洋、李欣的报道。
3: 5月31号晚到今天白天，受冷空气影响，黑龙江大兴安岭呼中区局地山区最低气温降至-0.8摄氏度，并出现降雪天气。正在山上值守的呼中林业局森林防火瞭望员厉红磊清晨起床后，看到已经渐绿的山林再度被白雪覆盖，天地间一片银装素裹，仿佛穿越到了冬天，倍感新奇。
4: 早晨3点多起来，一开始小雨，后期就逐渐的就下雪了。我在这值班的地方吧，是高山，海拔1404米。以前我们这6月份吧，下雪吧，它也有过，但是不常见，感觉挺新鲜。所以呢，我就拿手机拍个照，拍个视频。
3: 眼下虽然全国大部分地区已经进入夏季，但位于我国最北端的黑龙江大兴安岭地区，近几天最低气温依然保持在0摄氏度左右。大兴安岭地区气象台副台长李敖介绍，目前当地仍处于春夏之交时节，降雪现象虽不多见，但也契合高纬度和海拔较高山区的气候特点。
5: 大兴岭吧，就是它由于纬度比较高，所以在我们6月份的时候，就是其他地方都可能已经进入夏季，但是大兴岭早晚还是比较凉爽的。有的时候就是这个最低气温还能低于0摄氏度。这一次降水过程主要就是受一个冷涡影响，然后冷空气比较强，然后产生了一个局地的降雪。主要这个跟海拔高度也有关系，因为海拔高的地方比较容易晴空辐射，然后有利于降温。高海拔高纬度也就造成了我们6月份也有可能出现降雪。
0: 今天我国内蒙古根河市北部也出现了降雪天气，部分地区还达到了中到大雪。那么根河这次降雪的具体情况怎么样呢？和黑龙江大兴安岭的降雪是不是同一个天气系统导致的？我们一起来听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孙倩倩的分析。
6: 这一次内蒙古根河降雪大体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这个区域在历史上出现过类似的情况吗？
7: 今天凌晨到早晨这个时段，根河市的北部是出现了降雪。那这一带今早的气温比较低，大多呢是在0度附近，像是金河、满归等等都是有雪花飘落。那部分地区呢是降下了中到大雪，而且呢还形成了一个短暂的积雪。但是呢在城区大多还是以夹雪为主，或者是短暂的飘雪。那到了早晨，随着气温回升，基本上就转为降雨了，白天降水已经停了下来。像是这个满归，从昨夜11点到今天早晨6点，气温都在2度以下，而这一时段的降水量是超过了10毫米的。那其实根河在之前6月也出现过降雪，因为根河地处大兴安岭的北段，纬度也比较高，即使是到了6月初，仍然可能会有强冷空气的影响，导致低温天气，从而呢出现降雪。这个根河一般是从10月的中下旬开始进入到降雪的季节，一直到来年的4月 都是稳定的一个积雪期，那五六月份的时候呢，降雪就会明显的减少，而且呢，雪也会随着这个气温的回升会迅速的融化，所以这个时候形成积雪的概率就比较低了。那根据我们的统计哈，从有气象记录以来，根河六月出现降雪的情况呢，共有16次，其中呢也不乏出现这个中到大雪哈，但这些降雪一般都是集中在六月的前半月，所以从这个统计来看，这个根河六月出现飘雪也算是不多见的一个情况。
6: 还有黑龙江的降雪，两地的降雪它是否存在着一些关联，是同一个冷涡系统共同作用的结果，还是说它各自是一个独立的小气候事件？
7: 其实这两个地方的降雪都是由同一个这个冷涡系统导致的，就是盘踞在西伯利亚上空的冷涡。那冷涡中心的温度是比较低的，它携带冷空气南下，再配合高空槽的引导哈，会使得气温急剧下降，又有气流的抬升，同时呢，这个大兴安岭这一带纬度也比较高，海拔也比较高，气温本身就比其他地方要低一些哈，所以即便已经六月份了，也可以满足降雪的气温条件。
6: 那西伯利亚冷涡它具体是怎么来运作的，会带来什么样的天气变化？除了这个纬度和海拔，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因素在这次降雪事件当中也发挥了一些作用？
7: 这个我们要先了解一下冷涡。冷涡呢，它是大气中这个中间是低压的一种逆时针旋转的涡旋，跟我们熟悉的这个台风它的旋转方向是一致的哈，都是逆时针旋转。那在北半球的中高纬度500百帕的高空上是盛行西风气流的，但这个气流它不是平直的气流，它会产生这个波动，这样呢就会形成槽和脊的这样的一个波动哈。而东北冷涡的形成就跟这个西风槽有关，当西风槽逐渐加深，槽的南部会逐渐脱离母体，就会形成闭合的这个低压环流，就会形成这个冷涡系统哈。那这个西伯利亚冷涡会逐渐的东移到我国东北上空，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东北冷涡。一般来说呢，东北冷涡在每年五六月份的时候是最为活跃的，所以说这个时候东北冷涡也是处在一个活跃期。而造成这次降雪的不仅有东北冷涡，还有一个地面气旋系统，这两个系统上下合力，将这个海上的水汽卷入到了内陆，同时呢，空气会形成上升运动，那么把近地面的这个暖湿空气抬升冷却，就会形成这个降雨啊，还有强对流天气。而且呢，这个冷涡本身它就是一个冷的系统啊，强的这个冷涡就会带来强降温，再加上呢，大兴安岭这一带纬度也高，海拔也高，近地面的气温会更低一些，所以呢，就会容易形成降雪。那么本周呢哈，从贝加尔湖到我国东北上空都是处在一个大的一个槽区，槽中会不断有新的冷涡生成替代之前的冷涡，所以在本周东北这一带受到冷涡的一个影响是非常频繁的，所以从内蒙古东部到东北这一带还会维持多降水的一个状态，而且呢后期气温还会不断的下降，会降到偏低的一个状态，所以呢后面也不排除高海拔地区还会出现降雪的一个可能性。那如果呢地面温度再降到0度以下，就会形成道路结冰的一个情况，这在六月当然也是不多见的一个情况哈，大家要多关注当地的一个预警预报信息，出行呢也要多注意一些。
2: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在这儿祝所有的小朋友节日快乐，茁壮成长。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要来聊一聊关系到儿童青少年健康成长的儿童五健。
1: 儿童五健就是指国家为促进儿童青少年健康而重点关注的五个方面，也就是体重、视力、心理、骨骼和口腔健康。
0: 对，近年来儿童青少年肥胖、近视、心理行为异常、脊柱弯曲异常、龋齿等健康问题日益突出。2025年12月，国家卫生健康委等13个部门联合印发《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旨在通过为期5年的专项行动，系统性的加强上述五大健康问题的防治。
1: 在六一前夕，多地也启动了五健的相关活动，比如说在上海举行了五健助健康、六一伴成长，即新成长育未来健康科普活动。天津的电视台呢，邀请了专家对文体重和亮双眸这两个内容进行了深入的解读。多地医院还组织了义诊和亲子活动等等。
0: 那今天我们节目呢，将聚焦五健当中 心理健康方面的内容，比如儿童青少年心理行为异常通常都有哪些表现，叛逆厌学现象背后可能存在哪些心理问题，如何促进儿童认知、情感、运动和社会适应等能力全面发展呢？今天邀请到的嘉宾是东南大学生物科学与医学工程学院儿童发展与学习科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主任助理杨元奎博士。杨博士您好。
8: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0: 哎，欢迎您参与我们的节目。我们注意到这个行动计划的目标之一啊，是到2030年实现0到6岁儿童心理行为发育监测的比例达到90%。那为什么把监测重点要放在0到6岁这个年龄段？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心理能发育到什么程度？哪些能力的发展是有关键窗口期的呢？
8: 那么这个0到6岁我们也都知道哈，是整个人啊，尤其是大脑发育非常重要的这个黄金期和这个敏感期啊，这个对于孩子终身的这个身心健康啊，这个心理啊行为的发展，实际上是起着非常重要的一个奠基的一个作用。在这个早期的时候呢啊，0到6岁儿童早期的时候发现啊，这个孩子可能存在的一些这个偏离啊一些问题，并进行及时的干预，他是能够以最小的成本取得最大的效果的。那另外怎么样呢？对儿童早期的投入投资，其实从不管是从任何一个角度上来讲的话啊，它都是啊这个能以可以以最小的成本获得最大收益的这样的一个阶段。而这个这样在医学上是把从怀孕开始啊那个一千天称之为这个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一千天。从怀孕开始的一千天，因为一开始的时候是从营养的角度去提的，但实际上啊，这个随着研究的这个深入，发现这个从怀孕开始的这个一千天啊，不仅仅是营养、身体啊，这个发育、脑发育等等，其实也是啊，孩子比如说他的整个的身心健康啊，尤其是心理行为发育非常关键的这个一千天。那么这个整个0到6岁啊，这个都是啊，可以说是为我们终身的这个发展奠定基础的。所以啊，这也是为什么把这个0到6岁啊，这个重点放在0到6岁的这个儿童心理行为发育的这个监测啊。那么这个心理行为的发展呢，它确实0到6岁的孩子，他在认知方面、语言、社会、情感等等方面，其实发展是非常快的，也有一系列的这个里程碑的事件。所以我们也是会建议啊，这个家长们根据这个发育的这个里程碑，可以密切监测啊自己孩子的这个各个方面能力的这个发展。那么提到这个关键期呢，一般来说我们不大讲关键期啊，一般更多讲的是叫敏感期，讲的会更多一些。当然有一些啊，这个基本的一些能力它确实是有关键期的，比如说运动啊、感知觉啊、语言啊啊，但是还有其他的一些呢，我们更多会称之为是敏感期，比如说像执行功能啊、像社会认知啊等等等等啊，这些我们更多叫做敏感期。主持人。
0: 对，还挺
9: 多的。刚才提到这个从孕期开始到之后的一千天，那好像算一算时间差不多就到 Terrible 2的那个阶段了哈。
8: 对，差不多到2周岁左右。
9: 那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时间节点，然后把它作为一个研究的重点研究的一个阶段呢？
8: 因为它一开始是从主要是从营养的角度上来提的。就是各种营养物质的这个如果缺乏不均衡的话，对于这个从孕期开始，比如说啊这个叶酸，对吧？这个我们都知道，维生素 B9 它的缺乏对于孩子这个刚刚啊这个胚胎形成的那个几个礼拜，那个这个后面神经管的发育，这个影响是非常大的啊。所以这个啊是从主要一开始主要是从营养学的角度上提的，结果发现这个什么呢，包括啊这个胎儿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以及这个孩子刚出生以后啊，可能我们那个时候之前还觉得孩子很小，他什么都不懂，那个时候没那么重要，只要喂饱他就可以。但是会发现比如说像回应性照护，跟孩子有没有足够的这个沟通，有没有给孩子提供一个温暖的积极的一个养育的环境，有没有这个比如说语言刺激比较丰富的环境，对孩子脑发育影响太大了。非常关键。主持人。
9: 这是从营养学其实开始作为一个测量的一个，
8: 重视这个事儿的。
9: 对，到后来的时候可能就是开始给这个心理行为发育开始打了一个基础，打了一个底子。
8: 没错。
9: 那其实很多家长在提到这个心理行为发育的时候，也不知道这到底是一个是怎么个发育法，到底去监测什么。那具体来说的话，不同年龄段的孩子有可能会有哪些可量化的发育里程碑，说如果某一个阶段没达标，那就意味着这个孩子可能在心理方面出现问题吗？
8: 是这样。那个因为以前家长呢更多会关心，比如说哎呀我孩子有没有吃饱啊，我孩子的这个比如说小的时候这个会不会是将来可能是螺旋腿啊，他的身高啊体重啊，这些可能往往是家长一开始 会比较关注的。但实际上在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不是说吃饱长高身体挺壮的挺结实的就没有问题，就不需要去做这个发育行为的评估。因为这个心理行为发育，它实际上是包含了个体在成长过程当中认知啊、情感啊、社会适应啊等等啊各方面能力的这个动态发展的一些规律啊，这个涵盖的这个范围是比较广的，有一定的连续性，也有一定的这个阶段性。但是呢啊，往往这个确实有很多家庭是容易忽视这个问题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要去监测这些事儿。确实很多家长并不知道，像以前这个像比如说医院保健啊，妇幼医院的这个儿童保健科，很多家长以为就是去监测孩子身体发育的，但实际上不是。儿童保健科哪怕是传统的儿童保健科，对于孩子比如说认知啊、行为啊。这个包括注意力啊等等，包括学习能力，也是传统的儿保科、儿童保健科很重要的这个内容啊，一些这个监测的这个方面啊。那么确实有一些这个可量化的一些发育里程碑，比如说我们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像比如说哈，到了三个月左右，一般来说我们会认为孩子应该怎么样的，这个正常发育的话，孩子应该就可以抬头了啊，三个月大左右，对吧？但如果时间很长，孩子一直没有抬头，包括孩子开口说话很晚，那是不是有可能会有语言发这个发育方面的这个问题，语言发展迟缓？虽然我们中国人可能经常会说贵人语迟，对吧？但实际上这个贵人语迟，它并不是说这个贵人开口晚哈、啊，而是说话比较谨慎啊，不轻易的开口，所以很多时候理解会出错。而孩子语言发展如果说明显滞后于同龄的这些孩子三个月以上。这个往往来说，一般来说就还是需要去做一些基本的一些检查的。主持人，
9: 您说这个贵人语迟这个事情哈，大家甚至有人如果孩子说话学的晚了一点，还挺高兴啊，给自己一个心理暗示，是吧？这孩子将来有前途，明明是个异常，他自己不觉得是。
0: 对对，而且有时候。有一些小的指标其实看起来挺有意思的，比如说小孩会注意到自己的脚，突然间发现哎、我可以控制它，
9: 终于联系上了，
8: 然后他会开始啃
0: 这应该也是某一个大脑的关键区域发育的一个信号，对吧？
8: 是的。
0: 其实挺好玩的，去观察孩子。那日常生活当中，家长是不是也可以通过一些早期的信号去发现孩子心理行为可能有一些异常的情况哈？哪些是正常的成长过程中需要会碰到的，哪些需要及时就医呢？
8: 就比如说哈，像三个月大的时候，孩子如果对声音没有反应，也不会笑啊，也不能抬头啊，那到六个月大的时候，如果孩子不会翻身。不会抓握玩具啊，比如说对人没有兴趣啊，到了一个月左右啊，一岁左右就十二个月左右啊，那如果孩子不会扶着站啊，就是扶着站，那个时候一般来说还没有能够这个啊这个比较好的独立走路，可以，但是可以扶着站了啊，没有任何语言啊，这个也不会用手指物啊，往往有时候如果视线也不会跟着成人的这个手指啊，能够聚焦到同一个物体上面啊，那到十八个月，如果这个时候还不能够这个开口说话。不会模仿，对陌生人也没有反应，两岁左右呢连短句不会说短句，也不跟其他孩子玩等等这些呢相对来说就是我们会提醒家长可能要去这个要关注了，要关注孩子是不是可能出现一些这个发展在发育方面是不是可能存在一些问题。但是家长不要这个自己随意判断，还是要交给专业的人员到医院去做一些这个判断，专业的一些判断。
9: 是，其实除了这个，有的家长，我们说有的家长可能是忽视，现在这种可能性会变得很低啊，因为我们毕竟有了人工智能之后，有一些聊天机器人也好啊，或者什么的，我们可能就去问一问他，说这个孩子在什么时间段现在还不会怎么怎么样，可能是什么什么问题，哎，这个会给出一个答案。但其实这些答案并不一定专业，而且可能会有一些偏差吧，就是我们还是应该当发现孩子有问题的时候是去就医，找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情啊。
8: 是的。
9: 就这两年还有一个网络名词大家所熟知的叫阿贝贝，就是什么呢，说这个儿童长期依恋的一个安抚物，包括长期使用的毛巾啊、毯子、布娃娃、这个小玩偶这一类的物品。
0: 对，
9: 即便是说他已经有点就是残破的，就经常捏着玩嘛，时间久了以后就不成样子了，当然孩子还是很依赖。遇到这种情况的话，它是一种需要干预的心理状态嘛。如果说这种情况干预的不及时或者是不太好的话，成年他以后还会有类似的情况，或者是有这种残留的现象出现吗？
8: 首先呢，这个阿兹贝现象呢，它是完全正常的，一般情况下是不需要干预的。从这个发展心理学的角度上来讲，它是把它称之为叫做过渡性客体。尤其是这个一两岁的孩子，他往往是用来替代母亲的，应对这个分离焦虑啊，然后自我安慰啊，他实际上是本质上可以认为是一种自我安慰，自我安抚的一种行为。实际上这本身就是孩子这个发展独立性以及情绪调节能力很重要的一个步骤。其实这个步骤呢，其实是绝大部分孩子跳不过去的，都会有都会有。所以只要不影响孩子的日常生活这个当然有一些呢，孩子不让洗就特别不让洗，有时候又往嘴里咬，确实呢这个时候可能还是要照，因为比较脏嘛，比较容易比较脏尤其是有些孩子的这个背角都已经咬的很脏了，他也不让洗也不让动哈，那这种情况下可能要想办法去替代一下，但是绝大部分情况下是不需要的是不需要的。通常呢，一般情况下呢，在这个六七岁以后呢，也自然也就会消退了成年以后其实很多人也有，比如说他特定的枕头啊，他特定的某个玩偶啊，他可能会经常带在身上其实也都很正常，成年以后还是蛮多的，所以一般情况下是不需要干预的。只有一般来说严重影响了孩子的生活、学习、社交，包括拒绝清洗不给更换，这个时候一般也还有什么呢，离开之后就严重的无法入睡，或者出现严重的这种分离焦虑，这种情况下往往就需要关注了。主持人，
9: 对，刚才也提到了一个焦虑，那会不会这个比如说孩子也好成年人也好，他在有这样的一个安抚之后，如果没有了，就会产生了非常强烈的那种焦虑的情绪，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这阿贝贝这种现象直接和这个人们产生焦虑情绪给他挂钩，或者说他们中间有一些关联的，有没有这样的可能性呢？
8: 有这种可能，因为它本身就是一种自我安抚的一种客体嘛，所以如果没有了之后就很容易出现一个心理暗示，就是我没有它或者这个东西没有了，那我可能接下来就不会顺利，就不会成功。很多成年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些这个客体，比如说自己脖子上挂的某个，它不一定是这个项链，它很有可能是一个对他来说很重要的一个纪念物，他有这个纪念物陪伴的时候，他可能觉得自己的工作生活包括人际关系可能各个方面就比较顺利，但是万一他丢了以后，其实本身没有问题，但是他下意识的就会认为怎么样呢，就会认为哎呀我这个东西丢了可能对我接下来就会有影响，就会有负面的这种心理暗示，
0: 对，
8: 确实更加容易焦虑。
0: 其实也是每个人在成长过程当中他可能需要某一方面的一个助力一个物品
8: 给自己一个积极的
0: 暗示，
9: 积极暗示，
0: 这也很正常，就像不少人卖掉自己的旧车的那一刹那你可能会觉得就自己的阿贝贝就跟他再见了。
9: 我刚才在想，就是有的人这个在比如说去旅游的时候他得把自己枕头带上
0: 是
9: 就必须得睡自己这个才能够踏实啊，
8: 睡得着他才能睡得着，
0: 都是我们成长过程中留下的这个小小的阿贝贝的影子那我们也注意到这个行动内容里边也提到各地积极推进零到六岁儿童孤独症筛查干预服务。不少人认为孤独症是一个心理问题，但其实在医学上孤独症是属于神经发育障碍那行动计划把它放到心理这一项里主要是出于什么考虑？
8: 那这个首先可能有一个问题我们可能是需要跟大家稍微做一些说明就是神经发育障碍包括还有心理障碍还有精神障碍，其实它这个区别非常大区别很大。一般我们讲神经发育障碍，像比如说在儿童青少年比较常见的，像孤独症、孤独症谱系障碍，对吧？比如说抽动症，比如说 ADHD 这些都是属于比较典型的神经发育障碍。但是，一般我们讲心理障碍的时候，更多指的是像比如说抑郁症、焦虑症这些，还有精神障碍，比如说像强迫症、精神分裂症等等，这些属于精神障碍范畴。所以在医院里面往往它是不同的科，科室是不一样的。这个包括矫正的方法、治疗的方法也很不一样。那在这一次的这个就是说这个五件行动当中这个推进零到六岁儿童孤独症筛查干预服务，虽然说不是一个孤独症不是一个心理问题，但是在医学上来讲在医学上呢，它对孩子的这个身心的发展、人际关系、语言的发展等等等等，乃至这个今后的这种生活的自理能力都有非常大的这个影响。它是大脑结构和功能这个异常导致的，当然这个背后的原因就非常复杂了，涉及到大量的这个基因，目前鉴别出来跟孤独症谱系障碍相关的基因可能已经有1000多个了。它这个主要是基于以下的一些考虑，一个是什么呢？这个孤独症的很多的表现，它是和这个心理障碍它是有一定的这个重叠的。 比如说孤独症的孩子往往伴随有一定的焦虑啊、抑郁啊、睡眠的问题啊、情绪问题啊等等等等。那么在这个医院的体系当中呢，其实本身功能上也是有一定的重叠，尤其是儿童保健科啊。另外还有就是社会认知的情况，普遍将孤独症视为一个心理问题，比如说小时候被父母这个忽视啦等等之类的哈。那这个把它作为一个什么呢，把它放到这个筛查服务当中去，更加容易让家长能够意识到它不是一个这个一般认为的这种心理问题。嗯，就是大概是这样的一些原因。
9: 那刚才你也提到了 ADHD 多动症，它也是一个神经发育障碍。那
8: 没错，
9: 它好像就没有在行动计划当中被专门提到。那是说明什么问题呢？是它对于个人以及周围人的影响比孤独症的影响要小吗？还是说我们怎么理解这个问题呢？
8: 其实并不是啊，这个孤独症其实对于孩子的啊，不，这个 ADHD 对于孩子的什么呢？对于孩子的这个生活学习，其实影响也挺大的啊，也挺大的啊。但是呢，这个 ADHD 的孩子一般不会像典型的孤独症那样，这个啊，或者在生活自理能力方面有严重的这个问题或者是困难。那另外呢，在这个什么呢？在医疗体系当中，包括在学校体系当中，关于 ADHD 的这个筛查诊断，它的这个体系是非常成熟的，本身已经被纳入到儿童保健的这种常规的这种工作当中去了啊。另外在这个政策层面，可能后面确实有可能也会把 ADHD 纳入进来。现在目前呢，这个五线主要还是聚焦现在目前最突出的一些这个问题啊，五个方面的问题，像比如说体重的问题，像现在儿童青少年当中这个啊肥胖已经差不多快7.9%了，肥胖和超重加起来已经接近20%了啊。那还有这个在啊，另外呢就是说啊，随着这个行动的这个推进，我们认为呢这个 ADHD 肯定也会进入到这个重点关注的这样的一个领域的，因为确实对很多孩子的这个学习生活也造成了非常大的影响。
0: 对，我们关注到行动计划还有一个目标是到2030年要配备专兼职心理健康教育教师的学校比例要达到100%。有了心理健康教育教师还要真正发挥作用才行啊。我们印象中一般小朋友他可能不会知道自己心理出现了异常，去主动找心理老师的概率估计是要小于成年人的哈。那心理健康教育教师他怎么能够更好的开展工作，防患于未然呢？
8: 我觉得最主要的就是从这个要从被动等待孩子来找自己啊，这个聊天啊咨询啊，要转向这个主动预防啊。比如说呢，这个现在在推行的这个构建全员育心的体系，这是教育部一直在做的啊。比如说培训我们班主任、学科老师成为这个心育的这个观察员，还有包括全员导师制等等之类的，将心理健康教育融入到学科的教学啊、日常管理当中去。那另外呢，也可以开展一些预防性的一些教育活动啊。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是要求开组这个心理健康的这个课程，对吧？另外每个学期呢，至少开展一次心理的讲座、主题班会等等啊。那另外也要建立这个动态预警的这个机制啊。这个现在基本上每学年都会对这个啊小学高年级以上做一次心理健康的一个测评啊。另外在比如说一些重要的时间节点啊，像比如说开学呀、考试啊，包括还有升学，还有这个啊小长假啊，这个前后等等，加强这个心理方面的一些辅导啊。那另外就是给孩子也创建一些安全的一些求助的环境，比如说心理咨询室啊等等之类的。那另外还有很重要的就是校家社合作，跟家长要建立密切的这个沟通。主持人，
9: 那其实提到了这个学校里面的这种心理老师哈，他有的时候给我们带来的是一些心理学的基础的理论，这个理论呢可能也是一个体系性质的。对于孩子们来说，可能学习这样的理论是对于他缓解和解决自己心理问题的一个抓手，他能够有办法通过他来解决一些问题。但是更多的时候，是不是还是需要这种针对性非常强的、一对一的，能够实际解决某个人的某一个问题的这样的方式，这样才能够把这个事情发挥的，就是作用发挥到最大呢？
8: 是的，这是有这种个别化的辅导的、个别化的咨询的，就是尤其是如果发现孩子有一些异常的一些预警的一些这个情况，那么作为学校、作为这个心理老师，他们会主动的这个介入的。如果他们自己没有办法去解决，他们也会去向比如说寻求啊医院的这个帮助去转介。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校家医社 啊，是要建立一个紧密的这样的一个合作的一个关系啊。主持人，
9: 那其实像除了学校之外呢，还要推动这个妇幼保健机构来加强儿童心理保健科门诊建设等等。其实说到这里的话呢，就是在社会力量方面对于儿童心理的这种关注也应该是逐渐的来提升的，提高这种关注度。那如果说儿童的心理保健科和成人的这种相关机构来做比较的话，它是不是差别也还是很大？我们首先要注意的是孩子这个比较敏感的内心，让他产生不易察觉，就别觉得自己我生了个很严重的病，然后我必须得看病才能解决问题。这个是还是要做得非常巧妙才可以吧？
8: 没错啊，这个因为孩子嘛，他相对来说啊，这个可能对于自

0: 所处的这个环境会更加敏感一些，而且往往怎么样呢，也不觉得自己啊就是有病的一种状态，因为他自己还对于孩子来说他自己很难去理解，他觉得我自己做的都是正常的嘛，对吧？所以这个怎么样呢啊，而且这个像尤其是环境啊，像包括这个医生的这个着装啊，都有可能会对孩子造成一些影响。所以呢这个机构确实不一样，比如说从环境布置的角度上来讲啊，这个像儿童心理保健科会更多采用一些比较明亮的温馨的啊，这个儿童化的一些装修的一些风格，有玩具，有绘本啊，包括甚至有可能会有一些游戏的一些设施啊，那而非那种冰冷的白大褂、检查床这些啊。那么从语言表达的这个角度上来讲，就跟孩子沟通的角度上来说啊，不说我们是来看病的，我们可这个会跟孩子说啊，我们一起来做一个游戏，我们做一个小小的小任务，对不对啊？跟老师来聊一聊，聊聊天。它的这个核心呢是发展性的评估，主要方式是游戏啊啊谈话呀啊这个等等之类的这样的一种方式。那么从过程这个角度上来讲呢，更多也是把评估和治疗啊这个融入到游戏以及跟孩子的互动过程当中去，也就是尽可能让孩子在轻松愉快的氛围当中去完成。啊，那么对于家长来说呢，要提前做一些准备的，就是要提前告诉孩子要去一个有趣的地方，不要说，不要跟孩子说，哎呀，今天我们带你去看个病啊，啊，这个有什么问题，我们去看个医生啊，也不要这么去讲。嗯，主持人，
1: 对，呵护儿童的心理健康真的是一个技术活啊，各种细节我们都需要关注到。下一小节呢，我们就来更多的了解更多的关于实际操作的一些问题啊。
2: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了解了儿童心理发育的基本规律，我们再来看看家长们最头疼的一些实际问题。从电子产品沉迷到社交恐惧，从叛逆期对抗到厌学情绪，每个成长阶段的烦恼都考验着家长的智慧。
3: 这些问题背后他的心理根源究竟是什么，又有哪些科学有效的干预方法？我们继续有请东南大学生物科学与医学工程学院儿童发展与学习科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主任助理杨元奎博士。杨博士你好。
0: 嗯，主持人好。
3: 嗯，说到儿童的沉迷，躲不过去的就是这个电子产品，这个问题由来已久。
1: 对，
3: 这个应该说也就是最近这三十年、二三十年的样子吧。这个产品内容什么的，是属于爆炸式的丰富啊，而且很多家长也是越管越没辙，怎管不住啊？因为孩子和他同学之间的这种交流是越来越多的，你这边堵住了，那边又冒出头来了，那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让孩子实现这种自我管理这样的一个初衷呢？
0: 嗯啊，那这个要想让孩子实现啊这个自我管理啊，非常重要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做法或者说原则，就是尽可能的怎么样呢，要制定家庭公约啊，关于这个电子产品使用的这个规则，这个很重要啊。这另外要确定，比如说我只能用，我什么时候能用电子产品啊，我又可以用它来做什么，我不能用它来做什么，我能用多长时间等等，这个是要跟孩子越早确定，这个当然是要讨论的，跟孩子商量的啊，越早确定越好啊，不能等到什么呢，这个看孩子玩的时间太长了，然后硬去要过来，这个时候往往啊就会产生比较严重的这个亲子的这个冲突。所以这个制定一个关于电子产品使用的一个家庭公约，这样的一个制度啊，这个是首先非常重要的一个前提。另外第二个呢，第二点，一般我们也会建议从什么呢，从时间管理的这个角度上来讲，帮孩子能够去发展一定的这个时间管理的能力，比如说用一些像比如说沙漏啊，一些任务打卡表啊等等等等，包括像这个我们通常经常所说的轻重缓急等等，包括每天，包括假期，尤其是假期可能要多设定一些无屏幕的时间啊，这些也是要可以慢慢帮助孩子怎么样的能够建立起时间管理和使用电子屏幕这样的一些这个啊一些基本的一些能力。那另外呢，尽可能的要丰富孩子的各种各样的现实的生活，跟陪孩子啊运动啊、户外啊、阅读啊、聊天啊啊等等之类的哈。那这个跟孩子的这种互动越丰富，我们称之为叫做高质量陪伴。那相对来说，孩子对于什么呢，对于这个电子产品的这个沉迷可能相对这个就会少一些啊。主持人，大概是这样的一些基本的一些建议吧。
1: 对，其实要做的事情还是挺多的，父母需要随时扮演一个执法者的角色，
3: 而且
1: 不能缺位，
3: 这个还得先手啊，不能等他形成了某些习惯之后，我再去强力校正，那时候校不过来了，可能就需要
0: 很难，尤其到了初中阶段就很难。
3: 对对对，
1: 是。 那不少小朋友啊青少年可能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社交障碍啊，或者说社交恐惧哈、啊。这个事儿呢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哈、啊、有人长大他就好了，可能呢对学习的影响也没有那么明显。那么他达到什么程度才需要干预？胆子小这事儿能练出来吗？
0: 首先这个社交障碍呢，它确实可以说在医学上它确实是作为一种疾病处理的啊，但是一大多数人绝大部分人是达不到社交障碍的这个程度的。
1: 嗯，
0: 就是啊，一般来说呢，需要干预的这个社交障碍指的是这个持续时间很长了，一般来说要超过6个月，并且啊在短期之内没有任何看不到任何可以改善的这个迹象，那么可能严重影响了他的个体的学习啊、生活啊、人际关系等等等等啊。那具体的在生活当中可能有这样的一些表现，比如说完全回避各种社交场合，拒绝和他人这个进行任何的这种交流，然后一到社交场合他可能就会有严重的生理反应，比如说恶心、想吐、这个出汗啊、身体发抖等等之类的啊，这些生理的反应啊。那就比如说拒绝上学啊，或者拒绝参加任何的集体活动，往往还会表现有明显的像焦虑啊、自卑啊、抑郁这样的一些情绪，所以有这样的才需要去进行干预的。大部分人其实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交障碍，只是不愿意社交而已，这个是比较常见的。
1: 对，出门不愿意跟陌生的叔叔阿姨打招呼这种就很轻了，
3: 只是不愿意
0: 啊，因为这个。对于孩子来说，这个其实非要让孩子去跟成年人打招呼，喊叔叔阿姨啊，这个伯伯什么之类的，这个我们称之为叫强迫社交。这个因为对于孩子来说，他不需要去跟成人这么多的这种社交，当然要慢慢适应，要去做脱敏。孩子更多需要的是同伴的交往，所以我们让孩子去喊成年人，孩子不愿意喊，其实是完全正常的。这个时候，很多家长可能会说一句啊，这个不好意思，我们家孩子比较害羞，千万不能说这样的话。这样当着孩子的面说的啊，这样说孩子真的有可能就认为自己是一个害羞的人，就反正也就理所当然了啊，就越来越不愿意去接触，不愿意去喊了啊。
3: 不良的暗示，
0: 本身很正常。没错。主持人。
3: 就是这种不愿意啊，其实还好办啊，但是呢，随着这个儿童青少年逐渐长大，进入到某一个阶段了，比如说到叛逆期的时候，青春期的时候，这个和家长的关系呢，就不是那么，就是沟通起来不是那么顺畅了，甚至和家长的关系就直接亮红灯了，就沟通无效，几乎全都是无效沟通。那很多的那个网上的家长分享说，这个甚至孩子的朋友圈都把自己给屏蔽了，哎呀，就非常的失落。那想想小的时候呢，经常抱着然后这个和朋友一块玩什么的啊，那这
1: 无话不谈啊。
3: 对啊，这感觉是从天上掉到了这冰窟窿里面。那这个青少年他会在什么时候开始出现这种情况？它是一种普遍现象吗？还有一个就是我之前有一个特别好的朋友，他也是在看到这个我在展示一些就是这个和我们家小朋友我们的这种关系非常好的，他就说了一个，他说等再过几年到上初中的时候你再看吧。
1: 我也听过这样的预言。
3: 肯定的。哎，你看他说的就是到那时候肯定会有这个情况。那真的是到了青春期的时候就一定出现这种情况吗？
0: 也不是啊，我生活当中很多父母跟孩子之间这个关系一直处得很好，就像朋友一样无话不谈。很多这个我接触的很多的朋友啊，包括很多自己工作上的一些伙伴，他们跟孩子之间在青春期的时候虽然也会有一些对抗啊，但是并没有什么呢，比如说像完全屏蔽自己啊，什么都不跟这个父母说呀。所以这个主要还是要看什么，要看在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跟孩子之间是否建立了一种这种安全感，这个很重要。那有这种安全感，孩子愿意跟我们讲，而我们也能够通过根据我们自己的经验去启发或者说引导孩子，那么孩子在我们这边他就能够获得支持，这个很重要。而很多时候恰恰就是因为在小的时候跟孩子之间没有建立这样的一种关系，所以到了青春期的时候，那孩子就会觉得我问你你也不知道，那我要问你干什么，我为什么要告诉你，跟你说了你也不懂。
1: 是，
0: 那肯定就不愿意去分享了。
1: 得让孩子时刻觉得我跟他是一伙的。是吧。
0: 是啊。尤其是这种平等的对话非常重要。平等对话非常重要。
1: 是。那像孩子长大之后可能也会面临一些学业的压力哈，不少孩子会出现一个厌学的情绪，我听说过严重的甚至要休学。那这个到底是什么压力导致的？我们怎么去找到这个压力源呢？
0: 这个压力源非常多，背后的这个问题其实诱因是很多的。其实大家可能都以为这个很多都以为是学业压力，但实际上大概只有这种，尤其是我们叫做拒学嘛，就是休学嘛，就回家了，大概只有这个不到10%左右是因为这个学业，因为成绩差 而导致的。这个背后其实可能更主要的一些原因是什么？更主要的一些原因是人际关系。
3: 嗯，
0: 那这个尤其是这个家庭的这种关系、亲子的这种关系，包括和老师之间的关系、和同学同伴之间的关系，人际关系可能才是引发导致孩子的这个啊，就是休学拒学啊，非这个最重要的这个诱因。其实真正的因为这个学习成绩差而引发的也有，但是并不多，可以或者说它不是最主要的这个原因。主持人。
1: 嗯，是啊，需要关注的面就比较多了，需要我们有一个敏锐的眼睛，注意到孩子成长中的这些烦恼哈。
3: 是，
1: 今年是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计划2026到2030的第一年，那以您的观察，各地有哪些比较好的措施起到了保障儿童心理健康发育的一个作用呢？
0: 像比如说，就拿北京来说，北京的目标其实更高，它到2030，它的对于0到6岁儿童心理行为发育监测比例要达到98%以上的，他们基本上实现了，北京基本上实现了全覆盖了已经。啊，那江苏这边呢？像江苏这边是严格落实，像比如说这个中小学生标准化的心理辅导室的建设，基本上每个中小学也都配备了这个心理健康教育的专职教师。啊，面向高年级、初中啊等等往上啊，这个至少开展一次，每年每学年一次健康评测评。那像南京呢，是专门成立了这个，而且是政府发的文，成立这个教联体啊。那么在全国层面上来讲，包括12356心理援助热线啊，12355青少年服务台这个应用等等之类的，包括还有心理健康资源包、服务包。其实目前从这个啊全国层面到地方层面，都已经在大力的在推进这样的一系列的这个工作了，是不是？
1: 嗯，对。今天是六一哈，在这个属于孩子们的节日里，最好的礼物我想不是昂贵的玩具，而是一个健康的身体和一个阳光的心灵。也希望每一位家长都能够多一点耐心，多一点理解，走进孩子们的内心世界。也希望全社会共同努力，为孩子们创造一个更加包容、更加温暖的成长环境。我们在这儿呢，再次感谢杨云奎博士今晚的陪伴解读，谢谢您。
0: 嗯，谢谢主持人。
2: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3: 进入到六月，天气越发炎热了，全国很多地方都开启了高温模式，北方干热暴晒，南方则是湿热闷蒸。
1: 这么热的天气，家里的空调自然也是闲不住了。说起开空调，大家最关心的无非就两件事，一是省电，二是健康。关于省电，很多人家的空调常年设定在26摄氏度，觉得这个就是最省电的黄金温度。但是最近话题空调并不是开26摄氏度最省电登上热搜，打破了不少人的既往认知。
3: 那么空调到底怎么开才科学呢？如果只是短暂出门的话，比如说下楼取个快递、出门吃个饭等等，需不需要关空调？现在的空调功能越来越多，什么上下左右扫风啊、除湿模式、睡眠模式等等，那么这些功能一般在什么场景下才会使用？一起来听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国际制冷学会空调委员会副主席王宝龙的解答。
4: 为什么大家普遍都默认空调开26度是最省电的呢？这个说法最早是怎么来的？
5: 从省电的角度来说呢，其实你室内的温度设定的越高呢，它是越省电的。为什么会有原来26度最省电呢？就是空调除了刚才说的省电之外，最核心的一个目标，它是要达到人的热舒适的。26呢，恰好是人的一个比较能够接受的稳态的一个热舒适的温度。比如说你到27、28，可能有些情况下人就觉得不舒适了，有些情况下比它要更低呢，有可能就觉得冷了。所以说26度应该传统意义上讲，达到人的热舒适比较省电的一个设定温度。
4: 在达到同等的舒适体感的前提下，开低温速冷后关掉和一直开着恒定的温度，这两种方式哪一种会更省电呢？
5: 早些年，因为我们如果用的是那些定频空调，就是不能变频的空调的话，如果一直开着的话，室内的温度它就会掉得更低，其实人是不舒适的，说它习惯是开一段以后把它再关掉。但是现在的空调呢，应该在市场上卖的可能90%多以上的空调都全部都是变频了。那这个情况下呢，其实没有必要开一段时间再把它关掉，因为它是根据咱们室内的这个温度的设定情况来自动的调整这个空调器的运行的频率的，所以说能够室内能够保持一个比较好的热舒适的条件。说到现在为止，不管从热舒适的条件呀，还是从省电的条件，都没有必要 再回到原来的这种开一段时间关掉，再开再关这样一个情况上去了。
4: 说到空调的开关呢，我们短暂的出门，比如说是去下楼取快递、出门吃饭，这种情况下到底需不需要关空调呢？有没有一个可以参考的时间分界线呢？
5: 其实有企业做过这个类似的一些实验，就如果时间很短的话，你把它关掉确实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你关掉重启，结果还有一个启动的这样一个能耗的问题，在20分钟这个以下的这个时间离开，确实是没有必要关掉它的。而如果你是离开半小时，

0: 比如说，咱们石磊刚才说的设定温度，你设定的越高，它越省电；设定的越低，它越不省电。第二个呢，非常严重的影响因素就是室外的温度。室外温度，比如说我今天35度，那肯定耗电量就很大。那如果在有些比较凉快的地方，它的耗电量就会低，所以也是这个影响因素。另外一个呢，比如说和咱们的这个我们室内的这个发热，你比如说咱们这个屋子里面是好些人在这儿坐着，还是只有一个人在这儿坐着，那它也是有关系的，这些都是会直接影响到我们的这个实际的耗电量。
1: 现在空调的功能可以说是非常的多哈，那不同的模式在什么场景下使用呢？怎么组合用着才会更科学？
0: 开空调呢，目标是让人觉得舒适。那你付出的代价是要消耗电力。所以从道理上讲，我们开空调不一定要低温，比如南方地区或者说东南亚有些地方区，它空气非常湿。这时候你可能为了让人觉得舒适，那你的设定温度可能要更低一点。那另外一种办法就是房间密封性比较好呢，我就先开除湿模式，比如说把室内的这个湿度给它降下去，然后再开比较高的温度。那这时候，又舒适又节能的一种方式，就是为什么有这种除湿模式啊，又出现了。还有一件事儿，就是大家其实现在空调里面用的非常多的就是那种遮挡的东西，就是避免这个风直接吹到人身上，觉得特别不舒服。其实道理上讲，风加快风速，就比如人体表面这个风速流动更快的时候，你会觉得更凉快或者更冷。那这种情况下，应该把你的设定温度设定得更高，比如说在很多地区可以通过结合空调和风扇降低空调的能耗。我们在有些家庭里面，我们有那种吊扇，把吊扇打开，同时呢，你开空调，但是开空调的时候，你可以把你的设定温度就设定的相对而言比较高的，比如说29度、28度，甚至更高的温度。这时候你的热舒适能够得到很好的保障，同时呢，你的能耗呢又相对而言会小很多。
2: 接下来咱们再来说说大家更关心的空调怎么用才健康。很多人觉得空调看着不脏，但实际情况是长期不清洗的空调内部滋生的细菌会随风吹出来，可能引发鼻炎、喉咙痛，甚至诱发哮喘，对家里的老人和小孩来说很危险。而且灰尘堵塞滤网和蒸发器之后，制冷效果也会变差，屋里半天凉不下来，压缩机不停地转，电费反而更贵。所以夏天开机之前给空调做个彻底的清洗还是有一定必要的。
3: 不过说到清洗的具体步骤，很多人呢心里就犯嘀咕了，到底多久洗一次啊？自己动手怎么洗啊？外机要不要跟着一块洗啊？有的人找了师傅上门，清洗之后总会被交代先开机吹一会儿啊。那这个时候究竟是开热风还是冷风呢？我们继续来听。
1: 空调多久清洗一次比较合适呢？
0: 空调的清洗其实要做的实际是两件事。第一件事，咱们非常非常关注都是室内机的这个清洗。室内机的这个清洗呢，其实有一部分工作是我们要比较频繁的做的。比如说滤网，室内端的那个面板能打开，打开以后呢，有一个滤网能够把它拿出来，可以用水啊冲洗啊，再把它晾干再放回去。这个是可以经常做的。比如说我们说2周做一次，都是有必要的，因为这个上面主要过滤的是咱们家里的那些灰尘啊，那些如果有养宠物的话，还有那些毛发在上面。还有一个就是那个翅片上的，就是室内的换热那个翅片上，那个呢其实确实没有必要太频繁的洗，因为那个翅片上其实是有很多涂层的，就是你频繁的清洗反倒对于我的这个空调器长期高效的运行是不利的。那这个清洗呢，我们看很多都是买一个专用的清洗液呀，或要请外部专门的公司来帮你清洗。但是大家现在不涉及的就是一个对于室外机，就是我们不在室内的，在室外阳台上啊这些位置放的那个室外机，如果为了让你们家的这个空调比较高效，说简单一点，比如说更省电，其实适当的时候，我们不说一年，比如说你2、3年以后，大概其能够有专门的人员能够把那个室外机的饰片上这些堵得很厚的这些毛絮啊什么之类的清理掉，对于提高制冷效果、降低制冷的能耗呢，也是非常非常有用的。但是要特别强调，就室外的这个清洗是个人做不了的，一定要请专业的人员来做这件事。
1: 如果是找了师傅上门帮忙清理内机的话，清洗完之后，师傅通常可能会叮嘱说需要开机吹一会儿。那这个时候我们是该开冷风还是开热风呢？
0: 应该道理上讲，不同的清洗剂呢，可能有不同的。

0: 的这样一个要求。如果清洗完那个翅片以后，它有时候那个翅片上会有残留的那些清洗液，如果要冲掉这个清洗液，你就应该开的是那种我们叫清洗模式也好，或者说制冷模式也好，它是通过简单来说就是相当于把室内的这个空气里面的水分给凝结到翅片上，把翅片上那些残存的那些清洗液给它冲刷掉，这是一个常规的清洗的方式。那另外一个可能有的时候说，哎，我要开这种热的模式，其实那种情况下是我们一般用于这个，比如说这个翅片上有生物的污染物啊什么之类的，那这时候可以通过制热的方式是提高翅片温度，高温让它相当于一个消毒的过程。但是一般情况下，我们现在空调里面的这个清洗剂呢，其实没有刚才说的这些问题，一般情况下就开这个就制冷模式就行了。
1: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2: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1: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点火！
5: 怒放天空，烟雨飞动，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一来。
6: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1: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8: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9: 好 City 啊！
10: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1: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12: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杨洋、贺佳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负责，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杨昶。首先来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方面6月1号消息，伊朗和抵抗阵线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并在曼德海峡等其他战线开启行动。据伊朗媒体当地时间6月1号报道，鉴于以色列在黎巴嫩的持续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通过中间人同美国对话。当地时间6月1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其防空系统摧毁美军 MQ-1 无人机的相关视频，视频未显示事件发生的具体时间，但当地时间5月31号，伊朗称其击落一架该型号无人机。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6月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军成功拦截了2枚伊朗发射的目标是驻科威特美军基地的弹道导弹，没有美军人员受伤。欧盟外交事务发言人阿努尼当地时间6月1号在布鲁塞尔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说，欧盟呼吁以色列停止在黎巴嫩的军事升级，尊重黎巴嫩主权和领土完整。阿努尼说，欧盟鼓励各方继续参与正在进行的外交努力，通过谈判寻求实现黎巴嫩和以色列长期稳定与安全的路径。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7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超14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此外，该片已宣布延长上映至6月30号，并将在海外陆续公映，已接到多国电影院线订单。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6月1号，据俄罗斯方面消息，欧盟法院已正式确认受理俄罗斯央行针对欧盟理事会及欧洲议会提起的诉讼请求。此前，俄央行向欧盟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推翻欧盟理事会及欧洲议会在2026年2月24号通过的允许使用俄罗斯中央银行被冻结的资产偿还欧盟向乌克兰提供的900亿欧元军事贷款的条例。当地时间6月1号，伊拉克南部港口官员称，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巨型船只在伊拉克南部乌姆盖斯尔港附近发生爆炸。初步信息显示，爆炸事件由船上机械故障引起，事件未造成人员伤亡。此刻提示：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今天起实施。连日来，限制网约车司机驾驶时间等解读在网上流传甚广。公安部交管局明确，认定规则中的客运机动车驾驶人指从事道路旅客运输及班车客运、包车客运、旅游客运经营活动的驾驶员，不涉及出租汽车、含网约车等经营活动。这意味着所谓限制网约车司机驾驶时间是误读。尽管认定规则与网约车、出租车无关，但并不意味着驾驶员可以疲劳驾驶。《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62条规定，不得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这适用于所有机动车驾驶人。以上就是这时段的此时此刻。
3: 电光石火之间诞生奇迹无数，
4: 好发球变线，这球没惊喜，没接回来，郑钦文拿到了巴黎奥运会的女单金牌。
3: 命悬一线之际，气吞万里如虎，
5: 长球好了，反正拿下，
6: 完成了，世界有盘之巅，
7: 冠军是我们了，不满意的应该是别人，不会是我们。
3: 直通赛场的速度与激情，聆听体育的残酷与魅力，决胜时刻
8: ，China 赢！
9: 晚上的10点04分，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体育新闻。 法国网球公开赛今天继续进行，我们将回顾总结中国选手在本届法网上的表现。此外呢，我们也将继续播出美加墨世界杯前瞻节目点兵世界杯。今天我们要点兵点将，点一点 B 组的出现形式。本节目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十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接下来聊一聊网球，法网还在打着，但是对于中国球迷来讲，大家的关注度多多少少已经受到了一点影响。因为中国球员的发挥，随着昨天傍晚王希雨不敌科斯蒂亚无缘女单八强，多多少少是画上了一个休止符了。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复盘总结中国球员的表现，尤其是在单打上的表现，再来展望法网第二周的较量。相关话题连线老朋友，资深网球评论员陈君乐。君乐，晚上好。
10: 哎，你好。
9: 哎，感谢电话连线中国能决胜时刻。哎呀，咱们来说说希雨昨天和科斯蒂亚这场球吧。打之前大家都说这是全村的希望了，所以毫无疑问是拼尽全力，也是所有人的这个关注的焦点。但是呢，终究虽然此前是一盘没丢，但昨天呢到底还是燃尽了，没能过这一关。怎么评价王希雨的发挥？
10: 王希雨这场比赛虽然没能赢，甚至是没能拿下一盘，但是这个比赛的过程当中展现出的含金量还是我觉得和前面总计6场比赛吧加起来的这个胜利是其实是相符的，都并没有因为之前赢然后这轮输就说他的表现有哪里不好。要知道科斯蒂亚其实这个赛季的表现是相当出色的，也可能是因为准备退役了，因为他早早就说这个赛季2026年打完以后啊他就要挂拍。挂拍完了以后呢，反倒是这种比较松弛的心态，反正就是最后一舞了，就完全是看淡输赢了以后啊，打出了职业生涯可以说是最好的表现。然后呢，现在世界排名也是逐步提升，反倒是在36岁的时候来到了职业生涯最高的18位。所以说有这种状态，王希雨昨天能够和对方打出6-3，然后6-7这样的接近的比分，相当不容易。因为呢，在这届法网之前，科斯蒂亚其实已经是连续赢了22局，这什么概念呢？就是网球比赛一盘就6局嘛，你要连续打对方3个6-0，然后呢才能够打出连胜22局这种状态。然后呢，带着这种状态，其实王希雨其实要拦住这个对手是非常困难的。然后昨天其实他也是用自己的表现让科斯蒂亚第一次在这届法网上面感受到了一点真正的挑战。然后呢，尤其难能可贵的是，王希雨其实2盘比赛都是2次破发落后，第一盘是1-5，第二盘呢也是1-5。但是这种情况下面，他其实还能够把第一盘是追回了一次破发，第二盘甚至直接是追平到了6-6。那本来觉得是一场脆败啊，看着上来发球又守不住，然后呢，王希雨偏偏能够在这种逆境当中把打着打着把对方咬回来，第二盘甚至是把对方差点是打到有体能危机。如果第二盘抢七能赢得回来的话，甚至这场比赛还有可能能赢的。所以这种表现其实就让我觉得王希雨和过去真的是不太一样了。过去打这种比赛，打这种强手，可能上来落后2个破发以后，很快就没有了，就是一个脆败了。但是昨天，从比赛的过程来看，希雨的这个韧劲让人印象非常的深刻。然后再揪一些细节，整届法网有好多次我都感觉到王希雨，即便是在丢分以后，他脸上都是带着这种憨憨的笑容，非常享受这种比赛。这个很多。熟悉王希雨的朋友也注意到了，现在希雨就感觉在球场上面更加放松，然后呢更加学会去享受网球了。这一点是和过去非常不一样的，可能这也能解释为什么这届法网包括他最近的这段时间能够把状态提起来，能够打出和过去根本不一样的网球，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因为网球很多东西都是从内心开始的，就像科斯蒂亚他决定退役以后能够打出整个职业生涯最好的网球，王希雨呢现在学会了享受网球，看到了胜负以后啊，他的这个竞技的表现也和过去就突然不一样。所以说王希雨如果能够保持住准届法网以来的这种心态，包括这个整体的这种精神面貌的话，我相信他以后的网球还 非常值得期待的，可以整体会上一个台阶的。
9: 嗯，你说这个我就想起上一轮那个16分之1打乌克兰那门重炮的时候，第一盘上来也一度被人家连着破了两个发球局，0-3落后，对吧？那个时候一点都不慌，很沉着，一点一点的去追，而且一下子连追了6局，6-3，第一盘这个反败为胜。就这个过程，就像你讲的，以往你看到王旭，咱不能说上头这个词儿，但经常会打着打着，哎呦。感觉好像没戏了，那几乎接下来就肯定没戏了。现在能经常会发生不一样，这个不一样的背后是主要心态的转变，还是说毕竟受了伤之后自己对网球的理解和以往真的就不一样？
10: 我觉得都会有，因为你离开网球以后啊，反倒是会让你有这种过去没有的视角。我们经常说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嘛。如果你在一个竞技的环境当中经营的时间太长的话，反倒会看不清楚自己想要的东西，或者说自己欠缺的东西。然后呢，真正有或者伤病啊，或者某种其他的原因逼着你离开网球以后，你反倒会退开一段，就退出一步以后，从一个旁观者的视角去看待这项事业。就像当年说早的话，就20多年前，李娜其实，2004年。从他这个学业当中，他中间有一段时间是放弃了网球去读大学，然后呢读了2年大学以后，2004年回到网坛，突然之间就和过去就不一样了，然后才有了后面的辉煌。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有时候我们中国球员就是会从小在我们的这种急性的体制之下就闷头练，技战术是打得非常的夯实，然后呢却会脑袋里面的东西啊，有时候会出现一种僵化的情况。所以说王旭，你说这段伤病，一个漫长的假期，诶，是不是突然之间让他想明白了很多东西？这是完全有可能的。就是然后他还有一点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就是他能够把自己的这个心态沉得下去。他伤愈复出以后，这个2-3个月的时间其实一直是在国内在打 ITF 的比赛，他没有去用所谓的伤病保护排名啊，去用过去的这个排名直接去打一些高等级的比赛，即便他可以这样做，他也没有去选择，他是留在国内打一些低级别的 ITF 的比赛，然后呢，通过这种可以说是一种重新练级吧，在一些比较低等级的比赛当中去积攒胜利的信心，然后呢，把过去的这种感觉或者欠缺的东西再慢慢找回来，然后突然之间融会贯通以后，来到高等级的舞台，也能够打出比过去不一样，比过去更好的东西。其实他的这种伤愈回归的这条曲线啊，也可以给我们很多同样处于困境当中的中国球员以启发的啊，包括郑钦文。郑钦文这次法网输了以后，也在发布会上面痛哭，然后呢就痛定思痛以后，就说以后要多打低级别的比赛，对吧？这其实就是王旭宇这一路走过来所积攒的经验，所以我觉得这条路是一个非常好的借鉴吧。不仅是对于旭宇，对于我们整个中国军团来说都是这样的。
9: 嗯，你正好说到了郑钦文啊，郑钦文毫无疑问在赛前是大家最关注的中国女单的球员，但是说实话。今年的这个表现，至少你从期待值和最后实际表现的这个落差来讲也是最大的。这里面当然有各种各样的原因，比如身体的原因，这个伤肯定是没好利落。但是现在也有很多朋友担心说，现在到底主要是伤的原因，还是因为这个伤长期好不了，进一步已经确实影响到心态了，还是说自己的技战术因为长时间的这个所谓久疏战阵，多多少少这个技战术的准备开始出现硬伤了？
10: 我觉得是一个综合体，你不能单说哪一个方面，就是从他一直打不了比赛这一点，其实是最根本的东西。然后一直没有办法有实战，包括比较系统的一个训练，其实能够影响到整个一个球员的所谓的网球体系，能够影响到整个体系的一个根基。这次法网呢，我们明面上看他是输给了这个波兰的霍瓦林斯卡，他的老毛病啊，这个不善在红土上面对付月亮球，这个问题又被对方抓到了。那么其实呢，在去年我法网上面，我其实也感慨过，郑钦文从2024年输给月亮球，到2025年渐渐学会对付月亮球，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进步。他就是在实战当中不断的摸索，不断的和一些低级别的等级的对手，因为只有低等级的对手往往才会使用月亮球的战术。郑钦文就是通过实战的积累，慢慢摸索出了一条克服月亮球的登月之道。然后呢，一年又过了一年， 本来其实对于郑钦文来说，他的这个年纪，这个技战术的能力应该是不断的进步，去年会的东西今年应该更加精通才对，但是呢就是因为比赛打得太少，然后训练呢可能也不是很系统，反倒是觉得完全退回到了2024年的水平。这个中间其实就能说明很多问题，你说这个球员就身体的管理，包括他的团队的很多的工作，对，因为郑钦文他这个赛后也在发布会上提出，他说对于对手的这个月亮球的打法可能有些准备不足，他甚至提到了这个场地有点太小了，退到后面退不过去，这个没法和对方对拉。但是赛前的准备的时候怎么没有想到这一点呢？
9: 嗯，
10: 对吧，这其实就是我们很容易就能够想到的问题，这个团队是不是有问题，然后就考虑到这个里巴是不是之前的这个车祸临时来不了，然后又召来了科斯塔，这个包括对于对手的研究，那这个赫瓦林斯卡这个资格赛的球员有没有人去针对性的看过他的打法，知不知道他资格赛的时候就是用月亮球的战术，对吧，这些其实都是郑钦文现在你如果去细抠的话都有很多的问题在。所以说啊，我就一直说这场比赛输得好，因为为什么呢，就是在郑钦文他在法网这个罗兰加洛斯这片赛场，他在这里拿到过奥运金牌，就最辉煌的顶峰就在这片赛场，然后呢法网也恰恰是他52周这个整个积分系统最后一个大分要保的这个节点，结果呢偏偏遭遇了一场最沉重最惨痛的失败，而且是以吞蛋输给一个资格赛球员的方式。所以呢这场比赛我觉得来的非常的是时候，真正的能够让郑钦文刺痛，然后呢去复盘自己到底为什么会输成这个样子，然后呢接下来就是一个触底反弹了，真正要让他跌到谷底，然后知道痛了，然后可能才会有下一步真正的一个转机吧。这次在发布会上他看他哭成这个样子，我相信他应该是真正被戳到了啊，所以我觉得这场比赛不是没有坏处的。
9: 嗯，但问题是接下来草地赛季是郑钦文不太擅长的场地类型，我看已经有球迷开始担忧了，说如果草地赛场的表现继续走低的话，会不会出现比如说讲过鬼故事郑钦文今年都不一定打得了温网的正赛。
10: 的确郑钦文现在本来这个草地赛季还有195分要保，大家做好最坏的打算嘛。的确草地不是他的强项，不过呢这次打网输的这么快，第一轮就输球，那只能说明他比其他球员更多有2周时间啊，更多出来可以去提前备战草地。反正大家认清这一点就行了。郑钦文呢，硬地最强，红土次之，草地最差。草地这个195分，就算保不住呢，之后草地过去以后，就是郑钦文最擅长的硬地赛季要来了。希望能够带着这个天然场，我们说红土和草地都是天然场嘛。红土已经是受到了这么大的一个打击，这么大的一个刺激了，我希望能够带来一些新的动力上面的一个激发吧。草地上面的那些分数我现在倒不是很在意了，就当就没有了吧。我希望郑钦文能够从他最擅长的硬底给自己一个崭新的起点。
9: 我看现在大家有2种声音在讨论郑钦文，一种呢是觉得就像您刚才讲的到谷底了，接下来哪怕不是说一个微型的反转，起码先要有反弹，然后看能不能巩固住这个反弹的势头，把它长期的再形成一个向上的一个良性的循环。但是另外一种声音说，怕就怕其实还没到底，底下面还有18层，说这个东西就讨厌，就是你不知道它到底哪里是底，而且每戳破一次自己心目当中的底线，这个对运动员的心态可能是一个巨大的伤害。就这个东西你会有类似的对郑钦文的这种担忧吗？
10: 我倒还好，说实话，因为我脑子里现在还深深的记得郑钦文打得好的时候是可以有多好，真的是世界前十，甚至能够去竞争大满贯冠军的实力，就在2年之前，就在他受伤之前，那次邓维金的年终总决赛和高夫一直打到决赛，打得昏天黑地啊，没有能力做底的话，根本不可能现在他背负现这么高的期望。包括其实从郑钦文他刚刚出道的时候 ，WTA 的这个很多资深的球员，包括官方，都对他的能力是寄非常高的评价的。这些人都是职业网坛眼睛最毒的一帮人。就我就记得郑钦文在法网第一次打出来的时候，当时阿扎伦卡就在发布会上就聊着聊着就突然 cue 到郑钦文，说大家去看一下，中国有一个女孩子，现在这个击球能力非常可怕。这个对他对郑钦文印象是非常深刻，虽然他还叫不出郑钦文的名字。
9: 嗯，
10: 所以郑钦文的天赋已经达到了这种境界， 这真的是可以让再资深的人士，那见了再多的天才球员，也会眼前一亮的这种击球的天赋。所以有这种底子在，如果能够把训练、备战，包括身体，能够稍微啊，这不要太离谱的话，我觉得郑钦文的这个网球表现不会差的。这个，主要是他今年这个法网这场比赛，可能我觉得也会让很多球迷受了不小刺激，所以现在对于他的这个看衰的声音会比较大一点。但是大家可以相信这个专业人士的眼光，包括像 ATP 那边的冯泰卡，再早一些的高夫，这些球员当时出道的时候都会有郑钦文这种类似的待遇啊，还没有出成绩的

0: 时候，大家都觉得哦，这个球员的天赋非常的好，然后很多人都说，哎呀，是不是有后台啊，有资源啊，为什么这个吹捧的这么厉害？你看现在丰泰尔就打出来了吧，高福也打出来了吧。其实相信这些专业级别的球员，或者说这种资深的业界人士对于球员天赋的这个评定，郑钦文是属于这种级别的球员，所以我觉得他的底子应该不会差的。
1: 嗯，变才还需三年期，对吧？我们且等等看啊。毕竟就像您刚才强调的一样，在他打得不好的时候，我们要记得曾经给我们带来的欢乐，他曾经拿出来的那些表现。当然相反的，我们同时也得强调还辩证法，当一个人打得顺风顺水的时候，我们也得提示自己，并不意味着他一好百好，他从此就天下无敌。这个可能就有助于我们自己摆平对一个我们关心的球员他未来走向的一个客观良好的一个期待，对吧？我们接下来再说说星鱼啊。哎，星鱼这次法网的新闻好像更多的是出现在赛后，是吧？这个跟科帕奇的比赛到底是谁的不对啊，这个是不是两个人开始较劲啊，什么握手谁没有风度啊，球印到底谁陷害了谁啊，这事有那么复杂吗？
0: 这件事情呢，如果要说这个争议事件呢，从赛后的各种这个综合的这个采访来看，如果还原一下事情，其实还是王继宇我觉得红土的作战经验不够，然后呢那场比赛呢也是无巧不成书，你说这个主裁连着下场四次，然后判罚都是对王星宇不利，这个换谁都得上头，然后呢这个对手呢也是，其实这球品是有问题的，他指错球印，而且是不止发生一次，这个也是球场的大忌。但是王星宇他这个在球场上面做这个做法站不住脚的一点，就是他跑去了球场对面啊，这个其实对于网球的礼仪来说其实是不符合的，所以也是你规则规定就是球员只能对于自己本方半场所出现的球印去和裁判发言争执，然后如果是在对方场地的完全听裁判，然后或者是相信对手。但是王星宇呢就是在这种上头的情况下面出现了一些不理智的做法，就是直接走到了对面去确认球印。这个情况呢，其实大家资深的网球迷可能还记得1999年的这个法网女单决赛就出现过一个非常著名的案例，当时星期四也是打底眼了，然后有一个球印跑到格拉夫的半场去指认球印，结果呢是被全场法国球迷狂嘘，嘘到最后比赛都打不了，然后痛哭流涕的输掉了比赛，然后他整个职业生涯从此就一落千丈，就再也没有拿过大满贯冠军，这是一个很著名的案例。但是王星宇呢，他赛后的这个采访当中流露出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他说啊，他不知道红土比赛不允许这样做，然后他当时和主裁判去沟通的时候，主裁判说你可以去看球印，但是我要给你警告，他还误以为是普通的发球超时的警告，不是那种违规警告，所以呢他就这样做了，然后呢留下了口实。这说明什么呢？还是说明我们球员红土比赛打得太少，你居然在红土比赛打到法网这么高的舞台，不知道有这样的一个规则的细节在，这个说明啊，我们还得我们的中国球员以后备战红土赛季，还是需要去多打比赛，或者说去欧洲啊有红土网球文化的这个国家去多深造。就像韦炳这次法网前去了纳达尔网校，是吧？我们的球员其实也应该多走这样的路子，多去一些欧洲。多我们所谓的这种低等级的这些红土挑战赛也得多打，摸爬滚打出来，然后呢真正才能够把红土网球，这其实是一种文化，把这种红土网球的文化这种基因啊更多的去融入到自己的网球里面去，我觉得这个会是从内而外的一种整体的提升吧。
1: 是，你说这个我还有一个印象，就是这次看他的比赛呢，多多少少应该怎么形容，好像有点注意力不那么集中的意思。你说他这个能力不够，那不对，能打出一两个很好的球恰如其分，但是你说他一直能坚持下去又始终看不到这样的一个爆发点，这个里面到底是什么原因？是因为赛前的状态始终就没有调好，因为确实法网之前就一路输嘛，还是因为就本身他的这个竞技状态到了今年某种程度大家就要调低这个预期？
0: 我觉得还是红土本身就不是他的强项，而且呢正赶上状态也不是很好，也有可能就是从2026年开始一直在参赛，比赛就打疲了，一直输一直打一直打一直输，这个陷入某种恶性循环，这个整个人就有一种我们所谓的疲态，这个是从这个竞技表现到我们所谓的这个精神状态的表现，就是刚才你提到的比赛当中感觉有些涣散，然后有一些非常好的机会随手一打就 非常离谱的失误，在哪怕是关键分，就感觉这个精气神又提不起来，对吧？是这种感觉。所以我觉得刚才我们聊过王新宇有一个伤病期，能够让你反倒是跳出来以后，哎，度一个假，然后看一看自己到底欠缺什么，然后再回来，整个人可能就不一样。王新宇啊，现在反倒是一直输一直打，这个反倒是让自己有点轴在里边了。所以我倒不是咒他受伤啊，我希望他一直能够保持健康，但是呢，是不是也要考虑一下，是不是给自己精神上面放个假，然后呢，通过某种调节，去让自己重新认识网球，说不定能够走出现在的这种怪圈吧。
1: 嗯，退一步也许会海阔天空，对吧？我们再来说说男单赛场，张之臻第一轮输给了阿克斯塔，吴亦丙是第二轮输给了十号种的科伯利，这个呢多少也在意料当中，对吧？对方的实力啊状态放在那儿，但是反正怎么看怎么心里头还是觉得差那么一口气，这一口气到底差在哪儿？
0: 这两场比赛呢还输的不太一样，吴亦丙和张之臻这届法网上面展现出的状态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状态。吴亦丙我感觉他是仍然处于一种职业的上升期，然后有非常强烈的上升的动力，就刚才我们提到的在法网之前啊，主动的去到纳达尔网校，而且也是没少打红土的挑战赛，之前在四月份美国的绿土赛当中是职业生涯第一次拿到了泥地上的挑战赛的冠军，所以他本来不太喜欢打红土，慢慢慢慢把红土真的是接受了，然后现在是变成了一个可以在红土上面拿冠军的球员，然后本次法网的这个生涯首胜飞驰弹道也是对他的这种付出的一个回报。而张之臻呢恰恰相反，他之前在法网上面打进过第三轮的，然后现在在法网尤其是在红土上面整体的这个表现让人感觉非常的陌生，就感觉他真的是过去能够在法网上面连胜两轮的那个张之臻嘛。因为大家如果看过那场比赛就知道张之臻的这个打法完全是感觉，包括他赛后自己也说，他说他脑子里面有两个自己，一个是想要把比赛继续打下去，一个就压根想早点下班。那场比赛给我的这个观感就是他不想打了，然后很多球就是赌气一样的，他的这个落点啊，他出界的这个落点都不是在场内，而是直接能够砸到后面的广告挡板上面，这种偏差程度对于职业球员来说已经是不可想象了，这就说明球出去的弹道是完全平的，不带任何上旋保护，不会往下掉，只会往前走，所以第一落点能够砸到广告板，出界能够出得这么离谱。这种打法只能说明球员的这个内心啊已经是不在球场上面了，他的这个对于网球的这个态度，包括自己职业生涯的这个未来的这种规划，我感觉都是存在问题的。所以张之臻后来我听了他的赛后的访谈，我完全能够解释他比赛场上这种失常的表现了。他我觉得张之臻和王新宇一样，可能他比王新宇更需要去给自己放一个假，然后呢把自己的这个所谓的进取心给找回来，这个动力对于职业球员来说真的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觉得这两位球员啊，两种虽然都是在第一第二轮输球，但是呢这两种在比赛内容当中展现出的东西是不一样的。吴亦丙呢第二轮输给科波利，哎，这也是没办法，我刚还在感慨过呢，科波利眼睁睁的看着他一路越打越深，打进八强了。吴亦丙真的是签运比较差，科波利可能前三轮当中赢得最艰难的对手就是吴亦丙，3-6-4，其他的对手都是赢得很轻松的，但是状态真的好，吴亦丙要不是那么早遇到他的话，说不定还能再进两轮呢。
1: 讲了这么多啊，我会有一种感觉，就是因为我们2024年那样一个高峰之后，去年我们都说心态上都想好了，肯定有均值回归，对吧？就忍了，这你大小年嘛，不能年年都轮到你家过年嘛。但到了今年，年前我们其实就在谈说，今年是不是年景能好一点，也该稍微好一点了吧？但今年看这个架势，尤其刚才我们讲到了王新宇、张之臻，多少都又出现了一些所谓的班位啊，就是。我们本来期待着是一个强力的反弹，但是怎么感觉是越打越皮，这个背后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这个我们期待的整体的启示还得往后等多久？
0: 这个问题其实我也一直在思考，作为网球圈的这个从业者呢，我这两年其实一直在感觉到中国网球市场，这个市场大其实某些时候也会出现一种双刃剑的效果，就是市场大了以后啊，那当然一方面是好事，可以让这个整个这个网球的市场显得越来越蓬勃，越来越多的球迷涌入这项运动当中来。但是对于这个金字塔尖的从业者来说呢， 我印象非常深啊，我跟一个圈外的朋友接

0: 是聊过，这两年我们网球市场就非常景气啊，我们的球员有很多的赞助啊什么的，这个日子也过得越来越好了。然后他的第一反应，他回我的那句话就是说，哦，如果场外来钱这么容易的话，谁还好好挣奖金啊？他当时就说了这么一句话，我真的是感觉被突然之间戳中了某种东西，我就豁然开朗了。因为我们自己虽然不打球，但是我们自己也要打工，也是职场人，很能体会。如果你在这个你的本职工作之外有很好的这个经济收入的话，那你对待你这份工作的这个态度会不会有不一样？这个是我觉得是某种本能方面的东西，不是你嘴上说着我还要认真工作就能够认真工作的。这个很多真的，你从里面最深层可能会有一些自己都不注意的懈怠，这个东西是没办法的。所以说啊，可能从2024年到现在两年的这个时间当中，我从不少的我们的从2024年冒出来的那批球员身上能够感受到，包括他们的团队的身上，我能感受到这一点。所以来到了2026赛季，出现了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些问题，我其实并不感到惊讶。所以我一直在等待着某种契机，哎，这些球员能不能真正的意识到自己的这个存在的问题，或者说有可能意识不到以后啊，他们可能在这个网球生涯的高光时代就真的一去不复返了。我们也要做好这样的一个准备。所以我尤其这次法网，我最大的一个感慨就是吴亦斌真的不容易，他能够在现在的这个环境当中仍然是保持着一个非常非常敬业的一个职业态度，还能对自己有这么高的要求，这一点是其实我们往往不会谈论这一点，但是明眼人看得到的话，应该真的是非常宝贵的一个品质了。所以我希望从吴亦斌啊，包括王希雨这些法网打得最好的两个中国军团的成员身上，能够汲取到很多的东西，给我们其他的球员，包括我们未来的一些新生代的网球的后备人才，去给他们讲这个故事啊，让他们明白很多东西，这个我觉得是非常宝贵的。
1: 是，所以我们夸这两个球员，根本的原因不仅仅是因为他们的战绩，而是战绩背后那些深层次的东西。今天晚上重点的是要说这个，对吧？因为想起那句老话嘛，命运馈赠给你的礼品，看着很绚烂，也要想好当初他就标注了价格，这个价格有的时候是你无法拒绝的。反过来来讲，就是当然我们这个话也有点直白了，就是我们曾经知道，比如说类似于我们自己的市场的那颗明珠中网，刚开始起步的时候是要赠票的，对吧？现在是一票难求。但是这个美好的光景，它不应该，或者说不要想当然的就觉得它会天然的长期存在那儿去。如果真的是懈怠的对待它的话，不好说，也许哪天它又走回赠票的那个老路了。
0: 对，的确是这样。我们真的是要珍惜这一切。我们这个，尤其是作为一个网球的从业者来说，现在网球的市场有这样的一个好的光景，这批球员的贡献功不可没。然后呢，怎么把这种好的所谓打江山易守江山难，现在我们可能是已经来到了下一个阶段，怎么能把这种繁花盛景是尽可能的延续下去，这又是一个新的课题了。而这个课题呢，我们过去积弱多年的中国网球是从来没有遇到过的，这是一个比较奢侈的问题。现在有了，那接下来我们就花一段时间去研究，希望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吧。
1: 好，接下来我们再说一个轻松的，当然这个轻松的对于某些球员来说它是个沉痛的，就是男单这个冠军的归属问题。阿尔卡拉斯说不打了，大家说哎呀，那辛纳没有问题了，但是哎，辛纳就出问题了。大家第一时间我看到我们的工作群里居然有的朋友第一时间发恭喜德约科维奇，我当时一看心里咯噔一下，我这都不叫半场就开香槟啊，果不其然德约也出问题了。接下来就是所有的人都觉得天命在此，那谁才是真龙天子？
0: 哎呀，这个问题啊，我们这两天我感觉男子网坛已经很久没有这么热闹过了，大家都在讨论这个问题。是不是轮到苏维列夫了？是不是轮到鲁德了？两届法网亚军，苏维列夫嘛是三届大满贯亚军，然后呢又是像卢布列夫了，能不能第一次打进大满贯的四强？包括上半区的像还有一个阿里亚西姆是吧？包括打赢吴亦斌的这个科波利，你也是隐隐显示出冠军相的，到底谁能够拿？感觉人人都有机会，但是个个又没把握，是吧？苏维列夫一到大赛就手软，和蒂姆打过那场2020年的法网美网的男单决赛，这个是非常著名的大满贯历史上面非常丑陋的一场决赛，就是有这种黑历史在啊，让大家都不敢相信这 签表上面剩下的这几位。

0: 最高排名的球员能够真正抓住这次历史机遇。然后呢，偏偏呢，与此同时，三个零五后的小将，尤其是云集在下半区的26、27、28，这连着连后的三位种子选手，一个门西克，一个霍达尔，一个丰塞卡，零五后已经汹涌袭来了。然后呢，这次法网也是打得非常的棒，所以让现在的竞争格局真的是感觉男子网坛，我从来没有意识到也会有一天真的变成一个人人有机会，个个没把握。现在下半区真的好看，现在下半区八强已经出来了，就是三个零五后的三小虎来围剿朱维列夫。然后接下来的每场比赛，我建议大家有空的话可以多多关注，尤其是朱维列夫对阵霍达尔这场比赛，又要打一个名字叫做拉斐尔的男人啊，这次不是纳达尔，而是叫霍达尔。朱维列夫这几天呢也是谨言慎行，很多记者都盯着他问能不能抓住这次历史机遇，他也是难得的低调啊，就说我只是这个关注眼前的这场比赛，不想太远，和他过去的这个行事风格完全不一样。因为他过去呢一说大话马上就要掉链子，所以这次我觉得他的这个心态也不一样了。大家都希望朱维列夫，如果论资排辈的话也该他拿一个了，所以一起拭目以待吧。作为这个现在排名最高，也是整个职业生涯这个荣誉册最后的一位球员，包括他一直以来身上还有一个梗，就是纳达尔早年在罗马大师赛输给他以后留下了一句名言，说朱维列夫如果拿不到大满贯冠军的话，大家可以来说我不懂网球。这句话说完已经十年了，快将近十年了，到现在纳达尔还是不懂网球的，所以看能不能懂球就看这一哆嗦了。所以这些梗啊，包括这些话题，真的是让本届法网是关注度空前的高。我个人也是希望也是希望朱维列夫能够让纳达尔兑现诺言吧，这个否则的话真的是有点尴尬，所以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我希望朱维列夫能赢。
1: 这个连茨维列夫都变得谦逊低调了哈，这突然想起那句老话事出反常必有妖，我们且看看他这个妖能妖到什么程度吧。接下来拭目以待，也谢谢君乐今晚电话连线中国中决胜时刻，给我们分享这些热闹有趣又专业的网球方面的话题，谢谢。
0: 再见。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决胜时刻，我们来快速扫描一组体坛资讯。2026攀岩世界杯马德里站比赛当地时间昨天收官，中国选手楚守红获得男子速度赛冠军，杨洁排名第三，张少琴获得女子速度赛第三名。2026年土伦杯昨晚进行了第一轮小组赛，中国 U19 男足1-0击败了沙特阿拉伯 U21 队，张家明射门导致对手打进乌龙球，这也是中国球队时隔七年再次参加土伦杯。以2007年龄段为主体的中国 U19 男足接下来还将对阵刚果金 U23、 哥伦比亚 U19、 突尼斯 U23。三人篮球世界杯今天开赛，中国女队先是14-21输给了德国队，随后12-21再输意大利队，男队则是22-14战胜了日本队。来关注一组国际足球热身赛，巴西6-2战胜了巴拿马，美国3-2险胜塞内加尔，德国4-0大胜芬兰，波兰0-2输给了乌克兰，佛得角3-0大胜塞尔维亚，捷克2-1拿下科索沃。国际足联裁判委员会主席科里纳近日表示，2026年世界杯期间，裁判员将严格执行一系列旨在减少拖延时间、保持比赛节奏的新规和执法重点，其中在对抗性情境下遮嘴与对手交流的球员可能被直接出示红牌。不过呢，强调加快比赛节奏并不意味着比赛实际用时一定会缩短。科里纳表示，这届世界杯每场比赛上下半场中段都将设置3分钟的补水暂停。
4: 国之声决胜时刻，
1: 决胜时刻，接下来聊聊足球。哎呀，很快很快啊，我们的这个美加墨世界杯就要开始了，所以从昨天开始我们就已经开始预热，叫点兵世界杯，点兵点将。今天捡到了 B 组，我们首先连线的是老朋友足球解说员李嘉诚，嘉诚晚上好。
5: 方亮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1: 哎，感谢电话连线中国政经时刻。这个 B 组有点意思啊，因为以往我们一说到这个分析前瞻一个小组，离不开三个话题啊。第一，这个小组谁是出现大热门；第二，这个小组有没有冷门黑马；第三，这个小组有没有可能会让我们眼前一亮的球星。但是一看到这个 B 组啊，说实话这三个话题好像都有点不太恰当。为什么呢？这 B 组这四支球队啊，加拿大、瑞士、卡塔尔、波黑，虽然我们讲英雄不问出处，对吧？你不能说这四个队就一定没有黑马，一定不能走得远。但是无论是知名度、球星的这个数量、账面的实力、大家的期待值，无论你拿哪个维度去衡量，说实话轮不到这四个队。所以这四个队放在一起，很多朋友讲这就是每一个队都觉得哎呦终于轮到我抽了一个好签，但人人都觉得好签，这还是好签吗？怎么看这个组？
5: 这个就是真正意义上的死亡之组嘛。现在其实我们由于这个包括这个欧冠世界杯的这个扩军啊，真正意义上的死亡之组已经不再是原来那些强强对话了，就是这种实力比较接近，大家觉得都没什么名气啊，实力都比较接近，这是真正的死亡之组，大家觉得自己都有机会。其实这个小组呢，大家就是我个人认为对这个小组的判断应该是有一定出入的。我是觉得这个小组呢应该是在整届世界杯的赛程里边还是比较有竞争力的。首先瑞士啊、加拿大、波黑以及这个卡塔尔。瑞士呢是常年这个世界排名呢是排在世界前20的，而且过往在大赛他们的成绩非常稳定啊，小组赛基本上都能够出现，淘汰赛呢也曾经也在这个欧洲杯的赛场淘汰过法国嘛，顶级大战，他们的整个作战能力是非常强的啊，瑞士绝对是一股不容小觑的力量啊，而且他们有可能在今年的比赛里边去创造一些新的这种记录。而加拿大呢，我们知道这个球队的就一个头号球星就是阿姆斯特戴维斯，在拜仁慕尼黑效力，大家觉得这个队也没什么实力，但是你不能忽略一点，就是他的主场的作战，对吧？我们知道北美的球队包括南美球队主场的优势是非常明显的。而另外一支欧洲的球队呢，波黑，他是通过附加赛淘汰了意大利呀，把意大利摁在了脚下，他杀进了世界杯，所以说他的这个实力也不容小觑。卡塔尔呢，我觉得相对来说在这个小组里边实力，他虽然是作为第三档的球队，但是我觉得他的实力是最弱的。而且今天早上呢，其实瑞士和约旦是打了一场这个友谊赛啊，因为这个约旦呢也要是世界杯小组赛首战是对阵奥地利啊，他们两个是互相挑模板，就正好对上了啊。瑞士是比较轻松的4-1赢了这个约旦，所以说卡塔尔在这个组里边，我个人认为实力是比较弱的。这个小组呢，其实形势就是这样，瑞士的实力最强，加拿大呢有主场优势，然后波黑的战斗力也在，卡塔尔呢可能我个人觉得是一个配太子读书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啊。
1: 好，这是一个基本的态势，接下来我们一个队一个队挑了来说。我们先说瑞士，既然你更看好他，我们就先把头牌位置让给他。瑞士军刀，大家都知道瑞士队一向以严谨的防守坚强的这个作风著称。但有一个问题，就是瑞士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比赛一般都是他打强队的时候，对吧？就是很难你攻破他。现在问题是他在这个组他是强队，也就是说加拿大、卡塔尔、波黑碰到他可能都得先守，瑞士攻出来他破密集防守行吗？
5: 我觉得从过往的欧国联的比赛以及世预赛的比赛还有昨天的友谊赛来讲的话，其实他破密集防守的能力绝对是没有问题的。昨天打越南的比赛呢，他是用的还是用了一个三中卫的阵型，而且从控球率啊创造机会的这个数据啊，包括整场比赛的一个得分的转化效率啊，都是非常出色的。因为现在这支瑞士呢，大家可能觉得他最强的后防线有阿坎吉，后腰位置上有扎卡，但是他前场非常强的，左边路恩多耶，这是在英超踢球的，包括这个大家非常熟悉的恩波洛，对吧？之前在这个门兴，后来去了法甲联赛，在摩纳哥和这个雷恩，对吧？他的冲击力也非常强，所以说瑞士呢，尤其是他在这次热身赛里边挑的对手，他是要重点演练进攻阵型，也就是说，球队非常自信，自己有绝对的能力能够从这个小组里边脱颖而出，他要在热身赛里边重点去演练他的进攻，然后防守反击是他打淘汰赛用的手段，而且这是他的看家本领。从这个西斯贝尔德到这个费德戈维奇，到现在的教练雅金，整个带这个国家队的教练十几年的时间一直是防守反击，所以说他现在就是重点演练进攻，而且效果不错。防守反击的事儿咱们打到淘汰赛再说。所以说我觉得瑞士无论是从过往比赛来看的话，还是从热身赛的角度来讲的话，他其实进攻能力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1: 好，这是你对瑞士看好的理由，我们先按一下不表，接着说加拿大啊。刚才你特意强调了说加拿大是东道主，这个以往世界杯这条好像都是定律，但是自从上一届世界杯卡塔尔 当了东道主，好像也没拿出什么特别令人惊讶的表现，大家开始觉得东道主是不是也就那么回事儿？尤其现在扩军之后，那么多的东道。

0: 岛主，这届有仨，对吧？加拿大、墨西哥、美国仨东道主，你说都出现都表现得那么好，好像也不太能让人信服。这种情况下，加拿大作为东道主，如果又特别觉得作为主场必须要压出来，是不是反而会给其他的球队机会？
1: 我个人认为是这样的啊。他作为东道主，因为加拿大本身球风的北美的球队嘛，属于那种比较开放的，大家也之前也看到短视频看到过加拿大的联赛啊，在大学中踢球，整个加拿大的球风是比较开放的啊。在这个小组里面呢，我觉得他们肯定不会说以一个弱者的姿态去面对其他的对手，肯定要攻出来。那么主场的这种球迷给他们带来的这种压力，我觉得反而会放大。但是大家不要忽略的一点就是，加拿大这个球队过往他在主场打的一些比赛，最近的两场友谊赛，三月份踢了一场，四月初踢了一场，我都关注了。而且这两场比赛，大家可以后边可以有兴趣的话去收集一下信息。这两场比赛他们做的主场的工作非常的充分，尤其是2-2战平冰岛那场比赛，基本上全场数据场面完全被动，但是他们最后拿到了2-2的平局。那场比赛可以说，裁判员对他们的帮助是非常大的。所以说加拿大呢，我觉得可能大家认为他们在主场攻出来之后反倒对于球队不利，但实际上他们在主场能做的工作啊，当然我们这次有点阴谋论了啊，但是这个是客观存在的，他们在主场能够做的工作是非常多的，包括他们利用主场的一个草皮的这个优势都是可以拿出来的。所以说加拿大在自己的主场踢，我觉得它优势还是比劣势要更大啊。
0: 接下来说说波黑吧。波黑淘汰意大利确实让大家印象深刻，但是作为一个从90年意大利世界杯开始看球的球迷，我必须承认现在大家心目当中也都明白赢意大利他能作为一个参照能用来说事儿吗？
1: 好像挺正常是吧？我觉得波黑这次晋级到世界杯的过程呢，含金量还是比较足的啊。因为打意大利的比赛也看到了是吧，球队尤其是在主场作战的情况下，其实意大利没有创造出来特别好的机会。但是那场比赛有意外因素，就是这个巴斯托尼的这个红牌，可能没有这红牌的话波黑也很难进得去。但是从他在欧国联的表现以及在世预赛的整体的表现来讲的话，波黑的战斗力我觉得在欧洲呢顶多算上二流末或者三流左右吧，他其实很难达到一个很高的水平。包括他的球员实际上在五大联赛踢球的也不是特别多，你像哲科这个岁数的40岁了还在球队担任主力，包括门兴的这个主力中锋的塔巴科维奇呢目前还是有伤在身的。所以说波黑这个球队目前最大的球星就是在斯加特效力德米罗维奇，他的中场啊他的后卫线啊基本上是在西大联赛瑞士的联赛包括丹麦的联赛踢球。所以说这个球队这次能够打进世界杯，我个人认为运气的成分是非常足的，他的实力有但不是特别强。
0: 很有意思啊。我印象当中刚才正好说到90年，我记得90年有南斯拉夫，94年有保加利亚，98年有克罗地亚，就是每一次你要说黑马有让人眼前一亮的这种球队的时候，你都不能忽视东欧的球队，对吧？
1: 对。
0: 但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大家说哎，东欧球队他们有那个团结一致的斗志吗？他们的心思都放在踢球上吗？甚至有各种各样的江湖传言说，你看看这比赛之前各种神秘的各种这样的这个小道消息，好像都预示着他们这支球队那个心思是不是100%的放在了比赛上等等。这一次波黑作为东欧球队的代表，你是更高看一线，还是相应的觉得这几届世界杯相对看衰的规律会在他身上重演？
1: 我个人认为从这几年对于波黑的比赛的观察来讲的话，他其实还是不同于大部分的像塞尔维亚这种东欧的球队，对吧？这个球队还是展现出来了非常强大的这种团队能力啊，凝聚力。这个尤其是这次的比赛呢，他分组也非常好，在这小组里边有一个实力相对较弱的卡塔尔。我觉得波黑在这次小组赛里边出现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的。至于能不能称为黑马，我个人是不太看好他们，因为你打到淘汰赛，即便你面对实力不是特别强的这些顶级队伍，以波黑的能力，对吧？你想再重演对阵意大利那种在主场翻盘的神迹，基本上是不太可能的。所以说我个人判断呢，波黑这次可能也就是一个小组赛出现吧，作为他们的首要目标，他想往前走太远，几乎是不太可能的啊。
0: 最后我们来说说卡塔尔啊，其实你前面已经说了，相对而言，你给了一个判断，叫卡塔尔是陪太子读书的。但是对吧，我们还是得强调这个不拘一格降人才啊，这个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何况人家还有海湾梅西啊，卡塔尔怎么就不行？
1: 卡塔尔我觉得问题是这样，就是这个球队大家都非常也都知道啊，这个队伍呢这些年呢一直是用的西班牙的青训体系，西班牙的教练，

包括他的联赛里萨德这些强队啊，之前也是像这个哈维他们都带过，包括帕多拉在这儿踢过球，对吧？他们一直是延续西班牙的球风，在亚洲层面，他们的传控、进攻端的配合能力都能够完全的发挥出来。但是你要放到整个世界的赛场，你要面对欧洲的这些球队，你要去和他们打进攻的话，很显然是不太可能的。

0: 我觉得他不太会这样做所以说呢，在面对欧洲这些球队，包括东道主队伍的时候，卡塔尔过往的这种特点基本上会被研究透，而且这个队没有什么变化。最出名的也就是阿菲夫了，对吧？其他的队员也大部分在国内的联赛踢球，整体的战斗力是比较差的。可能大家觉得他们世界排名第55，是一个小组里边排在第3位的，但是这是在亚洲打的比赛多，他的整体的能力，如果说我个人觉得，你要放在这个欧洲的世界杯预选赛的区域里边，甚至很难打到世界杯里边决赛圈。所以说呢，我觉得这卡塔尔其实，想小组出线难度都比较大。你要想想他们上一次在主场举办的比赛，对吧？小组赛都没拿下来，而且那次比赛裁判员其实对他们是比较照顾的。所以我个人确实还是不太看好他们在这个小组一个表现啊。
1: 嗯，说一个美学方面的话题啊，你会发现加拿大来自北美，对吧？瑞士来自中欧。波菲来自东欧，卡塔尔是来自西亚。换句话说，虽然有一个大洲重复的球队，欧洲有两支球队，但实际上风格迥异。所以这四个队你几乎可以讲是长拳啊、北腿、少林、武当，就是各玩各的，而且都觉得我与众不同。这种情况下，一般来讲放在世界杯的这个舞台上，我们会推荐说这样的球好看，但恰恰考虑到今年这个美加墨世界杯的这个时差问题，很多朋友这个比赛得从夜里3点凌晨5点如果要看的话，这种比赛如果我们相对推荐1到2场的话，你会更推荐谁和谁之间的较量好看，看在哪里？
0: 我这次的比赛你要说硬说的话，我觉得加拿大和瑞士的对决啊，就是这个组啊，加拿大和瑞士的对决，我觉得相对来说可能会比较值得期待一些，因为这两支球队会放在小组赛的最后一轮比。我个人的，因为从我个人的判断，到那个阶段，两队基本上都能够拿到一个出线名额了。大家在轮换的情况下，瑞士呢本身最近在打进攻，加拿大呢又是一个踢球非常原始，相对来说球风非常开放的球队。一旦出现第三轮两队都已经出线的这种情况下，两队打对攻的情况下，不排除这组对话有可能会是一场这种对攻战，所以说这场比赛呢，我个人是推荐大家到时候要去看一看的啊。
1: 嗯，这是推荐的一个理由啊。其实我在想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今年是有史以来第一次48队打世界杯，对吧？这个会带来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在此之前，强队想要走很远，就是我们算一算要夺冠，他要打几轮，相对而言没有这么多轮的情况下，他这个出状态的时间要稍微早那么一点。现在他可能面临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我不能上来就全力以赴，因为我后面还要想着淘汰赛往前走。但是对于有的球队来说，比如说在大家心目当中可能是来了世界杯就算是胜利的球队来讲，每一场可能都是决赛，我必须上来就100%的卯足了我的劲儿。这种一进一出的反差有没有可能带来相应的冷门？如果这个规律成立的话，在这个组里面谁最有黑马相？
0: 冷门这届赛事一定会非常非常多，因为你出现32支球队嘛，48个队出现32个队，你只淘汰16支球队，所以说冷门会非常多。就像刚才方亮讲的，很多的尤其是顶级的强队会空着打，对吧？我们先慢慢的找比赛的感觉，因为毕竟是一个月的一个漫长的周期，这个状态出的越晚，可能他们后边的路会走得越顺。所以说冷门一定会有的。至于这个组你说哪场比赛可能会出现冷门呢，我个人觉得啊，卡塔尔和加拿大这场球可能会出现冷门，因为目前加拿大的头号球星阿方索戴维斯是身体状态不是特别理想，他对于这个队伍非常的关键。一旦这场比赛加拿大在主场又想赢又怕输，有这种心理包袱和压力的话，卡塔尔的前场攻击端的球员，包括了这个穆埃萨里，包括这阿菲夫，他们的反击能力是非常强的，有可能在这场比赛里边制造一个相对大的冷门啊。
1: 嗯，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再捋一下，在你心目当中这四个队最终小组排名，你会给一个什么样的座次？
0: 这个组的最终的排名呢，我觉得瑞士肯定是毫无疑问会拿到一个小组头名会出现，因为他们整体实力确实太强了。然后另外呢，第二名呢，我个人还是觉得加拿大会好一点吧。刚才我说的只是冷门的一种可能性，但是冷门毕竟是冷门嘛，它是小概率事件，我还认为加拿大在主场不会出什么大问题。然后第三呢是波黑，因为我是觉得瑞士、卡塔尔和瑞士这个加拿大和波黑三个队都能够在卡塔尔身上拿到3分，然后这三个队情况打的话，会有一场平局的出现，也就是说有2-4分的球队。那这种情况下，我觉得这个组可能会出现3支球队，所以说我还是觉得波黑会拿到第三，获得一个出线的名额。至于卡塔尔呢，我个人目前还是判断他们是一个小组的末名啊，甚至有可能3场比赛全部失利啊。
1: 这是来自加成的这样一个。

推荐，当然我们再要再次强调一个点兵点将，更多的是给大家提供一个观赛的前瞻和参考，最终到底怎么样要看球星们自己的表现，要看临场的状态，也要看彼此错进错出，在攻防转换过程当中谁才能够把握住那些稍纵即逝的机会。希望我们的推荐能帮助大家更好的掌握世界杯的脉络和发展趋势，也谢谢嘉诚今晚电话连线中国政权日时刻，给我们分享关于世界杯小组分组 B 组的前瞻和预判，谢谢。好，各位听众，以上就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是白中华，编辑导播是管月琪，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关注。您还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

0: 只是希望战争能早点结束，中国人民饱受战争之苦久矣。
1: 北京时间23:00。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杨昶。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今天在北京同巴西外长维埃拉举行第五次中巴外长级全面战略对话。王毅说，百年变局正在加速演进，国际社会对和平稳定的期待更加迫切，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应尽快提上日程。双方要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持续深化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共同抵御外部各种挑战，促进中拉整体合作继续向纵深发展。维埃拉表示，巴方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协作，共同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维护联合国权威，促进国际公平正义。再来了解其他方面，5月28号至29号，中美两军在美国夏威夷举行2026年度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工作小组会议，双方一致认为，两军进行有效沟通交流，有助于一线部队更加专业地执行任务，增进相互了解，避免误解误判。同时，中方坚决反对任何以航行和飞越自由为名危害中国主权和安全，反对任何针对中方的侵权挑衅和抵近侦查滋扰，将继续依法依规坚定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维护地区和平繁荣。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6月1号表示，美军对伊朗的侵略行动违反停火协议，伊朗武装部队予以回击，伊朗打击了美国侵略行动的源头。巴加埃还说，现阶段并未就核问题相关事项的细节进行任何谈判，现阶段谈判重点在于结束战争。总台记者当地时间6月1号获悉，伊朗谈判代表团的媒体团队成员阿贾鲁表示，美国的新提议正在由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及相关部门审议。他表示，一份文本已通过调解方送达伊朗，但伊朗尚未对美国的新提议作出回应，且美方可能会对文本进行其他修改，并提出其他问题。阿贾鲁表示，伊朗尚未对美国的新文本作出回应，因为伊朗存有一些顾虑，这些顾虑必须得到解决，才能让伊朗从谈判中获益。当地时间6月1号，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已向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达西耶地区居民发布警告，要求当地民众撤离以确保安全。以军警告称，如果黎巴嫩真主党继续向以色列城市和城镇发射火箭弹，以方将对达西耶地区的相关目标实施打击。国际原油期货价格6月1号盘中一度涨超5%。此刻提示，眼下已进入夏季，空调成了不少家庭的消暑刚需。说到空调的开关，有的人在短暂出门，比如下楼取快递、出门吃顿饭的时候会关上空调，过了一会儿回家再继续开，这样的方式真能省电吗？专家介绍，重启空调的耗电相当于持续运行20至30分钟，外出如果少于1小时，建议不要关闭空调，把空调温度调高1度到2度即可。以上就是这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王贤。六一国际儿童节，这个属于孩子们的节日里，也让不少曾经的孩子，如今的大人回望童年。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越来越远离童年，但不可否认，童年藏着我们每个人生命里最初始的力量。著名绘本画家蔡高被孩子们亲切地称为宝藏奶奶，她有一个流传很广的温暖比喻，她说童年就是温暖的枕头，枕着它，人就睡得安稳，守护好它，人的一生便有了清澈的源头。今年四月，80岁高龄的蔡高获得了国际安徒生奖插画家奖，成为首位获此殊荣的中国插画师，让东方美学闪耀世界舞台。他始终将纯真的童心视为创作源泉。这个六一国际儿童节，当我们追问童年到底意味着什么时，不妨跟随本期《朝花夕拾》节目，一同走进这位宝藏奶奶的艺术人生，聆听她对童心、童趣与童年的讲述。四月底，一个雨后有风的下午，我们走进蔡高的书房，风铃轻响，书架围了半圈，点缀小幅的几张画，画架独自立在一边。蔡高笑着招呼大家，哪怕这是他最近唯一有空的几个小时。
1: 可下午起来我就想出去，或者说去透透气，到楼顶上去坐坐，
2: 去你的小花园里
1: 就去走两圈啊，我啥也不干啊，有时候看看电视啊。
0: 北京时间4月13号晚，2026年国际安徒生奖在博洛尼亚国际童书展揭晓。
3: Chao Gao from China。
0: 中国画家、绘本作家蔡高获得插画家奖，是中国首位获此殊荣的插画家。消息传到长沙，平时深居简出的蔡高奔走在见面会和采访中，被大小读者们现场追要签名。
4: 我好讨厌采访。
1: 我是
0: 得到世界儿童文学的最高荣誉之一，对这个平日闲看花草、闲笔作画的80岁老人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
1: 我真的这个奖我是非常感到宽慰的，我的作品得到了理解，好像你在空旷的地方你喊了一嗓子，你突然听到回声，这是回声啊，而且它来自不同的国度，不同的人，超越了语言，你说是不是最大的幸福和安慰？
0: 但他也不喜欢自己最近刷屏太多，
1: 到处都刷屏未必是好事儿。我希望大家去看我的作品，我作品比我本人要好看。
0: 蔡高并非横空出世，在这次得奖前，他早已在绘本领域耕耘几十年，有数不清的作品和荣誉傍身。从绘本《七姊妹》斩获中国儿童读物插图作品邀请赛优秀作品奖，到《宝儿》，原名《荒原狐精》，为中国首夺布拉迪斯拉发国际儿童图书展金苹果奖，再到《不能没有》，摘得第12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他的绘本创作始终以国风为骨，童心为魂，作品中处处流淌着童言童语，童真童趣。他在散文集《人间任天真》里写，人老了会在梦中返回童年，童年安稳，人的老年就安稳，因为他有一个温暖的枕头，童年就是温暖的枕头。这份对童年的深情与他的成长经历密不可分。1946年，蔡高出生于湖南长沙，生机蓬勃的老街市井，温暖融洽的大家庭，为他的生命抹上了明亮的底色。蔡高的父亲乐观豁达，但凡有一点点好吃的便会放声歌唱，遇见别人有困难也总是愿意慷慨相助。而更让人感念的是蔡高的外婆，她没有念过书，却最懂得48节的民俗物事，也总有说不完的歌谣，这一切都化作蔡高童年最丰沛的滋养。 看着这位80岁的老人，我忍不住好奇，他会如何回望自己的童年？在经历了世界的复杂后，他又是如何保持那份孩童般的天真？我们接着往下听。
1: 是我自己就感觉，童年嘛，它本身就好像全都是童话。像我爸爸妈妈那个时候参加工作了啊，带孩子的事儿就给外婆。那我外婆呢，她好在哪里？无论是我有时候下雨了打赤脚还是不打赤脚回来，她都会说我不错。因为我就觉得我外婆真的是真有她的。她说打着赤脚回来那是因为我习武，爱洗东西，晓得做鞋子，外婆做鞋不容易，所以打赤脚回来懂事儿。那我不打赤脚回来鞋子也弄湿了，我外婆说真懂事儿，她晓得这么冷打赤脚回来会着凉，那更麻烦，还吃药还要发烧还要照顾着，那更麻烦，所以还是懂事儿。所以我就觉得我外婆真奇怪，也不怨我，从来也不批评他，总是能帮我想我的道理。
2: 您看蔡老师您一说就能很自然地讲到小时候的事情，大家都说有一个同感，说蔡老师像孩子一样。您看您刚才讲的是小时候的您的那个感受，您真的觉得自己现在的心思跟小孩子差不多吗？
1: 那也不能这么说，我究竟是一个老太太哎，究竟知道那么多的事儿，知道这个人情世故都有。但是呢，我觉得我的好处就是说，我没有离开过我的童年。从生活方面去看，没有离开童年，就是因为我后来的工作啊，没有离开孩子。所以你说没离开过孩子，我还觉得很纯净呢。我的个性里面有喜欢单纯的这一面，喜欢真实。
2: 那您现在80岁了，再回头看童年的那个时候，会有一点不一样的感觉吗？
1: 我都把童年当哲学来看，把童年当最清澈的那个源头的事物来看。我要正我的本，要清我的源头。我不喜欢糊里糊涂、浑浑噩噩的这样流动，我喜欢清澈，就像小溪水那样的。我特别喜欢哗啦啦啦啦的小溪流水响叮咚的这种声音，只有童年的源头出发才可以响叮咚。它有个清脆纯净，那个水和石头它不是很深，直到后来才慢慢的深，那是成人世界的深邃和扩大。但是开始的时候真是很快乐的发源，很快乐的冒出地表。我喜欢那种清澈清明清和那个感觉，而且干净，那我的心里面好舒服。我就把童年当源头事物来对待。我也说过任何事物都有它的源头，对源头的追问是我们不止邪的行为，都会去刨根问底。人是一个喜欢追问的这么一个动物，他有思考，他必然知道源头。任何事物的源头找到了以后，就那很给力的，很给力的。所以我从我个人创作角度去看，我经常到童年去拿东西。
2: 您最早最早的时候，是从很小小时候的时候就对画画这个事情情有独钟吗？
1: 啊，是的，那个也是培养的。那是
2: 谁培养您？外婆吗？
1: 我外婆她不是培养，她无意识，因为她的喜欢就让我就沾上边了嘛。他特别喜欢看戏哦，看戏呢就是看本地的花鼓戏，看湘剧，高雅一点的是湘剧，还有过路的，你像绍兴戏啊，越剧啊这些剧目，他有过路的班子嘛，都我外婆就有戏必看，我就是他看戏我必跟，那个画画的兴趣从那儿来的，看得起劲儿回来就自个儿就拿。找到东西，找到材料来画了。一个床底下那个烤火的木炭，它有防潮，有钢爽嘛。我就爬到里面去找那个木炭，找那个最软的木炭。我就躲在门后面去画，不会被大人发现。我就在那个上面去画，画很多的戏剧人物，就这样画的。但是我外婆就好。大人也好，我爸爸妈妈也好，没有怪过我，没有说过我什么事儿。 反而就大了。有一次竟然在饭厅里的墙上画了一个大大的天女散花。
2: 画的怎么样啊？
1: 画的不好，但是自己很过瘾啊。而且还有我们那个时候是两家合租一个院，隔壁有叫齐嫂子，她喜欢我画。她看我在门背后画画，画得她很舒服，她就说你到我们家去画。
2: 真的、
1: 她把她的家门背后留给我去画，我该高兴得不得了。后来我读第一师范，我在师范学校有空闲的时候，我还去过她家。那个年代画的画她还留着，当年我画的时候他的小孩还是抱着怀里，我一边画他一边看，他是我的第一个读者。
0: 如果说童年是蔡高的创作源泉，外婆就是蔡高最早的启蒙老师，后来他把外婆口中那些声音画成了图像。蔡高不止一次说过，如果没有外婆，就没有绘本《月亮爸爸》，也没有《月亮走我也走》。
3: 月亮走我也走，我跟月亮顶说了，一条条到大门口，大门口最死了。
0: 月亮走我也走，我跟月亮提花篓。这本《月亮走我也走》描绘了三姐妹在月光下梳头摘石榴的童趣场景，由蔡高根据小时候外婆唱的童谣创作而成。那个摘石榴的女孩，那个提花篓的女孩，都是她自己，都源自她的童年记忆。而月亮爸爸的灵感则是来自哄孩子入睡的湖南民谣。

听到的是蔡高和读者用长沙方言共诵的声音，用普通话说出来就是月亮粑粑肚里做个爹爹，爹爹出来买菜肚里做个奶奶，奶奶出来装箱肚里做个姑娘。在他的笔下，月亮像一块软软的糍粑，里面坐着慈祥的老人，老人们一个一个走出来买菜打酒讲故事，仿佛瞬间将我们拉回记忆中的故乡。在蔡高的散文集《一兜雨水一兜河》中，有一篇题为《我的外婆》的短文，透过它，我们或许可以更近地走进蔡高眼中的外婆，走进他们之间那些平凡又动人的日常。我外婆做事时，我多半在一旁磨蹭，因为接得到画饺子。长沙话称那些零七八岁的为饺子，有渣子的意思。生活的用度不虚，要大料，当然重要的是要用大点的整一点的料，但一般情况用小料边角余料即可，没有浪费的习惯。小孩子跟大人混，只能使点饺子。我蛮看得起饺子，绸布饺子可以用来做小玩意儿，荷包、香囊、布偶一类，麻线可以用来缠在铜钱上做毽子，饭饺子用来喂鸡，画饺子嘛，画饺子捡来用处就更多了。我外婆会做，会做一手好饭菜，会做甜酒，会做粽子、皮蛋、盐鸭蛋，会做坛子菜，一批批的做，会做雄黄酒、秘制胡椒、腊八豆，会做小吃、麻大滚汤圆、刮凉粉，会做茶食、巧口、红薯片子、芝麻豆子，会做针线，做的最多的是布鞋。我外婆会讲故事，我们最喜欢听她讲故事。外婆讲故事不耽误她做事，她一边搓麻线或是一边打鞋底，一边讲故事。我也学会了搓麻线，先把裤脚挽到大腿，露出膝盖来，在腿上搓。搓的麻线是用来打鞋底的，麻比棉结实，长沙话讲是经得事。走路穿鞋与拿笔做文章一样的都是事。我还学会了针线，做个袜底子，打个补丁，会打得漂亮。而外婆讲的故事要另写，因为那些故事类诗类剧目，有唱有说，记下来不容易。有些故事，比如皮匠的故事，那故事里有哑谜，外婆一边做手势一边做翻译，变成文字没了手势难以传神。民间故事的流传全靠讲。我外婆打桨，她是用手来扯，一边扯线一边讲，故事就从针针线线里扯出来，随即又缝进她的衣服鞋袜里头去。故我现在看民间艺术品，总是觉得里头有故事，故事里头藏着作者的不易察觉的心思。

0: 藏奶奶蔡高的文章，您是否也感受到他笔下不泯的童心呢？那么蔡高又是如何耕耘他心中的桃花源的？稍后咱们接着聊。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3: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2: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3: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2: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5: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6: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7: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8: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9: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0: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1: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4: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1: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王贤。童年的经历在幼小的蔡高心里埋下了一颗热爱的种子，但哪怕喜欢画画，蔡高也还没朝着那条路走。上世纪60年代，蔡高从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毕业，直接被分配到株洲县边远的山区小学当老师，不仅要教书，还要承担一年四季因时而变的农活，日子清苦又忙碌，但只要有空闲时间，他全部拿来画画。他踏踏实实在山区做了多年小学老师，后来因为绘画的能耐被调到县中学做美术老师。两段教书的经历加在一起，贯穿了蔡高从19岁到36岁的人生，整整17年。这段漫长而朴素的岁月，后来被他写入了晚年的随笔集《一兜雨水一兜河》，也为后来创作经典绘本《桃花源》的故事埋下了灵感的种子。1982年，人生的转折点到来，36岁的蔡高结束了乡村执教的生涯，被调入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成为一名美术编辑。在出版社的近20年间，他既是深耕一线的编辑，也是笔耕不辍的创作者，绘本《宝儿》就是诞生于这一时期。1993年，他 他凭借作品《宝儿》获得第14届布拉迪斯拉发国际儿童图书展金苹果奖，成为中国首位获此大奖的绘本画家。此后数十年里，他先后创作了《火城1938》《出生的故事》《学习短话本》《秋翁遇仙记》《牛郎星和织女星》等经典绘本。以今天的眼光来看，他人生的每一步都走得很慢，甚至可以说是很迟，未曾接受过专业科班训练，甚至将近不惑之年才开始绘本创作。有人说他走了太多弯路，要不然就不会这么大器晚成，他自己却不这么看。在他眼中，看似曲折的人生经历反而让他的每一幅画、每一段文字都饱含生命的韧性与温度，诠释着一兜雨水一兜河的人生哲学。
12: 我今天还带了这个书，我非常喜欢这个一兜雨水一兜河，用长沙话，用湖南话怎么读啊？
13: 一兜雨水一兜河，
12: 一兜雨水一兜河，
13: 鹅庙，我们就兜鹅庙了，长沙话就兜鹅庙，
12: 鹅庙
13: 不兜河庙。
12: 哦，鹅庙，一兜雨水
13: 一兜雨水一兜鹅，
12: 一兜雨水一兜鹅。
13: 这是我捡了我外婆的，她对人的发表的感慨，她不直接发表感慨，她就说一兜雨水一兜河。她说什么样的雨水就什么样的河庙，一个人滋润你的经历，不可能相同，每个人都不一样。就是说什么样的雨水，什么样的禾苗。那个时候我还是小学生一个嘛，那是三年级啊，或者是四年级，我不懂，但是我觉得好听。
12: 当时到山区小学去教书，包括去耕田插秧，到了那个地方，真正去干农活之后，
13: 你有这个这句话活了，这句话是太有体验了，一兜雨水一兜禾。你必须这个手指头，这个禾苗下去，两个指头，这个指头长，把它根部压到底下，这个是要勾起来的，这个手，那么越动动越小，它就不会倒，所以它那个雨水呢，刚好那点水周边的水就灌进去了，你这个指头一拿出来，周边的水和的泥马上就把它包围，这个秧苗就立在那儿了。它就是那么一兜水就勾它成长，就是一兜雨水一兜河。
12: 在山区小学教书，我知道您后来又去中学是吧，教书，您当老师的那些年也会有一些像您刚才讲这么辛苦的经历，包括肯定当时有一些不那么如意的地方。
13: 从颜色角度去看呢，它只是形成一种什么呢，好像我用颜色，一些颜色来烘托一些比较亮丽的颜色，都是烘托那些个灰色，那些个暗颜色，像宝儿里面的颜色，它对于那些红颜色漂亮的颜色，它是一种成全，没有它们你那个漂亮无所谓漂亮，无所谓红也无所谓绿，都是对比关系出来的。而且我认为那些困难的事，阴暗的事情，它有时候会变成一种转换。你像宝儿里面，它那个黑的就把它的那个勇敢给挤出来了，逼出来了，他逼了你一把，他就是你的另外的推动啊。当你认识到这种关系的时候，你会对困难另有看法，他是来成全你的，他是你的磨刀石。
12: 您说这个在这些烘托色的过程当中不是也非常忙吗？您又要教书，您还当班主任，还要插秧，还要那么多农活，您那时候还画画吗？
13: 画，因为画画是好像是我的家常便饭，我不画画我不舒服的啦。他也好像是有瘾一样的，他就是想画画。

0: 我就是想画画，越憋久越想画。那我们那个时候只有业余嘛，都是豆腐块一样的时间，都是零碎的时间，抽空就画，抽空就画。另外呢，还会把有些事情当艺术品来做。我出黑板报，我觉得也在练笔，排版啊，设计呀、很多时候办展览哦，也把那些画插画的机会当成创作的好机会。
1: 而且您在第一师范也不是学的美术是吧？
0: 不，我有兴趣小组、没有，我们不分科。我们那个时候那个教学校的教育的方针呢、是面向基层，面向农村，
1: 所以什么都要学，
0: 不偏废，全都要、有一科为主嘛，在全面带上。
1: 您非常喜欢画，那是从什么时候起？您感觉到您自己，哎，我画的还可以，我可以专业的做这个事情。后来您不是当美术老师去了吗？这个转折在哪里？这个契机在什么地方？
0: 这契机我第一次投稿被小红领巾用了，
1: 红
0: 领巾发我稿费7块钱，那是72年，还在乡下教书。我画了一组连环画，画了一种黑白的，那个名字我还记得，谁家的鸭生的蛋。因为我经常是他们的读者嘛，我画一套就给他寄去，居然就用了。后来呢，他们就约我画，最后约我画的都是彩色连环画，我还留着呢。
1: 所以后来慢慢的，去当美术老师了。那后来到这个出版社做编辑是个什么契机呢？
0: 就是因为这个，
1: 也是因为
0: 画画发现他觉得写好、觉得很好，写得很好，获奖嘛。经常获奖，少年儿童出版社刚成立的时候缺人手嘛，都是从教师队伍里面选人啊，就对我想要我到出版社。那个时候是，王冕诗老社长和郑小娟两位，他那个时候是坚持一定要把我调到少儿社来。我做幼儿是他们两个定的，搞低幼。
1: 哦，
0: 这里面也有一个故事。我们的两位社长，那时候，小娟还是史主任，王冕诗是老太太是社长嘛，他们两个在讨论一个文稿。我走过去的时候，老太太就说：“糟糕糟糕，过来，看看，你来看你的意见怎么样？”好，我一看就是那本《蓝眼睛小咪咪》。
1: 《
0: 蓝眼睛小咪咪》是个引进的，图画书，很有名的。
1: 嗯，
0: 另外呢，还有一个呢，就是。当时很有名的画家设计的封面，他们问我用哪个好，我说你看这个小咪咪，它在封底的时候只有这么大一个小插图，它那个小尾巴是竖起来的小黑猫，我说甚至连它的结构都看得清楚，我说好像有一种胆怯怯的啊，走向新生活的味道，前面是未知，它有一种胆怯，但它的体感很警觉的竖起来。
1: 嗯，
0: 我说完这个话，小娟就说第二次，我就定了、我才知道要分了，就分成装帧室第一优势，要又把我分到第二次，
1: 所以
0: 我喜欢第二次，就决定了。以这个缘起我挺喜欢，因为我特别喜欢这本书、一只小猫咪它有蓝眼睛，甚至影响了我在宝儿里面画上蓝眼睛。
1: 当时您在低幼室是做美术编辑吗？美编吗？
0: 对，
1: 但是更多的画绘本是在退休之后吗？还是那个时候其实在做美编的时候也开始画？
0: 也开始画。
1: 嗯，
0: 但是因为没时间嘛，
1: 对，
0: 我要请创作假。宝儿就是请创作假，我们出版社好鼓励创作、我们的从上到下有一个传统，就是说你要画，你如果不是一个好的画家，你怎么可以和其他的画家你走到好的稿间呢？
1: 嗯，
0: 当文编的你要能写，当美编的你要能画，你要出作品，你才可以找到和人家平等对话的台阶。出版社给创作假，每个人有一个月的创作假，
1: 一年可以请一个月。
0: 哎，对，我的宝儿就是请了一个月的创作假。所以我们社长有这样的魄力和见识，鼓励我们创作，这是很好的事情。要不他不，我不会称他是我的大学。这出版社给了我们这种力量，他就是喜欢你们都是创作者。
2: 在蔡高看来，绘本创作最有魅力的地方在于， 一本童书的读者可以从零到一百岁，甚至一本好的图画书可以和一部名作比肩。蔡高把绘本比作他的桃花源，他对色彩的运用精准传神，或浓墨重彩，情感丰沛，或疏朗淡彩，童真稚拙。他的文字浑然天成，如同优美的散文诗。绘本《宝儿的故事》中，小英雄为救妈妈铲除狐妖的情节脱胎于《聊斋志异》，画面里大块大块黑色的阴影包围着宝儿，可宝儿湖水般澄澈的蓝色眼睛，耀眼的红色外套，展现出孩童未经驯化的原始的力量。去年大火的绘本《不能没有》，画给刚刚认识这个世界的小宝宝，灵感便源于小孙子一句稚气的“不能没有太阳，不然会灭灭黑”。绘本还写道：“不能没有云朵，没有云朵，谁当星星的小棉被，月亮的小枕头？不能没有风，没有风，花孩子们怎么去玩？不能没有我，不能没有你，不能没有他。”他用孩子的语言写出小孩子的心声，用简单的写意绘画传递他内心的哲学。那么他的绘本里还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巧思和人生智慧？我们接着往下听。
0: 一本图画书它可以和一个名作比肩，一个小小的图画书它可以有这样的影响力。儿童书一定要是给他心灵的滋润，是有一种永恒的价值的东西，更注重精神价值，他就会去到小孩心里，跟他陪伴他成长，成为他的动力源。
1: 是，
0: 我就觉得图画书的品质应该是有这种意识，注重他的艺术品质，更重他的精神品质。
1: 去年我的朋友给我推荐了您那个绘本叫《不能没有》，他说不能没有太阳，然后呢到不能没有门，因为不能躲猫猫，是吧？我现在内心的震动是什么呢？我非常佩服您，就是完完全全从一个很小的小孩子的视角去想这个事情。您80岁，我40岁，我别说40岁，我30岁20岁的时候我都不具有这个想法了。您是怎么去到那个思路，那么贴近小小孩的思路的？
0: 我这小孩最喜欢玩门，我的小孩我觉得他对门，他有时候对一扇门开开又关上，又开开又关上，特别喜欢玩门。我们的游戏，儿童时期的游戏，他也跟门有关，咚咚咚，谁呀？我呀，请进来吧，请坐，不坐，这样的游戏在门口就可以玩起来。所以开合开合之间就知道开门。门的功能不是让自个儿出去或者进来，还有好事来。中国人都喜欢说开门见喜，开门闲置，开开门可以看见一个树，看见自然。还有一个闲置是门后面，门的后面是一个月亮，闲置就跟打开门有关，又说开门见山，对不对？都跟这个门有关。另外呢，到了一把年龄的时候，就知道要开阔。读一本书就是打开一扇窗，开一扇门也是去一个世界，像宫崎骏画的那个世界，他不断的有门打开，打开是一个崭新的世界。我特别喜欢他的意涵，喜欢他的那种象征的意味。门打开，开门是一种自己的打开，内心世界的打开。开门和窗都好像是让人更为开阔，所以这一个含义在深层的里面。当然不能没有，小孩子读不出这些意涵，但是他会喜欢门呢，他会去想遐想，或者长大了他会知道门的哲学。我们希望 open。
1: 其实您是把您的自己的人生智慧或者您人生的思考放在这个里面，小孩子看他看的，您写您想写的，我们大人可能看我们想看到的东西。
0: 是因为童书他面对的是0到100，为什么呢？他是亲子共读的书，他有一个大人在这里，大 大人也会觉得这里面有巧思，他就会喜欢这本书。很多时候是父母在帮他挑。
1: 所以您后来画的很多这些绘本，像宝儿啊、桃花源呀、等等等等，是不是您心里也会想，希望他用一种精神力量去感染、陪伴这些小读者、小孩子？可能不只是让他看一个故事、看一个画面，
0: 那是自然。
1: 像桃花源的故事，大家就非常非常的称道。这本绘本是我跟您聊之前我就能感受到，它是可以亲子共读、完全共读的。我心里有我的陶渊明和孩子心里的，哦，桃花源是这样子的。您有您自己的桃花源吗？
0: 绘本是我的桃花源，这么说吧，我的创作，我的艺术创作，它就是我的桃花源。我觉得桃花源是它可以说是一种对于理想的向往和追求啊，它是在你的追求过程中间不断的接近的一种东西。
1: 嗯，
0: 可以说它是一种理想，但是你的理想就是你的桃花源啊。我的理想就是想把，我觉得我适合，我爱艺术，我喜欢画画，喜欢我用我的方法来画画，经营我的园地，经营一个小花园，经营一个楼顶也很好，那里接近理想，接近理想也很好，那是我心目中的桃花源。而且只要我觉得，只要你心中有桃花源，你要愿意的话，你用陶渊明的眼光去看过来，我就觉得处处都可以有桃花源。只要你有一种精神的追求，你就此刻都可以是桃花源。你要愿意的话，城市里面也可以牧羊。每个人每一个行业，我觉得他做到一定的境界，他都是桃花源的意象，也是缤纷的，也是很美丽的。
1: 现在的社会上大家有很多的困惑，有很多困难，比如说您肯定知道，在社会上我们会讲内卷，会讲躺平，年轻人有的人会说，哎呀，要么卷要么躺。这个东西离您说的桃花源也好，清澈的本真的纯粹的生活，感觉是两条道路。包括您讲小孩子看绘本对他的陪伴，可是您知道有很多孩子他是在短视频当中，父母没有时间管他，特别是农村的留守儿童，他不停地刷短视频，他是在这个环境下长大的。您作为一个这么纯粹的创作者，您能教我们一点什么东西来克服我们这个时代这个社会的这些东西吗？
0: 我所有的作品都在说这个话。我只要能，我不能做好多作品，我做不了那么多，我尽量在我的作品里面每一个主题就放一点好东西，类似说一个好心思。你通过看我的作品，你去爱你的生活，了解绘本中间的世界，你会去爱生活，它值得爱。我理解他们的那个转和躺平是一种无奈，但是呢，我希望他们能够这也是我一直不离开童书的原因，就总是把大家带到童年，就生命的它值得被肯定，你别那么转，别那么忧郁，你生来就不容易。我在出生的故事里面也是想讲这个话题，一个人的出生它是奇迹，本身就是很好了，本身就了不得，你是最成功的，你被带到了这个世界，你来体验这个世界上的一切酸甜苦辣，它值得你体验。你在酸甜苦辣中成长，成长为一个更高境界的自己，这本身就很有诱惑力的，很有魅力的。别放弃，因为你不容易，就要有韧性，这一切的韧性和这个东西都从童年开始。别小看童年，一个好的童年很给力的，给你信心，就自信。我们看世界，我们去工作，我们去挑战我们最觉得很难的工作，实际上是在那个工作中间去发现工作之难呢，还是发现自己呢？我最终还是发现自己，我能过这个坎，我赢了，我没有被他摧毁掉，是不是对自己的肯定更加深刻了一些些？这样的话，越来越多的这种印记，就可以期待 期待童话里面的一步一的花开。
2: 蔡皋身上始终洋溢着一种天真、童趣与自然的气息，他热爱创作，也热爱花园。受到乡间生活的影响，蔡皋每天都和花草打交道，一步一朵花开的审美状态就是蔡皋每天具体的生活日常。他会在清晨前站到楼顶的花园，张开双臂迎接太阳，每一处花草他细细照料。他的速写本子里画满了这些他最熟悉的花草，随手记上看花的心情。他也说，中国人有爱植物的传统，梅兰竹菊是君子风。他种的一园花木虽然普通，但他延续的正是这份寄情于草木的习惯。
0: 木头吧，哇，开了一朵，两朵，
1: 还好上来了一下。
0: 对，它你看，它开完了以后，它结果、
1: 嗯，好漂亮，
0: 一大树。
1: 那您是看着它很小的时候长起来的？
0: 嗯，就是苗苗，就一点点，就是这么一根儿，26年，这所有的东西都大的都有26年了。哇，它风吹的时候，那个红落红啊，就飘到楼下去，很浪漫的，
1: 飘成了诗，
0: 就像那个一样，开一束，那是无花果，开了，那个风吹茉莉也快开了。好香好香，那个
1: 你看
0: 这两朵也很好看嘛，喏，我坐在这里陪，我说陪他开，我不想到楼下去，就坐在这里就画。
1: 我看您的书，经常产生一个错觉，我想蔡老师不光是画家，他是个园艺师，因为您写植物、画植物，太多太多太多了。我看您写的这个，包括文字上写的那些植物啊，也不能叫拟人的手法吧。您把每一个植物都赋予了它性格，对吧？它都有它的脾气。
0: 对，是。
1: 我想知道，是您后来创作的时候这么写、这么去画，还是您看到它的时候您就那个感觉？
0: 看到它，观察它以后知道了，因为我养它的时候可以追踪嘛。哦。从种子到苗苗到开花到它长大，26年的时间足够让我观察一棵树。一个十年树木，我看到一棵树被砍掉伐了留下一个树桩的时候心里好疼，但是后来我看到你到楼下去看，
1: 那些树又长起来了，
0: 又他把那个伤痕裹起来，然后还是笔直的长，你根本不知道他曾经被拦腰斩断。那个树的生命力让我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的领悟很深，我树都可以这样子，那么人他也可以。你长时间追踪一个植物，你就了解了他的性格，他是有性格的，是有各有各的性格。
1: 我看您写这个紫藤花、迷迭香、牵牛花等等等等，
0: 还有文竹啊、你可以去看看文竹，它长得到棚顶一片大云，好像一片绿色的云一样的。现在风刮走了不少，还可以看到它那个气势。它不是小的东西，它野的很，哦哟，几干冲天，然后把那个盆底覆盖，它的性格就出来了。每一种事物都是自理生命，和人的生命和植物本质上是一样的。我们老百姓的人生不都是说草木人生吗？但是草木人生它也是苔痕上阶绿啊，草色入帘青啊，他懂人事啊，他好像懂你，他真的跟你让你通消息，要不谈人就写不出，唯恐夜深花睡去，故烧红烛照红妆，他就写不出这么美的诗。那个我喜欢的丰子恺啊，丰子恺这他也是嘛，把桃花当朋友，他写的诗歌也是。好友忽来三面坐，流江一面与桃花。桃花是他的客人，喝酒的时候不忘留空出那一方桃花。中国的诗人好可爱，好可爱。他最好的一点就是很能够跟自然的事物相处，完全把他看成朋友。梅兰竹菊，君子风，他能够把各种各样的植物看出他们的好处。这不过我就是 我就种一园花木，也没有什么梅兰竹菊，不求那么高雅，但是呢，我看普通的事物，最普通普通不过于小白菜、冬瓜、南瓜、丝瓜、
1: 芋头，
0: 我都写了，我都看了，我都芋头上面的纹路特别像山水。

0: 您花了很多很多时间在他们身上，对吧？包括在小花园里面一点一点去耕耘、去照顾他、观察他、去看他。
1: 看他，陪他，陪他一起长，他长我长，他开我开，我心里开出一朵花，我脸上肯定会老菊花。我是很，我不太在意我外部是什么样子，所以我比较随便，但是我很注意我的内心。我内心我特别喜欢这些让我觉得开心的事物，喜欢绿颜色的东西，看他们长。那好有意思的人也很有意思，有些人就给他们给他冠名也很有意思。我楼上有个铁线莲，但是他给他的冠名就是说叫做荷包铁线莲，他就长得像荷包。还有一个铁线莲，他名字就叫乌托邦，乌托邦，
0: 乌托邦，
1: 哦，理想，哈呀，那个理想开得真好。花儿的乌托邦，我说花儿都可以乌托邦，人不能没有乌托邦。哇，理想，你都有理想，你都有追求你的理想，管它是不是乌托邦，假想的也让你够激动的，你奔它而去，心里有美感。
0: 那我们中国的儿童创作的绘本是从什么时候来的？大概是个什么样的源流啊？什么样子？
1: 我是从个人创作去讲它。
0: 好，
1: 我对传统怎么看？传统它不是一种样式，它是一种贯穿我们上下五千年或几的一种文脉，来源于生活的深处的那种东西，有一种生命力，就是说我们日用而不知道，成为了我们的习惯、我们的语言、我们的思维特点，中国人的特点，它就是我们的中国文化的沉淀，那种精神嘛，比方。田园之爱，故乡，这都是永恒的主题，对自然，对中国文学，对中国哲学的那种深厚的感情，各家居之百家，多么深厚啊，瑰宝啊，那一个个地方都是藏宝的地方，你一定要进宝山，别空手而回。
2: 在绘本创作中，蔡高一直在追问传统，他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美和力量化作一个个故事与人物，他的作品以独特的艺术表达启迪孩子的想象力与探索欲，也为世界各地儿童打开了一扇了解中国的窗。如今蔡高依旧笔耕不辍，在日常烟火与艺术创作中自在穿行，像他在屋顶花园里照料草木一样，安安静静又热气腾腾。节目最后，愿我们能如蔡高一般，以炙热童心拥抱生活，以纯粹之心坚守热爱，于平凡烟火中寻得诗意，让生命在热爱中永远鲜活，永远明亮。让我们在这首由周深演唱的歌曲《小美满》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王贤，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小小，制作杨琛，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北京时间零点整，
5: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6: 九十多年前的陕北黄土高原，中华民族处在危亡之际。在这片贫瘠苍凉的土地上，一所前所未有的特殊学府悄然诞生。它没有高墙校舍，没有制式课本，没有安稳课堂，窑洞是教室，沙土是黑板，膝盖是书桌，行军路是课堂。这就是被誉为革命熔炉、匠心摇篮的抗日军政大学。从1936年建校伊始，它在战火中诞生，在斗争中成长，秉持救国初心，为中国革命淬炼出10万余名军政骨干，撑起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人才脊梁。那么，一所窑洞大学为何能缔造近代革命的育人奇迹？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八字校风从何而来？它是怎样突破物资匮乏、战事频繁的双重困境的？抗大抗大，越抗越大的传奇背后，又藏着中国共产党怎样的精神力量？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红色熔炉抗日军政大学的90载荣光。抗大的诞生从来不是一次偶然的办学尝试，而是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危亡的历史关口做出的极具战略远见的救国抉择，是土地革命向抗日战争历史转折期的必然产物。20世纪30年代，中华民族陷入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寇侵占东北，步步蚕食华北国土，民族矛盾彻底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亡国灭种的阴影笼罩华夏大地。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但彼时的革命队伍正面临一个致命短板，军政骨干极度匮乏。历经长征洗礼后，红军队伍急需休整重建，而全面抗日的战争态势即将到来。各地抗日根据地的开辟，敌后游击战争的开展，它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无一不需要大批政治坚定、懂战术、能作战、善群众工作的复合型军政干部。1936年5月，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明确记载，民族解放的伟大斗争归根结底需要成百上千的革命骨干支撑推进，大批量培育抗日干部是当下最紧迫、最核心的战略任务。立足这一时代危局，党中央高瞻远瞩，决定创办专属红色军政学府，以办学育才支撑救国大业。追溯抗大的历史脉络，其办学根基最早可溯源至1927年毛泽东在井冈山创办的工农红军军官教导队，历经瑞金红军学校、中央红军大学的迭代发展，随中央红军长征改编为干部团，一路淬炼，薪火相传。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抵达陕北，结束了艰苦卓绝的战略转移，重建红色办学体系、培育抗日骨干的计划正式提上日程。1936年5月8日，毛泽东在延长县大相寺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明确提出，必须创办红军大学，系统性培育抗日干部，为即将到来的民族解放战争储备核心力量。5月14日，毛泽东在红一方面军团以上干部会议上提出，应该在抗日高潮到来之前抽调大批干部，从军团领导到连排基层干部进入红军大学学习。5月20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系统阐述了抗日红军大学的学制、教育方针、教育内容、教育方法、组织架构以及领导人选，得到与会其他领导人的支持，筹建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的蓝图已基本定型。1936年6月1日，依托陕北红军学校与长征干部团的核心力量，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在陕北瓦窑堡米梁山正式开学，这便是抗大的正式起点，也开启了中国共产党战时育人的全新篇章。开学典礼上，毛泽东动情寄语全体师生，红大必将接续黄埔精神，完成民族独立解放的伟大使命，成为第二次大革命的核心主导力量。1937年1月，为适配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形势，贴合全民抗战大局，党中央正式将学校更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校址迁至延安，同时成立抗大教育委员会，由毛泽东亲自担任教育委员会主席，林彪任校长，刘伯承任副校长，构建起党中央直接领导、军委统筹管理的办学体系。长期以来，不少人存在认知误区，认为抗大是适配统一战线的综合性培训机构，而1939年中央军委发布的关于抗大工作的指示这份权威档案明确界定，抗大绝非普通统一战线学校，是中国共产党绝对领导下的八路军专属军政干部学校。从诞生之初，抗大便锚定纯粹的红色底色，坚守为抗战育才、为革命铸魂的核心使命，区别于所有旧式军校与普通高校，始终以党的旗帜为旗帜，以革命使命为导向，为人民军队革命事业培育绝对忠诚的骨干力量。在世界近代教育史上，几乎没有任何一所高等学府能如同抗大一般，在极致艰苦的绝境中坚守办学、蓬勃发展。抗战初期，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实施严密的军事封锁与物资禁运，日寇持续发动军事扫荡，延安及周边地区物资极度匮乏，战事连绵不断，抗大的办学条件简陋到极致，堪称人类教育史上的奇迹。没有校舍，师生们便拿起锄头、铁锹，自力更生，开凿黄土窑洞。依山而建的窑洞错落分布，昏暗潮湿，通风简陋，却成为抗战时期最坚固的红色课堂。 没有知识教材，教员与骨干学员连夜手抄笔录，整理编撰，将实战经验、革命理论、战术知识汇编成册，一本本泛黄的手抄讲义成为最珍贵的革命教科书。没有桌椅教具，学员们席地而坐，以席为桌，和摊细沙为纸，枯枝石块为笔，随时随地开展学习研讨。没有充足粮食衣物，师生们粗粮野菜果腹，粗布麻衣御寒，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革命斗志。最颠覆传统办学模式的是抗大在战争中学习战争的独特育人理念。不同于和平年代闭门治学的办学模式，抗大始终扎根战场，紧贴实战，践行边走边打边学的战时办学模式。建校九年间，抗大从未有过安稳固定的办学环境，敌军扫荡、炮火侵袭、行军转移成为常态。学员们白天行军作战，开展敌后警戒，参与根据地建设，夜晚挑灯研学、复盘战例、研读理论。战火是最好的教学场景，实战是最优的考核标准。1939年，为深耕敌后办学，就近培育抗日骨干，党中央作出抗大总校挺进晋东南敌后根据地的重大决策。抗大师生组建八路军第五纵队，在罗瑞卿的率领下冲破敌军封锁，翻越吕梁山脉，横渡黄河天险，辗转华北多地，在枪林弹雨中完成战略转移。1940年，日寇集结重兵对抗大驻地发动大规模扫荡，抗大师生全员备战，一边组织群众转移开展阻击战，一边坚持教学研讨，在横岭阻击战、30亩战斗中以极小代价重创来犯敌军，用热血践行学习及战斗、战斗及学习的抗大底色。日军将领冈村宁次曾坦言，宁肯牺牲20名士兵换取1名抗大学员，足以印证抗大干部的实战价值与战略威慑力。在严苛的战争环境之外，抗大秉持开放包容、为国选才的招生理念，打破阶级、出身、地域的桎梏。1937年，抗大发布官方招生广告，明确办学宗旨，为培育抗日救国军政人才，报考不限阶层、不限背景，只要心怀救国之志、体魄强健、意志坚定，即可报名求学。在党的号召下，无数爱国青年冲破层层封锁，从繁华都市、偏远乡村、海外侨居地奔赴延安。他们中有经历长征考验的红军老战士，有放弃优渥生活的知识分子，有年轻热血的学生，甚至还有国际反战同盟的外籍志士，汇聚在黄土窑洞之中，以青春赴使命，以热血护国家。值得一提的是，同期西南联大扎根西南后方，以文教救国、学术报国延续民族文脉，而抗大立足陕北前线，以铁血育人、强军报国支撑抗战大局。一南一北、一文一武，两所战时学府遥相呼应，共同铸就了中华民族绝境奋起的精神脊梁，完整诠释了烽火年代中华儿女的救国担当。一所简陋的窑洞大学能够在战火中越办越强，培育数万栋梁，核心密码在于其坚定的政治内核、科学的办学体系、纯粹的精神底色。建校之初，毛泽东亲自为抗大制定办学方针、校风校训，搭建起独具红色特质的育人体系，成为抗大生生不息的根基。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这32字办学方针精准锚定抗大育人核心。政治方向为根，确保所有学员始终坚守抗日救国、为民奋斗的初心，筑牢对党绝对忠诚的政治信仰。工作作风为基，锤炼学员吃苦耐劳、求真务实、敢于奉献的革命品格。战略战术为要， 立足敌后抗战实际，传授贴合实战灵活高效的游击战术与作战思维，彻底摒弃教条主义、形式主义。与此同时，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八字校风贯穿抗大办学全过程，塑造了一代革命军人的精神气质。团结是全军一心、众志成城的集体力量，师生同心、军民同心，凝聚抗战救国的磅礴合力。紧张是整个带弹、勤学苦练的战时状态，时刻备战、终身研学，不辜负每一寸光阴、每一次机遇。严肃是坚守信仰、严守纪律的政治操守，敬畏使命、恪守规矩，永葆革命队伍的纯粹性。活泼是乐观向上、生生不息的精神风貌，绝境之中不沉沦，苦难之中勇奋进。顶尖的师资力量是抗大育人成才的关键支撑，作为党的最高军政学府，抗大汇聚了全党全军最优质的教学资源，形成了党的主要领导人亲自授课、百战将领言传身教的独特格局。毛泽东长期坚持到校授课，累计授课时长超110个小时，实践论、矛盾论等经典著作最初便是为抗大学员讲授的课程，成为淬炼学员思想、指导革命实践的核心理论。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等常年到校讲学，解读时局形势，传授革命理论，剖析斗争策略。罗瑞卿、滕代远、何长工等抗大负责人深耕办学一线，完善教学制度，编撰专业教材，规范办学流程，让战时办学愈发体系化、正规化。在课程设置上，抗大始终坚持政治育人、军事强能、实践力行三位一体。政治课程以马列主义理论、党的方针政策、革命人生观教育为核心，筑牢学员信仰根基。军事课程聚焦游击战术、阵地作战、侦察警戒、群众武装建设等实战内容，贴合敌后抗战需求，同时将劳动生产、群众工作纳入必修课程。学员一边研学理论、苦练本领，一边开荒种地、支援生产、扎根群众，彻底杜绝脱离实际、空谈理论的问题。1940年，抗大总校进驻河北浆水镇后，办学条件相对稳定，正规化建设全面提速，学校组建专业教材编审团队，校园集体研讨、执笔编撰、层层审核，累计编印教材41种，发行18000余册，不仅满足本校教学需求，还辐射各抗日根据地部队，被著名教育家陶行知誉为敌后教育的灿烂之花。每一名抗大学员历经6个月系统培育、实战淬炼，走出窑洞，奔赴前线，皆成为军政兼优、能打善战、甘于奉献的革命骨干。翻看留存至今的抗大毕业证书，上面赫然印着一句滚烫的寄语：勇敢、坚定、沉着，向斗争中学习，为民族解放事业随时准备牺牲自己的一切。这不仅是对抗大学员的期许，更是抗大精神最生动的写照，是红色熔炉淬炼出的信仰底色。从1936年建校到1946年完成历史使命，改制更名，9年风雨兼程，9载烽火育人，抗大创造了震惊中外的革命教育奇迹。在物资匮乏、战事频发、辗转办学的艰苦条件下，抗大从最初一所总校逐步发展壮大，先后创办14所分校。办学足迹遍布长城内外、大江南北，覆盖华北、华中、华东各大抗日根据地，真正实现了抗大抗大、越抗越大的传奇跨越。9年间，抗大累计培训10万余名正规军政骨干， 20余万名革命人才，这批学员历经战火淬炼，积藏磨砺，成长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中坚力量，更成为新中国建设的核心栋梁。新中国开国将帅中，半数以上拥有抗大学习、任教、任职经历，无数党政干部、军事指挥员、群众工作者从抗大走出，扎根一线，深耕战场，建设家国，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立下不朽功勋，抗大也因此被誉为共和国将星摇篮、革命人才熔炉。回望历史，抗大的历史功绩早已超越了一所学校的办学范畴，它不仅为革命战争输送了源源不断的人才力量，更在烽火岁月中淬炼出纯粹坚定的红色信仰、求真务实的治学作风、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心系家国的担当情怀。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抗大以办学育人为救国利器，凝聚起全国爱国青年的磅礴力量，筑牢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人才根基，为中国革命的最终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人才基础与精神基础。解放战争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各战略区创办了多所军事政治大学，培养了大批军队急需的各类人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共中央军委决定加速院校建设，以战争年代创办的学校为基础，改建新建适应现代战争需要的各类军事院校。1985年3月，中央军委研究决定在军事学院、政治学院、后勤学院合并的基础上组建国防大学。时光荏苒，抗日的烽火早已远去，但抗大校歌却历久弥新。为了弘扬抗大的光荣传统，1989年1月9日，国防大学在召开的首届党代会上正式把抗日军政大学校歌确定为国防大学校歌。90载岁月流转，窑洞灯火早已熄灭，战火硝烟早已散尽，但抗大孕育的红色精神历久弥新，生生不息。坚定对党、忠诚为民的政治信仰，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优良作风，理论联系实际、紧贴实战的治学理念，甘于奉献、以身许国的家国担当，跨越百年风云，融入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血脉，成为新时代砥砺前行的宝贵精神财富。如今我们回望抗大传奇，读懂的不仅是一所战时学府的育人故事，更是中国共产党绝境奋起、苦难辉煌的奋斗史诗。从黄土窑洞的艰苦求学，到新时代强国建设的逐梦征程，从战火中的青春报国，到新时代青年的使命担当，抗大精神始终是激励国人砥砺前行的精神旗帜。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在云南大理白族自治州东南部有一个名叫弥渡的地方，它扼守中原进入滇西滇西北的咽喉要道，闻名全国的茶马古道从这里穿境而过，同时这里也是闻名全国的花灯之乡和民歌之乡。您现在听到的这首弥渡山歌多少年来早已唱遍大江南北，南来北往的马帮给弥渡带来了商业的繁荣，也让这里充满了思念故乡和亲人的歌声。弥渡民歌代表性传承人李寿昌说，赶马人早已习惯用歌声倾诉漂流他乡的孤独，而人口迁徙也带来了新的民歌风格。
1: 要说它的源，一开始的是洪武年间，这些先民来了，实行了屯垦戍边以后带来的江南的小曲。第二，就是来到当地以后和白族、彝族这些人交往中间，文化之间的互相吸纳、互相采借，形成了我们弥渡的山歌民歌。第三个呢，由于冶炼、开矿，还有马帮这些南来北往的人员带来了，使我们弥渡的民歌山歌就丰富多彩。
0: 独具特色的弥渡山歌小调一直靠着口口相传流传至今，每一首都像一部诗，记录着弥渡的时代变迁，倾诉着各个时代人们心中的喜怒哀乐。
1: 所以我们弥渡的民歌山歌曲调非常丰富多彩，有江南的委婉动听的小调，也有陕北的粗犷豪放的北方的陕北味，还有当地的白族、彝族打歌的成分都在里边。
0: 弥渡山歌从遥远的历史走来，历经数不尽的喧嚣和寂寞，在漫长的岁月中积淀了当地人丰富的情感寄托。时至今日，小河淌水、赶马调、绣荷包和弥渡山歌等数不清的山歌小调早已在全国广为流传。每当这熟悉的歌声响起，那些赶马人对故乡的热爱与思念之情仿佛又穿越时空，悠然浮现于我们的眼前。

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怀抱，举国上下一片欢腾。在一系列的文艺庆祝活动中，歌手孙楠演唱的《红旗飘飘》脱颖而出。然而，很多人并不知道，最初《红旗飘飘》是为一部公安题材的电视连续剧创作的片头曲，由曲作者李杰演唱。

0: 乔宇老爷子的儿子乔方，他们几个拍了一个电视剧叫警员神长。这乔方找到我之后说，杰子你看，这有一首词叫红旗飘飘，我拿回来一看，这个词我觉得写确实特别好啊，有感而发，副歌马上就出来了。五星红旗你是我的骄傲，唱完了之后我就对这首歌有把握能给它写好，结果当时没写出来，过了个八月吧，有一天在棚里回家，那个时候我住的房在中央歌舞团，也15平米的一个房子，黑黢黢的，我给刷的屋里颜色，然后大红色的窗帘，突然间就回去抓着一个状态就给写出来了。
1: 当时再次回到北京发展的歌手孙楠是李杰家的常客，歌曲创作完成后，兴奋不已的李杰立刻打电话叫孙楠马上到家里来。
0: 写完，孙楠刚来北京发展，因为他天天长在我那儿，我就给他打了个电话，我说快过来，我说大楠，我说我写了一个特别好的歌，我说你过来听听，夸过来，过来之后我给他一唱，五星红，他说杰哥这歌给我吧，这个，我说也别给你，给我的，我说咱俩唱得了，就是电视剧这版我唱的。后来他出唱片公司给买使用权，红旗飘飘是孙楠出道首张唱片。
1: 一曲红旗飘飘经由孙楠的深情演绎，从此红遍大江南北，每当这激情昂扬的旋律响起，都让人热血沸腾，心潮澎湃，心中充满对祖国的骄傲与自豪。

0: 记录中国。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1: 请听广播剧《永远的中国儿童号》，出品人丁传华，总监制刘永斌，总策划杜宇，编剧苍慧中、张静、王苏敏、王紫薇。第二集。

0: 地唱龟，快来看，这里有一大片青草呢。
1: 还真是的，在这片树林的后面藏着一片嫩嫩的青草，以前我怎么没有发现呢？
0: 你们乡下真好玩，有牛羊狗，还有这树林各种小鸟的欢叫声，在城市里很少听到这么好听的鸟鸣。
1: 兰兰，以后星期天你就来我们家，我们一起做作业，一起去挑猪草，喂猪养羊，可好玩了。
0: 我爸妈说了，小女孩不能一个人在外面乱跑，不过听说我跟你来乡下劳动，他们就同意了。
1: 哎，你看这个是野菜，我们把它单独挑出来，不能混在猪草里。
0: 啊，这就是野菜，我认不出来。
1: 哎，你看这一颗。
0: 哦，这个
1: 还有这一颗，这都是野菜。
0: 我妈妈最喜欢吃野菜饺子了，每年春天她都弄点野菜回来包饺子给我们吃，可香了。
1: 那我们今天就挑些野菜让你带回家，让你妈妈包饺子给你吃。嗯，
0: 好呀，我妈妈肯定高兴坏了，下次还让我到乡下来玩呢。
1: 来来来，我教教你怎么挑野菜。你看，这个是野草。
0: 哦，
1: 这个是野菜。哎，还有这个。哎，这个也是。
0: 嗯，

0: 小羊羊它吃草啦。
1: 兰兰，这只羊叫欢欢，这只叫乐乐，是我哥哥参军之前留给我的，让我把它们养大，再生一群小羊羔。我最喜欢它们了，睡觉都要把它们牵到床前守着我。今天我去喂猪，就把欢欢乐乐交给你了啊。
0: 我也喜欢白白可爱的小羊，不喜欢臭烘烘的猪。
1: 嘿嘿，那我们今天比赛，看谁喂草它们吃得快，吃得好。
0: 好吧，我们比比。

0: 小李，你哥哥来信了，快来看。
1: 什么？我哥哥的信？真的吗？快快给我看看。
0: 你妈妈不是每天都在等你哥哥来信吗？终于等到了。
1: 嗯，谢谢你邮递员叔叔，我这就把信拿给妈妈看。
0: 哎，有什么打胜仗的好消息啊，回头告诉我。
1: 好的，有好消息我一定会告诉你。叔叔再见。
0: 再见。
2: 太好了，你哥哥终于来信了，这下你妈妈放心了。
1: 嗯，妈妈，妈妈，
3: 哎，
1: 哥哥来信了。
3: 哎呀，我刚才就听到邮递员自行车的铃声了，快把信拿出来，先念给我听听，一会儿你爸爸回来再念给他听。你叫兰兰吧，我们一起听。
2: 嗯，好的，阿姨。
4: 亲爱的爸爸妈妈，我很好，你们好吗？身体怎么样？土改分的田今年收成如何？弟弟在学校有没有认真读书？还调皮捣蛋吗？要问的东西很多很多，家里的一切我都想知道。
5: 我要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我们第九兵团在长津湖地区打垮了美军陆战一师和第七步兵师，取得了第二次战役的伟大胜利。我们在长津湖围剿美国鬼子，打得他们抱头鼠窜，仓皇逃窜至三八线。我们二十军五十八师啊，还诞生了一位特级战斗英雄杨根思。他呢，是离我们不到二十里泰兴县黄桥镇西边一个村的人，也算我们半个老乡了。他在长津湖的小高岭战斗中，带领全连战士打退敌人八次进攻，在阵地只剩下一人时，他抱着炸药包与敌人同归于尽。他是全军的英雄，也是我们家乡人的骄傲。
3: 哎呀，黄桥镇西边一个村儿，那个地方我跟你爸逃荒时去过那儿，村里的人很厚道善良，想不到出了这么大个英雄啊。
4: 爸妈，我们胜利了，但是我们胜利的很艰难，朝鲜的冬天太冷了，零下四十多度，我们穿着单薄的棉衣在冰天雪地里行军埋伏，在阵地里打仗，很多战士冻伤，天上敌机追着我们扔炸弹。
6: 上课了，上课了，
2: 上课了，王老师来了。
7: 老师好。
3: 同学们好，今天的语文课呀，我要读一封前线的家书。这封家书呢，是李长贵同学的哥哥从朝鲜前线寄来的。我看了以后啊，非常激动，也很感慨。李长贵，现在念给同学们听听。
1: 天上，敌人的飞机就像蝗虫一样，在天上嗡嗡叫，在我们的头顶上扔炸弹。大部分战士就是牺牲在敌机的轰炸下。为了不暴露目标，我们白天不能生火做饭，只能一把雪一把炒面填饱肚子。有的阵地上的干粮让鬼子给榨光了，战士们几天也吃不到一颗粮。我们每天都盼望着能看到自己的飞机在天上与美国鬼子的飞机战斗，把我们的炸弹扔到美国鬼子头上。
3: 好，同学们，听完这封信，你们有什么感想吗？
8: 嗯，王老师，我们志愿军战士真勇敢，他们打败了强大的美国鬼子，是英雄，我们要向他们学习。
1: 哼，美国鬼子太猖狂了，有几架破飞机就觉得了不起。我长大了，要参加空军，驾驶自己的飞机与美国鬼子战斗。
9: 王老师，我们刚刚解放，志愿军战士为什么要出国到朝鲜打仗？留在家里享福不好吗？
3: 好，你们说得好，也问得好。好多同学不明白啊，我们为什么要抗美援朝呢？朝鲜内战爆发后，美国纠集所谓的联合国军进行武装干涉，还阻止我们解放台湾，并轰炸我国的东北地区。 我们的抗美援朝战争啊，是一场为了捍卫新中国的安全，保卫我们的和平生活，反对侵略的正义战争。
1: 嗯，我懂了，我懂了。我哥哥参加的抗美援朝是一场保卫我们幸福生活的正义战争，没有他们的流血牺牲，我们就不会坐在这里读书。
8: 嗯，美国鬼子和小日本一样都是侵略者，志愿军叔叔一定能打败他们。
9: 嗯，我好像有点明白了，志愿军在朝鲜挨冻挨饿是为了让我们在这里安静地读书。
1: 我哥哥和志愿军战士们都是好样的，他们把美国鬼子什么王牌师打得屁滚尿流啊，还有杨根思叔叔不怕牺牲，最后与敌人同归于尽，真了不起。我要向他和我哥哥们学习。
6: 我们的志愿军战士太苦了，只能吃炒面打鬼子，我以后要改掉吃奶糖零食的坏习惯，向志愿军学习。
3: 你们的回答呀都非常好，同学们，前方打胜仗是全国人民的骄傲，我们一定要珍惜战士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和平环境。对学生来说呢，就是要听党的话，好好学习，长大了报效祖国。
7: 对，
10: 我要当志愿军，
11: 我也要当英雄，
12: 我要好好当英雄，
13: 我也想当英雄，
14: 好好读书。
3: 哎，你们也知道，志愿军战士的粮食是很紧张的，许多粮食是在运输途中被美国飞机炸掉的。前线战士吃不饱肚子就不能打胜仗，为了让志愿军战士吃饱肚子打胜仗，东北地区已经家家户户在炒面支援前线，现在全国已经动员起来，大家都在炒面支援前线。
13: 我们也要参加，我们也要参加，
15: 我也要学炒面支援前线志愿军叔叔，
8: 我一定做爸爸妈妈的好帮手。
16: 放学了，
17: 放学了，
18: 今天要上学了。

0: 琪，我们下午放假去学学炒面怎么样？
1: 哎，好啊，我们也要为支援前线做点事。
2: 哎，算上我一个，今天就到我们家去怎么样？
3: 好呀，你家地方大，
0: 我们作为少年儿童队员就要以苏联小英雄为榜样，炒点面去支援前线的叔叔们。
2: 我们家有炒茶叶的大铁锅，最适合炒面了，就到我们家去炒。哎，怎么样怎么样？
3: 好呀，我也要去。
2: 小丫头，铲子都拿不动还炒什么面？你就在家玩去吧。
3: 你最会，我们女孩子也有英雄，卓雅和苏拉就是苏联女英雄，还有中国的刘胡兰，对，我们江堰的高凤英也是女英雄。
1: 我们是一个团结的小集体。哎，大家都去吧。
2: 是小喇叭。不是，姚班长。
0: 嗯，刘志强，我们下午就到你家去炒面了。
2: 我爸爸正好到安徽金山老家去进茶叶了，没人管我们，我们自由了。
1: 好，一言为定。哎，我们下午见。

0: 唱糊了，唱糊了，你行不行啊？
1: 哎，先来来先来来，你别大呼小叫，我只是先炒一点点试试，你不要在一边幸灾乐祸。
2: 我们不能浪费粮食，来来来，把这些炒糊的面每人都盛上一碗，用开水冲泡一下，把它吃掉。
0: 这个主意好，今天我省下一顿晚饭了。
1: 等你们吃好我炒的面，我再让你们尝尝我家的金山石雨绿茶，这可是我老家的名茶。
0: 嗯，小铃铛安静一点，你把脚镯摘掉好不好？
1: 钱兰兰，这是银脚镯，是我奶奶传给我的，说戴上它能保佑我一生平安。
2: 啊，这是他家的传家宝，也是他奶奶的心愿，就让他戴吧。
3: 不好意思啊，我来迟了。
1: 啊，你怎么才来？
3: 我妈妈听说我们要学炒面去支援前线，就从家里现磨了一些玉米面让我带过来。他说北方的炒面一般是加些高粱面，我们这里没有高粱面，用玉米面也行。那这些玉米面刚磨好还热乎着呢。
1: 啊，怪不得我把面炒糊了，原来还要掺玉米面。
2: 哎呀，我想起来了，我爸爸在家里炒面时好像说只要70%的面粉，然后再掺其他的。哎呀，原来是玉米面。
3: 来，我们来配一下，先试一锅，不要浪费粮食。
0: 你们和面，我来烧火。
1: 好好好，来，大家一起动手
4: 炒面喽。

0: 哎，快点快点，
1: 换王换王，
2: 我们今天要迟到了。
3: 都怪你，缝个口袋缝了那么长时间。
1: 哎，我也是第一次嘛。哎，李长贵，你看，你看这像不像你哥哥背的干粮袋？哎，
4: 还真是像模像样的。刘志强，我代表我哥哥谢谢你。
5: 哎，今天呢，我们就把这袋炒面交给王老师，让他代表我们学校把它送给前线的战士们。
1: 对不起，没看清，撞到你了。是周校长。
5: 周校长，早上好。
6: 你们几个人迟到了啊？这么匆忙做什么去了？
5: 是这样，周校长，我们去缝炒面的袋子，所以来晚了。
3: 我们迟到了，对不起，周校长。
6: 这是你们做的干粮口袋？
1: 是的，还有里面的炒面，我们四个人昨天炒了一下午。
5: 炒好的面大部分都交给我爸爸带到宣传部去了，那我们就留下了这么一袋，准备今天上午交给王老师。
4: 周校长，这是我们支援前线的一点心意。
6: 走，我陪你们一起到班上去。
1: 我们闯祸了，今天王老师肯定要批评我们。
7: 周校长好。
6: 同学们好。
8: 周校长，您怎么来了？怎么他们闯祸了还要校长亲自送过来？姚佳琪，你是班长，怎么带头违反纪律啊？
6: 王老师啊，你不要批评他们，我是来表扬他们的。
8: 啊？表扬？迟到了还要表扬啊？
6: 今天虽然他们迟到了，但是情有可原。
8: 怎么回事啊，周校长？
6: 同学们，这袋炒面是你们班四位同学利用昨天休息时间炒的。炒面虽少啊，但它代表着这几个孩子支援前线的赤诚之心和抗美援朝的爱国情怀。我们江小的同学都要向他们学习。
8: 原来是这样。同学们，虽然我们的任务是上学读书，但我们不能两耳不闻窗外事，也要时刻关心前方的将士，为抗美援朝出一份力。姚佳琪、李长贵、钱兰兰、刘志强这四位同学是我们班学生的榜样。
9: 周校长，这颗奶糖送给你，谢谢你表扬我们。
8: 周校长，钱兰兰这孩子，她为了表示感激之情，总是将自己爱吃的奶糖送给别人，您就收下吧，这是她的心意。
6: 好的，那这块糖我收下了，谢谢你，小同学。
9: 谢谢周校长。
6: 我还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同学们，上级交给我县抗美援朝的炒面任务已经超额完成了，几十万斤的干粮啊，准备近日运往前线。国家正在动员全国的食品厂加紧研制更科学更方便的军粮支援前线。你们现在啊，不需要再炒面了，现在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长大了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
7: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5: 长贵，这本书我看完了，给。哎，你快抓紧看呢。
4: 哦，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太好了，今晚我又有书看了。
5: 哎呀，红军战士保尔双目都失明了，还在床上写作，用几年的时间写完了这本书，真是个钢铁英雄。
9: 你们不去玩抓美国鬼子的游戏，在那里嘀嘀咕咕干什么呢？
1: 我们去玩打鬼子的游戏吧。
5: 哎，好啊，我们走吧。
1: 对，这个游戏来劲。
4: 哎，你们看，王老师来了。
9: 王老师新穿的列宁装真好看。
5: 哎，他旁边那个好像是乌老师。
1: 哎，是。 两个人刚才好像拉着手的。
4: 哎，你看，他们两个人笑嘻嘻的，好像有什么开心的事。
9: 王老师、吴老师，听说他们是好朋友呢。
4: 真的吗？
1: 真的吗？
7: 王老师好。
8: 你们聚在这儿做什么呢？
9: 没什么。
8: 我看你们嘀嘀咕咕的。刘志强，你是不是又在出什么幺蛾子？
1: 王老师，我可是正儿八经的好学生。同学们说你和吴老师是好朋友，是真的吗？
8: 人小鬼大，尽琢磨些与学习无关的事儿。好，告诉你们吧，我和吴老师啊，准备六月中旬结婚了，到时候给全班同学每人发一块喜糖。
4: 啊，真的？是每人一块喜糖？
8: 老师什么时候骗过学生啊？我说话算数。哎，但是你们啊，如果不认真学习，那到时可没有的吃哦。
2: 我们一定好好学习。
0: 王老师、吴老师要结婚了，
4: 学校有喜糖吃了。
2: 王老师、吴老师，你们一定要说话算数。

播，姚佳琪由中阳演播，刘志强由冠南演播，钱兰兰由樊梦辰演播，周丽人由魏巍演播，王琴由冯雨金演播，李长旺由于建超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刘方元、徐国强、刘选、张彦斌、刘闪等。由泰州市江堰区融媒体中心录制，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大家好，我是王毅。
0: 提示您啊，您可以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我们的节目，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大家呢还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
0: 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1: 六一国际儿童节，祝小朋友们节日快乐。
0: 是，节日快乐，愿你们呢不失天真和纯粹哈，快乐常在，一直可爱也永远被爱。
1: 其实我也收到了好几条这个儿童节的祝福微信哈。因为我们其实虽然现在是大人了，但是所有大人曾经都是小孩。
0: 对，反正我们这么说呢有点硬蹭的感觉，不过也是提醒哈，温柔的提醒。
1: 对，提醒我们要向孩子们来学习一下看待世界的角度，来保持童心。
0: 是。

0: 因为孩子呀，对世界保持了最本真的好奇和最纯粹的善意，他们喜欢的就会主动靠近你，温暖就会真心回馈，他们的童言童语也常常给我们带来意外的启发和治愈。
1: 比如说有一个小朋友，他就形容什么是勇敢，他说上幼儿园的时候你就大步地往幼儿园里走，这就是勇敢。
0: 真的，如果是第一天那真的是要勇敢迈出第一步。
1: 确实是。
0: 还有一位小男孩呢，他在足球比赛当中夺冠了，然后发言也打动了很多人。他说呢，自信呢、就是大大方方的献丑啊，越敢献丑路越好走。
1: 你看这孩子说的多有哲理，
0: 是
1: 值得我们很多大人来学习哈。还有一个小姑娘，她就说你喜欢的东西啊，就不要去问别人好不好看。
0: 是，
1: 小朋友的童言童语里藏着美好和勇气。
0: 也希望呢，每一个已经长大的孩子用一颗柔软的心尽情地感受世界，体验世界，拥抱世界。
1: 六月呢刚刚开启，愿我们在美好的六月有期许，有收获，乘风破浪，向梦而行。
0: 我们先来关注一个特殊的群体，孤独症儿童。孤独症呢是一种严重的神经发育障碍，可能导致终身残疾。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孤独症人群呢已经超过了1300万。而对于孤独症的孩子来说，儿童阶段能否得到及时专业的康复救助，直接影响他们一生的成长。
1: 今年呢，江苏就启动了一项脱苗计划，为800名孤独症儿童等困境儿童提供专业的脱氧康复服务。记者呢探访了江苏的多家社会福利中心，这些来自星星的孩子是如何进行康复训练的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车丽、江苏台记者徐仁飞的报道。
2: 在江苏省扬州市社会福利中心的多感官互动教室里，地面上投射出游动的鱼群和飘落的花瓣。5岁的孤独症男孩康康正小心翼翼地踩上水面，脚底的触觉反馈让花瓣向四周散开。康复师祝月蹲在他身边，轻声引导，拍手鼓励，欢声笑语间，康康完成了全部训练。
3: 像我们普通孩子玩这个的话，会感官非常的灵敏，包括地上的一些慢的、快的，他都会踩得非常的迅速。但是这些小孩，他的注意力首先就是比较弱一点，他们会是很难踩中的。比如说小鱼，带他一些慢慢爬行的比较大的一些物体，现在是改变非常大。如果刚开始的话，他是可能随便跟一个老师或者两个老师，比如说带他一起玩，现在跟陌生的姐姐，他也能跟他再抱一抱，可以互动。
2: 教室外，康康的妈妈陈娟透过玻璃窗望向儿子，眼里泛起泪光。1年前，康康在社会机构做康复，花钱多，效果却不理想。今年江苏启动脱苗计划，推动儿童福利机构开门办院，为困境孤独症儿童提供脱氧照护。陈娟带着孩子每周进行3次康复，近半年过去，康康不仅能听懂简单指令，还学会了主动拥抱。
4: 以前刚来的时候情绪很暴躁，说发脾气发脾气的那种，在这边康复以后嘛，情绪稳定了，语言这块呀，还有认知这块呀，各方面进步都挺大的。说实话，老师比较专业的，这边是免费的，所以说我们情愿减轻我们家庭负担。
2: 康复师祝月告诉记者，这间教室能切换100多种场景，专门调动孩子的五感触觉、视觉捕捉、听觉刺激、触觉灵敏度等等，帮助孤独症儿童促进大脑前额叶发育。扬州市社会福利中心主任朱传英表示，开门办院以来，他们为康康这样的孩子构建了评估、计划、康复、跟踪全流程服务体系，一人一档一方案。
5: 截至目前呢，已累计服务社会残疾儿童25人，开展各类课程约2.1万课次。我们家长的满意度呢是100%，其中有1名孤独症儿童经过系统的康复训练后成功脱帽，顺利回归了普通学校。
2: 目前江苏省脱苗计划已为469名孤独症儿童提供专业照护服务，除了市级社会福利中心，服务阵地还下沉到区级未成年人保护中心。江苏省泰兴市未成年人关爱保护中心主任顾烈霞介绍，脱苗计划采取灵活的服务模式，平时上学的孩子可以利用周末来康复，还提供30天的日间照料，用专业化服务减轻患儿家长的负担。
6: 选拔60名具备心理学、社会学等专业背景的社工、心理咨询师等成为区域儿童专家，并对全市困境儿童个案进行督导。
2: 为补齐困境儿童权益保障的短板， 民政部选取了包括泰兴市在内的全国35个县级行政区，开展为期2年的加强困境儿童关爱服务试点项目，目前已取得阶段性成效。民政部儿童福利司司长孟志强表示，探索建立监测报告、监护评估、分类施策、精准服务保障支撑5位一体的困境儿童服务保障体系，并建立孤独症儿童专项服务机制。
7: 针对孤独症儿童面临早期发现难、家庭照护难、资源对接难等问题，试点地区探索建立长效赋能的孤独症儿童专业服务模式，制定服务需求清单和服务资源清单，为孤独症儿童及其家庭按需提供早期干预、康复指导等服务。
2: 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儿童福利机构养育的孤儿数量呈下降趋势。孟志强表示，各地正积极推进儿童福利机构开门办院，充分利用空余床位、设施设备和专业人才，为社会上有需求的病残儿童、孤独症儿童等困境儿童及其家庭提供托养、照护、康复、特教等服务，让社会共享机构的专业资源。
7: 下一步呢，我们将会同相关部门和单位制定拓展儿童福利机构社会服务功能、推进开门办院的相关政策，对开门办院的形式、服务对象、服务内容、服务流程，包括收费管理等方面的要求呢，进一步的细化，并指导各地充分发挥儿童福利机构设施设备和专业人才的资源优势，更好地为社会上有需求的病残儿童、孤独症儿童等困境儿童提供服务，从而有效地减轻困境儿童的家庭的负担。
0: 从咕咕坠地、牙牙学语到朗朗书声，都是孩子们出生成长各个阶段的声音，而成长的烦恼呢，也会体现在声音上。声音嘶哑除了感冒等炎症反应，还可能是声带小结等器质性病变。突然失声，表面上呢是声带不能闭合，背后可能还有需要解决的心理问题。
1: 我们就带领您走进儿童嗓音专业门诊，去听一听从声音到心灵的治愈之路。才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
8: 梅花开，
9: 梅花开，
8: 梅花开。
10: 最后一个字再轻一点，来往前走。
8: 妈妈妈，梅花开。
11: 5月的下午，北京儿童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的一间治疗室，7个上小学的孩子在言语治疗师的指导下做发声训练。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副研究员刘恒新介绍，
10: 他们这都第4次、第5次，开始来的时候都是哑得比较厉害的，所以随着后面的次数的叠加，他的声音的变化就陆续就显现出来。
11: 刘恒新和同事记录下了孩子们嗓音的变化，这是一个7岁男孩嗓音干预前和经过8次嗓音训练后的声音对比。
8: 我听到有人敲门，懒懒地睡了一声。我听到有人敲门，懒懒地说了一声。
11: 他因为嗓音嘶哑到医院就诊，确诊为声带小结，这是嗓音门诊的孩子们最常见的情况。
10: 儿童声带小结是最常见的儿童嗓音障碍的一个类型，通常是因为孩子经常大喊大叫，用嗓方式不当所导致的。男孩居多，有文献表明男孩占到3/4，因为男孩更加容易亢奋。再有就是多子家庭的孩子出现这样的问题的概率也会更高，可能会打闹吧，嗓门比较大，然后声带老是过度的撞击，导致了两侧声带对称凸起，它就像声带磨出茧来了，跟你手上长茧是一个道理。
11: 但也有不少家长认为嗓子哑了不是病。6岁男孩的母亲李女士介绍，
12: 就是大家有时候调侃聊天嘛，说你们孩子怎么跟杨坤一样是烟嗓呀，就我们就没有觉得这是一个问题，是因为每个孩子特点不一样嘛，也许孩子声音就是比较粗糙的这种声音。然后差不多3岁多吧，来医院正好做一个眼睛的复查，然后有大夫就说是你孩子的声音好像有声带小结，后来就联系到了刘老师，做了2期差不多，后来就声音很改善很多了。
11: 成长的烦恼在嗓音上的表现不光是嘶哑，还有青春期变声中的异常。
10: 到了青春期呢，尤其是男孩，他的生理结构变化比较快，声带也快速拉长，结构虽然变了，但是他的发声方式还是保持着童声的发声色彩，所以就会出现我们所谓的青春期假声。

0: 这样的一个情况。出现了这种情况呢，需要及时的进行调整，让它的发声方式与生理结构相匹配。
1: 这是一个青春期男孩在嗓音门诊治疗前后的声音对比。
2: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3: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1: 来嗓音门诊的孩子还有一种情况是突发性失声。北京儿童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副研究员刘恒新介绍，他们的声带没有器质性病变，但闭合不好，发不出声音。
0: 我们是要让他声带闭合好，然后让他把他的声音一点一点的诱导出来，就那第一声可能是最困难的。
4: 特别好，再来一次，深吸一口气，开始。
1: 刘恒新和同事接诊过的一个10岁男孩，曾经在过去2个多月里反复突发性失声，到嗓音门诊经过40分钟的干预，孩子重新喊出妈妈。
5: 妈呀，你咋这么神奇的？
1: 在视频记录里，孩子的母亲一瞬间从惊讶到喜极而泣。刘恒新介绍，孩子的这种失声被称作转换性失声，也叫新音性失声。
0: 那通常这种孩子呢，都有一些不愉快的生活经历，导致了心理性的这种创伤，他通过躯体化的反应，第一时间还是应该先把他的声音诱导出来。发出声音之后呢，我们也通常会建议去精神心理科看一下他们的这个心理问题，让及时的得到一个疏导，避免这种失声的问题再次复发。
1: 新音性失声的背后有心理原因，而声带小结和青春期变声导致的嗓音异常也会影响孩子的心理健康。嗓音门诊的治疗从声音出发，最终需要抵达心灵。而对于医护人员来说，首先要区分孩子的嗓音问题是普通的炎症反应，还是器质性嗓音疾病或者功能性发声障碍。北京儿童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主任王生才介绍，
6: 在这个就诊的时候呢，我们会进行评估，首先是一个病史时间的长短，如果持续超过2周以上的这种，我们就不会认为是由于一些感染炎症造成的，像感冒造成的，一般不会这么长时间。如果时间比较长的话，我们都会进行一个喉镜的评估。如果是最常见的声带小结的话，我们一般会认为它是一个发声不当造成的，除了一些必要的时候的医学上的这个干预，包括有一些药物治疗哈，很重要的一方面呢，就是教会他如何正确的发声，去做一个发声的训练，或者说也是嗓音的康复。儿童嗓音康复这一块确实是一个新的领域，未来我想我们可能会专门围绕儿童声音嘶哑、儿童嗓音这个领域去开展一个多学科以病人为中心的这么一个诊疗。
7: 昨日新闻重现，

0: 文化中国行。近期改编自茅盾文学奖同名作品的电视剧《主角》在总台热播出圈，伴随着剧集的热度，打交赞、鬼院杀生、杨门女将等经典的秦腔剧目刷屏社交平台。
1: 那么秦腔究竟是凭什么能够传唱千年、历久弥新？剧集的热播又为非遗秦腔的传承带来哪些新的启示？今天的文化中国行呢，我们就跟随记者前往陕西，探寻影视与传统戏曲双向赋能的破圈之路。采制总台记者孙鲁进、温超、崔刚。
2: 连日来，总台大剧《主角》持续热播出圈，口碑走高。这部剧改编自作家陈燕斩获茅盾文学奖的同名小说，以时代变迁为底色，深情讲述了秦腔名伶易秦娥从山野放羊娃起步，历经风雨沉浮，最终成长为一代秦腔皇后的传奇人生与戏梦征程。剧集最令人耳目一新也最出圈的一大亮点，便是全程保留大量原腔原调原汁原味的秦腔韵味，经典唱段、戏台实景尽数真实呈现。伴随着剧集热度一路攀升，在各大短视频平台，打交赞、杨门女将、鬼院杀生等秦腔经典剧目片段广泛传播，其中不乏陕西省戏剧家协会主席、陕西省戏曲研究院院长李梅的演出片段。
3: 主角的热播就像给秦腔安上了一双翅膀。以前我们说秦腔出西北都难，现在呢，这部戏让全国的观众甚至海外的观众都知道了我们的秦腔。据数据最好的证明，最近啊，很多零零后走进了剧场来看《易秦娥》。我们做传承的最怕的是断了观众，现在有了年轻血液，有年轻观众，秦腔就有了未来。
2: 谈及秦腔经典剧目金九传唱的核心密码，李梅表示，秦腔之所以能够跨越千年依然鲜活，核心在于剧目扎根民族精神与民间底色。
3: 这几出戏确实是秦腔里压箱底儿的宝贝，它的生命力来源于硬桥硬马的真功夫和能引起共鸣的精神内核。打交赞，武旦的硬标杆，小角色里的大乾坤。你像杨排风，明明是个烧火丫头，拿着拨火棍却能打得猛将交赞心服口服，那种小人物不服输的韧劲儿，正是秦腔最打动人的地方。杨门女将，家国情怀的巾帼史诗，这出戏承载着中华民族最看重的忠与勇。
2: 除了经典剧目的唱腔，剧中易秦娥苦练的慢卧鱼与喷火是秦腔两大经典绝技。秦腔吹火依靠气息精准控火，数十口连珠火连贯均匀，容错率极低，需要演员日复一日打磨功底。卧鱼表演时，演员单腿支撑，身体向后缓缓弯折下沉，身姿舒展婉转，形似鱼儿静卧水中，考验演员形体控制力、肢体协调性，也磨练演员沉心静气、从容沉稳的舞台心态。
3: 其实慢卧鱼这个功夫呢，不是光是练这个技巧，他是要练人物的心境。那为什么一代一代秦腔人要豁着命去打磨这些绝技呢？因为我们传承的不仅仅是技艺，更是一种戏比天大的信念。演到极致，戏就有命。所以观众看到剧中苟存忠老师为了一口连珠火竭力地倒在台上都哭了，因为那是真实的，那是我们秦腔艺人对舞台、对秦腔最深厚的爱与敬畏。
0: 剧集广受好评的同时，也引发诸多深思，严肃文学 IP 如何实现高质量影视化成功改编，令年代叙事兼具张力与温度。文化中国行继续来听记者报道，探寻主角热播背后文学影视与传统戏曲双向赋能的破圈之路。
2: 主角创新性地将人物传记叙事与年代时代脉络深度交融，把易秦娥个人命运起伏与秦腔行业兴衰、社会时代变迁紧密嵌套，打造出深而不闷、真而不苦的影视表达，让年代故事兼具细腻呼吸感与广泛全民共情力。陕西省戏剧家协会副主席穆海亮认为，以往秦腔受众多集中于本土圈层与资深戏迷群体，受众覆盖面相对有限， 而电视剧主角的热播让青年群体读懂了秦腔的技艺神韵与精神底蕴，为非遗秦腔的传承积蓄了年轻的观众力量。从文化传播的角度来看，剧集为秦腔、为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带来了很有价值的启示。
4: 主角呢，他是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原作当中所呈现出来的真实戏曲生态，他没有回避戏曲行业的困境，也没有去神化戏曲人的人生，而是真实地还原了戏曲行业的兴衰沉浮，真实地表现了戏曲人的酸甜苦辣，所以这样的表现呢，就能够打动人心。
2: 在穆海亮看来，剧集的创新恰到好处，分寸得当。剧集通过精炼叙事，聚焦人物成长，实景还原戏曲名场面，将厚重的文学内核转化为大众易懂的视听语言，既完整地保留了秦腔的剧目、绝技、行规等文化内核，守住了非遗根脉与文学风骨，又以年轻化的镜头、细腻的人物共情，打破了严肃文学与普通观众的圈层壁垒，让厚重的经典落地生根，走入寻常百姓家。
4: 电视剧在表现秦腔的时候，他很用心，很有创意，坚持了戏曲的专业性，同时呢又做了恰当的影视转化。比如从秦腔剧目的选择、唱腔和功法的融入，到戏中戏的直接再现，都做得很流畅、很传神。当然了，尤其出彩的是对秦腔绝活的展示，比如吹火。吹火这样的绝活啊，它绝不是为了单纯的炫技，而是要以技塑人，以技传情。就像一秦娥的师傅苟存忠吹了81口连珠火，最后死在了舞台上。这个场面当然很悲壮，但是他绝不是卖弄绝活，而是苟存忠和他所饰演的人物完全的合而为一了，他的生命和他的艺术完全的合而为一了。所以这就是以技塑人，以技传情。这种方式呀，能把真正的戏曲之美呈现在观众面前，能够吸引更多年轻观众走进秦腔，关注戏曲，进而喜欢上我们的传统文化。
5: 选板材要环保，
6: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5: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6: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5: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丽保本是陷阱。陌生链接您别点，下载 APP 得小心。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7: 昨日新闻重现，
8: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发布讣告，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我国著名飞机空气动力学家、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科学技术委员会研究员顾颂芬同志，于2026年5月31日21时11分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96岁。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于2022年曾经播出顾颂芬的故事，今天让我们再次聆听顾颂芬希望造出世界一流的军用飞机。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
9: 顾颂芬今年92岁，他开启了新中国自行设计飞机的征程，先后参与主持了歼教一、歼八和歼八二等机型的设计研发，成为我国飞机空气动力设计奠基人。他主持建立了我国飞机设计体系，致力于推动中国航空科技事业的发展，是我国首批中国工程院院士，获得2020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10: 顾颂芬先生在我们相约的那天，早早的就坐在客厅的竹椅上等候了。92岁的他，每天还有着很紧凑的时间表，上网查资料，用英文或者俄文翻译稿件，仔细的推敲关键技术推进的节奏。如果不是接受采访，这个时间他应该正在伏案写作。
11: 就希望搞出世界一流的飞机来，特别是军用飞机。
10: 让顾颂芬魂牵梦绕一辈子的就是这两个字，飞机。 出生于江苏苏州书香世家的他，五岁那年全家迁居北京。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军轰炸机就从顾颂芬家上空飞过，那是七岁的顾颂芬第一次看见飞机。
11: 那个时候日本飞机呢列队的往西飞，不仅是声音大，震动很厉害，家里的玻璃窗都发颤，当时吓得我们不知所措。所经历了这一场以后，所暗暗的下决心，我将来要搞飞机。
10: 顾颂芬在上海高中毕业时，分别报考了浙江大学、清华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三所学校的专业志愿上都写着相同的名字，航空系。结果三所学校都录取了他。为了照顾身体不好的母亲，顾颂芬选择了离家近的上海交大。大学毕业正赶上抗美援朝，他毅然奔赴东北当时的飞机生产一线，没想到母亲从此一病不起，最后抱憾离世。
11: 母亲病重呢，我是回到上海，但是我母亲已经病重的很难开口了，所以这是我的一生的遗憾。
10: 空气动力学被称为飞机设计的灵魂。1956年，我国第一个飞机设计机构沈阳飞机设计室成立。26岁的顾颂芬作为首批核心成员，他很清楚，仿制而不自行设计，就等于命根子在别人手里。

0: 然而此前顾颂芬只接触过螺旋桨飞机。喷气飞机进气道怎么设计，必须用两侧进气。厂医院每天打针的针管不少，把那东西给搜罗来，然后把那针头绞下来焊在铜管上。
1: 这样呢，我就有一个测气流的装置。在艰难的推进研究的同时，他顶着严寒在哈尔滨进行反复实验，最终出色地完成了我国首型亚音速喷气式中级教练机歼叫一教练机的全部气动参数设定。 1958年7月26日，歼叫一首飞成功。
2: 在起飞的时候，大家是提心吊胆，但下来的时候呢，大家就欢欣鼓舞，把那个飞行员都抛起来了。1967年，
1: 顾颂芬参与歼八战斗机的研制工作。歼八战斗机是我国自行设计的第一款双发高空高速歼击机，黄志谦是总设计师，也是顾颂芬的连襟。顾颂芬担任副总设计师，负责气动方面的科研设计。
0: 后来，黄志谦在执行出国任务时因飞机失事遇难，顾颂芬与其他几名骨干临危受命，组成技术办公室接过了总设计师的重担。那个压力很大，说歼八上天的前一天的晚上，我就做了好多噩梦，惊醒了把旁边的睡的人都吓到了。
1: 当试验机稳稳地降落到跑道上时，顾颂芬提到嗓子眼儿的心终于落下来了。歼八首飞虽然安全落地，但是飞行员反馈说，飞机在空中做转弯动作时会出现抖震问题，对高速飞行的战斗机来说，如果不及时纠正，很有可能发生事故甚至导致机身解体。为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顾颂芬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2: 自己上天亲自观察抖震原因。中国工程院院士杨凤田回忆，亲自上飞机看完之后，那是真是不简单，因为他那个连襟坐飞机失事，坐飞机从他家里再接收。因为他没有飞行经验，地面的负责人建议还是让飞行员上去观察，下来之后再告诉他。顾颂芬骨子里的倔强再一次显露出来。 他认为仅靠语言描述不准确，而且飞机上一次天的成本也太高。最终，他如愿坐在歼叫六教练机副驾驶的位置上。7000米高空上，他拿着望远镜近距离观察歼八的机身情况。两架飞机最近的时候仅有十几米，他却还让飞行员再近些。您不怕万一出点什么事儿吗？不怕。
1: 搞飞机的对飞机还没信心，那可不行了，后面怎么搞？胸有丘壑，腹有乾坤，方能从容若定。三上云霄近距离观察后，顾颂芬很快就找到问题所在，立即着手修改。歼八最终完美研制成功。从事航空领域研究75载，顾颂芬始终记得自己刚入行时，交大校园里 纪文美、曹鹤孙、杨鹏基等先生的言传身教，学航空学的不是空洞的理论，而是能解决实际问题的钥匙。顾颂芬牢牢抓住了这把钥匙，也在一次又一次冲天搏击中，把这把钥匙传递了出去。在顾颂芬的带领下，一架又一架性能卓越的飞机一飞冲天，一个又一个的人才脱颖而出。
0: 而今，他虽已经是台北之年，造飞机为祖国的初心仍壮怀激烈。现在您搞出让您满意的飞机了吗？现在还不满，要满意了就用不着再干了，还得努力。
2: 那最近您在做什么呢？最近嘛，
0: 还是跟航空有关的事儿，就是性能更好的飞机。
3: 您都92岁了，还在研究飞机啊？那当然，一生的事业。<笑>我是记者张绵绵，作为我国航空领域唯一一位两院院士，翻开顾颂芬的履历，就像在阅读一部新中国的航空工业建设史。可当我提到"歼八之父"这个称呼时，近视镜镜片后原本和蔼的老人那双一直弯弯的笑眼，竟突然瞪圆了，提高了音量，认真

0: 的对我说，这都是瞎扯，加这种头衔对推进飞机的发展一点好处都没有。用士德之俊烈，送先人之清芬，顾颂芬人如其名，他不愿将功劳归咎个人，甚至反感这样的提法，唯有重新回到如何发展我国自主研发飞机的话题，才能让老先生心绪重回平静。有那么一个瞬间，我仿佛看到了85年前那个立志航空报国、勇往直前的少年，高飞之志、赤子之心从未改变。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国家卫生健康委召开促进儿童青少年身心健康新闻发布会，针对儿童青少年群体未来如何做好全生命周期的健康支持和保障，相关情况接下来我们请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西蒙，在保障儿童青少年健康成长方面，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将采取哪些措施呢？
4: 好的，那么在发布会上呢，国家卫生健康委妇幼司的司长傅卫呢是介绍了几个数据，那其中就提到呢，去年呢我们国家的婴儿死亡率是降至了3.8%，五岁以下的儿童死亡率呢降至到5.4%，这两个指标呢均居于全国中高收入国家的前列。截止到2025年底呢，全国已经有4845家的二级、三级公立机构，还有1763家的二级、三级妇幼保健院，以及40000家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都可以提供儿科服务。可以说，儿童的就医服务的这个可及性是进一步提升。同时呢，神经管缺陷、唐氏综合征等严重的出生缺陷呢，得到了有效的控制，母婴传播疾病呢显著下降，适龄儿童的免疫规划疫苗接种率是达到了稳定在90%以上。那这些数据可以看到，我们国家儿童青少年的健康保障水平在14-15期间是得到了很大的提升。针对未来的工作呢，主要是强化儿童健康的防筛、诊治、康管系统的连续服务。我们来听一下傅卫的解答。
5: 围绕着生得安、育得好、长得健，强化从出生到青春期的全过程健康服务，实施早孕关爱行动、孕育和出生缺陷防治能力提升计划，健全覆盖婚前、孕前、产前，然后到产中、到新生儿这样全链条的生育服务。我们也要进一步的优化0-6岁的儿童健康管理服务，针对着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近视、心理健康，还有脊柱侧弯、龋齿这样一些突出的健康问题，推动多病同房共管，推动医疗卫生机构发挥技术和专业优势，强化儿童健康问题的预防、筛查、转诊和随访服务。
3: 西蒙，我们注意到近期八部门印发了关于改革完善儿童用药供应保障机制的实施意见，那在儿童用药保障上未来将有哪些实招呢？
4: 我们知道儿童药它一直以来呢受限于研发难度高、临床试验难、回报周期长等因素制约，长期是处于一种品种小、规格缺，而且剂型不适于儿童使用这种发展的困境。那此次八部门发布的意见呢，也提出了覆盖儿童用药研发、生产、供应、使用、支付、监管等全链条的措施。那国家卫生健康委医政司司长龚向光就透露呢，在加快创新药研发方面呢，未来呢对于符合规定的儿童用药的相关专利呢，会给予专利期限的补偿，那解决企业不敢研发、不敢生产的问题。同时呢，会探索组织建立全国儿童临床试验协作网和跨机构的伦理审查机制，来提升儿科临床试验机构的规范化的管理水平。同时呢，针对这种临床预短缺的儿童药，也将进一步加大保障力度。我们来听一下他的回答。
6: 加强对儿童药品短缺情况的监测，在国家的短缺药品清单6种中呢，有3种有儿童的用发用量。临床必需易短缺药品重点监测清单57种中有30种有儿童的用发用量。我们呢将持续加强儿童用药生产供应的监测，及时掌握儿童用药短缺的动态，做好供应的保障工作。对于国外已经上市、国内没有供应的少量特定临床急需用药的需求，从2022年以来，我们委呢会同国家药监局已经对51种药品开展临时进口的认证工作， 满足特定疾病的用药需求。
3: 以上呢就是杜西蒙从促进儿童青少年身心健康新闻发布会上带来的最新报道。
7: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一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一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8: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2: 昨日新闻重现，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9: 2025年的6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学前教育法正式实施，为幼有所育画下了法治的底线。运行满1周年，我们身边那些曾经充斥着拼音、算术、机械训练的幼儿园变样了吗？告别了抢跑的焦虑之后，孩子们又在玩些什么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10: 孩子还是非常喜欢这里的，老师们呢也会经常分享孩子成长的点滴。同时呢，我觉得800多块钱也是我们家长能够接受的范围。
11: 缴费清单变薄了，也变清晰了，这是幼儿园家长陶庆堂这一年来最直观的感受。在学前教育法施行之前，幼儿园收费乱象是被家长投诉最多的问题之一。现在新规做了减法，将幼儿园可以收取的费用严格限定为保育教育费、住宿费、服务性收费、代收费等5项，超出这个范围一律不得收取。同时，从2025年秋季学期起，免除公办幼儿园学前1年在园儿童保育教育费，费用降低了，幼儿园的生源也稳定了。大连市中山区东港第一幼儿园园长刘杰说，
12: 学前教育法颁布了之后呢，很多的社会力量办学，它也缩减了一些学前班的一个数量吧，然后再加上学前1年的免保教费的这样的一个政策，那么我们从幼儿园的角度来讲，我们的大班孩子的流失率降低了。
11: 把幼儿园变成小学的预备班是学前教育领域过去最普遍的现象，不少幼儿园打着幼小衔接的旗号，让4、5岁的孩子提前学习拼音、算术、识字，家长也被抢跑的焦虑裹挟。但现在学前教育法明确规定，幼儿园不得采用小学化的教育方式，不得教授小学阶段的课程，应当以游戏为基本活动。然而落实法规的过程中，最难的是改变家长观念。不少家长担心不教拼音、算术，上小学跟不上。对此，江西省赣州市张贡区保育院院长黄敏深有体会。
13: 给家长讲清楚政策，坚决不搞小学化。我们反复传递一个理念，知识衔接不等于能力衔接。我们会邀请家长来参加半日活动，让他们亲眼看看孩子在游戏化的教学里怎么学。
11: 在解决怎么教的问题后，一个新的挑战随着社会需求的变化浮出水面。越来越多的双职工家庭渴望在家门口就能获得可靠普惠的托育服务。法律实施1年来，幼儿园半托班日益普遍，但2到3岁的宝宝和3到6岁的孩子照护需求完全不同，师资从哪来，专业性能保障吗？在浙江安吉，除了持续优化幼小衔接，也在探索托育教育一体化发展模式。全县的公办园都开了托班，而且能站上托班讲台的老师必须手持双证。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教育局工作人员卢云介绍，
14: 我们也建立了2到6岁一体化师资的一个培养体系，是从托班到幼儿园这样整体的4年的一个循环的代班的一个方式。托班老师他必须是持双证上岗，就是教师资格证加高级育婴师证。
11: 但是我国学前教育专业人才培养大部分面向3至6岁、0至3岁托育服务的专业化师资存在巨大缺口。大连市中山区东港第一幼儿园园长刘杰坦言，师资的转型是当前最大的课题。
12: 我们也遇到了难题，就是比如说我们托班这一部分孩子，2到3这一部分孩子，那么他除了我们要提供教育，那么我们还要提供相应的这个保育方面的一些内容，那么老师就面临着他要去转型，他要去考取相应的这种育婴师的资质。 我们目前还没有开设就是乳儿班和托小班，为什么？就是我们一方面面临师资培养的这个需求，就是因为我们托育部分其实是以专业的照护为主的，而学前教育和托育部分育婴师的这种专业照护，它是两个不同的领域。
11: 专家介绍，目前国家已在中职、高职、职业本科等不同层次的教育阶段均设立婴幼儿照护托育相关专业。面对师资短缺、课程空白的现实挑战，全国各地也在积极推动托幼一体化服务。河南省郑州市郑东新区教文体局副局长宋妥介绍，他们已投入专项资金，全面推行师资能力提升工程。
15: 我们投入了约450万元专项资金，一方面进行托班场地的改造、功能区域创设，夯实硬件基础；另一方面重点开展师资能力提升，搭建了托班教师梯队培养体系。下一步，我们力争80%以上公办园开设托班，构建覆盖26岁的连续照护服务体系，回应群众幼幼善育的美好期盼。
2: 昨日新闻重现，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9: 五月中下旬以来呢，湖北多地遭遇了持续的阴雨天气，夏粮收购面临着严峻的考验。不过呢，在江汉平原的天门市，一场与天气赛跑的抢收战却打出了效率与底气。最近呢，记者就来到了天门市的收储企业和烘干车间实地探访，来感受科技的力量。
3: 2026年全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活动周也在湖北武汉启动了，并首次发布了14、57粮食和物资储备领域优秀科技成果和应用案例。那么粮食安全背后还有多少我们从未见过的隐形守护者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
16: 在湖北庄品建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的门口，一辆辆满载小麦的农用车正在排队准备过磅签样。天门市佛子山镇魏树岭村种粮大户崔洪波刚刚赶过来卖粮，他拉来的这一车小麦是30号下午赶在下一轮降雨前才刚刚抢收完的。他告诉记者，
17: 在前期阴雨天之前我抢收了一部分，在昨天就是还迟一点，就是昨天下午抢收完的。
16: 查看天气预报，这几天天门时晴时雨，下周又是接连降雨，能抢出这样一个下午来收割确实不容易。崔洪波也跟我算起了今年的产量账。
17: 我小麦的话它基本上也没有倒伏啊，也没有涨价，这种情况价格是1.25元，产量是700斤的，去年就是700多斤，基本上持平。
16: 看着崔洪波顺利把车开进了厂区，记者也跟着走进了粮食清整中心。庄品建公司总经理吴志雄说，目前本地的小麦收购已经接近尾声，现在他们正在帮周边地区做代烘干服务。
18: 目前今年为小麦的收储准备了一个10万吨左右的仓容，准备了一个3亿的资金来用于这个小麦的收储。目前的话，我们本地的小麦结束之后呢，我们现在是负责对周边的一些地方的小麦进行一个代烘干的服务，每天大概一个5000吨左右。
16: 从烘干车间出来，记者又走进了质检室，在这里，公司质检科科长刘璇正在对一批刚烘好的小麦进行毒素检测。记者注意到，这个检测结果当场就能出来，跟以前要送到公共检测中心等上好几天完全不一样了。刘璇告诉记者，这套新设备是去年专门为了应对收购中可能出现的毒素问题而采购的。
19: 新的检验设备就是农残的，它有毒素检验的。以前主要送检比方说我们天门市的公共检测中心但是它的周期比较长，现在我们自己有设备之后呢，就安排人员的话就当天就给出结果。
16: 看着天气预报中下一周的接连阴雨天气，天门市发展改革委党组书记主任金霞告诉记者，目前全市小麦已经全部收割完毕，再下雨也不怕了。
20: 今年夏粮收获期遭遇持续阴雨，我们全力调动农机，确保应收尽收。全市81家产后服务中心，508台烘干机满负荷作业，最大限度减少损失。目前我们全市小麦收割已全部完成，收购总量约3亿斤，收获品质与往年相当。
16: 在今天发布的“十四五”时期，粮食和物资储备领域优秀科技成果和应用案例中，也特别提到了几项关键技术的突破。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安全仓储与科技司司长韩继志介绍，
21: 在收储关键技术应用方面，粮食干燥清洁能源技术及装备、 高水分粮食保质干燥储藏技术、热泵粮食干燥、潮粮仓和风干仓、地耙粮产后服务系统成套装备等五项获得优秀科技成果应用案例。
16: 这些听起来有些专业的名词，今天变成了看得见、摸得着的设备。正是那些正在各地下粮收购一线运转的低温烘干塔和快速检测仪。而展望已经到来的“十五五”时期的粮食领域科技创新，韩继志表示，重点方向更加明确。
21: “十五五”时期，在科技创新和推广应用方面，主要是聚焦绿色储藏、高效物流、质量安全、营养健康。粮食流通领域科技创新重点方向主要是绿色低碳储粮、营养健康、质量安全、节粮减损、粮食机械装备。
16: 这一趟调研走下来，记者真切感受到，在这场与阴雨赛跑的下粮收购战中，农民手里有农机，粮企有烘干塔和快检设备，背后有整套科技体系的支撑。农民的底气不只来自一两个晴天，更是中国人自己用科技筑起的粮食安全防线。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最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昨日新闻重现，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9: 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垂钓钓鱼。支一根鱼竿，坐在水边等着鱼上钩。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呢，休闲垂钓既能放松身心，又能陶冶性情，是不少人喜欢的游乐方式。不过最近呢，全国多地相继就查处了多起使用活泥鳅等活饵来垂钓的违法行为，以及违规使用渔具、擅闯禁钓区域等等乱象。
3: 对，所以大家就讨论了哈，一边是休闲放松的真实需求，一边呢是越来越严格的水域生态保护红线，这个两全的办法到底是什么？我们先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报道。
22: 日前，湖南省南县农业农村局公布了多起使用活饵进行垂钓案的行政处罚决定。南县农业农村局执法大队渔政执法中队中队长杨帆告诉中国之声，当地一直在宣传文明垂钓，包括在明显位置都设置了警示牌，但仍然会有垂钓的人铤而走险。
23: 只要是可垂钓区，都在大堤上安放了警告牌，不要使用活饵垂钓，还有文明垂钓、禁用的渔具。自然水域是不允许一人多竿、多线、多钩垂钓。我们跟这些广大钓友都发过宣传，不让他们去违规垂钓、非法捕捞。
22: 一般来讲，活饵垂钓是指使用鱼虾、泥鳅等水生活体生物打窝，或者直接将其作为饵料进行垂钓的方法。杨帆介绍，相对于其他饵料，活饵更容易吸引一些掠食性的鱼类，
23: 翘嘴、鳜鱼这些攻击性的鱼类，用活饵打窝或者垂钓的话，它很容易把周边的攻击性的鱼类全部聚群。一段时间以后，这些攻击性的鱼类捕捞完了，肯定破坏生态平衡。我们处理过一个活饵垂钓的，查获他们的时候，3个小时就钓了差不多70-80斤，那片水域的红尾鱼快被他们钓完了。
22: 江西省渔业条例也明确，禁止使用泥鳅等鱼虾类活体饵料垂钓。江西省进贤县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大队长邓一江坦言，鄱阳湖水生生物保护区的核心区块全年严禁垂钓，但他们在日常巡查过程中，仍不时发现有人违规使用活饵垂钓。
24: 晚上偷钓的比较多，比较难抓，因为像活饵这类，我们人还没靠近，它就会把它全部倒到湖里面去，包括鱼货物是活的，要倒掉就很难认定，在证据固定的时候就非常艰难。我们就用记录仪在外围先固定证据，以后再通知执法人员到现场。
22: 上海海洋大学海洋生物资源与管理学院教授夏亮强调，用泥鳅做活饵垂钓绝对不是普通的休闲钓鱼，它属于破坏性垂钓，是明确的违法行为。
25: 娱乐性垂钓是为了修身养性，获得一种精神上的愉悦，但是如果用蚯蚓、泥鳅这种活饵 垂钓一次，垂钓就会大量的破坏水域生态渔业资源。在水中大量的投放活饵的话，本身对水质也会造成影响。
22: 记者梳理发现，2025年浙东地区部分小型水库出现泥鳅党连续多日集中打窝垂钓现象，造成局部水域翘嘴蛾等掠食性鱼类种群数量短期内大幅下降，对水域生态链造成明显破坏。云南省水产技术推广站正高级农艺师范伟解释，很多人觉得泥鳅只是简单的鱼饵，对水域没什么影响。

0: 并禁止的活饵垂钓、活饵打窝、休闲垂钓，在渔具、钓法和垂钓区域上也有明确的要求。
1: 既然是娱乐性垂钓，只能用钓具，你不能下网，使用的钓具不能对渔业资源、水域生态环境造成破坏，比如不能用可视性的垂钓设备，在垂钓的过程当中所获得的钓获物是不能进行交易的，因为是娱乐性的垂钓，鱼获物自己吃可以，带回家可以，但是你不能卖。如果这个地方对于垂钓的时间和水域做出了具体的规定，要遵守各地渔业渔政部门做出的相关规定。
2: 据了解呢，新修订的渔业法呢，从今年5月1号起就开始实施了。新版渔业法呢，首次将娱乐性垂钓纳入了国家法律规范，明确其不属于捕捞作业，但设定了统一的底线要求，并授权地方细化管理。那么我们究竟该如何既享受钓鱼的乐趣，又保护好渔业资源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新修订的渔业法明确，个人通过娱乐性垂钓或者手工采集的方式零星获得水产品的，不属于捕捞作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渔业渔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管理，防止破坏渔业资源。上海海洋大学海洋生物资源与管理学院教授夏亮解释，
1: 根据渔业法的授权，各地可以规定哪些地方是允许钓的，什么样的时间段内是允许钓的，或者说各地的渔业渔政部门可以规定用什么样的钓具，用几根杆，杆上有几根线，线上有几根钩，或者要求你用什么样的钓法，不能用什么样的钓法，也要遵守相关的规定。具体的规定的权限下放到各地。
0: 实际上，在渔业渔政部门的日常执法过程中，存在巡查难、取证难两大痛点，这也使得违规垂钓现象屡禁不止。夏亮表示，无论是内陆河湖还是近海海域，执法工作都面临同样挑战。
1: 在执法办案的过程当中，要多措并举。现在都装了视频探头，特别是长江流域的重点水域、禁捕水域，视频探头取得的录像资料可以作为执法办案对当事人进行处罚的重要依据。在执法办案的过程当中还有人证，比方附近的渔民、附近的人民群众，如果是目击了当事人非法垂钓，执法人员可以进行询问，询问笔录也是具有法定的证据效力。
0: 夏亮认为，休闲垂钓规范化是水生生物多样性保护、水域生态修复的重要一环，要平衡大众休闲垂钓需求和生态保护的底线，
1: 加强对垂钓行为的规范，引导广大的垂钓爱好者合法合规地进行垂钓，既丰富精神生活，同时又能够实现保护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让娱乐性垂钓能够可持续，让广大钓友理解，渔政部门出台垂钓规则并不是刻意限制大家，是为了确保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保护渔业资源和保障人民群众休闲娱乐权利，两者之间不是一个对立矛盾，它是相辅相成的。我觉得还是要加强监督执法，不管是以垂钓为名非法捕捞，还是违规的垂钓，依法依规进行处罚。
0: 新渔业法实施后，休闲垂钓要牢记三个步：禁渔区域不下竿，禁用渔具不使用，渔获不售卖。从长远角度来说，只有保护好水域生态，养护鱼类资源，我们才能一直有鱼可钓，有景可赏。
3: 昨日新闻重现，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接下来聚焦体坛，闻所未闻，将体育赛场上那些闪光的见闻讲给您听。我们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
5: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国际足联和国际足球协会理事会联合发布公告确认，本届世界杯将会正式引用定位球 VAR 的回看新规。具体规则呢，是在角球任意球的过程当中，进攻方如果采取挡拆方式来阻挡防守球员，经 VAR 介入回看，即使阻挡发生在球开出之前，仍可以取消相应的进球。此外啊，当裁判出现清晰明确的角球误判的时候， VAR 也可以介入。通过 VAR 回看啊，如果确认是球门球，最终可以改判为球门球。别看啊，这 VAR 的规则只是往里面加了一点小小的改动，这件事儿对于世界杯，我甚至觉得对于整个足球界都是个大变化。先抛出我自己的观点啊，把定位球和角球纳入其中，就意味着视频裁判的权力在进一步扩大。 首先最直接的是，过去一场比赛涉及到进球、点球、直红这样的次数相当有限，如果把角球和定位球加进去，那一场比赛可能存在的介入怎么也得多上十几

0: 次。再来，进入时间点又往前了。他开始检查球开出之前场上发生的情况，追溯和回溯的能力增强了，也就是说旧账可算了，包括审查的场景也大幅增加了。这个 VAR 裁判的角色在某种程度上从被动纠错正在向主动仲裁演变。有人担心了，以后这么查下去，这足球比赛会不会变得越来越拖沓呀？对此，克里纳，没错，就是那个意大利光头裁判反驳，角球本身从判罚到罚出就有时间差，一个中后卫从另一端跑到禁区需要10到15秒呢，这段时间足够完成 VAR 检查。此外他还说，我倒想问问那些热情的球迷，如果他们国家因为一个错判的角球输掉一场重要的比赛，他们会高兴吗？还是说他们更希望正确的判罚？克里纳的反问我没有办法替球迷作答呀，但是 VR 的介入，它的核心问题其实不是一个球和一张红牌的判罚是否正确，而在于整场比赛它的判罚是否公平。过去肉体凡胎的裁判最受争议的地方其实就是判罚的尺度是否一致，为什么类似的动作在这场比赛就是手球，在另外一场比赛又不算了呢？而 VR 裁判越来越多的介入所带来的争议，相当于是一场比赛肉体凡胎的话事人又增加了。具体来说，就是有人会质疑了，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 VAR 裁判要提醒主裁判去看一看同一场比赛的另外情况，他又不提醒了呢？我再次抛出我的观点， VAR 最终也是由人操控的，这也意味着他不会100%客观。说实在的，定位球防守，你拉我一把我顶你一下，这太正常了。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咱们下回接着聊。
1: 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听众朋友，今天0点到4点30分暂停播出，欢迎您到时继续收听，晚安。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王贤。六一国际儿童节，这个属于孩子们的节日里，也让不少曾经的孩子如今的大人回望童年。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越来越远离童年，但不可否认，童年藏着我们每个人生命里最初始的力量。著名绘本画家蔡高被孩子们亲切地称为宝藏奶奶，她有一个流传很广的温暖比喻，她说童年就是温暖的枕头，枕着它，人就睡得安稳，守护好它，人的一生便有了清澈的源头。今年四月，80岁高龄的蔡高获得了国际安徒生奖插画家奖，成为首位获此殊荣的中国插画师，让东方美学闪耀世界舞台。他始终将纯真的童心视为创作源泉。这个六一国际儿童节，当我们追问童年到底意味着什么时，不妨跟随本期《朝花夕拾》节目，一同走进这位宝藏奶奶的艺术人生，聆听她对童心、童趣与童年的讲述。四月底，一个雨后有风的下午，我们走进蔡高的书房，风铃轻响，书架围了半圈，点缀小幅的几张画，画架独自立在一边。蔡高笑着招呼大家，哪怕这是他最近唯一有空的几个小时。
1: 可下午起来我就想出去，或者说去透透气，到楼顶上去坐坐，
2: 去你的小花园里
1: 就去走两圈啊，我啥也不干啊，有时候看看电视啊。
0: 北京时间4月13号晚，2026年国际安徒生奖在博洛尼亚国际童书展揭晓。
3: Chao Gao from China。
0: 中国画家、绘本作家蔡高获得插画家奖，是中国首位获此殊荣的插画家。消息传到长沙，平时深居简出的蔡高奔走在见面会和采访中，被大小读者们现场追要签名。
4: 我好讨厌采访。
1: 啊，我是。
0: 得到世界儿童文学的最高荣誉之一，对这个平日闲看花草、闲笔作画的80岁老人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
1: 我真的这个奖我是非常感到宽慰的，我的作品得到了理解，好像你在空旷的地方你喊了一嗓子，你突然听到回声，这是回声啊，而且它来自不同的国度，不同的人，超越了语言，你说是不是最大的幸福和安慰？
0: 但他也不喜欢自己最近刷屏太多，
1: 到处都刷屏未必是好事儿。我希望大家去看我的作品，我作品比我本人要好看。
0: 蔡高并非横空出世，

0: 这次得奖前，他早已在绘本领域耕耘几十年，有数不清的作品和荣誉傍身。从绘本《七姊妹》斩获中国儿童读物插图作品邀请赛优秀作品奖，到《宝儿》原名《荒原狐精》，为中国首夺布拉迪斯拉发国际儿童图书展金苹果奖，再到《不能没有》，摘得第十二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他的绘本创作始终以国风为骨，童心为魂，作品中处处流淌着童言童语，童真童趣。他在散文集《人间任天真》里写，人老了会在梦中返回童年，童年安稳，人的老年就安稳，因为他有一个温暖的枕头，童年就是温暖的枕头。这份对童年的深情与他的成长经历密不可分。1946年，蔡高出生于湖南长沙，生机蓬勃的老街市井，温暖融洽的大家庭，为他的生命抹上了明亮的底色。蔡高的父亲乐观豁达，但凡有一点点好吃的，便会放声歌唱，遇见别人有困难，也总是愿意慷慨相助。而更让人感念的是蔡高的外婆，她没有念过书，却最懂得四十八节的民俗物事，也总有说不完的歌谣，这一切都化作蔡高童年最丰沛的滋养。看着这位80岁的老人，我忍不住好奇，他会如何回望自己的童年？在经历了世界的复杂后，他又是如何保持那份孩童般的天真？我们接着往下听。
1: 是我自己就感觉，童年嘛，它本身就好像全都是童话。像我爸爸妈妈那个时候参加工作了啊，带孩子的事儿就给外婆。那我外婆呢，她好在哪里？无论是我有时候下雨了打赤脚还是不打赤脚回来，她都会说我不错。因为我就觉得我外婆真的是真有她的。她说打着赤脚回来，那是因为我习武，爱洗东西，晓得做鞋子，外婆做鞋不容易，所以打赤脚回来懂事儿。那我不打赤脚回来，鞋子也弄湿了，我外婆说真懂事儿，她晓得这么冷打赤脚回来会着凉，那更麻烦，还吃药，还要发烧，还要照顾着，那更麻烦，所以还是懂事儿。所以我就觉得我外婆真奇怪，也不怨我，从来也不批评他，总是能帮我想我的道理。
2: 您看蔡老师，您一说就能很自然地讲到小时候的事情，大家都说有一个同感，说蔡老师像孩子一样。您看您刚才讲的是小时候的您的那个感受，您真的觉得自己现在的心思跟小孩子差不多吗？
1: 那也不能这么说，我究竟是一个老太太究竟知道那么多的事儿，知道这个人情世故都有。但是呢，我觉得我的好处就是说，我没有离开过我的童年。从生活方面去看，没有离开童年，就是因为我后来的工作啊，没有离开孩子。所以你说没离开过孩子，我还觉得很纯净呢。我的个性里面有喜欢单纯的这一面，喜欢真实。
2: 那您现在80岁了，再回头看童年的那个时候，会有一点不一样的感觉吗？
1: 我都把童年当哲学来看，把童年当最清澈的那个源头的事物来看。我要正我的本，要清我的源头。我不喜欢糊里糊涂、浑浑噩噩的这样流动，我喜欢清澈，就像小溪水那样的。我特别喜欢哗啦啦啦啦的小溪流水响叮咚的这种声音，只有童年的源头出发才可以响叮咚。它有个清脆纯净，那个水和石头它不是很深，直到后来它慢慢的深，那是承认世界的深邃和扩大。但是开始的时候真是很快乐的发源，很快乐的冒出地表。我喜欢那种清澈清明亲和那个感觉，而且干净，那我的心里面好舒服。我就把童年当源头事物来对待。我也说过，任何事物都有它的源头。 对源头的追问是我们不止学的行为，都会去刨根问底。人是一个喜欢追问的这么一个动物，他有思考，他必然知道源头。任何事物的源头找到了以后，就那很给力的，很给力的。所以我从我个人创作角度去看，我经常到童年去拿东西。
2: 您最早的时候是从很小小时候的时候就对画画这个事情情有独钟吗？
1: 啊，是的，那个也是培养的。那是
2: 谁培养您？外婆吗？
1: 我外婆她不是培养，她无意识，因为她的喜欢就让我就沾上边了嘛。她特别喜欢看戏哦，看戏呢就是看本地的花鼓戏，看湘剧，高雅一点的是湘剧，还有过路的，你像绍兴戏啊。越剧啊，这些剧目，它有过路的班子嘛，都我外婆就有戏必看。我就是她看戏，我必跟。那个画画的兴趣从那儿来的，看得起劲儿，回来就自个儿就拿找的东西、找的材料来画了。那个床底下那个烤火的木炭，它有防潮，有钢索嘛。我就爬到里面去找那个木炭，找那个最软的木炭。我就躲在门后面去画，不会被大人发现。我就在那个上面去画，画很多的戏剧人物，就这样画的。但是我外婆也好，大人也好，我爸爸妈妈也好，没有怪过我，没有说过我什么事儿。胆儿就大了，有一次竟然在饭厅里的墙上画了一个大大的天女散花。
2: 画的怎么样啊？
1: 画得不好，但是自己很过瘾啊。而且还有我们那个时候是两家合租一个院，隔壁有叫齐嫂子，她喜欢我画，她看我在门背后画画，画得她很舒服，她就说你到我们家去画。
2: 真的？
1: 她把她的家门背后留给我去画，我高兴得不得了。后来我读第一师范，我在师范学校有空闲的时候，我还去过他家。那个年代画的画他还留着，当年我画的时候他的小孩还是抱在怀里，我一边画他一边看，他是我的第一个读者。
0: 如果说童年是蔡高的创作源泉，外婆就是蔡高最早的启蒙老师。后来他把外婆口中那些声音画成了图像。蔡高不止一次说过，如果没有外婆，就没有绘本《月亮爸爸》，也没有《月亮走我也走》。
3: 月亮走我也走，我跟月亮顶说了，一条条的大门口走十六，
0: 月亮走我也走，我跟月亮提花篓。这本《月亮走我也走》描绘了三姐妹在月光下梳头摘石榴的童趣场景，由蔡高根据小时候外婆唱的童谣创作而成。那个摘石榴的女孩，那个提花篓的女孩，都是她自己，都源自她的童年记忆。而月亮爸爸的灵感则是来自哄孩子入睡的湖南民谣。

听到的是蔡高和读者用长沙方言共诵的声音，用普通话说出来就是月亮粑粑肚里做个爹爹，爹爹出来买菜肚里做个奶奶，奶奶出来装箱肚里做个姑娘。在他的笔下，月亮像一块软软的糍粑，里面坐着慈祥的老人，老人们一个一个走出来买菜打酒讲故事，仿佛瞬间将我们拉回记忆中的故乡。在蔡高的散文集《一兜雨水一兜河》中，有一篇题为《我的外婆》的短文，透过它，我们或许可以更近地走进蔡高眼中的外婆，走进他们之间那些平凡又动人的日常。我外婆做事时，我多半在一旁磨蹭，因为接得到画饺子，长沙话称那些零七八岁的为饺子，有渣子的意思，生活的用度不虚，要大料，当然重要的是要用大点的整一点的料，但一般情况用小料边角余料即可，没有浪费的习惯，小孩子跟大人混只能使点饺子。我蛮看得起饺子，绸布饺子可以用来做小玩意儿，荷包、香囊、布偶一类，麻线可以用来缠在铜钱上做毽子，饭饺子用来喂鸡，画饺子嘛，画饺子捡来用处就更多了。我外婆会做，会做一手好饭菜，会做甜酒，会做粽子、皮蛋、盐鸭蛋，会做坛子菜，一批批的做，会做雄黄酒、秘制胡椒、腊八豆，会做小吃、麻大滚汤圆、刮凉粉，会做茶食、巧口、红薯片子、芝麻豆子，会做针线，做的最多的是布鞋。我外婆会讲故事，我们最喜欢听她讲故事。外婆讲故事不耽误她做事，她一边搓麻线或是一边打鞋底，一边讲故事。我也学会了搓麻线，先把裤脚挽到大腿，露出膝盖来，在腿上搓。搓的麻线是用来打鞋底的，麻比棉结实，长沙话讲是经得事。走路穿鞋与拿笔做文章一样的都是事。我还学会了针线，做个袜底子，打个补丁，会打得漂亮。而外婆讲的故事要另写，因为那些故事类诗类剧目，有唱有说，记下来不容易。有些故事比如皮匠的故事，那故事里有哑谜，外婆一边做手势一边做翻译，变成文字没了手势难以传神，民间故事的流传全靠讲。我外婆打讲，她是用手来扯，一边扯线一边讲，故事就从针针线线里扯出来，随即又缝进她的衣服鞋袜里头去。故我现在看民间艺术品，总是觉得里头有故事，故事里头藏着作者的不易察觉的心思。

0: 太高的文章，您是否也感受到他笔下不泯的童心呢？那么蔡高又是如何耕耘他心中的桃花源的？稍后咱们接着聊。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3: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3: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5: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6: 昨日新闻重现，
7: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王贤。童年的经历在幼小的蔡高心里埋下了一颗热爱的种子，但哪怕喜欢画画，蔡高也还没朝着那条路走。上世纪60年代，蔡高从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毕业，直接被分配到株洲县边远的山区小学当老师，不仅要教书，还要承担一年四季因时而变的农活，日子清苦又忙碌。但只要有空闲时间，他全部拿来画画。他踏踏实实在山区做了多年小学老师，后来因为绘画的能耐被调到县中学做美术老师。两段教书的经历加在一起，贯穿了蔡高从19岁到36岁的人生，整整17年。这段漫长而朴素的岁月，后来被他写入了晚年的随笔集《一兜雨水一兜河》，也为后来创作经典绘本《桃花源》的故事埋下了灵感的种子。1982年，人生的转折点到来，36岁的蔡高结束了乡村执教的生涯，被调入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成为一名美术编辑。在出版社的近20年间，他既是深耕一线的编辑，也是笔耕不辍的创作者。绘本《宝儿》就是诞生于这一时期。1993年，他凭借作品《宝儿》获得第14届布拉迪斯拉发国际儿童图书展金苹果奖，成为中国首位获此大奖的绘本画家。此后数十年里，他先后创作了《火城1938》、《出生的故事》、《学起短话本》、《秋翁遇仙记》、《牛郎星和织女星》等经典绘本。以今天的眼光来看，他人生的每一步都走得很慢，甚至可以说是很迟。未曾接受过专业科班训练，甚至将近不惑之年才开始绘本创作。有人说他走了太多弯路，要不然就不会这么大器晚成。他自己却不这么看，在他眼中，看似曲折的人生经历，反而让他的每一幅画、每一段文字，都饱含生命的韧性与温度，诠释着一兜雨水一兜河的人生哲学。在蔡高看来，绘本创作最有魅力的地方在于，一本童书的读者可以从0到100岁，甚至一本好的图画书可以和一部名作比肩。蔡高把绘本比作他的桃花源，他对色彩的运用精准传神，或浓墨重彩，情感丰沛，或疏朗淡彩，童真稚拙。他的文字浑然天成，如同优美的散文诗。绘本《宝儿》的故事中，小英雄为救妈妈铲除狐妖的情节脱胎于《聊斋志异》，画面里大块大块黑色的阴影包围着宝儿， 可宝儿湖水般澄澈的蓝色眼睛，耀眼的红色外套，展现出孩童未经驯化的原始的力量。去年大火的绘本《不能没有》，画给刚刚认识这个世界的小宝宝，灵感便源于小孙子一句稚气的“不能没有太阳，不然会灭灭黑”。绘本还写道：“不能没有云朵，没有云朵，谁当星星的小棉被，月亮的小枕头？不能没有风，没有风，花孩子们怎么去玩？不能没有我，不能没有你，不能没有他。”他用孩子的语言写出小孩子的心声，用简单的写意绘画传递他内心的哲学。蔡高身上始终洋溢着一种天真、童趣与自然的气息。他热爱创作，也热爱花园。受到乡间生活的影响，蔡高每天都和花草打交道。一步一朵花开的审美状态，就是蔡高每天具体的生活日常。他会在清晨前站到楼顶的花园，张开双臂迎接太阳，每一处花草他细细照料。他的速写本子里画满了这些他最熟悉的花草，随手记上看花的心情。他也说，中国人有爱植物的传统，梅兰竹菊是君子风。他种的一园花木虽然普通，但他延续的正是这份寄情于草木的习惯。
8: 每一种事物都是自理生命，和人的生命和植物本质上是一样的。我们老百姓的人生不都是说草木人生吗？
0: 嗯，
8: 但是草木人生它也是苔痕上阶绿啊，草色入帘青啊，它懂人事儿啊，它好像懂你，它真的跟你让你通消息，要不谈人就写不出唯恐夜深花睡去，故烧红烛照红妆，他就写不出这么美的诗。因为我喜欢的丰子恺啊，丰子恺这他也是嘛，把桃花当朋友，
0: 嗯，
8: 他写的诗歌也是"好友忽来

0: 事物相处，完全把他看成朋友，眉兰竹菊，
1: 嗯，
0: 君子风，他能够把各种各样的植物看出他们的好处。只不过我就是我就种一园花木，也没有什么眉兰竹菊，不求那么高雅，但是呢，我看普通的事物，最普通普通不过于小白菜、冬瓜、南瓜、丝瓜、
1: 芋头
0: 芋头我都写了，我都看了、
1: 啊、
0: 我都芋头上面的纹路、哦、特别像山水。哦，我好喜欢，因为它长在那个山宽宽边边、
1: 哦、
0: 嗯，我说它是不会纹纹理和它一样长成它的妈妈，长成它的靠山模样。嗯，所以很都很都很自然，要观察。
1: 其实您花了很多很多时间在他们身上，对吧？包括在小花园里面一点一点去耕耘，去照顾它，观察它，去看它，
0: 看它，陪它，陪它一起长，它长我长，它开我开，我心里开出一朵花，我脸上肯定会老菊花。我是很我不太在意我外部是什么样子，所以我比较随便，但是我很注意我的内心，我内心我特别喜欢这些让我觉得开心的事物，喜欢绿颜色的东西，看他们长、
1: 嗯、
0: 那好有意思的人也很有意思，有些人就给他冠名也很有意思。我楼上有个铁线莲，但是他给他的冠名就是说叫做荷包铁线莲，它就长得像荷包。
1: 嗯，
0: 还有一个铁线莲，它名字就叫乌托邦，乌托邦，
1: 乌托邦。哦，
0: 嗯、理想，哈呀，那个理想开得真好。花儿的乌托邦，我说花儿都可以乌托邦，人不能没有乌托邦。
1: 哇，
0: 理想，你都有理想，你都有追求你的理想，管它是不是乌托邦，假想的也让你够激动的，你奔它而去，心里有美感。
1: 那我们中国的儿童创作的绘本是从什么时候来的？大概是个什么样的源流啊？什么样子？
0: 我是从个人创作去讲它。
1: 好，
0: 我对传统怎么看？
1: 嗯，
0: 传统它不是一种样式，它是一种贯穿我们上下五千年或几的一种文脉，来源于生活的深处的那种东西，有一种生命力，就是说我们日用而不知道，成为了我们的习惯，我们的语言，我们的思维特点，中国人的特点，它就是我们的中国文化的沉淀，那种精神嘛。比方田园之爱、故乡，这都是永恒的主题，对自然、对中国文学、对中国哲学的那种深厚的感情，各家居之百家，多么深厚啊，瑰宝啊，那一个个地方都是藏宝的地方，你一定要进宝山，别空手而回。
2: 在绘本创作中，蔡高一直在追问传统，他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美和力量化作一个个故事与人物，他的作品以独特的艺术表达启迪孩子的想象力与探索欲，又为世界各地儿童打开了一扇了解中国的窗。如今蔡高依旧笔耕不辍，在日常烟火与艺术创作中自在穿行，像他在屋顶花园里照料草木一样安安静静又热气腾腾。节目最后，愿我们能如蔡高一般，以炙热童心拥抱生活，以纯粹之心坚守热爱，于平凡烟火中寻得诗意，让生命在热爱中永远鲜活，永远明亮。让我们在这首由周深演唱的歌曲《小美满》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王贤，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小小，制作杨琛，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6月2号，星期二。
3: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0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易秦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她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她的成角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4: 埋狗老师那天，天上下着小雨，因为狗老师在宁州影响不大，老戏迷的年岁也都有些稀黄，所以在一个特别喜欢赶红白喜事的小县城，那天送葬反倒是冷冷凄凄的。狗老师没有儿女，也没有亲戚，唯一一个披麻戴孝的就是易青娥。易青娥手捧着狗老师的遗像，一步步走在棺材前边。棺材铺的老汉一边撒着纸钱，一边还要喊叫那些抬棺材的人，要他们别毛手毛脚的，说他们抬的可是宁州城几十年少见的一口上等的棺木。他说，这世上再不会有这样好的寿方了。埋完狗老师的这天晚上，喝得烂醉如泥的郝大锤又抓了一只老鼠，在院子里再次点起了天灯。这只老鼠大，点着烧了好长的时间。老鼠一会儿跑上电杆，一会儿跑进垃圾桶，一会儿又跌进盐沟里，最后实在跑不动了，才趴在一块破砖上，任由煤油火朝死里烧。那可怜的喊叫甚至像一个婴儿在啼哭。易青娥觉得那只老鼠简直就跟钻进了自己心里一样，不知该怎样去搭救。古存孝老师就嘟囔着说，郝大锤这个小子一定不得好死，你信不信？终于由宁州剧团青年演员汇报演出的《白蛇传》要在北山登台亮相了。登台前，古存孝、周存仁、裘存义三个老师偷偷叫上易青娥，还专门到舞台上祭拜了一回。他们买了香表，弄了4样糕点，跪在一个老爷像前磕头烧香，禀告再三。易青娥问祭拜的是啥老爷，他们说是梨园老祖唐明皇。古老师还特别给易青娥解释了，说这是唐朝的一个皇帝，爱唱戏，他娶了个妃子叫杨玉环，也爱唱戏，还爱跳舞。易青娥说，平常咋不见人拜这个老爷呢？周老师说，只有唱戏的人才拜，连这个老爷

0: 像都是他们这几天才在另一个老艺人那里请来的。拜完，周村人老师说，恐怕得让朱继如也来拜一下，过去祭梨园老祖都是领班长带头呢。古存孝就让裘存义去喊朱团长，朱团长来了，古存孝让他祭拜，朱团长还拧刺着说，你们咋还信这个？古存孝就说了，你不拜，你看村中死得多可怜，兴许你拜了有用嘞。朱团长看古老师把话都说到这儿，就倒头拜了三拜。正式演出那天，易清娥一天都心慌意乱的，尤其是头一天晚上，他们还看了另一个团的《白蛇传》，演白娘子的技巧不过关，在稻草那折戏里，先是宝剑连连失手，后做倒挂金钟，用嘴衔取灵芝草时立脚不稳，又是一个趔趄掉到了檐下，让观众拍了多次的倒掌。尽管坐在易清娥身旁的惠芳龄一再说，看了他们的《白蛇传》，咱们就更有把握了，可易清娥的心里还是七上八下的，尤其是苟老师不在了，她感到哪儿哪儿都不踏实。演出第一天晚上，只有半池子观众，朱团长还一再到后台解释说，汇演的时间长了，观众都看疲了，再加上这次来了三台《白蛇传》，折子戏里也是见天晚上都会有游湖、稻草、水斗、断桥、河伯，都快成了白娘子大会了。朱团长说，咱们不怕啊，稳扎稳打朝下演就是了，这个叫出水才看两腿泥嘞。朱团长平时是爱倒背着双手的，除非遇见了麻缠的事情，一旦遇见了麻缠事，他一只手就会抽出来捂胸口，一只手抽出来拍额头，并且是要拍得啪啪作响的。今晚开演前，尽管观众不多，但朱团长的双手还是倒背着，并且背得很高，看来他心里是有底的。顾存孝老师也说，你都相信我的，咱宁州不拔慧眼的头筹，我古存孝就不再回去混饭吃。有人还故意问，哎，古老师，那你到哪儿混饭吃呀？
1: 我讨饭去，我保证讨饭也不再路过你宁州县。
0: 惹得大家就哄堂大笑起来。
1: 不过咱说是说啊，可不敢轻敌，我嘞送给大家八个字，既要胆大心细，又要淡然提气。
2: 哎，古导，这不是八个字呀，这不是十二个字吗？
1: 你娘个绝嘞，你光会给老师挑刺儿嘞。
0: 古存孝这天晚上又披上了那件象征着某种事的黄大衣，并且还是让助手刘四团站在身后，他不停地劈又不停地抖落着。有一次刘四团只顾着看易清娥化妆没接上，大衣扑地跌到了地上，还被古存孝美美地训了一顿。
1: 你咋整的嘛，你打好你的旗旗，跑好你的龙套，你不喝登台油操的大象心。
0: 不过从古岛胸有成竹的事来看，有人说今天晚上的演出大概是有九成以上的把握的。这天晚上的演出还真成了，不是小成而是大成，不是小火而是大火。用朱团长的话说，
1: 今晚的演出啊，就跟最好的段子背面一样，没掉一根纱，没脱一丝线，是真真正正无瑕疵演出。我在宁州团干了这么多年，反正没见过演的这么浑全的戏，也没见过这么火爆的场面。
0: 真是这样，从第一场起掌声就几乎没断过， 有人统计说，整场演出

0: 观众一共给了132次掌声。朱团长的手就背得更高了，舞蹈的黄大衣几乎是每说一次话就得抖落一次，让人眼花缭乱。刘四团不长相，又为死盯着看易清娥脱彩裤没及时把大衣披上，竟让古岛抖了一次空间，气得老汉差点没反身踹他一脚。易清娥没想到他一出场就迎来了碰头彩，这是最提振演员信心的鼓掌。惠芳玲赞美他说，清娥，你今晚妆画的是最漂亮的。就连周玉芝也来给易清娥帮忙提眉包头了。楚家和虽然没给她帮忙，但也给惠芳玲搭了手，给其他的丫鬟梳了头。这在剧团看着平常为角色你争我斗的，可一旦到了重大演出，就到处能看到一股绳的相向紧搓的场面。让易清娥激动的是，所有武打的戏都配合得十分默契，就连稻草中那些难度最大的高台技巧，他与十几个守护神鸟的搏斗拼杀都没有出现任何的闪失和纰漏。他始终记着古村中老师的那些话，杀死主角吗？演一大本戏其实都是看你的控制力，哪儿轻缓哪儿爆发都是张弛有度，不可平均受力。稳扎稳打是一个主角最重要的基本功。青娥，自打你出场开始，你就要有大将风范。这个大将不是表面上的四，而是内心的自信和淡定。虽然你易青娥只有18岁，但是必须要十分成熟的心力和心性，才可能是最好的主角。听了老师的话，面对一次次高难度动作的挑战，易清娥都真正体现出了艺高人胆大的镇定和从容。几板大的唱腔，尤其是在打斗后的抒情唱段，他都处理得气韵贯通，收放自如。断桥里的那段核心唱甚至引发了20几次掌声，几乎是一句一个好，有时是一句几个好。可惜的是，观众太热情，鼓掌不当，把易清娥觉得最低回、最能表现换气技巧的几个细腻处理全然淹没了。在宋狗老师回宁州安葬时，易清娥去看了胡彩香老师。胡老师正担心着他在地区的演出，把娃哄睡了后，胡老师就给他又指导了几处唱，说关键是要拿出情来唱，只要把情融进去，咋唱都是好听的。胡老师说，娃呀，有些人嗓子条件不好，唱不好，那有情可原，可有些人的嗓子好，唱出来也不好听，为啥？都是只图唱高、唱厚、唱宽，把握拖腔朝场里拖嘞，而忘了情，忘了当时唱握个戏是为了啥。唱戏唱戏，关键都是要入情入戏，只有入了情入了戏，唱出来那才叫戏嘞。易清娥对武打的场面反倒是有把握的，平时他练得多，可对唱腔部分心里还有些胆怯。但是演出的这天晚上，他突然感到几乎所有唱都有点像狗老师和胡老师说的那样，是被他拿捏住了。其实他在心里也深深感激着他的搭档风萧萧。
1: 朝听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2: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1: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好。

0: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1: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1919年，五四运动揭开了中国人民彻底反帝反封建的崭新篇章。以争取恋爱自由、婚姻自由为要义的各类妇女解放思潮，也随之席卷全国。

这是一枚由闽西上杭县东武区苏维埃政府颁发的自由结婚证章，证章为铜制，中央刻制五角星，五星内刻有镰刀、铁锤，环绕五星的是五个大字：自由结婚证。在旧社会，由于封建婚姻制度的约束，男女婚姻不自由，尤其是女性，在封建父权、夫权、族权的压迫下，备受桎梏和欺凌，毫无自由可言。1928年7月，中共六大通过的妇女运动决议指出，苏维埃政府成立时应立即颁布解放妇女的条例，明确了推动妇女解放是唤醒妇女的革命意识，激励妇女投身革命事业的首要前提。1928年8月，闽西永定县西南区苏维埃政府首先颁布了婚姻条例，明确提出了结婚、离婚、自由等重要原则。1930年3月，闽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通过了婚姻法。同年5月，在江西寻乌开展调查研究的毛泽东就发现，10个离婚案子，女子提出来的占9个，男子提出来的不过1个。由此可见，中央苏区妇女已经开始在婚姻问题上勇敢追求自己的权利。1931年12月1日，毛泽东签发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条例》公布实行。该条例共7章23条，其中第一条就明确规定，确定男女婚姻以自由为原则，废除一切封建的包办、强迫和买卖的婚姻制度，禁止童养媳。第二条规定，实行一夫一妻，禁止一夫多妻。1933年11月，毛泽东在上杭县才西乡调查后这样记录道：此次选举，上才西75个代表中，女的43个，仍然是60%；下才西91个代表中，女的59个，则占了65%。依据这一调查结果，毛泽东指出，广大的劳动妇女是参加国家的管理了。当女性在法律的保护下，能够自主决定婚姻大事之后，他们承担社会责任、参加社会活动的热情空前高涨，强有力地推动了苏区各项事业的发展，真正顶起了中央苏区的半边天。中国共产党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开始不断推行完善的婚姻立法、司法实践，打破了封建婚姻的枷锁，将广大妇女从落后思想的禁锢和陈规陋习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这枚通往自由婚姻的证章，是当年苏区妇女重获新生的见证。建党以来的百余年。

0: 下，国民党军在抗日战场上节节败退，徐州沦陷后，日寇沿陇海铁路一路西犯，危局之下，中共中央派遣黄雪峰带领新四军游击支队从豫南挺进豫东敌后，开展游击战争。临行前，黄雪峰建议创办一份报纸，因为革命靠枪杆子，也要靠笔杆子。是一份1945年2月26日发行的拂晓报，纸张泛黄，边缘磨损，折痕处甚至有些残破。彭雪峰亲自题写的报图下，创刊日期依旧清晰可见。1938年9月30日，拂晓报在河南省确山县创刊。军人们在拂晓要出发，要进攻敌人了。拂晓催我们斗争，拂晓引来了光明。彭雪峰亲自撰写的发刊词如一声惊雷，不仅鼓舞了士气，更唤起了民众的抗争精神。此后，拂晓报跟随新四军游击支队横越平汉铁路，深入敌后战场，征战在郭河岸上和淮水两旁。拂晓报作为一份边区小报，记载了边区军事、政治、民运、文化、生活的点点滴滴，记录了边区军民对敌进攻的怒吼，揭露了顽敌破坏统战的卑劣，传递着战斗捷报频频的欢喜，彼汉莫报，字字千钧。拂晓报很快成为鼓舞士气、打击敌人、组织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发展根据地的强大思想阵地和舆论武器。一罐油墨、两支铁笔、两块钢板，这是拂晓报初创时的真实写照。由于设备简陋、物资短缺，初期报纸印量很小，每期不过几百份。1939年9月，拂晓报从游击支队的宣传科分离出来，成为独立建制的报社，一改单一文字的版式，变得图文并茂。应时之需，报纸增加了国际板块，以拓展广大军民的视野，还增派了随军记者，以加强战地报道的深度。百期来临之时，毛泽东特地为拂晓报题词，坚持游击战争。
1: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3: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重读经典，常读常新，每一次品读都能收获全新感悟。今天就让我们跟随河北大学教授韩田禄走进西游记，踏上漫漫取经长路，重温耳熟能详的故事情节，解锁经典的另一种打开方式。
0: 西游记，一场修行，一路众生，9981难皆为人情试炼。
4: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韩天

欢迎大家和我一起分享《西游记》。今天我们要说的呢，是虎力、鹿力、羊力三位大仙的故事。这三位大仙呢，本来因为有功于社稷，在车迟国过着养尊处优的日子，悟空和他们本来也没啥深仇大恨，但是就是因为一时的愤怒，就使得一生的名誉乃至身家性命，通通是化为流水。这样看起来啊，愤怒是极为不好的情绪了。三位大仙的教训值得我们深思，但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事情的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呢，大自然从来不会进化出完全无用的东西。假如愤怒只是一种害人的情绪，为什么人类又会进化出这样一种情绪呢？其中的奥妙也值得我们深思。说真的呀，我当年看到三位大仙惨死的时候，真是替三位大仙感到惋惜。原因很简单，他们和唐僧师徒路上遇见那些妖怪真的是有些不一样，他们本来是可以不死的。一般说来，西游路上被悟空打死的妖怪无非有三个原因。一是想和唐僧成亲，二是想吃唐僧肉，三是作恶多端，悟空为民除害。而这三条车迟国的三位大仙都没触犯。第一条，想和唐僧成亲，这是女妖才有的想法，三位大仙都是男的，所以自然不会触犯。第二条，想吃唐僧肉，这三位大仙从头到尾根本就没有半个字提到什么吃唐僧肉能够延寿长生之类的话，所以这个问题也不存在。第三条，作恶多端，这三位大仙也没有，恰恰相反，这三位大仙之所以受到国王的尊重和重用，是因为三年之前车迟国大旱，是三位大仙求来了一场甘霖，解救了一国的百姓。客观地说，这三位大仙与社稷无害，与苍生有功，就算是三位大仙是妖怪，也是难得的好妖怪。那么是悟空提前就对三位大仙有成见，早就做好决定，处心积虑的要置三位大仙于死地吗？也不是。西游记当中明确交代，悟空最初来到迟迟国，听到有如地裂山崩般的喊号声，曾驾云观察城中的动静，看到的情形是祥光隐隐，不见什么凶气纷纷。这也就是说，悟空从一开始就没有认定这个国度里有什么一定要除掉的妖魔。从行文当中看，确实有几处说到要灭了道士之类的话，但灭了在大多数的情况下只是打击、打败、消灭气焰的意思，并不一定是除掉和杀了。从头到尾没有一个字提到悟空一定要杀掉这几个大仙，并且这三位大仙之死，悟空从头到尾都没有自己动过一个手指头，是这三位大仙一个自负刑场，让刽子手把自己脑袋割下了，一个自己动手把自己的肚皮划开了，一个是跳进油锅把自己炸得皮开肉脱，剩一副焦枯的骨头。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三位大仙之死呢？回答是愤怒。是三位大仙自己的怒火使他们一次次的冲破理智的防线，把自己投入到了必死的境地。有好几次机会啊，只要几位大仙理性稍存，就不至于丧了性命。其实啊，在祈雨这个环节的时候，虎力大仙就应当感觉到自己和悟空之间实力的差距了。就算是他没有看到天上发生的那一幕，当他把风婆、驯二郎、龙神、雷神等请来的时候，这一众神仙见到悟空那种点头哈腰的样子他没见着，但是就凭人家孙悟空有本事让这些神仙在雷雨过后停在车迟国上空，让百姓和国王观瞻这一幕之后，他也就应该知道悟空的实力远远不是自己这几个小毛神可以望其项背的。但几位大仙对此呢根本就没有丝毫觉察，于是又有了之后的

文笔。在文笔当中有一个隔板财务的环节，在这个环节当中，王后把一套山河设计袄、乾坤地理群放到木柜当中，等打开的时候，一套名贵的衣裙已经被孙悟空变成了破烂，流丢一口中。国王问明之后说了一句话，御其请退，寡人知之。而后自己动手将一枚仙桃放在木柜之中，悟空爬进柜子，三口两口把仙桃啃干净。等到柜门打开的时候，里面仅剩了一枚核桃。虎力大仙当着国王的面把一个小道童放在柜子里，悟空进去剃掉了小道童的头发。等柜门打开，从柜子里走出的已经是一个光头的小和尚。国王也好，王后也好，道士也好，当然知道自己放进柜子里的是什么东西。自己放进去的东西在自己眼皮子底下被人动了手脚，而自己一无所知，这说明什么？只说明一点，就是对方的本领远远在自己之上啊。所以与其说悟空是在和几位大仙玩隔板猜物的游戏，不如说悟空就是赤裸裸的在耀武扬威。国王读懂了悟空的潜台词，所以几次三番的劝说几位大仙，国师羞于他赌斗了，让他去吧。寡人亲手藏的仙桃如今只是一个盒子，是什么人吃了？像是有神人按住他也。又说这和尚足有鬼神辅佐，怎么道士入柜就变作了和尚？国师啊，让他去吧。可惜的是啊，此时的几位大仙已经被自己的愤怒蒙蔽了理性，文笔比不上，居然要提出进行新一轮砍头剖腹下油锅的五笔。五笔第一个出场的是法力最高强的大师兄虎力大仙。当虎力大仙的脑袋被悟空用毫毛变化的黄狗叼走，大仙连叫三声头来而头依然不来，腔子中红光蹦出，现原形倒在尘埃的时候，那陆力大仙和杨力大仙就应当觉察了。本领最高强的大师兄尚且如此，自己本领怎么可以有把握胜过孙悟空呢？此时国王又是一番劝导，奈何斗急了眼的两位大仙终究不为所动，最后是白白送了自己的性命。所以啊，在某种意义上，这三个大仙给我们上了明明白白的一堂课，这堂课的名字就叫做愤怒的代价。他们清晰地为我们展示了愤怒的情绪是怎样以一种疯狂的力量冲破了理性的约束，最终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其实啊，在《西游记》当中，作者给我们讲愤怒给我们带来的危害绝不仅仅是车迟国这一处。认真翻检《西游记》就会发现，其实很多地方都在说愤怒会给我们带来巨大的麻烦。比如说孙悟空在五庄观，就是因为忍不了清风明月两个弟子的痛骂，冲冠一怒把镇元大玄的人参树给推倒了。又比如说唐僧也因为愤怒而两度把孙悟空逐出取经队伍，给取经事业造成了很大的麻烦。《西游记》当中有一幅反复出现堪称主旋律的画，叫做心生种种魔生，心灭种种魔灭。这种种魔包括西行路上遇到的种种妖魔，更包括由外界刺激而产生在自己内心的种种心魔。而在这种种心魔之中，愤怒无疑是最狂野难寻的魔头之一。从西游记窥而大知啊，其实包括整个明清通俗文学都对气，也就是愤怒做出了警示。对于导致人生失败的原因，中国人喜欢把它们归结成酒色财气这四点啊，称他们为人生四戒，还认为如果对他们处理不好的话，就会给我们带来极大的祸患。对于以酒色财气为代表的欲望人生的思考，是中国通俗文艺作品当中一个重要的话题。特别是明代中晚期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社会财富的积累，人们的物欲色欲日渐提升，造成的社会问题日渐其重，对这一问题的反思的作品也就日渐其多。打开明代的文学作品，特别是通俗文艺作品，你到处都会看到。

0: 对酒色财气要时刻加以提防的谆谆告诫，比如说酒色财气四堵墙，人人都在里边藏，谁能跳出圈外头，不活百岁寿也长，酒是断肠的毒药，色是惹祸的根苗，财是下山的猛虎，气是杀人的钢刀。你看气也就是愤怒是被放在压轴的位置上出现的，可见古人对他的重视。咱们再扩而大之，你就会发现对愤怒进行描写反思也是世界性的话题。比如荷马史诗，特别是其中的伊利亚特，其核心就是阿基里斯的愤怒。因为和主帅争夺一个美女战俘，他怒火中烧退出战斗，不但导致了联军的失利，还导致了自己最好的朋友的惨死。因为朋友之死而带来的愤怒，他残酷而丧失理性的把对方主帅的尸体拖在战车后面奔跑，这就引起了天神的愤怒，最终也使得自己死于天神的惩罚。而基督教的圣经也把愤怒作为人类的七宗罪之一。从这些跨越东西的经典名著对于愤怒的描写当中，我们就不难看出，无论古今中外，对于愤怒带来的危害，人们都是有所反思的，认为它是一种非常危险的破坏性的力量，假如不加约束，它就会给人们带来难以预料的危害。看到这儿，我想各位朋友除了感知到愤怒乃是一种破坏力量非常强大的情绪力量，也会升起一丝困惑，既然愤怒那么不好，那人类为什么还有愤怒这种不好的情绪呢？我们的回答是，愤怒来源于进化，而且它也未必全然不好。一般人会觉得愤怒是一种不好的情绪，但是拿进化的眼光来看，大自然是最好的设计师，进化当中出现的一切东西都不会是完全无用的。人类呢，是从动物进化而来的，而对于动物来说，愤怒其实是很重要的生存策略之一。愤怒会使自己变得可怕，表现出一种狂野的力量，而与对方同归于尽的态度，这种态度就会使得对方不得不考虑捕食对方的代价，自己与这样的对手发生冲突，那么就有很大的几率受伤。而对于自然界动物来说，受伤的代价是惨重的，哪怕仅仅是破了一块皮，都很可能导致感染而死去，更不要说是掉了一颗牙，失了一颗眼睛等等等等。在这种情况下，假如不是特别饥饿，猎食者其实是有很大的概率会放弃眼前的猎物的。在漫长的丛林时代，愤怒其实是一种很有用的情绪，对个体生存起到的是一种很积极的作用。人类呢，是自然之子，愤怒产生的机制也是一模一样的。在千百年的进化过程当中，会愤怒的动物比完全不会愤怒的动物，在某些极端的情况下会有着比较大的生存优势，所以呢，愤怒这种情绪就被保留下来了。它是人类几十万年的丛林生活中为了保护自己而进化出来的一种处理问题的决策机制。不过呢，到了今天的文明社会，随着社会变得越来越复杂，人与人之间的接触变得越来越密切，在一个对于协作要求很高的环境当中来说呀，愤怒就成了被评价为偏向负面的一种情绪。
1: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3: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北京医科大学骨科主任医师陈新讲讲年轻人的健康危机，低头为何会伤颈椎。
4: 我们看到台上有三样水果，问 问的是什么呢？大家想象一下，当我们在低头的时候，您觉得您的脖子，也就是颈椎，承受的压力跟什么样的水果相似呢？
5: 哦，负重啊。
4: 是一个橙子，一个柚子，还是一个西瓜呢？连续你先说说。
6: 我就说我吧，既然说我脑袋大了，是吧？我觉得我是柚子。
7: 你才柚子，太低估自己了吧？
6: 因为西瓜太沉，你现在这一西瓜目测也得十来斤，
4: 哪太得了？我单手举都很费劲啊。
6: 十多斤得，所以我觉得一个柚子就差不多，因为没觉得那么吃力啊，这点头啊。都很轻松，你要真是那么一西瓜那么大，那得多沉呐、有点太可怕了。所以我觉得柚子差不多。
7: 我觉得最多俩橙子，不能再多了。
4: 俩橙子啊，
7: 橙子，
4: 够了，差不多有不到一斤。那杨斌，你的感受呢？
8: 跟校叔一样，
7: 对，
8: 选橙子，他不可能压力大成那个样子。你说天天我们每个人顶着个西瓜出去，
7: 太吓人了，
8: 多吓人呐！
4: 那你是几个橙子呢？你从体积上来比一比，
8: 他两个，我三个吧，
7: 三个。
4: 陈主任，刚刚我们呢是根据自己的感受哈，初步的猜测了一下，低头的时候大概这个脖子上的压力会是多少？大家猜测的准确吗？
9: 不是特别准确哦，这个跟你的低头的角度有关系哦。那么我们来看这个，假如你不低头，那你颈椎承受的重量只是一个头颅的重量，不会有额外的重量或者是压力承担在颈椎上。但是假如这个颈椎低头变成15度大约有5公斤的这个负重增加了。如果你这个低头30度，那么就成西瓜了，你每天就会背着一个西瓜在上面啊，大约有10公斤。那么人这个颈椎啊，正常的屈曲的角度最多大约是在45度左右。如果到45度，那这个重量还会成倍的增加。
7: 太可怕了，我都不敢低头了。
4: 来一个，
7: 再撑着自己
4: 来吧。以后说话都是这样，
7: 对，
8: 撑着撑着，
7: 不想低头了，太可怕了。
4: 对，
8: 对，我们都得撑着。
4: 其实我们看屏幕上啊，还没有特别直观的感受啊，就只有把这东西啊，真正放到大家的身上，让大家去切身的感受一下，您才知道我们的脖子有多累、多难过。杨斌，你愿意来感受一下？
8: 可以啊，没问题、
7: 我刚才好怕你看见我。
4: 对，你刚才还说只有3个橙子，
8: 说着不觉得，但是
4: 你低估了自己脑袋的重量了，
8: 高估自己了。
4: 辛苦陈主任哈、您让杨斌来感受一下。
9: 好，
4: 如果低头30度，也就是您低头看手机，您的脖子承受了多大压力？
6: 哎呦，
7: 你看主任
8: 反应是真实的吗？
4: 现在挂在你脖子上的就不是一个数字了，而是实实在在的这个金属的物体。
8: 太可怕了，我代替大家一起来感受一下吧。
9: 没有颈椎病吧？
8: 哦，有啊，现在肯定更有
7: 了。不敢说没有。
8: 有，脖子现在很不舒服了，
7: 是吧？
8: 对，越说越不舒服，
6: 精神上都出。
4: 那你还想看手机吗？
9: 慢点、
7: 哎呀呀呀呀！
4: 好，
9: 放松，
4: 悬空。
9: 好，悬空。妈呀！
4: 好，怎么样？
9: 有什么感觉？
8: 我觉得泰山的石头压到自己身上也就这种感受了，就是重重的东西把你再往下拽，
6: 对，
8: 你的身体明显是感觉重心已经全部往下走了。此时此刻我一定不是一个小伙子，我已经是一个老大爷。
4: 你现在就要摘下来了吗？
8: 不是，
4: 不再多挂一会儿了吗？
8: 这怎么能多挂呢？你感觉有千斤压顶的感觉，就一下子把所有的重力都在这儿了，而你整个人是不好呼吸的，因为你重力全部在这儿把你往下走的时候，你胸抬不起来，你头也挺不起来，对吧？你这呼吸也跟着就不行了，很不舒服。
4: 所以现在知道20斤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了吧？这才低30度啊，杨斌。
8: 所以我们平时那种感受是没有这种这么强烈的，但是它实际的效果就是这种。
4: 对呀、是不是这样？
8: 太吓人了，
9: 是的，
8: 真的太吓人了。你自己低头，真的你感觉不到，是不是？你20-30度就很正常，谁都能低。不可思议。
4: 对，所以只有让大家切身感受完之后，我们才意识到长时间低头会带给我们颈椎多大的破坏。好吧，辛苦杨斌了，我们先回到座位。但你看啊，刚刚杨斌呢只坚持了不到15秒，他就忍受不了了。
7: 对，
4: 但是我们看手机低头玩游戏的时候何止10几秒啊？
7: 那不可能。
4: 多长时间你们注意到了吗？
8: 也没多长时间吧，这个一天
6: 1-2个小时，
8: 最多2-3个小时，晚上时间长，
7: 我觉得5-6个小时得有吧。他俩太夸张了，1-2个小时不可能。
6: 我们也没
4: 肯定不是十几秒，
7: 对，
4: 也绝对不是十分二十分、那究竟各位手机屏幕的

0: 使用时间有多久呢？换句话说，我们每天低头的时间大概有多久呢？
1: 嗯
0: 我们已经进入到你们的手机当中了 啊，已经把你们手机使用时间呢截了屏了 啊，咱们一起来看看。先看小树的啊，这是过去一周的屏幕使用时间，
1: 吓死我了！我以为我
2: 啊，
0: 一共是51小时23分钟，平均每天的手机使用时间呢是7小时20分。
1: 天哪！
0: 你脑袋低了多长时间？想想，
1: 7个多小时，跟上班时间过去齐平了，
0: 挂那大西瓜，挂了7个半小时。
1: 我的颈椎还挺坚强的，它都没有被压断，太可怕了。
0: 意识到了吗？
1: 没意识到，没有想，没觉得有那么长时间，可能应该是零零散散的，所以你没有这种感觉。但是我是不是不是时间最长的？
0: 有呵，好，那我们再来看看杨斌的，杨斌你自己说说。好意思不？
2: 这真的是我的吗？那是不是说我一天有一半时间都在看手机上？
1: 对呀，
2: 杨斌，我觉得就2-3个小时，怎么会有这么长时间
3: 啊？杨斌，你要注意啊！开始说那个病例就是10个小时啊，你这个太多了。
0: 杨斌，你想一天多长时间？24个小时。
2: 对啊，
3: 对，
0: 你的手机使用时间是12个小时哦，一天当中有一半的时间哦，都可能都在低头哦。
2: 这个数据不出来，我是压根儿没有想到，我都觉得我手机不是使用最频繁的，我觉得跟别人吃个饭，可能同事们他们就是吃饭的时候都不看我们，都不看对方，都也在盯手机，我还觉得他们比我时间长。你这么一说，我这个太吓人了。
0: 不看不知道是不是，把自己都吓着了，
2: 吓死我了。
0: 你再看看连续的，连续你自己说说。
3: 我是每天平均10个半小时。哎呀，不看不知道，我最起码比你少点吧，但是也很恐怖了。我刚记得特清楚，说主任说那个人均，他那个是10个小时每
0: 天。对，
3: 哎呀，我这已经超了呀。
0: 嗯，所以一开始连续还说，我肯定不会像你说的那个年轻人那么重。但你现在想一想呢？
3: 其实，真的是，就不论是工作还是社交等等吧，你有时候你哪怕你可能每次觉得时间不长，
2: 对，
3: 但是你不断的在那么弄，太可怕了。
0: 这就是当代人的生活，
1: 是
0: 非常真实的生活。啊，那陈主任，如果要是长此以往，保持着这个低头看手机，那10年之后有可能会是一个什么样子呢？
4: 10年以后很有可能会继发出现颈椎病。那么最有可能出现的是神经根型和脊髓型颈椎病，那包括椎间盘的突出，还有前面提到的这个骨赘的增生，都可以造成神经的压迫。像笑叔他这个手机的时间虽然只有7个小时，但是我要提醒，就是咱们女性朋友，她后方的肌肉软组织往往比我们的男性朋友呢要稍微要弱一些，比较薄弱一些。所以你刚才提到的关节的沙沙响啊，有响声，那是由于关节滑动的声音。就是说颈椎啊，肌肉现在已经把控不了了，需要你的关节来代偿了，它才会出现声音。
0: 啊，
4: 它是关节磨动的一个声音啊。
0: 嗯，
4: 所以您还是要注意。那至于杨斌和连续，他们俩都已经超过10个小时了，
3: 是，
4: 所以一定要注意，否则将来这个颈椎会有大问题。脊髓型颈椎病会造成瘫痪，神经根型颈椎病会造成上肢的肌肉萎缩啊，脊髓型颈椎病也会造成四肢的肌肉萎缩，大小便的失禁，那以后就卧床了啊，那是其实是对社会啊，对家庭都是一个损失。
0: 同志们呢，怎么办呀？啊，咱是不是得想点辙呀？
1: 对，趁着还没发病呢，我觉得得赶紧自救，得想想办法缓解缓解。
0: 嗯，
3: 你我要是瘫了，什么肌肉萎缩了，我得什么样啊？
0: 我去病房给你送饭，没事。
3: 最好别有那一幕。
2: 想想办法，想办法
3: 。那我想的办法就把手机扔了，就，那也不行啊，
1: 不现实。
3: 对，
0: 大家现在都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峻性了，是吗？
3: 对。
0: 为了10年以后不成为主人的病人。
5: 没有人问我过得好不好。

好，烦恼一点也没有少，总有人向我辛苦走着早。

0: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全国爱眼日，好视力有超多福利，电话4007065929。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眼贴说得这么好，我现在就要试试。
2: 当然可以，您现在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另外，6:30之前打电话购买，更能拿到早间专享福利，直接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额外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赶紧打400706-5929，400706-5929。好视力，好生活，
3: 好视力科技。
4: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全国爱眼日好视力有大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听到消息的现在就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5: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6: 北京时间6:00，
7: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

0: 4007065929，4007065929。
1: 全国爱眼日，好视力有超多福利，电话4007065929。
2: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3: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4: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6月2号星期二，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3: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栏目今天播出。西藏军区深入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立足戍守边防使命任务需求，聚力破解人才培养难题，努力打造一支忠诚可靠、敢战善战的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队伍。
4: 重点关注七一勋章提名建议人选产生，全国两优一先拟表彰对象确定，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多名党员和多个党组织榜上有名。
3: 新闻聚焦，中国海警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执法巡查，
4: 直击现场。陆军第83集团军某空突旅组织跨昼夜飞行训练，锤炼官兵全时段全天候遂行任务的能力。
3: 环球军情，美军自2025年9月初以来，在加勒比海和东太平洋对所谓贩毒船持续发动打击，已经累计造成200多人死亡。
4: 央广军情观察栏目，军事观察员就美军战机空中加油的演变趋势这一话题为您做深入解析。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5: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
4: 习主席在出席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全体会议时强调，要加强革命化、专业化人才队伍建设。这些年，西藏军区坚持战斗力这个唯一的根本的标准，立足戍守边防使命任务需求，突出新域新质力量发展，聚力破解人才培养难题，努力打造一支忠诚可靠、敢战善战的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队伍。请听特约记者刘志丹、刘洋、李磊发来的报道。
3: 近日，西藏军区某部在海拔4000多米的雪域高原某野外训练场，开展了一场全要素无人协同实战化演练。演练中，无人机分队迅速前出，对模拟敌前沿地堡群实施精确打击，瞬间摧毁了敌方火力点。西藏军区某部韩祥宇兴奋地告诉记者，这次参与演练的多数无人机都是官兵们结合 3D 打印技术经过自主改装后运用到训练中的。
6: 无人机分队原本是兴趣小组，建设中发现其对新质新域战力形成作用极大，这让我们意识到打造无人机队伍专业人才培养是关键。
3: 现代战争表面是信息火力的对抗，实则是专业化人才的比拼。专业化人才的快速成长需要有尊重人才、支持人才的土壤和条件。一段时间以来，在西藏军区某部各级的支持下，这支无人机分队经历了从学习使用无人机到通过设计图纸完善代码，再到运用 3D 建模等方式改进无人机，最终达到可以在日常训练中成功运用的过程。分队成员不仅多次在全军各级比武中取得优异成绩，在培养无人化、智能化作战骨干力量方面也取得了阶段性成果。西藏军区某部李杰：
7: 我们将持续深化无人装备建设和专业人才培养，紧盯高新技术发展趋势，不断优化体系、创新模式、完善机制，推动理论实践双向赋能，加快新质新域战斗力生成步伐。
3: 有一次，西藏军区某部组织装备保养，官兵们在检测火炮电气系统时，他们手里的故障诊断仪突然发出异常警报。以往遇到类似的故障，他们往往会按照程序申请生产厂家来协助解决，而这一次，单位党委提出要充分信任工匠专属工作

0: 是成员的判断。火炮技师王艳峰介绍说，他们经过反复检查，最终发现问题是数据传输模块针脚氧化，导致线路接触不良。随后他带领技术骨干很快就排除了故障。
1: 在以往呢，我们的火炮出现了液压火控方面的故障，通常都需要对接厂家才能解决。自从我们单位成立了工作室之后，我们就建立了问题故障的数据库和我们装备维保经验的数据库。
0: 习主席强调，科学技术对战争形态和作战方式影响日益深刻，没有较高的科技素养和军事技能，连武器装备也操作不了，更别说能打仗打胜仗了。2023年，作为西藏军区某部的代表，火炮技师王艳峰参加了首批陆军工匠培训。回到部队后，他主动申请成立了工匠专属工作室。工作室立足单位实际，整合技术骨干，不断强化工作室人员的科技素养，积极开展技术革新和发明创造，解决了很多装备应用方面的技术难题。西藏军区李志勇说，工作室运行2年多以来，培养了一大批装备、修理、气象、雷达等多专业领域人才，获得发明专利3项，实用型专利16项。
2: 工匠专属工作室不仅搭建实战化、技能孵化平台，更注重把政治忠诚作为人才培养的第一标准，让每一名技术骨干都成为政治过硬、本领高强的强军尖兵。
0: 据了解，这些年西藏军区不断完善促进人才发展的制度和条件体系，大力推进高层次科技创新人才培养，以制度育人，用政策留人。同时他们还紧紧聚焦以实战锤炼人才、为战争准备人才的理念，既注重人员思想教育，也兼顾因材施教，为全面提升专业人才队伍的实战素养夯实基础。西藏军区政治工作部吕元强：
3: 我们围绕军事人才队伍建设，以用政策讲道理、用事数讲前景、用比较讲优势等方式，精准落实军事人力资源工作要求，确保教育培训对接作战需求，提升军事人力资源政策质效，努力为守护祖国西南边陲安宁锻造坚强力量。
4: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中央决定开展7.1勋章评选颁授，隆重表彰一批为党和人民做出杰出贡献、道德品行高尚的党员。根据评选颁授工作部署，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中央有关部门系统、党委、工委、党组、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提名的基础上，经过初审、考察和审议研究，产生8名7.1勋章提名建议人选。他们是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琴、陈俊武、赵亚夫、钟觉。其中提名建议人选王于昌为退役军人。王于昌，男，汉族，1936年2月生，1964年7月入党，安徽萧县人，安徽省萧县原百货公司副经理。他18岁投身军营，刻苦钻研导弹知识，改进导弹材料加注技术和装配方法，运用近快战法，2次击落 U-2 高空侦察机，荣立1等功，2次破格进衔，受到毛主席亲切接见。转业后居功不显，始终恪守对党忠诚，在平凡岗位默默奉献，荣获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模范退役军人等称号。
0: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决定表彰一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根据评选表彰工作部署，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中央有关部门系统、党委、工委、党组、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提出推荐对象的基础上，经过认真审核、遴选审议，确定了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拟表彰对象。其中 中国人民解放军96714部队58分队班长。

0: 党兼发射技师何贤达被选为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拟表彰对象。武警部队上海市总队执勤第四支队执勤二大队政治教导员杨泽南，中国人民解放军91278部队政治工作部副主任江涛被选为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拟表彰对象。中国人民解放军75220部队42分队党支部，中国人民解放军96712部队44分队党委，中国人民解放军75640部队72分队党支部，武警部队河北省总队秦皇岛支队机动三大队机动八中队党支部，中国人民解放军95662部队66分队党支部，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红河舰党委，中国人民解放军69036部队72分队党支部被选为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拟表彰对象。
1: 记者孙崇峰、牛中伟报道。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昨天中国海警岱山舰编队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我们敦促日菲立即停止一切侵害中国主权权益的非法行动。中国海警将持续加强有关海域管控，以实际行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0: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陆军第83集团军某空突旅近日组织跨昼夜飞行训练，锤炼官兵全时段全天候遂行任务能力。解放军文化艺术中心文艺轻骑队近日走进武警贵州总队安顺支队，开展专场主题文艺演出，请听报道。
3: 起飞两到六。
4: 河南北部某机场战鹰列阵，随着塔台下达指令，多架直升机依次升空，组成编队奔赴预定空域。机动途中，编队遭遇强风的不利气象条件，长机机身在气流冲击下出现颠簸，飞行航向偏移。飞行员杨立元沉着处置，稳控操纵，同步指挥僚机保持队形，跟进警戒，快速修正飞行姿态，编队及时脱离危险空域。
5: 飞行途中突遇强侧风，属于临时突发特勤，很考验我们临场心态和操纵功底，得益于平时的专攻精练，把特勤处置练到本能反应，面对这些突发情况才能做到从容应对，化险为夷。
3: 前方进入突防走廊，下降高度至100米，保持无线电静默。
4: 直升机编队抵达预定空域后，马上转入低空突防训练。飞行员依托山地沟壑地形，灵活规避模拟敌雷达侦察，长机与僚机默契配合，协同联动，快速完成编队变换、低空隐蔽接敌、模拟攻击等战术动作。陆军第83集团军某空突旅汤杰：
6: 低空突防难点突出，高度低，速度快，参照物少，既要隐蔽突防，又要保持协同精准，尤其是在复杂敌情背景下，对我们技术和配合要求极高。
4: 夜幕降临，直升机陆续返航，检修补油后转入夜间飞行训练。训练中，飞行员依托仪表数据、机载导航系统与夜视设备，精准判断航向和高度，连贯完成夜间编队协同、超低空隐蔽飞行、复杂起降等高难科目，有效锤炼全天候作战能力。陆军第83集团军某空突旅高帅：
7: 此次跨昼夜飞行训练全面检验了部队全时域连续作战能力，有效提升快速反应、协同作战和实战打赢能力。
4: 特约记者王月、宋复兴、赵楠报道。
1: 解放军文化艺术中心文艺轻骑队近日走进武警贵州总队安顺支队，开展专场主题文艺演出。
8: 文化润冰心，文艺立军心。本次文艺演出在大合唱《青春奔赴》的昂扬旋律中拉开帷幕，歌曲生动展现出新时代官兵扎根军营、逐梦强军的青春担当。随后合唱《每个人都是主角》，男生独唱《寸土不让》，男生五重唱《以兵之名》，女生独唱《映山红》。

0: 红等表演，赢得现场官兵的阵阵掌声。解放军文化艺术中心文艺轻骑队队员张天宇
1: 来到武警贵州总队安顺支队，为坚守在一线的官兵们战友们送上一场精彩的演出。战友们默默无私，坚守奉献，深深感染着我们每一位轻骑队员。
0: 舞蹈迷彩旋风，新时代女兵动感飒爽，刚劲有力，展现新时代官兵奋勇争先的过硬作风和巾帼女兵的昂扬姿态。小品《出出汗》《樱桃事件》以幽默诙谐、温情真挚的表演方式，生动展现官兵团结友爱、并肩奋斗的浓厚氛围。最后，整场演出在歌舞《今天的我》中圆满落幕。此次文艺演出在潜移默化中铸魂育人、浸润兵心，进一步厚植了全体官兵的强军情怀。武警贵州总队安顺支队谢旭登：
2: 这次文艺轻骑队的精彩演出，不仅缓解了我们日常训练的压力，更让我们备受温暖、备受鼓舞。作为一线带兵人，我会全身心投入练兵备战，锤炼过硬本领，忠诚履职，守好站位。
0: 特约记者武文志、胡春勇、金海涛报道。
3: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李志强、苏阳报道。驻守在雪域高原的新疆军区某工兵团近日组织道路保通演练，演练以海拔4100米处一段道路遭遇山体滑坡、大量土石掩埋路面、人员车辆无法通行为背景展开。抵达现场后，官兵们迅速明确任务分工和险情处置注意事项，标定组随即对现场进行勘查、评估风险，获取数据后科学制定抢通方案。演练各个步骤环环相扣，紧张有序，充分展现了官兵过硬的专业素养和顽强的战斗精神。
4: 记者孙国林、傅家德报道。在六一儿童节来临之际，山东省临沂市蒙阴县人武部走进蒙阴县八一红军希望小学，开展了一场以更续老区红色血脉、传承沂蒙红色基因为主题的国防教育实践活动。活动中，蒙阴县人武部官兵为困难学生送去学习文具和儿童书籍，民兵教练员为全校师生带来了队列训练、战术动作等军事科目展示。学生们纷纷表示要努力学习知识，锤炼过硬本领，长大后积极投身国防，报效祖国。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李建南了解到，当地时间6月1号清晨7时左右，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表示，约一小时前，美军袭击了伊朗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岛上的一座通信塔。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随即对发动袭击的美国空军基地进行了打击，并摧毁预定目标。革命卫队警告称，相关责任在于美国。如此类事件再次发生，伊朗的回应将截然不同。
3: 据美国方面5月31号消息，2025年9月初以来，美军在加勒比海和东太平洋对所谓贩毒船持续发动打击，相关行动超过60次，已经累计造成200多人死亡。消息称，这些打击行动均秘密进行，死者遗体很少有找回的，毒品也几乎没有任何实物证据。众多法律专家指出，此类打击属于非法，因为除非平民构成直接威胁，军队禁止蓄意以平民为打击目标，即使后者被认为犯有罪行。专家还表示，没有证据表明美军上述行动对从南美洲流入美国的可卡因数量产生了任何影响。
4: 总台记者赵兵报道。据以色列方面5月31号消息，以色列正寻求美国支持其扩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范围，包括对黎首都贝鲁特实施空袭。当地时间6月1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过社交媒体发文称，已经指示以色列国防军对贝鲁特南郊达西耶区的目标发动打击。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也通过社交媒体发表了类似的声明。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6月1号表示，黎巴嫩地区的停火是任何潜在的旨在结束与美国战事的美伊谅解备忘录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5: 聚焦世界军事热点，探索武器装备奥秘，欢迎收听每周二特别节目《央广军情观察》。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央广军情观察，我是程程。近年来，美军在战机空中加油以及加油机研发方面不断地进行探索改进，比如让运输直升机具备加油能力，将个别机型由硬管加油改为软管加油，试飞无人加油机等等。那么美军的这些探索和改进有什么样的作用和价值？未来战机空中加油的演变趋势又是怎样的？今天我们邀请到军事观察员张学峰进行分析解读。张老师您好。
1: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学峰。
0: 那么据美国媒体报道呢，美军正在计划为 MH-47G 运输直升机增配加油功能，也就是说呢，原本主要承担运输功能的直升机或许将成为加油机。那美军的这一大胆设想呢，引发了军迷的关注。那其实说到 MH-47G 呢，大家并不陌生，美军在很多特种作战行动中都会动用这款直升机，比如说在之前美军特种部队突袭委内瑞拉的行动中就有 MH-47G 的身影。张老师，在您看来，美军为什么要让 MH-47G 具备加油能力呢？
1: MH-47G 直升机呢，可以说是一款为它的特种作战部队设计的直升机。首先一个特点呢，就是起飞重量比较大，理论上呢就可以吊起一架没有装燃料的黑鹰直升机。那么它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呢，可以进行超低空飞行，装备了比较先进的地形跟踪雷达，有先进的夜视装备，包括它本身也可以用来协助开设所谓的前进武装加油点。这个前进武装加油点呢，主要就是说在接近前沿的地方，甚至在敌方的这个纵深设置这样一个地面的一个简易的机场，为其他的飞行器提供弹药补给啊，包括在地面进行加油。在地面进行加油和在空中进行加油是完全两个概念。
0: 比如在低空或者在空中加油，它会进行怎样的改造呢？
1: 那么在地面进行加油呢，只需要一些传统的加油设备就可以。但是如果说要进行空中加油，需要对它进行改装。如果说下一步为它的 MH-47 来进行改装，我判断呢，它应该还是使用相对传统的软管式空中加油方式。加油机呢，可以搭载一个吊舱，或者对它的这个货舱进行改造。
0: 那目前呢，美军承担空中加油主力的主要是 KC-135 啊、KC-46 等大型固定翼飞机，在中高空加油。这种加油方式在传统作战环境下已经运用比较成熟了。那么，如果是用直升机来为其他飞行器加油，它的优势体现在哪里呢？又有哪些难点？
1: 刚才您谈到的 KC-135 包括 KC-46 呢，是大型的固定翼飞机，而且呢都采用的喷气式发动机，飞行速度都是非常快的，无法为慢速的飞行器进行空中加油，无法为直升机进行空中加油。美国军方为直升机进行空中加油的机型，主要是基于C-130 来改造的一些加油机或者执行特种任务的飞机。以前呢，直升机主要是兽油，现在呢还没有用直升机作为空中加油机使用的。一个重要原因呢，传统的直升机呢本身的重量比较小，搭载的这个有效载荷也比较少，
0: 所以用 MH-47G 来为其他直升机加油的话，它的优势就是体现在速度比较匹配。
1: 对，速度匹配，而且可以在非常低的高度进行空中加油，这样呢可以减小被对方发现的概率。有什么难度？我觉得呢，总体上来说难度不是很大，但是呢把它的软管放出来之后呢，有可能会受到旋翼的强烈的下洗气流的影响，导致飞行的过程中啊不是很稳定。
0: 好的，那美军呢不仅试图拓宽加油机的种类和机型，在加油方式上也有新动作。多年来美国空军基本是采用硬管加油的方式，但是现在有部分飞机呢可能要采用软管加油。那比如说美军 A-10 攻击机近期就与 C-130 加油机完成了软管加油对接测试。那 A-10 攻击机原本是这个硬管加油的方式，现在为什么可能要改回软管呢？
1: 我觉得呢，这是基于特殊的作战场景的一个考虑。因为 A-10 攻击机主要用来进行对地火力支援，包括前段时间美国在伊朗上空营救 F-15E 战斗机飞行员的这个过程中， A-10 也参与到了行动之中。这个时候呢，美军呢往往是这个要协调其他的机种机型作战，比如说它的直升机要突防进去营救它的飞行员， A-10 呢用来提供火力压制、火力支援。这个时候呢往往要对这个直升机进行空中加油，主要是依靠的就是 C-130 系列的飞机进行空中加油。C-130 系列的飞机空中加油主要是用软管进行空中加油。如果说 A-10 使用了 软管式空中加压方式之后呢，就可以由它的这个 C-130 系列的飞机对它进行空中加油。
0: 就统一保障了。
1: 对，统一保障。那么在其他的这个作战任务中呢，我想呢，可能 A-10 还是主要使用硬管式空中加油方式，软管式空中加油方式呢，可能用来执行特殊的任务，而且呢，它可以通过改装的方式，在软管和硬管空中加油方式之间进行切换。软管式空中加油方式呢，技术实现起来呢，相对而言要容易一些，但是呢，它主要的问题就是，加油的速度比较慢。使用这个硬管式空中加油方式呢，它的加油速度更快，这样呢，可以减少它处于危险状态的这样一个时间窗口。
0: 那当然了，美军还在无人加油领域有所尝试。美国海军的量产型 MQ-25A 黄貂鱼无人加油机呢，在4月份进行了首次飞行，未来可以从航母上起飞，为作战飞机加油，然后再返回航母进行补给。可以说，这是美军朝着在航母上实现有人和无人飞机协同作战迈出的关键一步。那么，黄貂鱼无人加油机的加入会给美军海上力量或者作战体系的发展带去什么影响呢？
1: 目前，美国海军呢主要使用 F-18EF 战斗机以伙伴式空中加油方式进行空中加油，也就是说，由这种战斗机呢搭载一个伙伴式的空中加油吊舱，然后呢再外挂几个副油箱，为其他的战机进行空中加油。优点呢就是减少相关的保障机型，可以实现一机多用。你像 F-18EF 呢，既可以进行空加油，也可以进行空战，也可以用来呢对地面、海面目标进行打击。但是问题也是很突出的，就是说这种昂贵的战斗机，大量的任务都用到了进行这个空中加油方面，这就减少了它用于空战的架次。MQ-25 呢进行了优化之后，它的最大起飞重量个头都要比 F-18EF 都小，但是呢，它的空中加油能力不降反增。其次呢，MQ-25由于采用了这个无人设计，减少了为这个人员提供保障相关设备的一个要求。更重要的是呢，MQ-25呢，是一款隐身的空中加油机，可以提高自己的空中的生存能力。
0: 又是隐身的，又是无人的，其实可以潜出到更接近作战区域的地方。
1: 是的，你像 MQ-25 的设计非常适合亚声速巡航，采用了大展前臂的机翼，所以呢，巡航效率比较高，它的航程还是比较远，油耗率更低一些。
0: 那么，综合近来美军在空中加油领域的诸多动作，张老师，您认为美军空中加油体系正在进行怎样的调整？
1: 美国的空中加油机呢，我觉得有几个方向啊。第一个要提高它的生存能力。因为美国空军认为呢，未来在作战过程中，它的空中加油机是一个弱点，对方可能会使用远程的空对空导弹优先打击它的空中加油机。如果击落了它的空中加油机，那么它这种力量投掷能力会被大幅度的削弱。所以呢，它计划要让它未来的空中加油机具备隐身能力。第二个特点呢，是要研制一些比较小的空中加油机，进行分布式空中加油。因为呢，它大型的空中加油机本身呢，除了在空中可能会被击落之外，在地面也可能会遭到对方的打击。那么，如果说它发展一些小型的空中加油机，可以进行分散式部署，也可以提高它的存活率。此外呢，它要为特定的作战场景进行优化，比如说在这个敌后进行作战的时候，它的 A-10 将使用软管式空中加油方式，可以便于呢接受它自己的这个 C-130 系列的飞机进行空中加油，简化保障，提高生存能力。除此之外呢，也要针对不同的场景优化这个己方的空中加油机的体系配合。比如说，要为直升机进行空加油，要往往呢发展这种螺旋桨动力的加油机，或者基于直升机去发展空中加油机。那么，如果说为高速平台进行空中加油，仍然是以传统的大型空加油机为主。
0: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朱江、程程，代表节目编辑段义俊，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号，星期二，农历4月17，北京多云，34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在广大少年儿童和少儿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
0: 韩正会见巴西外长。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河南、重庆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0: 我国运力最大单星级火箭长征12号乙遥一运载火箭发射成功，有望成为商业航天高密度低成本发射主力型号。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中国抹茶总产量跃居全球第一，从论吨卖到论克卖，贵州抹茶走向全球餐桌。
0: 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进入主汛期，水利部门将扎实做好水旱灾害防范应对工作。
1: 事关美伊谈判，美方紧急斡旋里伊冲突，伊朗称对美伊船只实施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在6.1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激励广大少年儿童和少儿工作者逐梦前行，大家表示要传承红色薪火，坚定理想，奋进逐梦，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接续奋斗，奔向更加灿烂的明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近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参加讲解活动的收获和成长，表达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学生王雅晴说，收到回信后，她非常激动，也感到很温暖。
3: CA 给我们的回信是对我们坚持做小讲解员这个活动的肯定，我想让他放心，我们一定会努力成长为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新时代好少年。
2: 卢湾一中心小学红喇叭小讲解员社团是专门服务于中共一大纪念馆的少先队志愿讲解社团。发起成立这支社团的卢湾一中心小学校长吴荣锦表示，孩子们在讲解过程中不仅得到锻炼与成长，更在心中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深厚情感。
4: 我们将继续做好工作，让我们的红领巾讲解员把他们所学到的内容跟少先队活动、学科知识以及数字化学习等深入的融合在一起，更好地为自己身边的小伙伴讲好新时代的故事。
2: 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红领巾讲解员严嘉诚读了总书记的回信后说，自己更加明白了肩上的责任。
5: 作为红船旁的红领巾讲解员，我们一定会把红船故事讲得更响亮。
2: 南湖革命纪念馆馆长吴建华表示，总书记的回信既是对红领巾讲解员的肯定和期许，也为下一步如何做好思政育人工作提供了重要指引。
6: 我们会继续深化红船小讲解这支队伍建设，通过沉浸式教育、体验式教学的形式，让红色教育呢更加生动，加强管校的协同，构建立体式的思政育人这样一个模式。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对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7: 我们面前这座古朴典雅的建筑就是中央大礼堂，它是为
2: 在延安杨家岭革命旧址内，红领巾小讲解员们以少年之声追忆革命岁月，用初心坚守传承延安精神，用实际行动践行总书记的殷切期望。延安

0: 职业技术学院附属小学少先队员高子金。
1: 作为红领巾讲解员，我不仅增长了知识，更懂了现在的生活来之不易。作为生长在延安的少先队员，我感到特别光荣。
0: 四川天府新区第四中学校少先队员廖若曦说，
2: 我会积极带动身边的队员一起学党史，读红色故事，把从故事里感受到的力量变成每天的小行动。
0: 辽沈战役纪念馆馆长刘晓光，
3: 作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辽沈战役纪念馆将持续建强红领巾讲解员队伍，用心讲好党的故事，引导青少年传承红色基因，厚植家国情怀，让红色江山后继有人，代代相传。
0: 共青团中央少年部部长、全国少工委执行副主任李辉表示，总书记的重要回信承载着对少年儿童和少先队的殷切期望，为少年儿童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
4: 我们将结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力深化红领巾讲解员等活动，组织少先队员学习党的历史，讲好党的故事，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不断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在新征程上接好历史接力棒，跑好历史接力赛。
5: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巴西外长维埃拉。韩正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拉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稳步推进。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巴关系，愿同巴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进高水平战略协作，为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推动共同发展，展现大国担当。中巴务实合作互补性强，内生动力强劲，双方要更好发挥中巴高委会等机制作用，推动合作朝着更高科技含量、更大附加值和更强战略性方向迈进。维埃拉表示，近年来巴中两国政治互信在元首互动中得到进一步加强，当前多边主义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打击，巴中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尤为重要，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发挥高委会协调作用，深化各领域合作。
6: 河南、重庆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155”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155”时期，河南着眼发挥区位交通便利、市场规模巨大、产业体系完备等优势，坚持国家所需与河南所能相结合，融入大局与因地制宜相结合，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改善等五个方面提出21项具体指标。河南省省长王凯：
8: 我们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准确把握党中央对河南的战略定位，全面落实中部地区加快崛起、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见到实效。
7: 未来5年，河南将坚持创新引领、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10%以上，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规上工业比重达到30%，坚持城乡统筹，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扛稳保障国家粮食安全重任，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00亿斤，坚持绿色低碳转型，加快建设美丽幸福黄河，确保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一泓清水永续北上，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155”时期，重庆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绿色低碳和安全保障设置24项指标，部署392项重点任务，着力打造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重要战略支点、内陆开放综合枢纽。重庆市副市长郑向东：
9: 我们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紧扣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为牵引，主动融入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国家战略，努力推动全市域加快呈现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

0: 高品质生活、高效能治理的生动图景。
1: 未来五年，重庆将提速建设市域科创走廊体系，把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从现在的 2.65% 提高到 3.25%， 巩固拓展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优势，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放大通道枢纽优势，力争到2030年，重庆经西部陆海新通道货运量超过50万标箱，全市进出口总额突破9000亿元，建设300个高品质生活服务圈，推动数字重庆和深化改革双向赋能，积极推进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2: 北京时间昨天下午4:40，长征12号乙遥一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极轨08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此次任务是长征12号乙运载火箭的首次飞行。作为我国最新研制的又一款重复使用商业运载火箭，长征12号乙面向大规模低轨互联网星座组网，未来有望成为商业航天高密度低成本发射的主力型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综合报道。
3: 面对井喷式的低轨卫星发射需求，长征12号乙仅用21个月就完成研制，从设计之初就锚定商业场景重复使用两大方向，兼顾当前快速发射与未来回收复用。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商业火箭公司长征12号乙总体设计师赵俊奇说，
4: 我们近地的能力可以达到20吨级，目前呢，我们这个可重复的状态是在验证过程中，像我们现在首飞的遥一舰最后面那个位置是安装了那个着陆浮腿，也是验证了一下这个返回阶段的这个气动外形。
3: 长征12号乙火箭全舰长约72米，舰体直径4.37米，在大幅提升运力的同时，保证了舰体刚度与高空风环境下的飞行稳定性。为适配星座批量组网，火箭采用了5.2米大直径整流罩，舱内空间充裕，可以实现一箭多星高密度部署。
4: 比如说千帆一箭36星肯定是能布得下的，在我们这个整流罩完全没有问题，持续研制更大更宽的整流罩都可以的。
3: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商业火箭公司长征12号乙火箭电气系统设计师郑泽天介绍，长征12号乙通过轻量化设计来给火箭减重，从而提高运输效率。
5: 12B 上面我们尝试用了一些轻量化的导线的设计，加上一些柔缆柔板，还有一些辅材接插件，这些都降低了我们的电缆网的重量，大概能降到30%到40%的重量。
3: 由于是一款重复使用火箭，研制团队在火箭的一级二级舰体都安装了智慧大脑，全舰飞行过程中的参数和状态都将由它的两个大脑，一级火箭和二级火箭的两个计算中心来进行自主决策。
5: 未来的一个图景的话，是人可以完全脱离这个火箭的控制，让火箭自己去思考，自己去判断，自己去飞行。
3: 此外，长征12号乙还搭载了很多预言的技术和设备，比如在火箭上首次搭载了时间敏感网络，未来可以和手机连接，实时回传数据和画面，同时还应用了一些成熟的民用产品，通过飞行来积累数据，为后续升级迭代打下基础。
6: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7: 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抹茶产量突破1.2万吨，占全球60%以上，产量和出口规模跃居全球第一。作为我国抹茶产销量最高的核心产区，贵州铜仁持续优化产业标准体系建设，推动中国抹茶在全球市场实现价值跃迁。总台记者史超杰、李月桥，贵州台记者田婷婷报道。
8: 2026抹茶大会召开前两天，位于贵州省铜仁市江口县的范进抹茶小镇正式开街。山东游客张女士
9: 想来尝一下贵州的特产，吃完饭之后过来喝了一口这个抹茶，特别解腻。
8: 杨傲是江口县的00后新茶饮人，创业经2年多，在家乡的抹茶小镇，他开出了第24家品牌店。
10: 采用我们的梵净山的欧标抹茶，1.5克条装的，一般售价在2元左右。饮品现在是有30余款，这个门店会格外突出，宣传我们的中国宋代点茶文化。
8: 依托梵净山高海拔、低纬度、多云雾、少日照的生态优势，铜仁市从10多年前开始大力发展茶叶经济。

0: 江口县茶叶产业研究中心主任张明生回忆，捕捉到国际市场对抹茶的需求不断增长，江口县果断决定向抹茶赛道转型。
1: 我们自己的优势就是生态，2018年开始大力发展，没想到短短的8年时间，我们就实现了把抹茶推广到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
0: 记者在江口县一处茶园看到，20多个红外夜视数字设备24小时监测着土壤水分、温湿度、病虫害等数据。江西一家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铜仁区域总经理张增介绍，
2: 有了这一套设备的支撑，我们从看天吃饭到知天而作，贵州抹茶的品质基因从生长的源头就开始锻造了。
0: 早在2014年，贵州就提出茶园宁要草不要草干令，全面推行人工除草和机械除草。如今明令禁止使用的农药种类已经增加到156种，严苛的标准让铜仁抹茶拿到了全球市场的通行证，还衍生出抹茶巧克力、抹茶精酿、抹茶化妆品等50多款产品。为了把抹茶做成更大的产业，贵州将全省26个县区、73家联盟企业、20多万名茶农串联在一条产业链上。贵州铜仁某茶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蒙祖德说：“
3: 一个呢是品质稳定，二是呢议价能力，形成了规模优势，集中采购融资，能帮助联盟企业呢降低采购成本，统一的品牌出口呢在国际市场上更有话语权，茶农增收，企业增效，产业做大。”
0: 2025年，贵州抹茶销量达到2500吨，比上一年翻了一番。其中出口1300吨，不仅首次大规模进入日本市场，还敲开了欧美市场的大门。铜仁市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罗秀红：
4: 15五期间，我们将打造20万亩核心基地，年产1万吨抹茶，占据全球抹茶市场50%以上的份额，综合产值超100亿元。
5: 被誉为最美天山公路的新疆独库公路昨天正式恢复通车。独库公路近3年游客量稳步上涨，带动沿线全域旅游发展。今年公路沿线服务保障体系全面升级，守护游客旅途安全。总台记者石浩东、钱仲宇，新疆台记者董志勇报道。
6: 独库公路北起新疆独山子，南至库车市，全长约561公里，纵贯天山南北。受降雪和路面结冰等因素影响，每年10月中旬至次年5月底或6月初实行季节性交通管制。
7: 独库公路。
6: 昨天上午，在今年通车仪式轮值主办地巴音布鲁克镇，数百辆房车、越野车和摩托车迎着阳光驶入天山深处，开启一年一度的独库之旅。今年独库公路对沿线停车场、卫生间、充电桩等便民服务设施进行了优化，公路沿线的那拉提、巴音布鲁克、库车等重要节点都配备了充电桩，运维人员提前启动电力设施巡检，保障充电设施安全稳定运行。国网巴州供电公司巴音布鲁克供电所工作人员运浩：
8: 今年独库公路开通前，我们重点对辖区内电力线路进行了隐患排查，通车之后我们还将继续开展运行监测，保障电力平稳供应。
6: 独库公路穿越高寒高海拔山区，天气多变，地质灾害风险较高，当地相关部门已组建专业应急救援队，快速响应道路突发状况。独山子天山救援队队长华道伟：
9: 我们能够提供的帮助是应急救援、应急救护、人道援助，需要我们帮助的都可以联系我们。
6: 目前连接新疆奎屯市与库车市的 G3033 奎独库高速等重点工程正在建设，独库公路部分路段是施工期大宗物资运输的核心通道。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公路管理处副处长卓建玉介绍，交通部门已采取一系列措施统筹项目施工与公众安全出行。
10: 整个建设周期共需要利用5个路段，长度约47.2公里。我们采取了严格的管控措施，施工车辆统一实行夜间错峰通行，白天不与社会车辆混行。
1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启动职业教育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提高执法检查整体质效。6月到9月，执法检查组赴天津、辽宁、江苏、浙江、江西、湖南、宁夏等7个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 并委托福建、河南、四川、陕西、新疆等五个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职业教育法贯彻实施情况进行检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七方面内容：法定职责落实和相关配套制度建设情况，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情况，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情况，推进职普融通协调发展情况，提升职业学校关键办学能力情况，强化职业教育支持保障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困难和意见建议。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1: 2026年全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活动周昨天在武汉启动，现场集中展示了130多项科技创新成果。十五五时期，我国提出粮食存储科学创新四大重点方向，包括绿色低碳储粮、节粮减损和粮食机械装备升级等内容，进一步筑牢国家粮食安全科技屏障。
5: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我国昨天起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预报显示，六月份长江中游洞庭湖、鄱阳湖水系部分主要河流、珠江流域西江、韩江、浙江钱塘江及福建闽江等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水利部门将强化预报预警、预演预案措施，精准调度流域防洪工程体系，确保水利工程安全度汛。
11: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发布，目前我国已有3000多家医疗机构建成儿童友好医院，今年还将新增1000家基层机构提供儿科服务。
5: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7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超14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此外，该片已宣布延长上映至6月30号，并将在海外陆续公映，已接到多国电影院线订单。
11: 记者昨天了解到，2026年服贸会将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邀请金融、法律、会计、知识产权、广告、人力资源等企业机构进行路演推介，现场提供专业服务和交流洽谈空间。
5: 联合国可转让货物单证公约宣介活动昨天在重庆举行，活动旨在推动公约尽快生效实施，填补海运提单以外的运输单证可转让性的国际规则空白，为跨境贸易融资和全球供应链稳定提供更多保障。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1: 本台消息，伊朗媒体1号报道，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和加沙开展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通过中间人与美国进行的对话和文本交换，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表示，他已分别同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方面沟通，以色列不会向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派遣部队，正在途中的部队已经撤回。黎巴嫩驻美国大使馆1号发表声明说，黎政府收到确认，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美国提出的该组织与以色列相互停火方案。根据方案，以色列将不空袭黎首都贝鲁特南郊，作为交换，真主党将停止对以色列发动袭击。停火安排的适用范围此后将扩大至整个黎巴嫩领土。特朗普随后透露，与伊朗的谈判正在快速推进。不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号晚间证实，其当天晚间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他表示，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号晚间宣布，在美国军队对伊朗位于阿曼湾的船只发动侵略性袭击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采取报复行动，使用巡航导弹击中了属于美以势力的萨里斯卡号船只。由于市场对中东局势紧张升温的担忧加剧，国际油价1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2.16美元，涨幅为5.49%。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4.98美元，涨幅为4.24%。 总台记者一号了解到，美国政府继续大规模释放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美伊冲突

及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引发的能源供应危机。美国能源部当天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周战略石油储备减少800万桶原油，截至目前，战略石油储备库存降至3.571亿桶，为2024年1月以来最低水平。此外，国际黄金价格1号盘中加速下跌，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黄金期价一度跌至每盎司4455。

0: 俄防空部队击落233架固定翼无人机。此外，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的一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一号公布最新战情统计，五月乌俄前线整体对抗强度显著升级，五月前线累计发生超7000次战斗冲突。
1: 由于航空燃油成本上涨和旅行需求疲软，印度航空公司、靛蓝航空公司和印度航空快运公司决定自一号起大幅削减国内航班。此前，这些航空公司已削减部分国际航班。这次航班削减安排预计将持续至八月，届时正值暑期出行高峰，航班减少可能会进一步推高机票价格，并给旅客出行带来不便。
0: 日本媒体一号报道，一项最新调查显示，日本鸡肉价格近期持续上涨，鸡腿肉平均零售价较往年高出 14%， 为2003年8月有可比数据以来的最高值。预计日本鸡肉价格未来一段时间仍将处于高位，部分餐饮企业利润微薄，已难以为继。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第四届天津国际航运产业博览会今天开幕，为国际航运合作与创新成果展示搭建平台。根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开始，中东部地区将迎来新一轮降雨过程。未来一段时间，我国降水天气逐渐增多增强，请公众及时关注天气变化，提前做好防范应对。体育方面，今晚 CBA 总决赛第四场将在浙江杭州黄龙体育中心进行。在7局4胜制的总决赛中，上海男篮目前手握3-0的赛点，如果今晚取胜，就将捧起队史第二座总冠军奖杯。而对于广厦队来说，今晚则可谓背水一战。2026印尼羽毛球公开赛今天将拉开战幕，国羽军团派出主力阵容参赛，全力冲击高积分与冠军。国际方面，受台风蔷薇影响，日本九州地区预计从二号中午开始出现明显交通受阻。随着台风北上，预计二号晚间到三号全天，铁路列车运行可能受到严重影响。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葛少奇、张永鹏，主播钟诚、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6月2号，星期二。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特朗普出面斡旋，称以军不会前往贝鲁特，离真主党同意停火，礼仪对峙局势能否持续降温？
1: 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公布，如何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为出海企业保驾护航。
0: 长征12号以遥一运载火箭首飞成功，我国商业火箭再添大力士。这款火箭都有哪些独特之处？
1: 风险瞭望，南天门计划最新设定曝光，多款空天装备参数公开，科幻作品能否映照现实？
0: 我国昨天全面进入汛期，全面入汛的时间是如何确定的？今年我国的汛期又有哪些趋势特点？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中国抹茶产量和出口规模跃居全球第一，从论吨卖到论克卖，贵州抹茶如何走向全球餐桌？
0: 郑州以地铁站绿化带种麦子引发热议，中国之声记者调查，规划和审批为何不同步？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外交部当地时间一号就美以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发表声明，声明指出美国对违反伊美停火协议以及以色列违反里以停火协议负有直接责任，美国应对此局势的后果承担全部责任，伊朗将在认为必要时捍卫自身利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指挥官卡尼一号表示，以色列在美国支持下对黎巴嫩和加沙的军事行动将使抵抗阵线扩大对这两个战线的支持，并激活其他战线，曼德海峡的通航状况将与霍尔木兹海峡保持一致。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表示，他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了通话，现已确定不会有任何部队前往贝鲁特，凡是此前正在途中的部队均已奉命撤回。特朗普当天还表示，他预计将在未来一周内与伊朗达成协议，延长当前停火安排，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他称相关谈判进展顺利，并对达成协议表示乐观。黎巴嫩总统奥恩一号表示，尽管里以谈判进程面临障碍和延误，黎巴嫩仍将坚持通过谈判解决问题。他强调，相较于战争，外交途径才是解决冲突和实现稳定的唯一出路。黎巴嫩总统办公室当天发表最新声明，声明确认黎巴嫩真主党已承诺停止对以色列的打击。黎巴嫩驻美国大使馆一号发表声明说，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美国提出的该组织与以色列相互停火方案。原定于当地时间二号及三号举行的谈判预计将继续进行，以讨论相关进展并推进后续工作。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一号晚间证实其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他在通话中表示，如果黎巴嫩真主党继续袭击以色列城市和民众，以方将对位于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相关目标实施打击。他还表示，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一号深夜发布通告称，该组织领导层代表团近日与土耳其情报局局长卡伦举行会谈，会谈涉及近期以军升级。

0: 以及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哈马斯方面表示，以色列违反协议的行为影响了后续阶段的谈判。哈马斯方面还表示将继续遵守停火协议，同时呼吁国际社会关注加沙局势及相关人道问题。更多中东局势最新动态，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 在了解其他方面，记者昨晚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中国援助刚果金的首批医疗专家组于今天凌晨从北京启程赴刚果金支援埃博拉疫情防控工作。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近日发布了埃博拉病毒病诊疗方案2026年版。方案介绍，埃博拉病毒病主要流行于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我国尚无本土及输入性病例报告。 丹麦看守首相弗雷泽里克森1号觐见丹麦国王，向国王报告成功组建新政府。马耳他议会选举官方统计结果1号揭晓，由马耳他总理阿贝拉领导的执政党工党以51.77%的得票率战胜反对党国民党，赢得选举。阿贝拉当天宣誓连任总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时效，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昨夜清晨，最新消息来关注离异局势。当地时间6月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他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了一次富有成效的通话，现已确定不会有任何部队前往黎巴嫩首都贝鲁特。
4: 凡是此前正在途中的部队均已奉命撤回。特朗普还表示，通过高级别代表的协调，他也与黎巴嫩真主党进行了一次良好的沟通，双方已达成共识，所有交火行动将立即停止，也就是以色列不会攻击黎真主党，而黎真主党也不会攻击以色列。
3: 黎巴嫩总统办公室1号发表最新声明，确认黎巴嫩真主党已承诺停止对以色列的打击。黎巴嫩驻美国大使馆1号也发表声明说，黎政府收到确认，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美国提出的该组织与以色列相互停火的方案。
4: 根据方案，以色列将不空袭黎首都贝鲁特南郊，而作为交换，真主党将停止对以色列发动袭击。 停火安排的适用范围此后将扩大至整个黎巴嫩领土。那么声明还说，原定于当地时间2号及3号举行的谈判预计将继续进行，以讨论相关进展并推进后续工作。
3: 6月1号晚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过社交媒体发文，证实其当天晚间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了电话。他在通话中告诉特朗普，如果黎巴嫩真主党继续袭击以色列城市和民众，以方将对位于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相关目标实施打击。他表示，我们的立场不变。与此同时，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
4: 连日来，以色列在黎南部对黎真主党开展大规模军事行动。复旦大学中东研究中心副主任张楚楚分析认为，以色列升级在黎巴嫩军事行动背后有多重目的。
5: 以色列他的这个目标还是非常明确的，他的目的呢无非就是三个，比如说要分化地区的对手，希望呢扩大中东国家之间的矛盾，避免呢他们联合起来去反对以色列。第二个呢就是他一直想维持自己的在地区上的绝对军事优势，所以他一直想削弱反以色列力量，希望呢地区层面没有可以和自己啊军事实力相匹配的国家。还有呢就是第三个想推动扩张主义，强化呢他在地区层面的权力 投射能力。那现在呢，眼看就是特朗普一心就是要跟伊朗开展谈判，缓解霍尔木兹海峡危机带来的经济影响，所以美国并不希望伊朗和以色列军事对抗升级。而这个背景之下呢，以色列的策略就是把视线呢转向了黎巴嫩呐、叙利亚等等东地中海国家，想要在各方都无暇顾及这个地区的情况之下来进行扩张。
3: 伊朗外交部1号就没以

0: 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发表声明，声明指出，美国对违反伊美停火协议以及以色列违反黎以停火协议负有直接责任，美国应对此局势的后果承担全部责任，伊朗将在认为必要时捍卫自身利益。
1: 多家媒体分析称，作为伊朗战事的重要外溢，以黎战事已成为影响美伊谈判的重要因素。美国智库昆西治国方略研究所分析，伊朗将黎巴嫩纳入停火安排，本质上是检验美国能否约束以色列。如果无法约束，未来美伊间任何协议都将会受到伊方的质疑。
0: 张楚楚认为，随着谈判进程推进，美国和以色列的步调不一致，或增添更多变数。
2: 这里面的风险就是美国和以色列目标是不同的，步调也不同。那么美国跟伊朗在谈判的时候，伊朗的一个条件就是你的停火必须是彻底而全面的，不能只跟伊朗停火，而且你又要同时和黎巴嫩真主党等等地区盟友停火。那么这样一来的话呢，美国和以色列无法达成一致的情形下，美国是没有办法对伊朗做出承诺说以色列不继续打黎巴嫩的。那么这样一来，伊朗的谈判意愿恐怕也会变得很有限，这也可能啊为未来的谈判呢增添更多的变数。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说到中国企业走出去，您一定不会陌生。从非洲的铁路到东南亚的工厂，从欧洲的港口到中东的新能源电站，中资企业的身影遍布全球。如今超过50000家中国境外企业，近1750亿美元的年度投资流量，已经编织成为一张覆盖1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海外资产大网。那规模越大，治理的挑战也越为突出。
0: 是，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昨天公布，自2026年7月1号起施行。新规的发布说明，我国对企业境外投资监管的法规从部委层级上升到了国家层级。新规既抬高了合规经营的门槛，也筑牢了服务保障的后盾。更多详情，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报道。
4: 为何在此时出台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呢？司法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负责人在答记者问时表示，随着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地缘政治风险上升，国际竞争日益激烈，长期以来主要依据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实施对外投资管理服务的模式已不符合现实需求，迫切需要高位阶专门立法，将长期施行的有效措施上升为法律制度。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表示，当走出去成为常态，监管也必须要跟得上。
5: 我们国家到目前为止呢，在对外投资方面没有一个相关的法律。目前我们国家的对外投资呢，进入到了质量提升的一个阶段，所以呢，国务院啊，根据实际情况的这种变化来制定一个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那就构成了一个迄今为止啊，我们国家呢在管理对外投资方面的最高层级的一个行政法规。
4: 截至2025年底，中国在境外设立企业超50000家，遍布190个国家和地区，对外投资存量连续9年保持世界前三。2025年对外直接投资达1743.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7.1%。这些数据意味着中国投资者已在全球构建起一个庞大的海外资产网络。随着投资体量和覆盖范围的急剧扩张，对外投资治理的复杂度也呈指数级上升。高凌云说，
5: 第一个呢就是监管碎片化的问题，因为以前呢是多部门监管，存在着信息呢不共享啊，流程重复的这么一个问题，那企业呢它就需要多头的去申报，合规成本呢也会比较高，同时可能在某些环节啊还存在着这种监管的盲区啊，容易引起安全风险。第二块呢就是目前啊针对中国了，它有一些国别性的投资壁垒，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应对。那第三块呢，我们遇到的问题呢，就是这种海外利益的保护啊，或者是与之对应的一些风险的应对。
4: 合规是企业海外资产安全的第一道防火墙，规定对核准备案体系进行了系统性重构，合规门槛全面提升，配套处罚机制进一步抬高了违规成本。其中第12条明确，投资者开展对外投资活动，依法需要履行核准备案、信息报告、跨境资金登记等手续的，应当依照国家有关规定 定办理，如实提交有关材料，并配合有关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高凌云认为，这意味着对外投资核准备案不再是单一部门的专项检查，而是一套贯穿事前、事中、事后的全流程管控。
5: 因为我们对外投资呢，也是采用备案制，但是之前的那个备案呢，有一点事前走流程了，事中呢、跟踪呢，其实也是处于一个缺位的状态，因为主管的部门呢，大家都是分头的嘛，可能各管一块，就容易有盲区。事后呢，如果出了相关的问题啊，他的那个处罚的这个他的力度呢，也是比较弱的。那这一版的规定呢，它事实上在事前、事中、事后呢，就有了非常明确的衔接。
4: 规定的另一大亮点是用前所未有的力度强化服务保障，明确国家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促进贸易投资一体化，并从多个维度完善制度措施，为出海企业参与国际合作竞争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就在今年二月，国家层面海外综合服务平台已正式上线运行，为企业出海提供全流程、全链条一站式公共服务。升级后的平台统筹了法律、财税、金融、外事、经贸、物流、海关、贸促等领域服务资源，总栏目数量大幅增加，精准度和实用性显著增强。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
6: 下一步以国家层面海外综合服务这个大平台加地方出海综合服务岗加海外综合服务站，再加上专业机构国际化服务能力的提升为工作重点，持续地推进出海服务资源的优质供给和高效的匹配，支持出海企业平稳、安全、健康发展。
4: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规定对技术、数据、人员跨境流动进行了更全面、更严格的规范。以往，出口管制主要针对货物、服务和技术出口，受限于出口许可证制度，而人员跨境流动和数据跨境流动存在监管盲区。一些企业通过派驻海外工程师、远程技术指导、安排人员培训等方式，悄悄把限制出口的技术和数据转移出去。商务部研究院外国投资研究所副研究员张飞说，新规明确堵死了这些灰色操作通道，从数据到人员到技术全部纳入管制范围。
7: 国务院的这一次规定呢，从加强境外投资的有效监管方面呢，对货物、技术、服务、数据还有人员的出境方面确实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与之前相比呢更为严格，但也是符合我国当前的法律规定。比如说呢，不得出口使用国家禁止出口的货物、技术、服务及相关数据，包括不得以跨境派遣技术人员、组织人员赴其他国家或者地区工作、跨境提供技术指导、安排人员跨境培训等这种绕道的方式呢，向其他国家或者地区呢转移国家禁止出口的货物、技术、服务和数据。当然，这也是从维护我国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的要求出发的。
4: 记者注意到，规定将境外投资安全审查上升到行政法规层面，规定国务院投资主管部门、商务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其他有关部门，对影响或可能影响国家安全的境外投资及相关资产权益等的转让处分进行安全审查。同时，一些条款针对近年来部分国家和地区对中国企业海外投资设置重重壁垒的现实情形，为企业走出去提供了制度性的反制保障。张飞表示，从走出去到规范走出去，再到高质量走出去，规定将我国对外投资推向新的阶段。
7: 这一次的规定呢，确实是从这个积极优化和补齐我国对外投资管理和服务中的一些不足和短板，同时呢，也回应了我国企业在对外投资中的一些诉求。从未来这个中国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出海来看呢，特别要重视这个地缘政治的风险，也要重视这个合规化的经营。企业在追求经济利益的同时呢，要同时重视母国的投资安全审查、东道国的这个投资安全审查。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北京时间昨天16时40分，长征12号乙遥一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极轨08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长征12号乙运载火箭的首次飞行，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7次飞行。
0: 作为我国最新研制的又一款重复使用商业运载火箭，长征12

0: 号已面向大规模低轨互联网星座组网，未来有望成为商业航天高密度低成本发射的主力型号。那这款火箭有着怎样的特殊本领？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1: 面对井喷式的低轨卫星发射需求，长征12号乙仅用21个月就完成研制，从设计之初就锚定商业场景重复使用两大方向，兼顾当前快速发射与未来回收复用。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商业火箭公司长征12号乙总体设计师赵俊奇说，
2: 我们近地的能力可以达到20吨级，目前呢，我们这个可重复的状态是在验证过程中，像我们现在首飞的遥一舰最后面那个位置是安装了那个着陆浮腿，也是验证了一下这个返回阶段的这个气动外形。我们会得到一些这个关键的数据，然后根据数据肯定也会做一些分析，后续为了我们这个可重复使用来进一步的这个优化我们的各方面的性能。
1: 长征十二号乙火箭全舰长约72米，舰体直径4.37米，在大幅提升运力的同时，保证了舰体刚度与高空风环境之下的飞行稳定性。为适配星座批量组网，火箭采用5.2米大直径整流罩，舱内空间充裕，可以实现一箭多星高密度部署。
2: 对于卫星来说，基本上现在这个状态，我们适应现在的商业发射，比如说千帆一箭36星肯定是能布得下的，在我们这个整流罩完全没有问题，持续研制更大更宽的整流罩都可以的，因为舰径大了之后，它能适应的整流罩的直径会更大。
1: 除了力气大之外，研制团队还对长征十二号乙进行了很多独特设计，这些设计让它变得更轻、更可靠、更聪明。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商业火箭公司长征十二号乙火箭电气系统设计师郑泽天介绍，作为一款商业火箭，长征十二号乙从设计之初就把降低成本作为最重要的设计方向之一，通过轻量化设计来给火箭减重，从而提高运输效率。
3: 我们的电缆网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重量的占比，所以12B 上面我们尝试用了一些轻量化的导线的设计，加上一些柔缆柔板，还有一些辅材接插件，这些都降低了我们的电缆网的重量，核算了一下大概能降到30%到40%的重量。
1: 那么能否让火箭变得更聪明呢？郑泽天说，长征十二号乙由于是一款重复使用火箭，研制团队在火箭的一级、二级舰体都安装了智慧大脑，全舰飞行过程中的参数和状态都将由它的两个大脑，一级火箭和二级火箭的两个计算中心来进行自主决策。
3: 一级跟二级它都各有一个飞控中心，它能自己去算自己的一套这个飞行的实时的算法，然后它一二级之间还会去交互。
1: 此外，长征十二号乙还搭载了很多预言的技术和设备，比如在火箭上首次搭载了时间敏感网络，未来可以和手机连接，实时回传数据和画面，同时还应用了一些成熟的民用产品，通过飞行来积累数据，为后续升级迭代打下基础。
3: 比如说在那个相间段会有两个雷达高度计，我们是直接找的做车载雷达的厂家，我们现在是直接用的车规级的雷达是进行了一个封装，想尝试一下看看在返回的时候对于地面的一些高度的测量能不能满足我们的实时的要求。我们希望最后就是未来的一个图景的话，是人可以完全脱离这个火箭的控制，让火箭自己去思考，自己去判断，自己去飞行。
0: 我们说结构是火箭的骨架和根基，长征十二号乙在结构设计上还有哪些特点和亮点？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在长征十二号乙的总装测试车间，记者注意到火箭的舰体涂装颜色都不一致。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商业火箭公司长征十二号乙结构设计师梁晓波解释说，
4: 我们液氧的温度比较低，所以我们在液氧的段我们采用了那种是绝热的材料，没有相同我们用一些隔热的材料，所以这种材料是不一样的。
1: 长征十二号乙是国内少见的72米级单芯级火箭，对于轻量化与高承载的要求很高。梁晓波以直径5.2米、长度16米的整流罩举例说，
4: 我们主要的是一个玻璃钢的材料，像这些区域的话是玻璃钢夹的那个蜂窝夹性结构，这个夹性结构所以你敲起来不一样，而且这个因为我们火箭追求一个轻量化，所以对这个重量的指标轻量化设计要求比较高。
1: 梁晓波介绍，作为我国运力最大的单芯级火箭，长征十二号乙搭载了9台百吨级液氧煤油发动机，通过优化总体构型实现舰体结构的系统性减重瘦身。
4: 我们在这一段尾段呢采用了一个比较新的技术，就是一体化的尾段的结构设计，我们把这个尾段后固度段和9台发动机

0: 以及里面所有的设备电缆全集成在这一块。
1: 此外，作为一款重复使用火箭，长征十二号仪也配备了山格舵和着陆支腿等重复使用火箭的相关设备，
0: 也验证相关的技术。比如说翼子级往下落的时候，就返回的时候，我们会把这个山格舵打开，然后通过这个 RCS 来对它进行一个自控的调整，最后把它限制在我们设计的落区范围内。
2: 奉献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奉献瞭望。
3: 南天门计划原本是航空工业集团旗下公司自主打造的一个科幻 IP， 而最近呢，却因为其中多款空天装备的细节引发了很多人的格外关注。
4: 从白帝空天战机采用全频段隐身，有人无人自由切换，到玄女无人制空战机可在大气层外作战，使用粒子加速炮、高超声速导弹等武器，南天门计划当中的这些酷炫的装备到底是天马行空的想象，还是未来科技的预告？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杨君天的报道。
5: 警告警告，外星战斗机逼近你区，负载二，一秒后机敌，紧急回避。
6: 白帝收到。
5: 白帝折返，鸾鸟支援。
7: 南天门计划是中航工业旗下中航环球2017年启动的国产航空科幻 IP，可以视作科普加技术预言加文化 IP 的结合体。央视网近日发布了南天门计划多款空天装备的最新设定，其中白帝空天战机采用全频段隐身，玄女无人制空战机可在大气层外作战，使用粒子加速炮、高超声速导弹等武器，紫火通用垂直起降平台适应低重力、稀薄大气等多种环境，可在危险区域执行救援。科幻作品从来不是我们站在现实幻想未来，而是科技创新的灵感源头与未来装备的概念蓝本。让科幻迷兴奋不已的南天门群鹰离现实究竟有多远？军事专家傅前哨告诉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大气层绝不会是中国空中力量的边界。
8: 南天门计划设定中的玄女战机以及白帝战机啊，都属于这个高超音速飞行器，既能在大墙里飞行，也能在大墙外飞行。一般来讲，有人驾驶的战斗机，它的最大飞行高度大概在2万米左右，个别的战斗机最大的飞行高度大概也就在3万米左右。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一款飞行器能够在高度在50千米到85千米的中间层做水平长时间的飞行。必须呢应用未来的超燃冲压发动机，或者是旋转爆震发动机以及斜爆震发动机。那么未来的战机有没有可能实现呢？当然有可能实现。
7: 在此次公开的设定里，白帝战机的全频段隐身技术引发关注。什么是全频段隐身？和现在常见的隐身战机有什么不同？来听傅前哨的分析。
8: 美国的 F-22、F-35、中国的歼20、歼35都是属于隐身战机，但是这只是第一代的隐身战机，他们主要对付的是厘米波雷达。但是如果面对分米波雷达和米波雷达，它的雷达反射截面呢就会大幅度增加，隐身飞机就无法遁形了。未来的战机是要实现全频幅隐身，要进一步扩展到光学和红外领域了。除了雷达隐身性能比较好以外，在光学隐身、红外隐身甚至紫外隐身这个领域也要非常优秀，才能够对付敌方各种各样不同类型的探测器和传感器。
3: 飞得更高，藏得更好，南天门计划描绘的是未来战机的设计方向。而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根据设定，南天门群鹰还配备了令人眼花缭乱的高科技武器。那么问题来了，这些技术在现实当中又是不是有迹可循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7: 除了隐身和跨大气层飞行，南天门计划出现的战机还装备了激光武器、高超声速导弹、人工智能和无人机集群等高科技装备。值得一提的是，这些技术并非只是幻想。军事专家傅前哨表示，有的已经处于试验状态。
8: 现在作战飞机目前刚刚开始装备激光武器，战斗机要携带

0: 激光武器，那就必须解决好几个问题，一个是发射功率的问题，再一个呢体积要小，现在激光武器呢体积相对来讲是比较大的，装到飞机上就难了，要求呢把它降到几百公斤这么范围，往往要采取吊挂的方式吊在机翼下面。同样攻击目标能够达到光速的武器呢还有几种，一种是历史速武器，还有一种是微波武器。那么一旦把这些武器系统小型化轻量化，让他们挂载在空天战机这样的平台上，他们就可以对一些空中地面海面的目标发动精确打击。
1: 除了激光微波这类定向能武器，未来的空天作战还离不开人工智能和无人系统的助力。这些技术会改变战斗机的驾驶和作战方式吗？傅贤绍继续分析。
0: 下一代战斗机啊，除了有飞行员以外，它还有一名智能的副驾驶，以分担操控武器系统，实施电子战，或者呢是指挥控制其他的平台。随着智能技术的不断发展，这个智能副驾驶啊会越来越厉害，不但能够驾驭自己的平台，还能够指挥控制其他的中程僚机来执行各种各样不同的侦察、空战和对地攻击任务。刚才说到的智能副驾驶其实就是一个机器人的雏形。有人把人工智能，特别军用的人工智能体啊，分为十级。那么目前智能副驾驶大概水平在四五级。
1: 从凡尔纳笔下的鹦鹉螺号到如今活跃在深海的潜艇，无数先例印证，天马行空的科学构想往往是尖端科技的先行号角。军事专家王明志此前在接受采访时就认为，南天门计划在当下是科幻设定，但不存在能不能实现的问题。
2: 南天门计划是面向未来的前瞻性创新构想，我们正处在一个技术快速迭代的时代，前进的路上最大的阻力不是技术，而是观念。南天门计划将高超音速飞行、空天双模动力组合、超材料隐身、飞行器制式运构型、无人自主机群协同、AI 赋能高效决策、定向能武器、空天往返等离散前沿技术整合为以科幻战机为战士的体系构想。这些技术不是能不能实现的问题，而是哪些先实现、何时都实现的问题。
3: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昨天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全面入汛的时间是如何确定的？南北方主汛期又有哪些差异？今年我国的汛期又会有哪些趋势特点？详细情况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5: 我国七大流域汛情南北差异显著，根据暴雨洪水特性，以流域为单元，按南北地区对七大江河进行划分，长江、珠江、太湖流域为南方片区，黄河、淮河、海河、松花江、辽河流域为北方片区。汛期是江河湖泊洪水在一年中明显集中体现，容易形成洪涝灾害的时期。由于各河流所处的地理位置不同和涨水季节不同，汛期的长短和时序也不相同。1998年有洪水编号资料以来，南方主要江河编号洪水均发生于4月至10月，北方主要江河90%以上编号洪水发生于6月至9月。因此，确定我国南方地区汛期一般为4月至10月，北方地区汛期一般为6月至9月。再从强降水过程发生规律分析，1998年以来，南方地区汛期有70%以上的特强降水过程发生在6月至8月。再加上历年来台风登陆、洪水发生等数据分析，确定我国南方地区主汛期为6月至8月，也因此将全面入汛和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的日期定在了6月1号，这样也有利于全国层面行动的指令统一。此外，在华北和东北地区，主汛期为7月至8月，且降雨多集中在7月16日至8月15日，也就是我们常常提到的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这一时期常发生洪涝灾害，如城市内涝、河流堤坝险情等，需要重点防范。在西北地区，主汛期则较短，多在7月至8月，部分山区因暴雨可能引发山洪。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司长姚文广表示，今年入汛以来，大江大河汛情基本平稳，未

0: 发生编号洪水，但局地极端强降雨造成的中小河流洪水山洪灾害偏早偏重，极端暴雨洪涝事件趋多趋强。
1: 今年以来，全国累计面雨量170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5%。陆续以来，已经发生11次强降雨过程，较常年同期8次偏多3次。其中4月发生7次强降雨过程，为1998年以来同期最多。5月以来，全国已有104个国家级气象站打破了5月单日降雨量记录，121个站突破月降雨极值。陆续以来，全国大江大河汛情总体平稳，有18个省区市146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较近5年同期均值，这个均值是96条，偏多50%，其中大部为中小河流。
0: 姚文广表示，据水利部最新会商研判，全面进入汛期后，我国由于前期强降雨地区江河湖库底水偏高，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加大。
1: 预计6月份，东北北部、嘉乃东部、华乃、西乃、东乃部等地降雨将偏多1至2成，华北南部、西北北部和中东部、黄淮、江淮大部等地将偏少1至2成，其余地区降水接近常年。长江中下游干流及洞庭湖、鄱阳湖水系、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海江、太湖、浙江钱塘江及福建闽江等主要江河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
0: 对此，水利部门将强化预报、预警、预演、预案措施，精准调度流域防洪工程体系，确保工程安全度汛。
2: 每到汛期，就会出现超警、超保、编号洪水等等防汛的高频词。那它们都代表着什么？什么样的洪水会被编号呢？防汛水位又是怎么划分的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进入汛期后，江河水位上涨，根据水位高低及其对堤防安全的威胁程度，一般将防汛水位划分为2个等级，由低到高分别为警戒水位和保证水位。警戒水位是指江河堤防需要处于防守戒备状态时的水位，当发生超警洪水时，江河漫滩行洪，堤防可能开始漏水，需要加强巡查防守。保证水位是指保证堤防及其附属工程安全挡水的上限水位，或历史上防御过的最高洪水位。当发生超保洪水时，堤防可能出险，需要加密巡查防守，加高加固堤防。超历史洪水是指中小河流河道水位超过有实测记录以来的最大洪水，这时可能会出现水漫城镇的情况，需要全城动员抗洪救灾。当大江大河大湖以及跨省毒流入海，主要江河的水位或流量达到防洪警戒值时，洪水就会被水利部门编号。同时，尽管尚未达到警戒值，但洪水规模达到2至5年一遇或影响当地防洪安全也将被编号，提醒这些江河目前正处于洪水过程中，提高公众防范洪水风险意识。中国工程院院士、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科技委主任张建云表示，防汛抗洪也需要社会公众的理解与配合。
3: 对于社会公众必须树立洪水无情、生命至上的风险意识，主动学习防灾知识，掌握避险自救的技能，特别是一些易遭暴雨洪水侵袭区域的群众，家中应常备应灾的物质，要积极配合支持防汛工作，接到转移避险指令时要听从指挥，共同构筑抵御洪涝灾害的坚实的社会基础。
2: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4: 日前发布的2026中国抹茶产业发展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抹茶产量突破1.2万吨，占全球六成以上。中国抹茶的产量和出口规模跃居全球第一。这其中贵州抹茶连续多年产销量是全国第一，

0: 来自贵州铜仁的抹茶产品出口覆盖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
1: 这两天，2026中国抹茶大会正在铜仁市江口县举行，这里是贵州抹茶的核心产地。短短几年，贵州的抹茶如何从养在深闺人未识到走向全球餐桌？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史超杰、李月桥、贵州台记者田婷婷一起走进江口县，一起去探寻这抹贵州绿背后的故事。
2: 2026中国抹茶大会召开前两天，位于贵州省铜仁市江口县的范进抹茶小镇正式开街。小镇上熙熙攘攘的店铺里都少不了抹茶的元素。山东游客张女士
3: 想来尝一下贵州的特产，抹茶在贵州也是一个大品牌，吃完饭之后过来喝了一口这个抹茶，特别解腻。
2: 抹茶小镇距离梵净山景区东门仅10公里，是游客上下山的必经之地。商户们经营种类一店一品，但无论卖什么都离不开铜仁抹茶的绿色身影。抹茶糕点、抹茶拿铁，就连护肤品唇膏也推出了抹茶香型。来自重庆的王先生品尝了一款抹茶啤酒，立刻被万物皆可抹的特色吸引住了。
4: 茶的味道还是有浓，麦芽度啊是0.05，可以。
2: 这家精酿啤酒企业依托本地抹茶和梵净山泉水的独特资源，打造出网红款抹茶啤酒。公司销售经理杨艳芬说，今年他们有信心冲击更高目标。
5: 这款产品去年的5亿正式上市，去年的年产值呢差不多在2200多万，今年我们的目标是突破3500万。
2: 杨傲是江口县的00后新茶饮人，创业仅2年多，他就带着家乡的抹茶在铜仁、贵阳、上海、三亚等地开设了门店。在家乡的抹茶小镇，他开出了第24家品牌店。
6: 采用我们的梵净山的欧标抹茶，1.5克条装的，一般售价在2元左右。一杯饮品的话会放3到5克，饮品现在是有30余款。作为本土品牌抹茶小镇，这个门店会格外突出，宣传我们的中国宋代点茶文化。
2: 依托梵净山高海拔、低纬度、多云雾、少日照的生态优势，铜仁市从10多年前开始大力发展茶叶经济。不过，江口县茶叶产业研究中心主任张明生回忆，最初当地茶产业发展并不太理想。
7: 真正的大面积种茶是2008年才开始的，所以在品牌规模这一块确实起步比较晚，以传统绿茶还有这个大众茶为主，产业链短，产品附加值低。
2: 相比春茶，夏秋茶生长周期更短，口感更浓郁，工厂大多将它们制成大宗茶按吨卖，每吨价格在1.6万元到3.6万元之间，价格低，销量也上不去。张明生说，2016年，江口县捕捉到国际市场对抹茶的需求不断增长，果断决定向抹茶赛道转型。
7: 我们自己的优势就是生态，2018年开始大力发展，没想到在短短的8年时间，我们就实现了把梵净抹茶推广到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
0: 选准了抹茶方向，关键是怎么干。从论吨卖到论克卖，靠的并不是运气。铜仁抹茶的破局之道，一是品质对标全球最高标准，二是大力延伸产业链，让一片茶叶真正成为了富民业。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早在2014年，贵州就提出茶园宁要草不要草干令，全面推行人工除草和机械除草。如今，贵州明令禁止使用的农药种类已经增加到156种。在农业农村部茶叶质量风险监测中，贵州已连续15年合格率达100%。在抹茶的采摘环节，大规模机械化已经实现。江口县太平镇茶农杨正胜说，过去采茶靠双手，现在采茶工和机械协作，效率大幅提高。
8: 采民用茶一天70斤左右，个人就是100多一点。抹茶它是用那个机器采摘，3个人合作，一天在4000多斤，采光一天能采700-800。
2: 优质的抹茶基地还离不开现代科技的助力。记者在江口县一处茶园看到，20多个红外夜视数字设备24小时监测着土壤水分、温湿度、病虫害等数据。江西一家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铜仁区域总经理张增介绍，有了数据支持，生产更加稳定可控。
9: 这是贵州首个引入 AA 智慧管理的系统茶园，有了这一套设备的支撑，我们从看天吃饭到知天而作，贵州抹茶的品质基因从生长的源头就开始锻造了。
2: 在生产环节，江口县的大型现代化抹茶生产基地拥有全球最大的单体抹茶精制车间，四条智能化生产线将茶叶研磨成1300目的超细粉末，每颗抹茶粉直径仅10微米，不到面粉的1/10。基地内，贵州同仁贵茶茶叶股份有限公司成为国内首家通过 SGS 欧标认证和 AIB 北美市场准入认证的双认证茶企。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华连柱：
10: 这两张证书就是国际市场最严苛的入场券，我们从一开始就认准了一个理，标准越高入场越宽，有1公斤合格的我们就卖1公斤。
2: 严苛的标准让同仁抹茶拿到了全球市场的通行证，还衍生出抹茶巧克力、抹茶精酿、抹茶化妆品等50多款产品。为了把抹茶做成更大的产业，贵州采用龙头企业加联盟企业加专业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的模式，将全省26个县区、73家联盟企业、20多万名茶农串联在一条产业链上。贵州同仁贵茶茶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蒙祖德说：“实践证明，只有建立稳定的产业链，竞争才有优势。
11: 联盟最大的作用呢，有两个：第一个呢是品质稳定，二是呢议价能力，形成了规模优势，集中采购融资，能帮助联盟企业呢降低采购成本，统一的品牌出口呢在国际市场上更有话语权，很好地解决了农户来对接大市场的难题。茶农增收，企业增效，产业做大。”
2: 如今这套模式的效果正在加速显现。2025年，贵州抹茶销量达到2500吨，比上一年翻了一番，其中出口1300吨，不仅首次大规模进入日本市场，还敲开了欧美市场的大门。就在不久前，贵州出台抹茶产业高质量发展3年工作方案，明确提出到2028年，全省抹茶基地规模达到20万亩以上，产量突破8000吨，综合产值达到80亿元。抹茶的芬芳正让世界重新品味贵州。同仁市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罗秀红：
12: 目前我们同仁打通了抹茶种植、加工、消费整个全链条，把茶叶应用边界拓展到了食品饮品、日化美妆、文旅供养等大市场，带动了近20万茶农增收。15五期间，我们将聚焦建设全球抹茶精深加工核心区、全球高品质抹茶核心供应区目标，打造20万亩核心基地，占据全球抹茶市场50%以上的份额。
13: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1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1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近日，河南郑州地铁8号线省社科院站出口外的绿化带上种麦子一事引发热议。目前，绿化带里的小麦已收割完毕。郑州市郑东新区相关部门回应称，这块地共有15.2亩，为一般耕地，相关土地性质变更手续尚未完成。
0: 公开信息显示，该地铁站在2019年3月获批建设，2024年12月投入运营。那如今地铁站已经通车运营1年半的时间了，那为什么周边配套用地没有同步审批呢？麦子种在了规划的绿化带上，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的报道。
15: 记者注意到，这些种麦子的地块位于郑州市绿博大道与卢一庙大街交叉口四周，省社科院地铁站4个出入口外。其中，绿博大道南侧 A 口和 B 口附近的麦田面积相对较大。郑州市民陈先生说：“
16: 就是麦子再往东或者麦子再往西这个区域，有很明显的绿化的和铺砖的边界，甚至往东一点的话，能看见明显的就是那种游园的小路铺砖的，非常丑的断开了，就不是很直，就是说不是路修到这儿了，而是原来有路，而因为建地铁把它拆了或者扒了，这是很明显的边界线，现在还有，所以这个地方之前就是绿化地。”
15: 据附近居民介绍，绿化带里原本种的有草坪绿植，从去年秋冬季开始又改种成了小麦，到了今年5月下旬，这片麦子成熟以后被收割。 郑东新区园林水务局对当地媒体介绍，这块地的面积约有15亩，小麦总产量约7500斤，平均亩产约500斤。他们准备卖掉这些小麦以后，继续下一茬的种植，接下来计划种芝麻。地铁站大多建在人流密集区域，为何要在看似应该是绿化带的地方种麦子呢？郑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郑东新区分局工作人员张正浩解释，
17: 这块地它一直都是耕地，一直是种粮食的。这个按远期的国土空间分区规划，它是公园绿地，现在的土地性质还是一般耕地。
18: 这个区域呢，就是 A 口和 B 口出来的话就是麦地嘛，但是呢再往东走或者再往西走，它就是绿化带呀。
17: 是的，那它应该那些绿化带应该是合法合规的。
15: 地铁项目整体推进过程中，涉及此处的用地报批为何没有同步推进？张正浩回应称，
17: 报批是项目主体他进行的报批，现在我们正在问这个项目主体，比如说地铁集团或者东区绿化的部门，他们当初这个报批是怎么实施的。因为他是报批嘛，土地报批他是先有项目立项，立项之后他确定报批范围，才向我们资源规划部门申请土地报批，我们是依他的申请来报批的。一般报批时长大概在3至5个月。
15: 负责郑州地铁建设运营的郑州交通发展投资集团相关人员也告诉记者，网友热议的这片区域属于郑东新区园林水务局管辖的公共绿地。
19: 8号线呢，建设的时候只是作为项目施工临时用地，用完之后然后就已经进行移交了。它一直都属于郑东新区的地方，郑东新区园林水务局下面有一个郑州市东向园林绿化管理有限公司，是它全面接管的，然后这个公司负责后续的绿化恢复施工还有常态化的管养，是在2024年11月份就已经移交给这个郑东新区园林水务局了。
15: 而对场地交还的时间节点，郑东新区园林水务局的说法与郑州地铁方面不一致。郑东新区园林水务局工作人员张奎举说，
20: 交还时间大概在25年的上半年吧，地铁施工完之后场地交还回来，我们就给它做成这个耕地了，那边所有的这个小麦的种植都包含在这个15.2亩里。
15: 张奎举还表示，这片耕地确实归园林水务局来管，也是由他们来负责组建报批，向上级部门申请土地性质的变更。
18: 地铁线路临时占压之前呢，这个区域是啥？
20: 我也得再落实一下，不太清楚。
18: 这个绿化带和这个地铁的建设为啥没有同步的组建报批呢？
20: 地铁报批的时候只报批他们所红线范围以内的，以外的是只是这个地铁部门为了这个施工区域临时占用。
15: 按照自然资源部门的说法，一般耕地的组建报批时长大约3到5个月，为何郑州地铁八号线建设周期长达5年，全线通车也已经1年半，至今此处用地还未完成审批，具体遇到了什么困难，郑东新区园林水务局无法给出明确解释。
20: 这个的话，我也得再落实一下。报批的这个手续是由我们局申请，然后是向这个国土资源规划分局来具体确定这个报批的批次，它这个报批手续就流程可能会相对就没有那么快。
15: 针对网友热议和此前相关报道，一位权威业的人士表示，此事应该引起关注的是地铁站点的规划选址和用地审批，而非绿化带上能否种麦子。轨道交通的用地规划选址和配套设施建设应该综合统筹布局协调推进。从目前来看，在地铁站的建设过程中，当地或只考虑到了地铁的建设，而未充分考虑站点周边配套用地的整体情况，项目用地缺乏综合规划和统筹推进。另一位权威业的人士还指出，既然该地块为耕地，严格来说其土地权属应仍属于原村集体经济组织，如今却由相关部门管理和占用，这不符合正常的土地审批流程和状态。此处规划的是公园绿地，公园绿地也必须办理土地征收手续。北京大学法学院常聘副教授彭纯表示，
21: 城市里边的绿化带应当就是绿化吧，它不应当是种植麦子吧，而且就算种植麦子也不应当是官方来种植吧，它一定是相应的这个产权人来种植。

0: 是吧？这种反常的事情，它其实背后反映的是它的法律上的权利义务关系，它的空间规划的定位都是模糊不清的。
1: 南京财经大学粮食和物资学院教授钱龙认为，杜绝此类现象靠一个部门的指令远远不够，必须构建

0: 尽快启动土地报批程序，批复前将依据国家相关政策严格落实耕地管理要求，报批完成以后将立即推进绿化建设。
1: 有关这一事件的最新进展，中国之声还将持续关注。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第四届天津国际航运产业博览会今天开幕，本届航运展将以航通天下运行未来 AI 引领港航发展新机遇为主题，聚焦航运智能化、绿色化、国际化发展，为国际航运合作与创新成果展示搭建平台。天气方面，根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开始，中东部地区将迎来新一轮降雨过程，西南地区东部、江淮南部、江南及华南西北部先后将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西北地区东南部、华北、黄淮、内蒙古东部及东北地区有小到中雨或阵雨，局地大雨或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未来一段时间，我国降水天气逐渐增多增强，请公众及时关注天气变化，提前做好防范应对。体育方面，今晚 CBA 总决赛第四场将在浙江杭州黄龙体育中心进行。在七局四胜制的总决赛中，上海男篮目前手握3-0的赛点，如果今晚取胜，就将捧起队史第二座总冠军奖杯，而对于广厦队来说，今晚则可谓背水一战。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将出席众议院拨款委员会听证会，拨款涉及美伊军事冲突，美国两党存在分歧。受台风蔷薇影响，日本九州地区预计从2号中午开始出现明显交通受阻。随着台风北上，预计2号晚间到3号全天，铁路列车运行可能受到严重影响，不排除出现大幅延误、限速运行甚至临时停运的情况。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0: 之声新闻纵横。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3: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资教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资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4: 北京时间8点整。
5: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6月2号，星期二。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方面称暂停谈判，美国表示谈判仍迅速进行。伊美的相悖表态体现了怎样的谈判现状？
1: 2025年，我国婴儿死亡率降至3.8%，位居全球中高收入国家前列。国家卫健委讲解如何持续强化从出生到青春期的全过程健康服务。